0: 人心。
1: 童叟无欺一个诚，诚字千金不换。
0: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1: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来河北啊，我们继续领着大家游河北。今天呢推荐的是石家庄周边啊，藏着的一个现实版的绿野仙踪啊，这不是我们说的，是去过的人给到大家的一个实时的反馈。为啥呢？因为这样的这个地方的森林覆盖率呢高达98%，年均平均气温是12度，而夏天的温度啊，大概呢均温只有19度-20度左右，妥妥的天然空调房。我还是N 多年前去的，去的时候因为晚上住的是那个农家乐，然后呢就是老乡给了一个西瓜，然后我们爬山的时候就把西瓜放到那个旁边的小溪里了算是，然后找个一个石头缝给塞进去了冰着，然后出来以后就下山的时候呢，然后还走的那条路嘛，然后呢专门就去那儿取了西瓜，里边还有水啊饮料啥的，然后那西瓜因为那西瓜可能熟透了，拿手那么一砸你知道吗，
0: 裂了
1: 然后掰的也没有切，就是七零八碎的那种，吃着特别开心啊。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能够让你逃离城市喧嚣拥抱大自然的避暑天堂。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详细讲讲五岳寨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0: 哎，五岳寨景区呢位于河北省灵寿县啊西北部的深山区，因为五座山峰并列耸立且有五岳之特点而得名。这里呢山高林密，繁花似锦，群山拱翠，云海波澜，动植物及水资源极为的丰富啊，大小瀑布得有数百个了，绝对是个亲近自然的好去处。
1: 那怎么去呢？先来说说交通，如果您自驾呢直接导航五岳寨国家森林公园就可以了。从石家庄市区出发，经过西柏坡高速和西富高速，全程大约111公里，大概2个小时左右啊。如果您开的稍微快一点，1个半小时也可以。景区门口呢是有停车场，停车费呢10块钱一辆，很方便。如果您坐公共交通，可以在运河桥客运站乘灵寿县城的班车，到了灵寿之后呢您再坐这个灵寿到五岳寨的专线，不过专线车次有限，每天早晨的6:30-9:00发车，末班车呢下午3点就返程了。如果您要乘坐公共交通的话呢，得提前规划好您的时间。
0: 至于门票价格也是比较亲民的啊，成人票呢是65块钱，儿童和老人的优惠票呢是半价35啊。要是在这个抖音里面团购或者是各种这个团购软件里面找一找啊，成人票基本就是59，更划算一些。景区开放的时间呢是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夏季呢会延迟到5:30啊。接着我们再来说说住宿，想住山上的话呢，这个寨青附近呢会有木屋民宿，价格呢大概在200到300块钱一晚上。清晨推窗见山啊，还能轻松的看到绝美的日出，还是比较美的。要是想选择更多条件更好一些呢，也可以选择住在这个景区周边的农家乐呀，或者是酒店，价格从几十到几百块钱也是不等的，能满足不同的需求。
1: 没错，但是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周边的这个一日游，相对来讲可能是比较好的啊。住一宿的话，意义不是太大，可能就是头天爬得太累了，这腿有点颤了哈。接下来我们说说吃啊，在当地的农家乐呢，一定要尝尝灵寿著名的腌肉面啊，价格非常亲民，15块钱一碗，面条筋道，腌肉呢也是那种喷香十足的，超好吃。另外呢还有柴鸡蛋炒野山菌，都是山里的新鲜食材，味道特别鲜。景区里面呢是有一些补给点的，有泡面呀，烤些东西常规的来卖啊，不过价格呢稍微会贵一些，建议大家呢还是自带这点水和一些能量棒，比如什么士力架呀，什么麦豆回来，这些
0: 巧克力啊之类的，
1: 对，爬山的时候可以补充一下体力。

0: 你每个季节去的时候都会给你不一样的新鲜的冲击感、啊、
1: 哎，另外呢这个山上还有一些奇石景观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像什么七女峰啊、鸳鸯石啊、观音洞啊等等啊，这些石头造型特别像这种神话故事里的场景，打卡的时候可以尽情的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啊、
0: 嗯、
1: 主峰的云海也是超美，要是遇上下雨天啊或者是清晨登顶，那大概率是可以看到云海的，站在主峰之巅，云雾在山边身边围绕，仿佛是置身仙境一般。
0: 哎，关于游玩路线呢，给大家推荐几条不同的需求的朋友的这个路线哈、
1: 嗯、
0: 如果您想轻松省力，适合家庭或者是老人，比如带着孩子带着老人去、
1: 嗯、
0: 可以选择索道上山，到主峰呢大概一个半小时，然后去望月峰两个小时左右，最后呢坐索道下山，全程大概也就三个半小时，核心景观都能够打卡到。如果你是年轻人啊，想要深度游玩，推荐徒步深度路线，从这个观音洞出发，经过铁链桥、通月峡，还有老虎窝、飞天莲瀑、空中走廊、白桦林、鸳鸯石，最后到达主峰。登顶时间呢，大概需要三个小时，含休息的时间。
1: 嗯，
0: 下山呢坐索道一个小时，全程呢是四个半小时，能玩遍这个五岳寨里面的峡谷、瀑布、森林，把景区的精华呢也都体验了一遍。
1: 哎，最后啊，要提醒大家，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了，去的时候一定要穿防滑鞋啊。
0: 嗯
1: 因为通月峡的路段呢是比较湿滑的，运动鞋当然比这个帆布鞋要靠谱一些了。另外啊，山上气温会比较低，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平均夏天的平均气温大概在20度左右。
0: 对，所以呢提示大家啊，山顶比山脚还低5到8度啊、
1: 哎。
0: 傍晚如果你想看日落或者早晨看日出的话呢，一定要带上件外套。
1: 嗯。
0: 还有呢，您别觉得它是森林就没有阳光，也不是，紫外线很强哦。
1: 嗯、
0: 墨镜啊、防晒霜啊、遮阳帽，您都得安排上。想要看日出呢，夏天大概是5点钟得凌晨4点左右从山脚出发，提示大家因为天比较黑啊、
1: 嗯、
0: 最好结伴而行、
1: 哎、
0: 而且爬山的时候我们真的建议大家不要打打闹闹的、啊、
1: 对，
0: 专心的走啊、
1: 嗯、
0: 要不一呲溜的摔个跟头啥的就得不偿失了、啊、
1: 没错。
0: 也希望大家呢感受一下这个被称为北方绿野仙踪石家庄的五岳寨景区。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器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 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4: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出门乘坐火车啊，其实是很普遍的一种行为啊，而且呢，因为火车现在速度很快啊，到达的地方也很多，很多人也不愿意坐飞机，嫌麻烦，折腾来折腾去的。这几天在大连北站的候车大厅呢，出现了一道奇特的风景，不少游客随身带着几根长杆进到这个车站里面，然后乘车过安检。很多人说这咋回事儿了？这个神秘的物品呢是钓鱼竿，究竟是什么吸引着大家坐着火车去钓鱼呢？出游的时候乘坐火车带的行李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说一说。
5: 近期大连钓刀鱼火爆全网，吸引全国各地的钓友前来体验海钓的乐趣。海钓很快乐，但是呢，这些出行细节要注意。铁路部门规定了，旅客随身携带的杆状物品乘车呢，需要符合尺寸和重量要求，不影响公共空间使用和安全。乘坐普速列车呢，杆状物品收缩后长度不得超过200厘米；乘坐动车组列车呢，杆状物品收缩后啊，长度不得超过130厘米。成人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总重量不能超过20千克。请各位钓友将鱼钩等物品呢妥善包装好，避免旅途中外露造成意外。注意啊，鱼叉等尖锐器具是禁止携带上车的。大连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东临渤海，西临渤海，海域面积30000平方公里，形成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这里拥有沿海鱼类280种，是全国重点水产基地之一。每年的8、9月份呢是大连海钓的黄金季，最近呢也正值刀鱼的洄游季。湛蓝的海水中，成群的刀鱼宛若游动的银链，让钓友们收获满满。最后呢，给您提个醒，鱼货如需带上火车，一定要密封包装。像是大连站、大连北站都提供了2次打包服务，在车站的服务台，旅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连旅游的宣传手册，详细了解海钓等特色旅游项目，领略这座海滨城市的独特魅力。
4: 这个刀鱼啊，炖着吃、炸着吃都好吃啊，而且刺儿少，吃起来也方便啊。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吃啊？而且呢，坐着火车去钓鱼也是一种挺有意思的感觉啊。当然，乘坐火车有些东西还是不能带的，也提示大家出行的时候多加留意。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

0: 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

0: 中就有老夏。
1: 你看这上面写什么？
2: 捉住夏明恨，赏金2000元。
1: 这么多吗？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1: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6: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7: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

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弘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错误，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镇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陈毅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7: 商会一定支持我，
19: 没有什么可
17: 以商量的。山区万国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

0: 行。秦念是四代里咸丰，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 咸丰这人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

0: 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 不足一米长的图杆，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1、2、3。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9: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

0: 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
0: 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2: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3: 哎呀，
4: 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 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

0: 经被人出卖了。
1: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3: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3: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 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 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十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0: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3: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0: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3: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同样的，我们也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虽然说现在我们买房子啊，大部分是年轻人，比如结婚呀，或者是这个孩子长大了，这个屋子不够住了，然后做改善用的。但是我们始终要铭记一点是什么？家里的这个装修，如果你到了一定的这个年纪，一定要考虑的一点就是适老化设计啊。
0: 没错。
1: 包括现在很多老人啊，就是比如独生子女，那你老人老了怎么办呀？可能要跟子女一块住啊，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基础病或者行动不太方便的这个老人，孩子们也不放心老人自己住啊。
0: 对，
1: 经常我们从这个网上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媒体上都能看到一些消息，这个老人摔着了，包括电视剧里也会演到这些啊。然后呢，就是也没有办法联系孩子，
0: 对，
1: 非常让人担心。所以现在很多子女呢，会把老人单独居住的这个家里面安上一个摄像头，方便看。但老人觉得，干嘛你监视我的生活呢？
0: 对，
1: 又觉得就是有些别扭啊。的确，隐私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啊。其实很多人随着父母年纪的逐渐增长呢，会选择把他们接到身边来进行照顾，这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好的一个优良的传统。所以说，既然如果未来可能5年10年你需要面对这个问题，那在装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他们，因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呢，有诸多方面会变得越来越吃力啊。如果你在装修设计的时候加上一些所谓的适老化设计进去，不仅更方便他们，也会让他们住得更加安心，更加的踏实。
0: 没错。
1: 第一点注意就是动线一定要宽敞。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你可能不在乎，哎，我正着不行，我侧个身我走是吧？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

0: 小哥小碰，我闪他一下，我毕竟灵活啊，
1: 没错。
0: 但是如果老人在家里面的话，你就需要注意这个问题了。因为年轻人现在你白天工作啊，晚上在家的时间呢，你活动的范围其实非常小。很多人说到了家之后会发现沙发、餐厅、床、浴室就够了啊，浴室还仅限于马桶那个区域，大家在上面坐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啊。但是老人啊，就是白天在家里面活动的这个空间就会比较多了。比如说你家具的布局一定要留够足够的空间，过道啊、房门啊，这个通行宽度至少要在90公分。而且这一点不仅是老人执行，就是站立行走的时候通过。如果老人这个腿脚不方便，需要在家里面坐轮椅的话啊，轮椅也可以方便通过。还有就是茶几和沙发间的净宽值不要小于30公分啊，30公分是一个极限了，以保证老年人坐下和通行的时候一个最小距离。至于动线要简单是什么意思？很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在节目里面说到过，你在厨房炒菜有一个动线，冰箱里拿了，拿完你要摘，摘完你要洗，洗完你要切，切完你要炒，炒完你要放，形成一个一字形的或者是一个回字形的这么一个动线是比较方便的啊。这个时候呢，其实老人说到了他的这个生活空间的这个动线呢，也是需要来关注的啊。还有打扫清洁动线，父母真的是闲不住，他们会把家里上上下下弄得干干净净的，所以很多跟老人一块住的孩子觉得，哎呀，生活真美好，
1: 回家就能吃上热饭。
0: 对，然后这个老人就会说，哼，要不是我们，等我们没了，你看你们，懒死你们的啊，经常会说到这样的话啊。所以呢，即便是使用抹布和扫把，老人可能对于一些先进的这些机器设备不了解，储存的位置需要靠近水源，包括你洗完衣服也是，你别把这个洗衣机放到卫生间里面，洗完衣服还端着衣服去阳台上晾去啊。当然这个也是看你的房子，有的房子是不具备上下水的，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您可以考虑在卫生间里面晾晒衣服。
1: 没错，
0: 如果你是明卫的话，其实通风效果呀
1: 也还好，
0: 也都挺好的。
1: 对啊，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要做高低差或者是有这个门槛啊。
0: 对，
1: 在玄关做一个高低差，它设计是很多人推崇的，就我们之前说过的落尘区啊，这样呢确实可以有效的防止灰尘带入到室内。但是如果说家里面有老人或者是特别小的小孩啊，就不建议这么做了。毕竟这个门槛啊，对于年轻人来说很轻松啊，就迈过去了，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就很吃力了。
0: 有的时候眼睛一不好看不着，
1: 对，一花这个可能抬腿抬得不对了就摔一下。
0: 对，
1: 也有数据显示啊，我国老年人90%以上的骨折是由跌倒引起的。而且我们总说啊，老人其实最怕摔了、啊、
0: 真的是摔完之后就特别容易有一些遗留的问题，
1: 对、啊、
0: 然后他可能就长时间的恢复不了，就要卧床，卧床的话你就会觉得身体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1: 没错啊。而这个跌倒呢，其实大多数也就是因为路面不平和打滑的问题，所以呢不要做这个高低差或者是有门槛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呢可以是加这个加设门槛坡道过渡，就是这个门槛这儿呢给它加一个坡，就还好一点。在室内高低的就是有高差的这个地方呢，加注安装平缓的坡道，坡道面表面呢应该选用防滑的、耐磨的、容易清洁的材料。另外呢，加设台阶来缓过渡，有的室外就是有台阶的地方处呢，安装平缓的坡道，便于这个轮椅进出方便。
0: 这个呢，多出现在一些现在的比较新型住宅的那种跃层，里面会有这个问题。而且有的面积比较大的房间里面，它就是在给你设计的时候就会有这个自然的落差。
1: 对，
0: 如果层高过高的话，建议大家把它拉平。如果实在不能拉平的话，一定要做成那种坡道，就是它可以方便老人轮椅上上下下，你推它或者它自己一使劲就上去了、
1: 没错啊。另外呢，就是还可以改造轮椅专用通道啊，如果说家里的环境有大台阶的话不方便轮椅出行，那么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改造轮椅专用通道。对于30毫米到50毫米且不容易消除的高差呢，也可以通过选用合适的这种斜坡辅具啊、就是一个金属的那种上面带防滑的一个三角，
0: 就跟有的是路边停车边道停车
1: 就那
0: 玩意儿一样，
1: 就是那个东西啊，实现高差的一个平稳过渡。总之呢，千万就是说，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千万不要让家里出现大的一个高低差，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0: 没错，前两天我们不是去养老院采访吗？然后就看到养老院设计，它每一层的楼梯全部都是坡，没有楼梯，就这一层到那层全部都是坡。
1: 对，
0: 然后呢，方便老人进出啊。另外呢，如果您家里面是跃层，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比如上月在家下叠的这种的啊、还有地下室的这个最好安一个电梯，这样老人呢也比较方便。否则老人就有一个什么概念，我爷爷那会儿就是那样一个情况，因为他行动不方便的情况之下，他住在二楼，他下楼特别费劲，

0: 然后他自己肯定是下不来的，每次都必须要家里人来辅助他，或者背他来下楼。
1: 对，
0: 然后呢，他自己时间长，他也不愿意下楼了。
1: 对，因为太麻烦了，
0: 对吧？他每次就是因为主客厅大家聊天吃饭地方都在一楼啊，有的时候吃饭就给他送到楼上去。后来呢，就是跟我姑姑他们一块住嘛，后来就在屋里安了一个电梯，这个老爷子特别开心。对，因为你那样子的话，他老不跟人说话也不行，他也寂寞，是吧？啊，所以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高低差呢，一定要在装修硬装的时候要一定要考虑到设计好啊。而有的人家里愿意在这个阳台弄一个小，就是高出来3-5-10公分，这个3公分5-10公分15公分左右的一个台儿，然后在上面放上垫子，然后喝个茶什么的。家里老人不要干这个事儿，
1: 对，
0: 麻烦。就是你自己有孩子也不行，那小朋友也看不着，咚就砸着。
1: 那跑起来是真的不看着，不看路啊。
0: 对，就是成人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那脚趾头戳上去，哎呀，疼的真的是想把它砸的心都有哈。
1: 对，
0: 另外呀。防滑设计其实比任何材料都重要。我们家里面地面一般采用的就是瓷砖的这个铺设哈，有些瓷砖弄湿之后是非常滑的，特别是卫生间这个地方，老人更容易摔跤，所以一定要加设防滑处理，有效减少老人摔跤的风险。如果你选亮面砖或者柔光砖，柔光砖好一点，哑光砖也好一些，尤其是亮面砖，你一定要测试一下它的防滑性，在铺之前自己去实地的脚踩一踩啊。
1: 对，
0: 一是光脚，再一个穿着你家里面常穿的那种拖鞋啊，一般呢我们户外的那个鞋防滑性是够的，它里面纹路很多，
1: 对，
0: 但家里的拖鞋老穿老穿，可能那个纹纹都磨平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还是需要注意的。
1: 哎，
0: 如果你要选砖的话，最好选防滑性更好的木纹砖，因为它本身就有纹理啊，
1: 对，
0: 即便不小心沾到水呢，其实也是不容易滑倒的，安全感也是非常高的啊。
1: 哎，另外一个啊，就是重中之重啊，卫生间的设计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卫生间呢是家里的危险高发区，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啊，除了地面要铺防滑的材质之外呢，像这个淋浴房一定要注意把门装成向外开的啊。
0: 对，
1: 这样的话，如果老人在里面洗澡，比如说热气太多了，就有点缺氧了，一下子站起来有点晕了，一下倒地了，你往里边推的话，有可能老人把门挡住了，你就没有办法及时的施救。而把门向外开的话，这样就很方便了啊。所以呢，就是另外呢，或者就直接不要装那个淋浴房，安成浴帘儿，这样的话呢，老人转身啊什么的也有充足的空间，是比较方便的。
0: 所以就是现在很多淋浴房做的是那种钻石型的，
1: 哦，
0: 那种形式一般就是你往内开或往外开。
1: 对，
0: 如果你是一个就是一个
1: 平的，
0: 那你就做成推拉扇。
1: 对
0: 啊，这种的都不影响你去施救啊。
1: 而我觉得浴帘是最方便的。
0: 对，但有些朋友就考虑浴帘可能会渗水啊，就是这个也有一定的原因。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反正要么你往外开，空间不够的情况之下，你就做这个平开的啊，这种是比较好的。现在有的平开有3联动或者4联动的，也不太占地方，小空间也可以完全实现。
1: 对啊，另外呢，就是像淋浴间的这个折叠凳啊，马桶旁边要安一个扶手啊，呼叫器啊等等，这些一个都不能落下啊。还有就是干区。区的浴室柜啊，选择凹式的悬空台盆，方便收纳洗漱凳等等的啊，以及轮椅啊什么的，直接就可以推到跟前了。
0: 对，这个
1: 也比较方便。
0: 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底下别做柜子
1: 啊，对，
0: 然后呢做成墙排，然后这样底下中间就是空的，你愿意化妆的时候在里边化也行，然后老人一块跟你住，你可以让老人直接把它推到里边，
1: 对，
0: 他这样洗漱都很方便。
1: 哎，
0: 没有必要安那种这个高低台的，有的人说啊，弄个低台小朋友可以洗，没有用，
1: 没有用啊，这个真是，
0: 因为你坐着你洗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我那么洗，因为他整个腿也在那挡着呢。
1: 对，
0: 你哩啦啦弄一脸，你知道一身上，你也挺麻烦的。你就做一个高低毯，就跟一个桌子一样，老人可以进去，就很方便了哈。
1: 没错。
0: 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这几个呢，也都是目前比较多见的一些适老化设计的这个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你聊，不要走开哦。

0: 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和大家一起

0: 聊到的是关于家里面这种所谓的适老化设计哈，其实现在越来越注重这一点了，因为原来呀，大家可能对这方面不太这个关注，或者是不太这个注重这件事儿，而且呢，原来可能家里子女比较多，老人在这家住两天，去那家住两天去啊，或者专门有一个子女就跟着老人一块儿住了。但是现在呢，可能独生子女比较多，尤其是80后、90后这一代独生子女可能比较多，那你就涉及到两个孩子养四个老人的问题，那如果你们家的这个状况呢更特殊一些，老人可能因为有一些身体基础疾病要跟你一块住，你要看着他，你要照顾他的情况之下，就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在你们换房子的时候，可能未来5年或10年会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就在基础装修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这种适老化的设计，因为有东西你是改不了的啊。
1: 没错，
0: 尤其你家瓷砖你铺了，你怎么砸了再弄一遍，很麻烦哈。刚刚也聊了关于瓷砖的防滑呀等等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呢，就是要减少弯腰、登高和蹲下的设计。现在你不要说老年人了，作为年轻人来说，你都觉得我的腰不怎么好。
1: 对，
0: 老坐着你没有什么运动，你这个腰肌啊都可能会出现劳损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呢，年轻人也不愿意猫腰，也不愿意登高的可能还行，
1: 也别老蹲下。
0: 蹲，对，有的时候我就特别头疼，就去别人家脱了鞋之后，我说你家没给换鞋凳，还得蹲着系鞋带，麻烦死了，你知道吗？就是能坐不蹲的这种哈。比如说家里面如果有洗衣机，现在这种所谓的滚筒洗衣机都是侧开门的啊。那如果不像原来那种都是上开盖的，这样的拿衣服比较好拿啊。您把洗衣机垫高，但是记得底下一定要做钢架来做支撑啊，不要把它放到那个柜子里就完了，你可能洗着洗着洗衣机自己就出来了啊。或者就选择这种传统的波轮洗衣机放在阳台，好操作啊。
1: 没错。
0: 而且呢，有朋友在操作洗碗机的时候也垫高了。洗碗机的那个位置放到了立柜上面，就什么烤箱啊、蒸箱啊，放到了一堆，因为它都有上下水的那个水路，改好了，这样子年轻人也方便。反正我用洗碗机我也得猫腰，因为它就落地的嘛，
1: 对对对，
0: 很低啊。这样子呢，父母是不会有弯腰动作的。还有像吊柜以及家里其他地方的高处柜子，如果预算允许，最好可以做升降拉篮的设计，老人拿去比较方便。如果不做的话，那地方放老人不常用的东西，
1: 对，
0: 你跟他说你有什么，你跟我说，你不常用
1: 我给你拿就行了。
0: 对，那个地方你也没有你常用的东西，你也不要拿，收拾东西也不要那里放就行了。
1: 对啊，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有稳固的起身支撑啊，这个设计呢是非常贴心的。年轻人呢喜欢就是一回家了拿着手机窝在沙发上，这沙发怎么软怎么舒服啊。但是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就千万不能买那种软趴趴的网红款了，要两边有扶手的沙发。所以你看很多老年人家里面愿意用那种
0: 木质的，
1: 对，木质的上面有沙发那种垫儿的，软垫的就可以啊。这样的话他们起身扶着那个木头的扶手、就可以稳稳的站起来了。
0: 对，
1: 这种款式是比较稳重的啊，也能给父母提供可靠的支撑，起身也不费劲儿，也不用担心会倾倒啊等等。还有他们就是睡的这个床啊，其实就是可以买一张护理床，就是咱们医院的那种住院的那种床啊。
0: 对，现在护理床呢会出一些居家款的，就是它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像护理床，
1: 不是那么的有医院的
0: 感
1: 觉。
0: 对，但是它本身呢是带有护理床的功能的，包括一些扶手什么东西呢都是可以拆的。就是老人如果不用的话，你把它拆掉也不影响他这个起身。
1: 对，
0: 如果用的话你给他安上啊，也非常方便。
1: 另外呢还可以摇起来，比如说有的老人可能就是起床啊，就是躺倒再坐起来比较费劲的话，咱们可以帮助他啊，直接摇成这种倾斜的这个角度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什么起夜灯啊、呼叫器啊等等这些床边的床边的物品，咱们也都要配置上了。
0: 对，另外呢就是全屋的这个色调啊，尽量选择明亮温馨的，比如你家装的是那种灰乎乎的，我甚至还见过，我那天看电视看到一个人家里装的全黑的，因为这个人睡眠质量不好，他就希望这个屋子里
1: 暗一点。
0: 对，工作性质又是可能晚上要熬到很晚，白天睡觉，所以就是屋里面全黑。我说哇，别说老人了，我看着都压抑啊。
1: 对，你这进去这心得突突，我就觉得。
0: 对，他从屋里出来之后看到外面的太阳都觉得刺眼，就这种老人是真的住不惯啊。
1: 对，
0: 墙面呢选择低饱和度的暖色调啊，非常的温馨，像浅米色啊、淡奶黄啊这些低饱和度的暖色调呢，真的是温馨制造的秘密武器。刷上墙呢就有一层温柔滤镜啊。而且老人现在你别觉得他也喜欢什么猪肝红，他也不喜欢啊，你就选择这种比较温润的风格。
1: 老人一般喜欢家里面亮亮堂堂的，敞亮亮亮的。
0: 就是你看，因为我们家是落地窗，然后呢就是我考虑隐私，我基本上白天是纱帘都不拉的，但老人 绳只要一过去，
1: 就给你拉开了，
0: 拉得大大开开的。我说你这拉上，你这在屋里是穿的少一点吗？
1: 说这么好的太阳，干嘛要就是给他拉上帘呢？对吧？
0: 对呀、啊，还有一句话，谁看你啊？你有什么好看的？我说你说的也对啊。所以呢，就是从地板到家具啊，到整个采光都是那种亮堂的浅色调会比较好。
1: 嗯，
0: 而且呢，空间里面不要有太复杂的造型，越复杂它擦起来越费劲越麻烦，干着干着就不开心，然后就给你吵架，你知道吗？所以呢，在空间布局上呢，也要秉承着这种所谓的开阔呀、便利的这个原则。
1: 嗯，
0: 家里面那种小摆件，如果你是年轻人，摆个帕帕玛特、拉布布呀、什么这个
1: 暴力熊啊，
0: 就这些东西的，少摆这些东西，就是桌面干干净净的，它擦起来也方便。
1: 哎，
0: 那天我桌上摆了一个拼的一个乐高，
1: 嗯，
0: 擦起来擦啪摔地下了。哎呀，
1: 什么玩意儿
0: 呀？我说哎，算算，没事没事没事。然后就把那乐高呼噜呼噜放到一个袋子里。你可想拼那个？当时拼了我都有四五天的时间，我才拼好的啊。所以就是我们要考虑，有的时候你总要牺牲一些嘛，
1: 对
0: 吧？对
1: 的啊。另外呢，就是最后一点啊，也是这个灯光设计啊，像老年人呢面临的问题比较多，比如说像跌倒啊、入睡困难啊、情绪波动啊等等啊，需要接触更多的自然光来改善身心状况。同时呢，自然光的强度、光谱以及周期变化呢，有助于老年人建立规律的生物钟啊，缓解夜间失眠的问题。还有的就是人工照明啊，它更加注重实用性，比易维护性和节能性，以满足需求为出发点，避免华而不实的照明形式，什么要个什么这个台灯啊，那有个氛围灯啊什么的，用不着啊。
0: 用不着。
1: 对，咱比如说是过道啊、卫生间的感应灯啊，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让光照无死角，也让老人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0: 没错。
1: 在设计的时候呢，要满足这个照度充足且均匀，对于父母的活动空间，既要有照度，也要做到有照度均匀。
0: 对，就是说你别只照了跟打射灯一样、一块亮，别处暗的，就是
1: 哪哪都亮，
0: 哪哪都亮亮堂堂，这点是很重要的，避免出现所谓的阴影啊和昏暗区，造成这个半岛有时候看不清了，
1: 没错，
0: 要减少，尽量减少这个炫光。所以如果是跟老人一起居住的话，就尽量不要做射灯了，
1: 嗯，
0: 做这种吸顶灯啊，又大气又简约，很方便啊，
1: 没错。
0: 总之啊，适老化的设计呢，其实能够提升家庭的这个居住的幸福感。我们在借鉴别人装修的同时呢，也要因地制宜的来选择自己家的这个装修啊。有条件的朋友呢，还是多看一看这些东西啊，早装比晚装要省事儿多，因为后期你再改装的话，可能就费大劲了哈。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适老化的这个设计，希望这些内容能够给到你在进行适老化装修的时候带来更多的这个方便。包括现在我们了解到，很多市面上的大的装修公司也都会专门推出适老化的这个设计。有的时候年轻人可能想不到，
1: 对，
0: 但人家会有人家的经验告诉你什么地方安什么。
1: 嗯、
0: 这个呢，听专家说的，总归没错哈。
1: 没错。
0: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1: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0: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1: 扎根民生一线，连接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0: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1: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0: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他来自内蒙古草原，远嫁燕赵大地，从一名普通家政人员起步，成长为客户争相预约的金牌月嫂。面对模特宝妈，她如何用营养餐帮助对方恢复完美身材？面对横截肠狭窄便血不止的早产儿，她如何暖心守护、精心照料？面对三胎早产、体温居高不下的特殊宝宝，她怎样用细心观察找到解决方案，赢得客户的暖心回馈？河北扶桑今天为您讲述田淑丽，用心守护，用爱托起新生命。田淑丽是70后，出生在内蒙古草原。远嫁到石家庄之后，她像许多普通女性一样，为生活奔波。201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踏入家政行业，当了月嫂，看到小生命健康成长。

0: 长，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可这一行光有热情远远不够，只有掌握专业技能，才能在这个行业站住脚。于是，田淑丽开启了漫长而充实的求学之路。她跟着石家庄市妇产医院的专家学习，还去北京天坛医院儿科进修，掌握了产后护理、育婴、催乳等多项技能。她还考取了营养师证等证书。为了啃下厚厚的教材，她天天背书，背到深夜。
1: 就像那营养师证那么厚一本书，背呀，天天背呀。那你想，你这个岁数了，本身他就记不住，考了三次才考过吧。反正就是每次考一点，进步一点，就是每天都闭着眼睡觉，睡觉还背书呢，醒了还拿书在那看两眼，在睡觉呢，还琢磨着呢。明天答答卷，看看能自己答多少分，自己找题答卷。反正是考了三次，我才考过。
0: 这些看似枯燥的学习和考证经历，为他日后服务客户打下了最坚实的根基。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田淑丽的第一次大考很快就来了。在北京天坛医院进修期间，一位儿科护士长注意到了这个踏实好学的大姐。恰好这位护士长有位朋友住在香港，是位模特，刚生了孩子，对产后恢复要求极高，正四处寻找专业靠谱的月嫂。护士长想到了田淑丽，直接推荐了她。到了客户家，田淑丽才知道什么叫高要求。宝妈是职业模特，不仅要奶水充足，保证宝宝口粮，还要尽快恢复到能重返 T 台的状态。面对这样的双重压力，田淑丽没有慌张。她拿出自己学营养师时积累的全部本领，根据宝妈的体质和恢复需求，量身定制月子餐方案。
1: 宝妈需要管理身材，得要奶够吃，身材要好，还得要恢复身体。我学过那个营养餐嘛，考过营养师证，所以说根据她的体质，根据她的身材，根据他的各种方面，就给他制作月子餐嘛。反正是恢复的挺好，等我走的时候，他已经基本就是恢复到他原来的状况了，就是生孩子前这种身材，完全可以再去做模特了。但是我完全可以出去工作了。有宝宝那块，因为他是正常生产，没有任何的差错，反正照顾得很好。三个月以后，宝宝该做的那个早教啊，各方面的都给他做得很好。最后反正是我走的时候，客户会相当满意。
0: 客户满意的背后是90个日夜的精心照料和全力以赴。正是这份专业和用心，让他在家政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稳，越来越远。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线来，用热忱熨烫人心。
0: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0: 微光汇聚，晴暖烟照大地。田淑丽还打过一场硬仗，面对横结肠狭窄便血的新生儿，她如何用爱温暖孩子，温暖这个家。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田淑丽用心守护，用爱托起新生命。那是一个普通的上护日，田淑丽去医院接宝妈和出生才5天的宝宝，结果发现孩子便血，心里咯噔一下，就跟宝妈说给孩子化验一下。结果孩子被确诊为横结肠狭窄，随时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病变， 被紧急送到河北省第二医院肛肠科住院。
1: 孩子太小，不能做手术，不能喂奶了，就是输体外营养给孩子。他就在保温箱里头嘛，输体外营养。宝妈宝爸也是工薪阶层，他要请个特护，花钱太多了，他又请不起，他就问我说：“便宜，你帮帮我行吗？”我说：“我也没照顾，说实话，这样的孩子我也不知道怎么照顾。”最后说：“那你也比我们强，因为我们头一次要孩子，爷爷奶奶老了都岁数大，照顾不了。”后来就是跟主治大夫吧沟通，主治大夫说：“那还是你留下照顾比他们要好。”最后我就留在医院做特护了，每天跟主治大夫沟通。因为我要观察孩子情况嘛，每天的病情我要观察记录，记录完这跟主治大夫沟通，宝爸宝妈们在旁边听着，沟通完了他们再研究做治疗方案，每天都要沟通。医院出来才五天的孩子太小了，当时你要是在那看的情况下你都看不下去，那孩子让那一躺，那个脖子一伸，他有时候就那个羊水往上一吐，有时候会卡到那儿，还得要急救，你要急救不及时那卡到那儿了，你想叫护士来他也得有两三分钟的时间，你这个还得随时急救，每天要扎血检查，中间做了造影手术，你想那么点的孩子做造影手术，你想心里啥，反正每次我一带他检查我都得哭一回，每次检查我都哭一回，太受罪太小了那孩子。
0: 田淑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成了孩子的特护员，每天守在孩子身边，每隔半个小时喂一次奶，还要随时准备急救。那些天田淑丽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
1: 后来就说十天以后让给2毫升的葡萄糖水加5毫升的奶，半小时喂一次给孩子，就是看看能不能孩子这便能不能过去，因为他横结肠狭窄嘛，过不去嘛，偶尔就是吃多了过去那么一两回，那孩子还得有血，就得他变潜血嘛。最后反正就每天半小时喂一次，你知道那孩子看你要吃的，他不吃可以，一吃他就要，那眼神看你要吃的那个，那心才酸弯呢，眼巴巴看着你要吃想吃又不能给，是每个半小时喂一次，2毫升到5毫升10毫升，就一直你得加到45毫升。这孩子才算正常。等20天的时候，这个主治大夫跟北京儿研科的一个专家联系，来了一次会诊，说可以保守治疗，看孩子这个横结肠能不能发育的好，就要我在每天的喂孩子东西要记录，要精准，每天加1毫升，我要记录孩子有啥变化，每天就那么加加，最后还是没做了手术，就是孩子发育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每天便血越来越少，这样就没做了手术，反正就辛苦呗，真是太辛苦了。哎呀，就是中午的他爸爸妈妈去替我能睡上，最多一天我能睡2小时觉，最多睡2小时，因为你这加小时还睡不踏实，就在旁边守着，因为他呢，他一直就是发育不太好嘛，他你就得随时得急救嘛，所以说就这会儿特别心酸。他们说我每天得哭一回，检查一回我哭一回。因为太受罪了，太心疼那孩子了，他妈他们说话了，我们都没那么哭过，你天老婆天天哭，我说你们不陪着检查，都是我进里头陪着检查，你不知道孩子灌肠那个做那个手术灌那个药的时候，你知道那孩子有多难受啊，大人灌那个往里顺着那个嘴往下灌的时候，你得想想有多难受，别说孩子了，他才那么点儿。
0: 终于奇迹出现了，孩子从最初只能喝2毫升奶，一路加到45毫升，各项指标达到了出院标准。孩子出院那天，田淑丽哭得比谁都凶。
1: 出院那天把我给哭的，不是说我哭别的，我是高兴的哭。那天可真高兴，觉得哎呀，这孩子终于出院了，终于没有做手术，没白熬。
0: 如今每年孩子过生日，孩子爸妈都会邀请田淑丽，还给他寄一些土特产，把他当成了一家人。
1: 反正现在我们就跟一家人挺好的，每年一过生日爸爸妈妈就告诉我了，约我，完了之后姥姥姥爷他们村里种那些个土特产，你像这他们家种蒜呀、种桃啊，一到时候就给我带来了。 都给弄好了，你说给你腌。

0: 糖蒜腌的那个，给你晾好的蒜，到时候都给你送过去，真是特别温馨。现在就是跟偶尔他会给打个电话，会给我发一张相片，看看看你外孙女现在长得好不好，每年隔一段时间发一回，反正他也把我当家人了，我也确实把他也当家人了。
1: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线缆，用热忱熨烫人心。
2: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1: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2: 微光汇聚，晴暖烟照大地。田淑丽的故事远没有结束，在广州还有一位特殊的客户在等着她。这位客户的三胎宝宝是个早产儿，皮肤保护层还没有发育好，体温还经常居高不下。面对这个宝宝，田淑丽又付出了哪些辛苦，收获了哪些回报？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田淑丽用心守护，用爱托起新生命。田淑丽的这位客户是位老客户，一胎二胎都是她照顾的，然而到了第三胎，孩子早产了。
0: 一胎的时候他们家生意在那个河北衡水，后来这回到广州了，回到广州就二胎也是我去的，这不三胎早产吗？3-4+5生的嘛，3-4+5就真是他那个皮肤保护层都少，抱着都得拿纱布来抱着，因为手摸他怕过敏嘛。
2: 可最让人头疼的还不是皮肤问题，而是孩子的体温动不动就窜到了37.9度，甚至是38度。田淑丽只能每隔半个小时就给孩子测一次体温，想尽办法物理降温。
0: 我每半小时给他测一次体温啊，就是因为他要隔一段时间要给他晾一晾，他的体温就下去了。你说你老晾着又怕他感冒，因为他早产儿又怕抵抗力不好嘛，所以说又怕他感冒，我每天就看那湿度温度，每天都要看那表，达到那个温度我才能给他晾这个体温，达不到我又怕给他5-38度，5-38度你就得去医院，所以说我每天要控那个湿度温度，完了给他晾孩子。后来我就跟那个广州那个医院大夫就沟通，我说晾晾他体温就下去了呢，他说也有可能这样，他说我们也没遇过这种情况，他说那你就试着，我就每天试着，哎，孩子吃睡别的都挺好，就这体温居高不下。一直到2个月的时候，就是给他校正月龄嘛，校正月龄到快2个月的时候体温才正常。我在那待3个月，已经达到那个正常孩子的月龄了，不是说是早产儿了。当时那大夫夸了我。
2: 这3个月里，田淑丽费心费力，累得够呛。
0: 累心，太累心了。我说呢，后来他们说呢，你回来啥感觉？我说都觉得快给我累傻了。早产孩子更是一宿，因为他各方面没有发育，你像心肺啊这块发育都不是特别好嘛。你每天还要给他做心肺复苏嘛，心肺按摩嘛，让他矫正月龄啊，这里细节好多，就是你要给他做的很多。这一天你就反正就中午睡这一会儿，剩下你就得琢磨着给他做做心肺，促进他快点发育，做按摩，做一些个运动呀，做一些早教啊，太费心，早产儿太费心了。我本来是去的时候120，回来剩了110了，抽10斤呢都。因为你太费心。
2: 这一切客户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等田淑丽下户的时候，收到了意外的惊喜。
0: 当时我都走到机场了。人家那个京东给我打电话说你订了部手机，我说没有啊，他说那个你有一部手机需要给你送，最后宝妈给我打电话，天一你那手机版本太低了，我给你订了个新手机，回家用新手机，像素又好，因为我当时就给孩子听歌嘛，我那个版本低，他卡。

0: 他就记住了。等我都到机场了，准备坐飞机回到机场，他才跟我说了，他说怕你不收。
1: 手机比他还先到家，这份突如其来的礼物让田淑丽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0: 因为你干这个，我也觉得你就得精心点，你就得有耐心去做这个。你要是没有精心耐心去做去，我觉得也对不起人家。那么点孩子交给你手上，你要是不尽心的尽力去做，我觉得对不起这孩子。反正给我心里就是这感觉，我要对得起这孩子，我也要把这孩子照顾好。
1: 在田淑丽看来，照顾孩子是技术活，更是良心活，而照顾产妇则是一门需要用心去经营的艺术。为此田淑丽下足了功夫。
0: 我就觉得第一个是休息好，第二个就是心情好，第三个就是你得跟他达到共情，你还得给他情绪拉满。情绪价值你达不到也不行，你得跟他去沟通，让他情绪价值达到了，他也觉得哎，给你贴心了，他会把心里事啊或者不高兴的都会跟你沟通跟你说，这就说明你拿他当家人，他也拿你当家人了。我要是上户前，我跟客户都提前了解他的性格各方面的，完了去了再跟他了解，包括他喜欢哪个明星啊追剧啊，哎，聊一聊一聊，嗯，我也去网上查查，聊一聊，跟他聊聊这些呀，也得懂得年轻人心理，一客户喜欢啥，不喜欢啥，你跟他能聊到啥？你像我们这个岁数，肯定喜欢那些老牌明星，他们喜欢的不是呀？有的人就喜欢白敬亭，有的人就喜欢那个高圆圆的，那你看他所喜欢的人不同，你就得去了解去，了解，哎，跟他聊电视剧啊，聊网络剧啊，这些咱都得去了解。因为你得达到跟他共情嘛，你有的跟他聊，有的跟他玩，你不能拉开距离，跟上时代，这就能做得你开心他也开心。
1: 在月子餐方面，他也是讲究灵活变通。
0: 你像包括他吃的月子餐，不是说非得按你的做，你问他你喜欢吃哪样的，他说他爱吃麻辣烫，我给你做。那不是月子中不能吃的，月子中只要你吃好了，你想一个人呢，吃好了睡好了心情好了，你说他哪有啥不好的呀？他这个月子是不是做得很开心呀？如果你说他吃不好，你今天不让他吃这个不让他吃那个，他觉得哎呀，我这啥也不能吃，我这月子做的我啥都想吃。你让他这月子出去，他都不想去饭店吃了，他又想吃你做的饭，哎，这才行。
1: 正是因为这份用心，很多客户在他的照顾下不仅身体恢复得好，心情也特别的舒畅。田淑丽不仅在服务期间尽心尽力，临走时还会给客户留下一份详细的宝宝成长规划，让客户带宝宝更加得心应手。
0: 我学过早教这一块，学过睡眠管理这一块，所以说我就把百天之内的孩子，就是我走前就会给小杰文字分情师发给他，你就按这个带，孩子会好带。每天按时按点睡觉，该玩的玩，该睡觉睡觉，有规划吗？你像我刚下户在家，就是今天跟我聊呢，哎呀，可好带呢。我说是，我都给你做好了，你要不好带，不按照我的方法去带，那你们要自己就按自己方法带，最后孩子不好带，别怨我。现在孩子好带，因为你按照我的方法来的，孩子好带。他说我一直按照你这方法做着，孩子反正挺好带的。因为你要做这行，我也觉得你就对得起客户，对得起咱拿这钱也。
1: 从内蒙古草原到燕赵大地，从普通家政阿姨到客户争相预约的贴心月嫂，田淑丽用10年的时间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她用一双巧手和一颗滚烫的心，守护了新生命最初的旅程。他把良心揉进了每一次服务里，把大爱写进了自己的人生。本节目监制侯亚军，编导荣荣，编辑范妍妍，主讲蓝江，制作 彭柳，责任编辑范妍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三、周六上午10:30到11:00。河北扶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时间12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哎，好极了。
4: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5: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6: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4: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一路精彩，一路行。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5: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做客直播间。这次啊，孔老师要带大家去卧牛城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那接下来，孔老师，咱们就卧牛城走起吧。
6: 蓝天好，
0: 您好，孔老师，
6: 我们大家好啊。咱们今天呢，带你们进入咱们这个河北当地邢台。一个特别有这个历史的一个古城，因为邢台呢位于咱们这个河北南部，古称呢邢州顺德府，所以呢它又名卧牛城，这是一座充满历史沧桑的古城，可以说是有着3500多年的一个建城史，是我国呢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一个古都之一，有着五朝古都十招雄郡之称。邢台呢可以说是地理位置比较独特，它西依800里太行，自然风光呢可以说是神奇瑰丽，被称为太行山最绿最奇最美的地方，
0: 风景很好。
6: 对，这里有空山白云洞，天河山、邢台大峡谷、九龙峡等著名的景区，可以说是风景非常秀美。当然呢地方美食更是丰富多彩。
0: 对，这卧牛城啊就是河北的邢台啊，所以呢刚才听了孔老师说了，邢台不仅景色特别美，这里的地方美食啊更是丰富多彩，独具特色。
6: 对，
0: 那咱们接下来就赶紧跟着孔老师一起去尝一尝邢台的传统特产美食吧。第一个要吃什么呢，孔老师？
6: 泽畔藕。
0: 是藕是吧？
6: 对，莲藕。
0: 哦，
6: 这个就是说莲藕一般就是说好像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南方地区，
0: 对，吃的比较多。
6: 其实呢就是在咱们河北，包括这个白洋淀，衡水湖，包括咱们这个邢台这个泽畔，
0: 其实也是水多的地方。
6: 对，水多的地方，因为这个泽畔藕呢，就是说邢台泽畔藕呢，它可以说是知名度非常高，曾经呢被列为皇家贡品。
0: 哦，
6: 因为这个泽
0: 厉害了。
6: 对，泽畔藕呢可以说是又名大白莲藕，它出产于咱们这个邢台龙耀县东梁乡泽畔村，
0: 在一个村里
6: 面。因为它这个藕的呢是可以说是洁白如玉，美味可口，另外呢质地比较细腻，营养丰富，据现在呢已经有6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在清代呢嘉庆年间曾经作为贡品进入皇宫，所以被称为这个皇家贡品。
0: 那您看咱北方本来就比较缺水是吧？
6: 对。
0: 那这个泽畔村是不是它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才能出这么好的藕呢？
6: 说得非常对，因为咱们这个泽畔村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属于典型的这个湿地。这里呢土地比较宽广，土质肥沃，地下水源充足，可以说是水质甘甜，生态环境优越，可以说是一方风水宝地，非常适合大白莲藕、小白莲藕的一个生长。据当地这个龙耀县地名志记载，这里呢地势低洼，古时候呢曾经为积水的一个沼泽，李阳河曾流经此地。明代以前呢，该村因建于沼泽旁，所以呢就以地貌取名泽畔，
0: 就是说就在这个沼泽的旁边，
6: 所以取名泽畔。并且这个村名呢一直沿用至今。明代永乐年间呢，山西大批的移民呢迁居于此，所以随着历史的这个发展呢，就是说这个民风民俗也非常淳朴淳厚。据当地人介绍呢，当年的这个泽畔村呢周围可以说是常年的积水，沼泽一片，因此称为泽畔洼。如今呢就是人们在打井挖塘的时候啊，经常能发现这个莲子，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可以知道这个古时候呢，这里边蝉舞的一个盛况。
0: 嗯，
6: 因历史上的泽畔舞曾经三次成为皇家贡品，所以呢，泽畔舞也成为贡偶。它进入皇宫，后来的包括这个咸丰、光绪、慈禧呢，都
0: 非常喜欢吃，
6: 对，都非常喜欢。
0: 就也就是说，这个泽畔村这个地理位置，还有它这个水源特别充足，特别丰富，所以特别适合种藕。
6: 对，
0: 嗯，
6: 另外呢，这个泽畔藕跟一般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莲藕的这个形状呢，还是不同的。
0: 嗯，
6: 因为它体型瘦长，洁白如玉，质地细腻，甘甜清脆，味美宜人。就说你存几天，就说也不变色。
0: 嗯，
6: 就一般的
0: 耐储存，
6: 就说一放几天以后。它就发黑了，
0: 对，发黑，
6: 里边的也就发黑，
0: 芯儿也发黑了。
6: 而这个泽畔藕呢，就是你存放几天，它可以说是不变色。
0: 嗯，
6: 另外呢，就是用清水是吧？你泡它一个月也不变质。
0: 哦，
6: 切开之后呢，这个藕孔排列呢极为规则，中间呢是一个大孔，周围呢六个小孔。
0: 哦，不像有的藕，它有的孔大，有的孔小。
6: 对对对。另外呢，如果讲这个藕节掰开。它就像春蚕吐丝，藕断丝连。它这个成语我们经常说藕断丝连，
0: 对，
6: 就是你掰开以后，它那个丝儿还是
0: 莲藕那丝儿能拉好长，
6: 能拉好长。
0: 嗯，
6: 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鲜藕呢落地，就是，一落到地上，则响声清脆，如玉般粉碎。所以这个泽畔藕呢，以其含糖量高，富含维生素 C。多而深受人们的喜爱。据说呢，就是说在当年啊，1902年，慈禧和光绪呢从西安返京时呢路过这个内丘县，当地呢县令就把这个当地的这个特产
0: 泽畔藕，
6: 就奉献上了，
0: 然
6: 后这个慈禧和光绪品尝后呢极为满意，从此呢泽畔藕也就成为慈禧御膳桌上的一个珍品，
0: 也就出名了。
6: 你看，就是说。所以很多这个美食是吧？它的这个知名度高，
0: 有名人效应。
6: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产地的这个地理环境啊，自然风貌啊，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另外美食的这个制作工艺，它都有非常讲究的。
0: 对，其实就是它肯定是有它的特点的。
6: 对，另外这个泽畔藕呢，就是说可以说是以其品质优良、风味独特。成为龙窑当地人是吧？宴请宾客的一个佳品。就说在咱们京津冀，包括唐山和冀中一带呢，可以说是享有盛誉。1958年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召开首届华北农业展览会。这个当地呢，把这个藕有一根长1.7米，
0: 我一人高了，
6: 对，将近2米啊，1.7米，重约10公斤的泽畔藕，就是在这个华北。农业展览会上展出，可以说是让参观者非常惊奇惊叹，
0: 没见过这么长的藕。
6: 对，这个藕呢，现场也获得莲藕之王的一个称号。2012年呢，这个泽畔藕被认定为咱们这个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可以说是非常独具特色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来到龙窑啊，就是来到邢台龙窑，一定要去尝一尝这个泽畔藕。这个还是贡藕啊，是皇上吃过的。
6: 对。
0: 那接下来咱们去吃什么呢，孔老师？
6: 咱们就到这个邢台的潍县
0: 啊，
6: 尝尝这个牛舌火烧。
0: 牛，哎，我记得您之前说过鞋底火烧，鞋底烧饼。
6: 火烧是鞋底烧饼，是衡水的。
0: 衡水的啊。
6: 不过咱们因为说到这个火烧跟烧饼呢，可以说是咱们河北的一大特色。因为我们河北的是这个面饼之乡。它各种的这个火烧啊、
0: 烧饼啊、
6: 烧饼啊特别多。
0: 对，
6: 包括安国的马蹄儿烧饼，它形状像马蹄儿。唐山，咱们大家都知道
0: 鞋底烧饼，
6: 衡水鞋底烧饼，而咱们这个潍县的火烧呢，因为它像形状像牛舌头，所以称为牛舌火烧。可以说潍县火烧呢是当地的一个传统风味小吃，因为它的形状非常扁长，形状像牛的舌头，所以称为牛舌火烧。早在清朝中期呢，潍县火烧就以酥脆。焦香的口感和独特的这个制作工艺的远近闻名。说起火烧呢，它其实与烧饼是近亲
0: 啊，很像。
6: 对，因为就是说，我们平时就是说，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吃到火烧。给烧饼。
0: 对，
6: 其实
0: 我感觉还是吃烧饼比较多。
6: 其实还是有区别的。加这个芝麻的， 是烧饼，
0: 烧饼
6: 一般不加芝麻的是称为火烧。
0: 哦，
6: 虽然是近亲，
0: 嗯，
6: 还是有区别的，
0: 还是有区别的。嗯，
6: 它因为这个与邢台县的这个潍县的渊源可以说是非常这个深厚。
0: 嗯，
6: 因为明代燕王扫北以后呢，河北一带就是说当地呢因为战乱，
0: 嗯，
6: 是吧，就是说这个
0: 民不聊生吧，算是
6: 民不聊生，
0: 嗯，
6: 人烟稀少，
0: 嗯，
6: 就是从明永乐二年，也就是1404年，
0: 嗯，
6: 明成祖朱棣迁山西民一石子，就是说
0: 把山西的人民迁到这边来了，
6: 迁到，所以大规模的这个移民，随着山西移民的迁入呢，原来呢有西域传到山西的打吊炉烧饼的手艺呢，也随之传到了潍县一带。
0: 嗯嗯，
6: 其实就是咱们这个可以说潍县的这个火烧呢，是
0: 有点像吊炉烧饼。
6: 吊炉烧饼，
0: 嗯，
6: 明清的时期呢，咱们这个中原工商业呢有了一定的发展。
0: 嗯，
6: 潍县呢，当时作为是吧河北南部的一个重镇，
0: 嗯，
6: 大批客商就是到此经商。
0: 嗯嗯，
6: 在这种情况下呢，潍县原有的这个面食是吧难以适应南来北往的这个人群，
0: 众口难调。
6: 嗯，对，众口难调。于是呢，精明的潍县人独出心裁，融合我们北方大饼与胡饼的工艺。
0: 嗯，
6: 这胡饼其实都是由西域传过来的。
0: 嗯，
6: 它其实是从结合西域传过来的这个胡饼，
0: 嗯，
6: 再结合我们当地北方的一个大饼的工艺，
0: 嗯，
6: 它以潍县的细白面与小磨香油为原料，
0: 嗯，
6: 是吧？再加上细盐、花椒粉，用吊炉烘烤，创造出了风味独特的这个火烧。
0: 嗯嗯。
6: 说起这个火烧与烧饼呢，虽然制作工艺接近，
0: 嗯，
6: 但是那个口味呢，形状却不相同。
0: 对，
6: 随着潍县在外地打制火烧的人越来越多呢，火烧的这个名声也就越来越大。
0: 嗯嗯，
6: 于是人们都称其为潍县的火烧。
0: 那这个潍县火烧这么有名，是不是它这个用料啊，制作工艺就有点特点？
6: 对，
0: 嗯，
6: 说起这个潍县火烧呢，它可以说是用料考究，
0: 嗯，
6: 工艺独特。它因为是风味非常这个独特，
0: 嗯，
6: 并且这个层呢也比较多，可以说是皮儿也非常酥。另外从和面、抻条、成型、烘烤等每道工序呢，可以说都有其独特的之处。
0: 嗯，
6: 另外呢，潍县火烧的用火也十分讲究，
0: 哦，
6: 就是说你烤制的时候
0: 火大火小呀，
6: 对，火温的大小啊，
0: 嗯嗯，
6: 温度的大小都非常有关系，
0: 对火候有要求。
6: 对，因而刚出炉这个火烧可以说是外皮焦黄，
0: 嗯，
6: 外酥内软，香而不腻，清新可口。
0: 哇，说的这个点儿，说的我们又饿了啊。
6: 另外呢，就是清朝初年的山东这个临清成为北方的一个商业重镇，
0: 嗯，
6: 潍县的火烧呢很快就占领了这里的市场，因为就是说潍县给这个山东临清的
0: 比较近，
6: 比较这个近，
0: 嗯，
6: 所以说在河北山东交界的各州县都享有盛誉。
0: 嗯嗯，
6: 曾经呢就是有清代文人记载，就是说，
0: 嗯，
6: 名扬就是潍县的古城，
0: 哦，名扬，
6: 称名扬，
0: 嗯，
6: 有吊炉火烧者，
0: 嗯，
6: 状如牛舌，就是形状像牛舌
0: 一样，嗯，
6: 其味类饼而酥，就是说它的形状的这个风味呢，类似于这个
0: 烧饼，
6: 这个，大饼烧饼一样，非常酥。临清徽商非常喜欢吃，
0: 嗯，
6: 谓之名扬一绝。你看，这是历史文献就记载了
0: ，
6: 所以说这个不是传说，
0: 嗯，
6: 都有历史文献记载。
0: 对，
6: 另外呢，相传的民国初年，
0: 嗯嗯，
6: 潍县打火烧的名士以黄街石老美、西街何友林最为有名。
0: 嗯嗯，
6: 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又有刘振英、李宝海、马佩琴，可以说是在当时呢非常
0: 出名。嗯嗯，
6: 近年来呢，相继出现了李柱等一批后起之秀。
0: 嗯，
6: 可以说2016年，这个牛舌火烧的这个制作技艺呢，也被列入邢台世界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名录。
0: 嗯嗯，
6: 如今呢，就是说随着生活水平提高，
0: 对，
6: 就是说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呢，潍县火烧又增加了新的品种，
0: 嗯，
6: 有油酥火烧、糖火烧、馅火烧等，可以说是进一步丰富的这个品种，满足了就是大众化多层次的一个消费需求。
0: 对，你喜欢吃甜的、吃辣的、吃带馅的、不带馅的都可以满足啊。
6: 对，
0: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嗯，这个牛舌火烧它可以说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6: 对
0: 啊，那到了这儿以后，除了这个泽畔藕，潍县的牛舌火烧啊，大家一定要去品尝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着孔老师去吃什么呢？
6: 咱们到清河吃八大碗。
0: 啊，清河八大碗，哎，八大碗好像，比如说正定的。咱们上回说衡水的也有，
6: 其实说起这个八大碗，就是咱们河北各地都有，
0: 嗯
6: 嗯，包括咱们正定的八大碗非常有名，
0: 嗯，嗯，
6: 其实就是说定州八大碗，
0: 嗯，
6: 包括禹县的八大碗，
0: 嗯，
6: 包括承德有满族八大碗，
0: 对，
6: 还有清真回民的八大碗，
0: 嗯嗯，
6: 可以说是八大碗是我们
0: 整个河北省的一个，
6: 对，我们河北的一个特色
0: ，嗯，
6: 就是说我们看河北这个美食的这种品种，一是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火烧，
0: 嗯嗯，
6: 各种这种火烧，然后这个还有这个非常有名，
0: 对，
6: 品种也非常多，
0: 嗯嗯，
6: 就是另外就是咱们这个八大碗，
0: 嗯，
6: 还有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驴肉火烧，都是我们河北的一个特色小吃。
0: 嗯，那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清河的八大碗吧。
6: 在咱们这个清河呢，其实就是说有羊绒，就是羊绒之都。
0: 嗯，对，清河羊绒。
6: 世界，
0: 羊绒看清河，
6: 看中国
0: 啊，看中国，
6: 中国
0: 羊
6: 绒
0: 看
6: 清
0: 河。
6: 对，这都是上讲，也是，嗯，可以说也有远近闻名的一个地方名菜清河八大碗。
0: 嗯嗯，
6: 因为这个清河八大碗呢，可以说历史由来已久。
0: 嗯，
6: 在过去呢，就是咱们这个物质比较匮乏，清河八大碗呢，它是当地老百姓的举办婚宴时招待客人。
0: 嗯，
6: 特别是招待新娘送亲客人的最高规格，就是这个
0: 来且了那种感觉
6: 啊。对，不是所有参加婚宴的人都可以享受到，
0: 嗯，
6: 因为当时物质比较匮乏，
0: 也就是说新娘的那种娘家人，
6: 娘家人
0: 可以吃，
6: 可以说是给最尊贵，
0: 嗯，
6: 可以说是最那个什么的，这个，
0: 最重要的人。
6: 但是现在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0: 嗯，
6: 就是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吃到八大碗，并且不止在节日，我们想吃每天都可以吃到，
0: 随时都可以吃到。
6: 对，
0: 嗯，
6: 如今就是说咱们这个八大碗，就是说不再局限于婚宴和逢年过节，
0: 嗯嗯，
6: 普通百姓呢，就是我们都可以品尝到。另外，八大碗的这个品种呢，就是说以前我们做八大碗是吧？
0: 嗯，
6: 我们这个汉民八大碗，
0: 嗯，
6: 基本上呢就是以这个猪肉这个为主，嗯，我们其他这种回民的，人家清真的，是以这个牛肉为主，
0: 嗯，
6: 而我们现在发展到有鸡、鱼、猪肉、牛肉、羊肉、藕夹、豆腐夹、鹅脖、红烧丸子、水汆丸子、素丸子，
0: 嗯，
6: 假菜、木耳、鸡蛋、海带丝、面筋，你看品种多了。
0: 对，
6: 以前这你可能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以肉类为主，四荤四素，
0: 嗯，对，
6: 而我们现在呢，各种的这种当地的特色食材，都可以加工制作成为这个
0: 八大碗的这个原材料。
6: 八大碗的原材料，
0: 嗯嗯，
6: 所以说呢，它可以根据客人的口味喜好呢，你就任意组合搭配。
0: 嗯，
6: 就是如果你来到咱们这个清河县城，你走到这个大街小巷，大街小巷，你就随目就是可以看到一些饭店门口都醒目的标着这个清河八大碗字样。当然这个常见的有这个红烧鱼，
0: 嗯，
6: 红烧鸡块，
0: 嗯，
6: 红烧丸子等菜品，可以说是色泽红亮，鲜美味醇，
0: 嗯，
6: 藕夹、豆腐夹，色泽金黄，汤汁入味，
0: 嗯，
6: 你看这给咱们这个正定八大碗它是有区别的。
0: 对，
6: 另外就是说它这边有一个跟咱们这边不一样的，就是说它是以粉条为主要的食材的假菜更加新鲜。
0: 假菜，真假的假。
6: 对，
0: 就是用粉条做，为什么叫假菜呢？
6: 它主要是以粉条为主要食材
0: 啊，
6: 成品呢像这个切片的一个果冻，
0: 嗯，
6: 色泽淡绿，浸在这个汤汁中呢，可以说是颤颤巍巍，
0: 嗯，
6: 口感呢是弹弹糯糯，味道呢虽不如肉菜浓郁，
0: 嗯，
6: 但是却别具一格。
0: 哦，
6: 因为这道菜品呢，这个制作呢，它是先把粉条煮软，
0: 嗯，
6: 然后呢过一遍凉水，再放入容器中的蒸熟成型，
0: 嗯，
6: 最后呢倒在这个案板上切片，然后码入碗内呢浇上高汤。你看假菜，这就是假菜，
0: 其实就是用这个粉条去磨，假装是肉是吗？假装肉菜。
6: 对对 对，因为就是说
0: 可能之前
6: 这个物质匮乏贫穷的年代，
0: 嗯，
6: 就说它这个肉食的这个非常少，
0: 嗯，
6: 所以人们这个非常聪明，
0: 对，
6: 就用各种这种，包括用豆制品呐，啊，
0: 还有蘑菇，
6: 蘑菇啊，
0: 嗯嗯，
6: 啊，蘑菇属于比较
0: 少见的是吧？
6: 其实就是用一些家庭普通的这个食材，
0: 嗯，
6: 但是做成假肉，
0: 嗯，
6: 或者是假菜，
0: 用肉汤泡一泡，煮一煮，
6: 用肉汤泡一泡，
0: 嗯，
6: 就是说，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就地取材，
0: 嗯，
6: 也是其实也是咱们这个老百姓的
0: 一个智慧
6: 的一个结晶，
0: 嗯嗯，
6: 是吧，
0: 嗯？
6: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 当地的这个鹅脖呢，也是一道特色的菜品。
0: 鹅脖，
6: 因为、
0: 现在鸭脖比较出名啊。
6: 对，因为这个形状呢，它像鹅脖。烹饪时呢，它是先把这个鸡蛋皮卷儿。
0: 哦，它还不是真的鹅脖子。
6: 对，
0: 哦，
6: 对，它是形状像鹅脖。
0: 嗯嗯。
6: 因为就是烹饪时吧，它先用鸡蛋皮儿卷肉馅儿，
0: 嗯，
6: 过油炸，
0: 嗯，
6: 然后呢，然后切长段马肉，晚上上这个笼屉蒸，
0: 嗯，
6: 出锅的时候浇上高汤，可以说是一出锅色泽金黄，香气四溢，
0: 嗯，
6: 表皮儿筋道，肉馅呢鲜嫩，醇香可口，也可以说是当地清河八大碗中很受欢迎的一道菜品。
0: 嗯，
6: 其实这个八大碗呢，一般的这个菜品呢，大多都是先炸后蒸，
0: 哦，
6: 出锅的时候再加上高汤，
0: 对，
6: 可以说是口味比较独特。另外呢，高汤呢要用这个猪后腿骨熬3个小时左右，
0: 嗯嗯，
6: 一直把它熬出那个骨油，就是说把那个骨髓都熬出来，
0: 哦，
6: 这样的高汤呢浇在碗中呢，才可以让各种食材的味道呢得以升华，
0: 嗯嗯，
6: 令人一品难忘。清河八大碗呢，其可以整桌使用，也可以单独的品尝某一种，可谓是经济实惠，地方特色浓郁，
0: 嗯，
6: 这就跟我们正的八大碗一样，就是说你可以任意的组合，
0: 对，有荤有素，
6: 对，有荤有素，
0: 任意搭配，而且呢味道鲜美还经济实惠。
6: 对，
0: 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啊，孔仁常老师呢带着我们来到了卧牛城邢台。在这座千年古城中啊，不仅有着神奇瑰丽的自然风光，更有独具特色的地方美食。那您别走开，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咱们继续和孔老师一起在卧牛城邢台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7: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8: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9: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5: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10: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仁常老师做客直播间，带大家呀走进卧牛城邢台，咱们一起啊在这座千年古城中欣赏自然风光，聆听历史故事，品尝特色美食。刚刚呢，我们已经跟着孔老师尝过了泽畔藕，还有牛舌火烧，还有清河的八大碗。那接下来呢，这场快乐的邢台之旅咱们继续出发吧，孔老师。
6: 咱们就下一站来到这个内丘。
0: 嗯，好，内丘。
6: 因为说到内丘呢，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当地的这个有一种这个酸枣仁，一是特别出名，另外它的挂汁肉，另外就是说雀山这个风景湖，雀山风景，然后还有雀山湖，也都是当地是吧有名的一个风景名胜。
0: 对，
6: 因为这个雀山风景区呢，就是位于咱们这个邢台市内丘县扁鹊庙的西侧，曾经是名医扁鹊封地而得名雀山。
0: 嗯，
6: 雀山湖呢，这个水利风景区呢，以雀山湖当然就是它是一个以这个当地的一个水库为主体，以国家这个生态湿地济南典型的一个可以说是水利的一个风光。
0: 嗯，
6: 休闲度假，当然就是说来到这个内丘，大家也会可以有机会到这个邢窑，
0: 对，
6: 了解一下，因为邢窑也是咱们这个现存遗址呢，也位于咱们邢台市辖内丘、临城两县境内的太行山东路丘陵和平原地带。
0: 嗯，
6: 可以说是邢窑呢，也非常有名，在唐代时呢，就为成为咱们制瓷业七大名窑之一。
0: 嗯，
6: 其实这个邢瓷也是咱们 包括咱们河北四大名窑出的这个邢瓷，就是说其中的
11: 一种
6: 也非常有名。在当地呢，就是说这个内丘的三斗人呢可以说是非常有名。因为当地呢就是说品质呢非常是关键。据本草纲目记载呢，就是说顺德府，也就是今邢台，这个枣仁最佳，它的这个粒儿大饱满，可以说是皮儿呢是紫红色，品质上乘，也可以说是它的产量呢也位居咱们这个全国的一个前列。可以说这个酸枣仁呢，就是说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用这个酸枣，这个可以制作出这个酸枣汁儿啊，酸枣面啊，
0: 酸枣粉，
6: 酸枣粉啊等等系列的，这个系列的一个美食产品。
0: 我记着内丘，我记得是酸枣之乡啊。
6: 对，也是可以说是成为咱们这个它的这个产量呢也非常高。因为就是咱们这个当地呢，就是说可以说是利用这个酸枣仁呢，就是开发的这个产业，产业链成为当地的一种特色的这个一个美食。
0: 我记得您刚才还说了一个挂汁肉是吗？
6: 对，因为这个挂汁肉呢是可以说是邢台内丘当地的一个特色的菜品，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在当地有句俗语，你没吃过挂汁肉不算是来过内丘。
0: 每个地儿都有这样的话，
6: 就是你不吃白云娘帽子等于
0: 没去保定。
6: 其实说这就充分表明这个挂汁肉呢是内丘的一个地标性美食。
0: 对，
6: 也被授予曾经被授予河北的名菜，邢台十大名菜之称。相传呢这个挂汁肉的创制呢与慈禧有关系，就是晚清庚子赔款以后呢，慈禧自从西安返京，路过内丘停留用膳，临时负责制作御膳的地方厨师呢，就是考虑到因为慈禧呢年事已高，可能这个牙口呢不会太好，
0: 吃不了硬东西。
6: 对，于是呢他就非常聪明，他就是在制作这个菜品的时候加上这个汤汁膨软炒肉进奉，就是说慈禧呢尝了以后呢连连称赞，就问这个菜名，地方官员呢不知道。
0: 对，
6: 于是呢
0: 新品，
6: 对，于是就招来这个厨师询问，因为这个肉中呢有汤，厨师呢灵机一动便回答，

0: 一个质感，又有肥肉膘的那个滑润，
1: 嗯，
0: 这个可以说用这个还里边有点酸口，
1: 嗯，
0: 醋酸味腐，可以说是夹杂着这个蒜姜的香味调和，拿起你自己一尝的，可以说是滑嫩的口感，略带酸头的酱香，瞬间可以说让人就是说是非常痴迷，
1: 嗯嗯，
0: 丰富并且有层次的味道，可以说这个满足了味蕾由浅入深的一个层层需求，可以说是老幼皆宜。
1: 嗯，因为它本来就很柔软哈，适合这个老人和孩子吃。
0: 对，
1: 所以呢，想到邢台的朋友啊，来到邢台玩的朋友啊，一定要去尝一尝今天我们节目中推荐给大家推荐的这些美食啊，什么泽畔藕，这个藕就是炒着吃、拌着吃都可以啊。还有这个牛舌，而且这个藕特别好耐储存，
0: 耐储存。
1: 您买回去带回家也是可以的啊。还有这个牛舌火烧，还有清河八大碗，还有刚才孔老师讲的这个内丘雀山湖的这个美食挂汁肉，还有这个。酸枣，
0: 对
1: 酸枣的各种产品啊，对都非常好啊。那邢台这座有着35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呢，有着太多的历史故事了，值得我们去细细的探索。而且呢，还有各种的这个美味的传统美食呢，也值得我们去一一品尝。好的，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9: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知名女作家、原石家庄市作协主席程雪丽执笔，演播名家王更新深情播讲的长篇红色报告文学《寻找平山团》。

0: 生命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沥作，真实披露

0: 河北人的抗战。
1: 纪实文学寻找寻山团，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王更新讲述。
2: 1944年11月9日，南下支队告别陕甘宁边区，东渡黄河。他们翻越山西吕梁山区，通过同浦路，而后南下到太岳军区的根据地，稍作休整，再渡黄河，进入河南境内。在鲁山县城南，部队在横穿公路时，第二大队和敌人接火。为了让主力部队通过，平山团两个排的战士顽强阻击敌人，却被敌人割断了南下道路。他们战斗到最后一人，最后全部牺牲。他们没有留下尸骨，没有任何的坟墓和碑刻，甚至没有留下姓名。过了鲁山，部队在白雪茫茫的黄淮平原继续南进。为了摆脱敌人，他们大多在夜晚行军，踏着膝盖深的积雪，七级的大风吹着衣衫破烂的战士们，每走一步都异常艰苦。终于，大队人马成功摆脱敌人，来到了确山县。当陈宗尧率领前卫部队走到确山县瓦岗寨时，看见寨子里浓烟滚滚，哭喊声连片，原来是日寇正在寨中烧杀抢掠。陈宗尧忍不住愤恨之情，率领前卫部队冲进寨子，占领有利地势，向敌人发起进攻，很快地歼灭了日军30余人，缴获了一些枪支和无线电器材。当地群众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了八路军，感激地将战士们团团围住，说：“你们真是解救老百姓的天兵神将啊！”终于，南下支队接近了豫鄂边区的大吴山，新四军派来接应的部队已经不远，战士们兴奋地加快了步伐。忽然，一股日伪军出现在前方。根据侦察员的报告，敌人不多，约有100多人，行踪诡秘。王震命令陈宗尧把敌人消灭在边区的大门口，算是给新四军五师的见面礼吧。陈宗尧命令1营2个连分左右2路去两侧包抄，然后亲率2营迎面痛击敌人。这股日伪军还没有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就被猛虎下山一般的平山团战士包了饺子。战士们带着小礼物胜利地到达豫鄂根据地，前来会合的新四军战士赞叹说：“八路军老大哥真行，一上来就打了个歼灭战。”1月29日，南下支队和新四军胜利会师的大会隆重召开，大吴山一片欢腾。王震刮完胡子和五师的师长李先念合影，永远记录了这一历史性的瞬间。王震在大会上幽默地说：“同志们，昨天我留着一脸大胡子，好像个老大哥的样子，今天我把胡子一剃，实际上只算得上是个小弟弟。”引得会场一阵大笑。两军会师的消息传遍了大江南北，延安来电祝贺，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指出，八路军南下支队和新四军第五师的胜利会师，使五省边区有了通往陕甘宁边区的直达交通线，使华北华中的人民武装连接在了一起。这一会师扩大了华中解放区，缩小了华中沦陷区。这一会师打击了敌人，减杀了日军在正面战场的气焰。现在五省边区不再是在日伪顽军夹击包围的形势之中了。南下支队在大吴山休整17天，继续挺进。新四军两个团配合他们，于1945年2月24日成功渡过长江。这次渡江，王震选择了敌人防守最严的路线，从蕲春的田家镇渡江。他把整个部队分为3批，巧妙地利用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

之间的矛盾，出敌不易，越过日军防守地段，躲过皖军三个师兵力的严密封锁，冒着日军的飞机轰炸和快艇巡查，历尽千难万险，偷渡长江，向湖北南部迅速挺进。鄂南一带早已被日军占领，国破山河在，美丽的江南如今到处是焦土瓦砾，景象凄凉。生活在贫瘠的太行山区的平山团战士们，见到如此富饶的土地荒芜着，十分惋惜。部队迅速南进，很快接近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幕阜山一带。2月25日，正要通过阳新和大冶之间的公路时，突然有三辆汽车疾驰而来，上面载着数十名日军。王震命令第一、第三大队留少量部队与敌人战斗，主力继续翻山前行。这一批日军当即被我军击毙五名，击伤若干，拖着尸体狼狈溃逃。为了防止敌人报复，部队第二天提前出发，走到成峰寺，果然得到后卫报告，三辆满载日军的汽车开到白沙铺附近，下车后即窜入他们驻地。南下支队派出一部分部队阻击敌人，其余仍按计划翻过大同山，进抵大田范团陵湾一带。大田范在这个普通的村庄，平山团和一大队的717团即将与日军遭遇。时光似乎倒流到当年五台山的上下细腰舰，依旧是717团被困苦战，平山团驰援，两队协同奋战，打下了南下支队南下以来的首场恶仗。这天中午，717团来到大田范，准备进村宿营，并做了防止敌报复的战斗部署，把防御的主阵地选择在大田范地区的制高点上。侦察战士发现敌人正从三溪口方向直奔大田范而来，前面是500名日军，后面紧跟着700多名伪军，最后还有一队日军的炮兵有恃无恐地直向大田范猛扑过来。一时间，步枪、轻重机枪和大炮一齐开火，各种爆炸声响成一片。下午5时，日伪军占领无名高地后，又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开始向我主阵地发起猛烈攻击。一大队二营全部投入了战斗，日军先后向我主阵地冲锋10次，大田范高地被敌人的炮火轮番轰炸着，山岩被枪弹打成了蜂窝，房屋被炮火炸成了焦土，硝烟中战士们苦苦坚守阵地。夜晚，敌人继续增兵围攻，王震决心痛歼来犯日寇，令陈宗尧率领二大队快速驰援，与一大队一起痛击敌人。深夜，平山团勇士突然向敌人发起猛烈冲锋，坚守高地的一大队勇士也从阵地上勇猛跃出，敌军一时间乱了阵脚，四下溃逃，转瞬间就被两军追过几个山头，最后一部分敌人被压缩在一条小山坳里，双方开始了拼刺刀。朱新阳连长拼弯了刺刀，他大叫一声：“同志们杀呀！”随即冲进敌群，从敌人手中夺下一把战刀，截住敌人的退路，左右劈刺，一连砍倒8个敌人，他身上也被敌人刺伤7处。另有一部分日军龟缩在大田范的东山上，依托那里4个坚固的碉堡负隅顽抗。当时南下支队没有重武器，面对坚固的碉堡和密集的火力，一时间难以应付。一二大队一起召开了紧急战斗会议，很快大家想出了许多巧妙的办法。第一座碉堡用辣椒火攻法，战士们去老乡家里搜集来许多干辣椒，同稻草一起点燃，丢在碉堡附近的上风头处，转瞬间辣滚滚的浓烟涌进敌人碉堡，里面的日伪军被呛得眼泪直流，纷纷跑了出来，
战士们趁势而上，一排手榴弹扔出去，占领了碉堡。第二个碉堡换了方法，用火力封锁住枪眼，同时把许多炸药装在一个煤油桶里，有几名爆破手抱着匍匐推进到碉堡旁，点燃后迅速撤回。随后一声巨响，碉堡一下被掀开了半边，躲在里面的40个敌人全部被砸死。攻打第三个碉堡又用火攻，把成捆的稻草抛到碉堡周围，点燃后让碉堡陷入一片火海，里面的鬼子被烟熏火烤坚持不住了，呜哇乱叫着跑出来，被我军的手榴弹炸得东倒西歪。第四座碉堡里外分三层，非常坚固，敌人的火力又很强大，前面的方法都不能奏效，大家反复研究，想出了土攻的办法。一部分战士在火力的掩护下迅速挖成一条几丈长的地沟，一直通向敌人碉堡的基础部分，在里面埋上大量炸药，终于轰隆一声，碉堡连同里面的鬼子被炸飞。当黎明的曙光照亮阵地时，大田饭周围一派寂静，一场恶战结束了。这一仗，我军共歼日伪军500多名，缴获大炮7门、轻重机枪20余挺，以及其他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在30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中，南下支队伤亡战士72名。这一个胜仗对于饱受蹂躏的鄂南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一支没有重武器的八路军队伍能打下这样的硬仗，让附近亲眼目睹的百姓们信心倍增。许多当地百姓投入到战场，运送伤员，送上烙饼稀饭。时隔数十年，村民武其松回忆说，那晚村民武修长为发起攻击的朱新阳连队带路，鬼子一梭子子弹打来，朱连长把武修长摁倒在地，躲过了敌人的枪子儿。后来朱新阳带领连队冲入日军阵地，与日军展开肉搏战，他挥舞战刀左劈右砍，一连砍倒8个鬼子，身上也被敌人刺伤多处。他一手捂住腹部的刀口，将流出来的肠子塞进肚子，一手高举战刀继续指挥战斗。战斗结束后，村民争先恐后护送伤员，而朱新阳连长由于伤势过重壮烈牺牲，村民们含着眼泪把朱连长葬在当地蔡贤村的一个山坡上。周立波跟随南下支队征战，他用作家的眼睛观察记下了此事。这位长征过来的贵州雇农出身的英雄的壮烈牺牲，使得王震好久很难过，一种深切的悲痛之感显露在他平常总是开朗的眉宇之间，足足有3天之久。厉正通在抗战胜利后给家人讲述时，也曾提到这次战斗，一小股敌人在一座庙里顽抗，用机枪向我军扫射，几次组织攻打都没拿下，造成了较大伤亡。最后首长命令我连冲上去把敌人干掉，这时我一咬牙，把上衣一脱，豁出死也要把顽敌消灭。我带了几颗手榴弹，冒着敌人的机枪扫射冲了上去，迅速从窗口扔进了2颗手榴弹，轰的一声巨响，庙里的机枪哑了，敌人全部被炸死。家人说，厉正通在讲述时眼里满含着眼泪，最后哽咽说，死了那么多战友，我当时就没有想能活着。阳春三月，湘北重镇平江城外，青山固固，碧水迢迢，春色正美时节，本来的闹市繁华，处处击筑声，而今却一片荒寂。山村茅屋只剩了突突的4扇光墙，街头巷尾长起了荒草，
田还没有翻，秧还未曾插，人们惶惶不可。

0: 了终日。一个分明是大户人家的宅子门口贴着这样的一副春联：春来气象犹生色，苍生何日惜干戈。战争给百姓的磨难已太多，人们渴望抗日早一天胜利。大田饭战斗后，南下支队按照预定计划继续向大木山地区挺进。三月初，连续多次战斗给盘踞在大木山地区的日伪军以致命打击，为建立鄂南抗日根据地打下基础。之后，南下支队过江西入湖南，于1945年3月26日顺利占领了平江，开始组织湖南群众的抗日活动，并撤销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番号，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以下各个大队改称支队，平山团改为第二支队。南下支队以老红军当年的传统格式张贴布告，布告由作家周而复起草，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重点宣传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通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情况，鼓舞三乡子弟一致义愤填胸，起来保家卫国，充当抗日英雄。南下支队在平江签印实印了布告上万份，四处张贴，红色宣传迅速传遍了长沙四周各县。除了布告，还有这样的标语：反对制造摩擦，反对妥协投降，打到敌后去，收复失地，拯救人民，打倒国民党亲日派卖国投敌，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等等。我们的布告一出，皖军王灵基大受刺激，也照着南下支队的六字体布告出了个攻击我们的布告，上面有北方流窜至此，乌合之众一群等语，污蔑这支八路军队伍。南下支队和国民党顽军展开了墙头上的战斗，有的地方墙上的布告常常是红的盖了白的，白的又盖红的，红白互相遮盖多次。3月28日，在平江景福坪大会会场上，王震用浓重的湖南话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痛歼日军的英雄事迹。他说，我们这次回到湖南就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我们湖南人民是从来不信邪的，是富有革命斗争精神的，我们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当他讲到要想打败敌人必须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时候，有位中年妇女高声问道：还搞不搞妇女会儿童团啊？王震非常高兴地回答：要搞，一定要搞，可是第一步先要把自己的政府组织起来。今天这个大会就是要选举县长、城关镇长和县政府的委员。接着王守道政委讲解了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的意义，又请王震向群众推荐了一个候选名单。平江人对于这种民主生活并不陌生，十几年前他们也曾亲手选举过自己的政权，掌声长时间地延续着，特别是那些搬运工人竟高兴地喊出了老红军万岁的口号来。刚到来时被居民们关在门外的战士们，在大会之后受到了热情款待，全城的人都走出家门，有的围着正在刷写标语讲解政策的宣传员，有的拥向了住在城东的司令部。司令部驻地天岳书院，凑巧就是17年前平江起义时的指挥部，这勾起平江人更多的回忆。一位老人拉着厉正通的手激动了半天才说：伢子啊，你们真的回来了。他听着平山团战士们的北方话，恍恍惚惚，似信非信，喃喃地念叨着。平山团的左旗政委被一位姓齐的青年拉到他的家中， 他们夫妻两口都是二十几岁，他们热情地聊起来。左旗大谈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消灭敌寇的战斗事迹，特别谈到了平山团打日寇的光荣战例。一次战斗中，伏击敌军汽车四五十辆，歼敌几百。青年夫妻听后简直连嘴巴也闭不拢了，妻子啧啧连声地说，怪到你们一来，鬼子跑的裤子也穿不上呢。在我们平江，只有我们人挨鬼子打，从没见过我们人打鬼子的呀。丈夫小齐愤慨地说，他们要打也打不过日军，那个国军大队一次行军时遇到大雨，路滑难走，家属和小姐太太们纷纷丢掉绣花鞋，后来老乡们从泥泞中拾了一箩筐呢，这样的军队怎么打鬼子呀。左旗和小两口聊得投机，小两口的眼睛骤然亮了，说话的声气也提高了。最后左旗当烫过脚准备出门访问其他群众的时候，那位少妇看见他只有一只左臂，竟撇开了乡下女人的习俗，拿起左旗的袜子递给丈夫一只，然后把左旗摁坐在床头，不顾他的反对，硬是一人一只的帮他穿到了脚上。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的名声很快传扬开来，因此独臂政委接下来才要夜入虎穴，巧赚屯杆子。
1: 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

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深，亲爱的旅人啊，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民谣歌曲《亲爱的旅人》啊，熟悉的旋律原版是日文歌曲《千与千寻》的片尾曲。我们每个人都是生命当中的旅人，不断前行，不断告别。

别也不断遇见，周深的歌声让我们感受到了旅途当中的温柔和坚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赵雷的鼓楼。从小在胡同里长大的赵雷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的歌里写过最多的城市就是北京，鼓楼唱的就是北京鼓楼。在元明清时期，那是个报时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老北京的标志之一，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段。赵雷的很多音乐就像旅行日记一样，记录着城市、人、年代和感悟。随着前进的脚步，我们也不断地向走过的地方、向过去的人告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句号送给你。

来自陈奕迅《好久不见》，简单的钢琴和弦乐，这首歌其实适合在安静的时候独自品味。陈奕迅落寞沙哑的声音，听到就让人很期盼再次能够见到曾经熟悉的人，可以淡淡的说声好久不见。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旧时光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这首歌是王力宏首次在个人专辑当中唱闽南语的歌曲，虽然只是几句，但是让有些西洋风的王力宏多了一些亲切感，男女对唱的形式也让这首歌曲更加的浪漫温馨。接下来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古巨基的《必杀技》，这首歌通过游戏当中的概念来表达爱情，恰到好处的钢琴伴奏和古巨基自然的真假声的转换，也给歌曲增加了丰富的层次感，让这首歌成为了永不过时的经典粤语歌曲。总会有那么几首歌深藏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越能感觉出老歌的味道。接下来也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自黄莺莺《哭砂》。

来自林俊杰的《美人鱼》，这首歌曲节奏明快，但表达的是一个并不欢快的主题，这种对比增强了歌曲的情感深度。在编曲上采用了丰富的乐器组合，林俊杰的演唱技巧也在歌曲当中充分地展示出来，无论是高音部分的处理还是情感的细腻表达，都唱出了美人鱼愿意为了爱情付出一切的决心。接下来这首歌曲旋律虽然简洁，但也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来自梁咏琪《灰姑娘》，送给你。

好了，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

0: 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1: 嗯，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嗯，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0: 嗯，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嗯，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嗯，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嗯，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嗯，是吧？
1: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嗯，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丁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到质量关。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
0: 嗯，
1: 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
0: 嗯，
1: 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
0: 嗯，
1: 而且呢在这个刚才秦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没错，
1: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0: 嗯
1: 啊，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秦老师。
0: 嗯，
1: 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
0: 嗯，
1: 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0: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1: 这里面它就有了。
0: 嗯，
1: 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
0: 嗯，
1: 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就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0: 嗯，
1: 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0: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1: 对。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
0: 嗯
1: 啊，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0: 嗯，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1: 哎，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的总说是牙口不好。
0: 嗯，
1: 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
0: 嗯
1: 啊，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哎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哎

0: 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1: 而且我知道党参啊，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吗？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也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0: 对。
1: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0: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1: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
0: 好喝不？
1: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0: 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0: 什么都没有，
1: 没有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腾兰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0: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1: 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0: 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五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1: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0: 你别着急，
1: 19块钱，
0: 你别着急啊。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复合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咱们分享啊。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1: 8盒啊，
0: 对，8盒。
1: 这样的话19块钱一盒，是吧？
0: 对，
1: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8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这样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10盒行吗？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星辰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10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1: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0: 真会卷你们。
1: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

0: 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么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十盒行吗？十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1: 这样，九
0: 十九，
1: 老师啊。十盒行，十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0: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这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1: 限量50组，就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0: 行，50就50，现在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十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钱。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向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吧，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到的不是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十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钱，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1: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金晨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是就今天十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0: 3斤多的粉。
1: 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0: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1: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0: 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的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1: 对，
0: 然后呢，
1: 很好吸收的。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那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
0: 嗯，
1: 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 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
0: 嗯，
1: 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啊。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啦、
1: 啊、
0: 王总，这时间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徐晨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
0: 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0: 你太抠门了，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合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
0: 嗯，
1: 还有就是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6: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5: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6: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咱们的宗旨啊，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每次开场啊，我们的好朋友都在期待着今天星辰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东西呢。哎，今天不让大家失望啊，特别的开心，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在咱们京津冀地区虽然能吃到，但是呢你可能得花高额的价格去买。那么 今天给你带来的呢，全部都是新鲜的，给它做熟的、做好的，给您灌装在一起，然后送到您家门上的一道美味。

0: 海鲜。哎，我想大家猜一猜啊，咱们老百姓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做它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我说到这儿，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咱们的会员朋友们能不能猜到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好吃的。没错，就是生蚝。哎，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善道御味，我们的这个大品牌给咱们带来的蒜蓉生蚝啊，今天也特别请来了咱们的老朋友，你们都非常熟悉了，我们的马经理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1: 清晨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又带着我们善道御味的新品啊来和大家见面了。刚刚清晨我觉得考大家的那个问题特别好啊，我觉得用这句话来形容生蚝是最准确不过的了，就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我说实话，善道御味我们家很多，比如说牛肉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食品，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0: 是
1: 太畅销太火爆了。然后我们真正希望给带来什么呢，就是很健康的又方便的又能够及时的美食。所以这个海鲜很多人都被誉为是高蛋白低脂肪，对吧？它很有营养成分，吃了对身体又没负担，所以在众多的这个海鲜当中，我们就选到底给大家选什么呢？我觉得哎，这个生蚝是很多朋友都特别爱吃的，关键是自己家里边又做不出来那味儿，关键是啊，市面上买到的很多生蚝它真的不好吃。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蒜蓉生蚝罐头，大家能够开罐及时的，又能锁住鲜味的，吃起来口感又特别好，营养价值又很高的，我们终于来和大家见面了。
0: 对对对，
1: 今天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0: 也每次新品首发咱马经理都是特大方的，我知道这个事儿咱们值得期待啊。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一嘴，这个生蚝咱们都知道，你看刚才说的好处特别多，是不是？它为什么这么好？其实特别简单，它又叫做什么呢？海底的牛奶。哎，因为它又叫做什么补锌大王，就是证明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其实比咱们常喝的这个牛奶还要高。它的这个锌的含量呢，就是每100克的生蚝肉里面含有71.2毫克，可以说真真正正的是天然的一个锌的一个宝库了啊！这个锌元素对咱们男性特别特别的好，对吧？
1: 没错啊，对于特别比如说像家里边的孩子的生长发育，你会发现一个孩子哎，大脑特别聪明啊，特别伶俐。这孩子你一去验啊，他特别验那个头发里面那个锌的含量都是很充足的。所以啊，我觉得今天这个生蚝啊，原来大家总觉得哎，是不是就男士多吃比较好？不是的，包括女士、老人、孩子，咱们都应该多吃，因为确实营养成分很高。它不仅仅是锌，因为刚刚星辰说了，它被誉为是海底的牛奶，所以它的蛋白质的含量也是很高的，但是脂肪很少。所以大家说了，我现在不想摄取那么多脂肪，但是营养还得够。我觉得生蚝是大家非常我觉得好的一个选择，包括它还有其他一些微量元素，像硒元素、铁元素、维生素 B12，包括整个碳水化合物，它的这个我觉得含量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啊。所以我觉得像一些老人啊，咱们说了上年纪了，各个方面指标一检查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哎，咱不妨可以多吃一吃生蚝，这个对身体还没有特别大的负担啊。但是我觉得生蚝啊，咱说对老百姓不陌生了，但是哪儿的生蚝好，可能很多朋友说
0: 考考大家
1: 不知道。
0: 对，其实这个我有发言权啊。我前就是这个暑期呢，我是带着家人呢去了一趟这个威海烟台这一块玩，当时呢这个当地的生蚝真的是让我大饱口福啊。确实是你拿到那个生蚝，就是那每一个都跟那个手掌一样那么大，但是你打开那个壳之后呢，发现里边那个生蚝肉就生的时候还是挺大的，但是它给你蒸熟之后它就给你缩缩了，是吧？它就没那么大了感觉。然后最痛苦的是什么呢？你要起那个生蚝就没有一个专门的工具，我就上来就把手给拉破了，就特别特别麻烦啊。但是
1: 因为那壳太坚硬了，
0: 对，壳太坚硬而特别厚，如果你要论斤买的话那肯定不合适，所以一般的生蚝都是论个头卖的。就是那个中等大小的在当地都得7-8块钱一个，你想如果更大一点的就10几块钱一个。所以说呢，就是虽然它好吃，但是也不敢那么敞开的吃。
1: 所以今天这样啊，因为善道御味真的我觉得算是我们平台的一个老朋友了，但是今天是新品，这样保证大家今天敞开怀的能吃生蚝，好吗？
0: 好，
1: 今天这个能保证了。
0: 对，
1: 然后再一个，刚刚星辰说了，其实哪儿的生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我们先说是乳山的生蚝，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星辰一样去过乳山，因为它是在威海啊，在全国它都是以生蚝啊，以著称，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地，
0: 是
1: 因为它也是地处北纬37度。大家也知道，咱们这个北纬37度是特别神奇的一个纬度啊。咱们说海参呐、对吧？好的海参、好的生蚝，其实都出自于这儿，它也被誉为是生蚝之乡。为什么？因为乳山的海。

0: 海域它气候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所以它是属于寒暖流的一个交汇，所以寒暖流交汇你想它比较湍急的情况下，它能够带来的这个能量还有营养元素还有这种饵料其实说实话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
0: 所以它相对来说所有的这些鱼类海洋生物它是极其的丰富，所以也为咱们的生蚝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1: 是，
0: 所以大家收到我们的生蚝你会有一个对比发现是什么呢，就市面上大家因为对于生蚝很多人会在夜市上面去吃那个烤生蚝一个一个的，对吧，你会发现说哎呦我花了10块钱，你可能说到当地还得7-8块钱一个，
1: 对，
0: 那我很多说不是沿海城市啊，我买一个可能10块钱到15块钱一个，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呦一点香味都没有，然后一吃干了吧唧的，然后又发黄又发硬，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真正能够做到什么个大，清晨是已经吃上了吗？
1: 你听着了，我跟你说，我真的我都忍不了，就是这个样品寄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办公室的这个同事们就抢着来吃，你知道吗？就是它是一个马口铁罐给你包装好的，一罐是100克，然后打开里边数了数，基本上每罐都是七八个这个生蚝肉左右啊，然后呢，真的是入口就是极化的那种感觉。
0: 而且你感觉没感觉出它是有那种奶白的，就是奶白色的那种水，特软，然后特别 Q 弹。
1: 为啥叫那个海中牛奶啊？你就吃这个时候，你就感觉跟喝牛奶那种丝滑、那种口感、那种特别特别嫩的那种感觉，就跟那个鲜的生蚝给你做好一样。而且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没有腥味，只有那股鲜鲜的味道啊！
0: 没错，所以今天你看了，我们不止保证到这个海域非常好，然后整个我们的生蚝是非常新鲜的，因为我觉得海鲜这东西，大家现在第一口你吃下去，你完全就能够知道它新不新鲜，
1: 对，
0: 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来，赶快说价，先说价，我特别等不及了。
0: 我们是39.9一罐啊，39.9一罐，因为刚刚星辰打开看了，里边得是
1: 7-8个，
0: 有的可能多的可能得到10个左右。
1: 嗯，
0: 是吧，所以你想想39.9我们7-8个生蚝，这价格太实惠了。但是今天啊，我们说实话，那我肯定不能是一罐两罐带给大家，我们今天一步到位，先给到各位十全十美的一个灌数啊，10罐。然后呢，价格方面，今天既然我承诺给大家了，就敞开怀去吃，所以今天正常10罐的话，你算得399，对吧，399，我们今天直接价格半价，行不行？
1: 我觉得马经理太上道了，咱老朋友都不用我多说话，直接就给咱们砍半价了啊！199是吗？10罐就合到19.9呗，是吧？
0: 对，
1: 19.9这一罐。其实按咱们刚才算的那样啊，你看就是你去买一个中等个头，在当地也可能得有7-8块钱，这一罐里边就不说多了，就说8个吧。8个7-8块钱，对吧？也得50多块钱，人家做成罐头再给你包装好，给你二十九，等于跟我们19.9了，是吧？
0: 嗯，
1: 也挺合适的了。但是马经理，我觉得
0: 别但是了，
1: 你知道我一但是就没好事儿是吗？我跟你这样说，马经理，这太好吃了，我就感觉这一罐10罐不够，这样我也不啰嗦了。你也知道我这人比较那个啥，20罐，行吧？19.9，20罐，我们直接就给大家抢了，行不行？
0: 不是。20罐就199，大家可以拍两组啊，就是20罐啊。
1: 不，我们不想多花钱，我们想多吃点嘛。你不是跟我们说让我们生蚝自由吗？你这怎么说来着？
0: 不是，那就现在你的意思就是今天还是199，我半价就不能动了，但是我的罐数是20罐。
1: 价格是你说的，罐数是我定的，好吗？咱一人说一半，
0: 不讲理。
1: 咱都是好朋友了，不那啥，你不是新品首发吗？咱让大家尝个鲜儿，行不行？来，不说了啊，来大家打电话。
0: 现在这样，既然你都开口了，这样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可能已经打电话了，我就再插一句，19920罐，我就50组。
1: 50组，行。
0: 那我多了不行，多了肯定不行。
1: 行，感谢50组，好吗？我答应你，来40063718188，40063718188。今天带来的是咱们的蒜蓉生蚝啊，而且呢，全部来自于乳山的生蚝，给咱们做好灌装到我们的小罐头罐里面，你直接开罐即食，里面呢有一点点蒜蓉碎，有一点点的汤汁，让我们吃起来更加美味。这点汤汁咱们别浪费了啊！如果你不想吃做饭的话，咱们有一碗米饭直接浇上去，哇，那真的太好吃。吃了，我一边跟你们说着一边流口水，因为真的现场我替大家尝了，太香了。它既有那个蒜蓉过完油之后那种蒜香的那种味道，又有咱们那个生蚝它本身的一种奶的那种质感和那种丝滑的感觉，而且它整体吃到嘴里面是那种香香的鲜鲜的，没有一点膻味，一点的那个腥味的感觉。所以呢，真真正正的好生蚝一定要看乳山，而且咱们今天呢又是这种善道育味大品牌给咱们做好的，整整20罐到手199，40063718188。

0: 其实说到这个生蚝，大家不陌生。就拿我们这个，你看我们在石家庄啊，就是石家庄晚上那个夜市不算大的话，七八块钱总是要有的吧，是不是？你会发现那个壳挺大的，其实，但是真正的你做熟之后，它整体缩起来就没多少了，你就一口你吃不过瘾。你可能咱们都是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咱谁也不可能买100个，咱去尝一尝，对吧？它那一打里边就12个，你想你怎么吃，对吧？12个你可能就得花100多块钱了，对吧？所以说今天呢，咱们199，不说别的，光这一罐打开里边至少有7、8个，我是少说了啊，7、8个，那可能多一点的有这个10来头。你想咱们这一罐就能你吃个饱，你想这一罐你在外面去买的话，买那个烤的那个生蚝的话，你是不是得花100多了？是不是？今天咱们直接给到你199块钱，它不是一罐啊，它是整整的20罐，朋友们，20罐，所以怎么算怎么划算。如果喜欢吃生蚝，喜欢吃这一口的，你千万别错过咱们今天的新品首发的推荐啊，4006371818，4006371818。你看我一边说一边流口水嘛，经理。
1: 嗯，真的好吃，是不是？然后这样吧，趁着星辰在这替大家品尝的过程当中，我说一下，因为毕竟入口的东西，再一个是海鲜，大家肯定得关心。
0: 对。
1: 一个是它干不干净啊，卫不卫生啊，新不新鲜啊，这个事儿。这样，首先承诺给大家，我们全部的你吃到的每一口的生蚝，优选于北纬37度咱们的乳山的生蚝。同时，我们全部保证新鲜捕捞制作而成，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是这种无防腐剂、保鲜剂的，大家可以安心来吃，因为我们这个工艺，你看。有这个乳山纯净的海域，然后我们又是采挖新鲜的生蚝，同时为什么大家吃起来这个口感没有腥味儿，源于我们选的这个香辛料和配料，然后这个料呢我们还是小火给它慢熬的啊，所以整个这个入口的感觉啊丝丝入味儿，然后关键我们这个生蚝大家为什么吃起来星辰说特别鲜入口即化，原因是我们精准的蒸制5分钟的时间。很多人说这海鲜为什么不好做啊，我时间短了它没熟啊
0: 就腥了，
1: 会有一些细菌，对，腥了，然后时间长了一过那时间老了
0: 咬不动了，
1: 不好了，对，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到精准的蒸制，而且为什么说开罐即食又很安全健康，我们是做到灭菌的这么一个设计，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放心。今天算一下199块钱20罐，我就不多讲了，今天谁幸运谁能够抢到了，
0: 真的是
1: 其他地方真的没有这个价格，
0: 让我们这个生蚝自由了啊，拿回家你不用担心这个可能几天你就能吃完，因为我太喜欢吃了，那个样品基本上都不是被我吃掉了啊。然后你看我平时的时候我们都是有食堂，但是食堂吃多了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喜欢自己带点饭嘛，就是有这两天我都是偷懒，我直接要么就在家里水煮点面条，要么就是直接带一碗白米饭，因为我知道单位办公室里有这生蚝啊，我直接倒上去之后那个美味呀，那顿饭呀，那真的就是太好吃了啊。所以说呢这个言语都无法去形容的，你想想入口即化的那种鲜乳山生蚝的它那种像牛奶一般丝滑的质感，我的天，你就吃进去这一口，你不仅吃的是那种鲜味儿，重要是你吃的是营养啊，对吧？蛋白质、锌、钙等等等等各种维生素含量，你想你平时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稍微上点岁数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可能以素食为主比较多，那大家都缺乏蛋白质，你又不愿意吃那么多的肥肉，对吧？有脂肪，咱们这种海鲜里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但是脂肪含量却很低很低，尤其是它里面的这种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什么的，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嗯，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就是无论是男士、女士、老人、孩子，我们都可以多吃啊，因为我觉得真正能够吃到乳山的生蚝，大家去当地去吃，你可能会发现说价格都没有今天这么划算，所以我觉得在快节奏有压力的这么一个生活的条件下，大家想要有充足的营养，而且又对身体没那么大的负担，同时又解决了我做饭的这种困扰，今天是各位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
0: 没错，而且
1: 各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真正是乳山的生蚝，然后最新的生产的批次，而且没有防腐剂和保鲜剂，大家放心购买。
0: 是的，而且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下，你看咱们这个刚才说的蛋白质，我特意，你们如果现在都是智能手机的，特意去搜一搜，对不对？每100克里面约含有10.9克的优质蛋白，而且这种氨基酸的组成特别贴近于咱们身体的需求，锌的含量呢尤为突出，刚才也说了每100克里面含有71.2毫克啊，包括你像我们说的这个钙质啊、铁呀、硒呀、铜啊等这种矿物质，同时呢你看尤其是咱们上点岁数的，这些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需的，你不愿意吃那些片咱就吃点好的这种海鲜，吃点生蚝，真的是能够给我们做到一个非常

0: 常好的补益啊。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么合适的价格，你想去外边，咱们都吃过生蚝，挺贵的对吧，它按打卖12个一组起的话，你想想你得花100多块钱对吧，今天咱们100多199，但是咱不让你拿10个，让你拿的是多少啊，是整整的20罐，每罐里面少说7-8个，多的可能10来个。你想想这个你要单门是生蚝肉，它没有那个外边那层硬硬的壳，也没有别的其他的东西，是纯正的生蚝的肉，有7-8个，就是7-8个生蚝。所以你想今天有多合适对不对，你就拿外边一个生蚝可能就最便宜最便宜5块钱来说吧，你10个生蚝不得也得50吗，是不是，咱今天这一个一罐里面只合到9块多钱，这一罐里面就将近有10来个左右了啊。所以这么超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既好吃又实惠又经济，又是咱们善道预备我们熟悉的老品牌的，同时今天又是咱们新品首发这样的一个机会，19920罐，千万千万别错过。最后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质疑说咱们这个品质怎么样，我们再请马经理给我们做一个品质的保证。
1: 好，首先啊，第一个希望大家珍惜咱们今天199能买20罐的机会啊，也恭喜抢到的这些朋友。然后再来，我们真的诚心希望大家去体验一次生蚝的盛宴啊，就是第一次体验吃的这么过瘾，吃的这么爽，我们今天才花199块钱买20罐。同时我们的品质啊，咱不能说只图便宜，这品质不好不行，全部都是优选北纬37度的鲁山的生蚝，而且保证新鲜的捕捞，而且是制作成的，开罐即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和保鲜。大家放心购买，
0: 是的，吃起来非常简单，开罐即食也好，包括拌面拌米饭蘸馒头都是非常不错的，我要先吃为敬了，朋友们你们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新品首发19920罐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的马经理，每次有了好吃的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我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好这么丰富的一个组合。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新品首发的机会，别错过这199-20罐的机会。好的，马经理再见。
1: 再见。
0: 那我们最后的时间啊，朋友们千万别错过，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199元20罐的乳山生蚝罐头带回家。
2: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
5: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5: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5: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0: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5: 4006371818。
0: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5: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0: 是
5: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益生菌。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0: 没错，
5: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0: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5: 亿
0: 对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5: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0: 12种、哎、
5: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0: 嗯、
5: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0: 没错，
5: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
0: 嗯、
5: 对吧？
0: 对，
5: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0: 是
5: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嗯、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0: 嗯、
5: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0: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5: wow、
0: 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您好。
5: 何老师您好。
6: 大家好。
0: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5: 嗯，
0: 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嗯、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5: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0: 对，
5: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0: 工厂。
5: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0: 对。
5: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0: 嗯。
5: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0: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5: 对呀。
0: 啊。
5: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6: 大家
5: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们听众朋友？
0: 来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6: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你们怎么说？
5: 你怎么做？
6: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0: 啊，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5: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0: 行。
5: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
0: 嗯，
5: 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0: 是的。
5: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0: 嗯。
5: 4006371818。
0: 对，4006371818。
5: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6: 嗯。
5: 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6: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5: 有20多年了。
6: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5: 哇
6: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5: 天哪！
0: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哈、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5: 看我挺起了笑，老骄傲了。
0: 是，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场子，
5: 咱为什么不？
0: 对，
5: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0: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5: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0: 能是依然的吗？
5: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0: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5: 哎、对，
0: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5: 嗯嗯，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即时型乳酸菌，对吗？
6: 对，是的。
5: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时型乳酸菌呢？
6: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5: 哦，
6: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0: 哦，
5: 哎呦，
6: 这就体现了
5: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6: 对，
5: 对，
6: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嗯、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5: 哦、嗯、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6: 对，
5: 对吧？
6: 对、
0: 嗯、
5: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6: 对，是这个意思。
0: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概会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5: 对，
0: 它是2000亿的、
5: 嗯、对，
0: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了，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5: 嗯、
6: 哦，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0: 啊、
5: 嗯，那你再讲讲。
6: 嗯，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5: 对。
6: 啊，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
5: 哦。
6: 啊，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儿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
5: 嗯，
6: 啊，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
5: 嗯，
6: 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
5: 哦、
6: 分工非常的明确，
0: 嗯，
6: 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
5: 哦。
6: 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得非常的好。
5: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康。
6: 对，是的。
5: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四包了。
6: 对，
5: 是这意思吗？
6: 是这样的。
5: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0: 是。其实咱们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5: 对。
0: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远的。对。
5: 哎，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0: 对。
5: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姥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
0: 了。对，好多朋友也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5: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0: 对，这味儿咋？
5: 贵的都是
0: 下不去呢。
5: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6: 对，
5: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0: 对
5: 吧？
0: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5: 就是疼，
0: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5: 对，
0: 是吧？
5: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别说了，两三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你看很多帮倒，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0: 对，
5: 对吧？
0: 尤其一使劲儿，
5: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0: 对
5: 对，
0: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5: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它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有那种年轻的状态，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0: 对，
5: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对，
0: 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6: 对，是的。
5: 对，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有吗，星辰老师？
0: 那还真没有，对吧？
5: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
0: 扫？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5: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0: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5: 肯定呀，
0: 对吧？
5: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0: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的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5: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对不对？
0: 对。
5: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0: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5: 对呀，
0: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5: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6: 139。
5: 139是多少条？
6: 这一盒里头是20条。
0: 20条，就是每一条是400亿。
6: 对，
0: 就是一共一盒是8000亿。
6: 对，
5: 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6: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5: 啊。真的
6: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5: 哎呦，
0: 99一盒。
6: 对，
5: 那这面挺大了，是吧？
6: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5: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
0: 对，
5: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购多少钱多少盒啊？
6: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包邮啊。
0: 啊，两盒包邮。192盒、
5: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不行。
0: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
5: 那听众朋友也不认识。
0: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5: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0: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
5: 太大的感觉。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你不给吃吗？合适啊。
0: 对呀，
6: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5: 对，
6: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5: 放放血，来收吧，
6: 199，然后正常是2盒，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 199拿到了四盒，对，组合翻倍。
0: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5: 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6: 对，
5: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5: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5: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0: 对，
5: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对吧？
0: 对，
5: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0: 3克的，
5: 对，
0: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6: 对，是的。
0: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4盒不够。

0: 哇呀呀，你觉得够吗？
1: 再来两盒，我觉得差不多。
0: 对，真的是，这两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1: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0: 您给我加两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1: 行吗？
2: 不行，
1: 给不了，给不了。
0: 天呀，我以为
1: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0: 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1: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0: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1: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咔了。还是怎么着？
2: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洗衣液吗？益生菌的洗衣液，
1: 这个特别好用。
0: 这是
1: 你求着，
0: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
1: 的。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新生老师试了一回，说太棒了。
0: 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1: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0: 对，
1: 而且人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2: 对，
1: 是吧？
2: 是的，
1: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平
0: 衡的，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易然生物的一种
2: 鼠李糖乳杆菌，
0: 有证书的那个，
2: 对对，
0: 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1: 而且这一大瓶是两斤啊，一升，
0: 一升，
2: 对，
0: 这个是就怎么着，
1: 这个要卖79吗？
2: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1: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2: 对，
1: 这都得找何老师，
0: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1: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2: 对
1: 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2: 这个、这个就是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四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洗衣液。
0: 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2: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
0: 难了。是说的6盒吧？
1: 对呀、
0: 啊，那就说
1: 6盒，那就6盒再加一瓶，
0: 6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1: 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0: 没事，
1: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两盒也得加。
0: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0: 益生装大桶
1: 的啊！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2: 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0: 那就是6盒，今天199，
2: 这不行，
1: 199，
0: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1: 洗衣液都加上79。
0: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1: 赶快的啊！什么总数已经过半了？
2: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1: 您说限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0: 我们现在
1: 一大库存又不多，
0: 57组已经出去了，
2: 就是80组，
0: 80组，
2: 80组，
1: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2: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1: 没有几分钟了啊，
0: 好，
1: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0: 对，
1: 今天1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0: 是，
1: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0: 对、
1: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0: 没错，所以说呢，
2: 100组
1: 啊，100组，
0: 现在还有10几组 啊，只有10几组了，大家太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
1: 关键都是咱们老朋友，
0: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1: 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1: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2: 对
1: 吧？
2: 对，
1: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对，是的，
1: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0: 没错，
1: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2: 没有，
0: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1: 那赶快打电话，
0: 是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
0: 6盒啊，你想想，
1: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对吧？
0: 对，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4个月是吧？4个月。
1: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精装版对吧？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0: 对，
1: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0: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1: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给我们讲
2: 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 体温不要太高、
1: 哦、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1: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0: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
1: 水，
0: 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1: 别喝烫水。
0: 对，因为这都是活的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1: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0: 对
1: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畅而过了。
0: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
1: 哎、
0: 再咽下去，对、
2: 啊、这样也可以，
0: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1: 这样是不是 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0: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
2: 对，饭后半小时、嗯、
1: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嗯、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嗯、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嗯、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0: 对，就像我觉得亚干说特别好啊、嗯、就是咱们都爱打扫卫生，
1: 对，
0: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
1: 咱这肠道已经不能看了，
0: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1: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嗯、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嗯、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
0: 嗯、
1: 这回没有死角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0: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1: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口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0: 对，
1: 只能买到2盒。
0: 今
1: 天我们199六盒，
0: 是，而且是
1: 每盒20条，
0: 对、
1: 嗯、
0: 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1: 对，
0: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液，
1: 没错、嗯、一升装啊，
0: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1: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0: 对、嗯、
1: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
0: 嗯，
1: 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
0: 嗯，
1: 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0: 是，马上
1: 就没货了，反正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0: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1: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0: 对，
1: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0: 好，
1: 就这样，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
0: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嗯、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哦、
1: 就这么专
2: 品质保障，对，
0: 嗯，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1: 对，
0: 是吧，行，那咱
1: 不
0: 多
1: 说
0: 了，多说这么合适的价格、啊、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1: 好，祝福大家啊、嗯、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六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过云楼是江南著名的私家藏书楼，它位于苏州城内铁平巷，自清朝道光年以来，它历经6代150年，收藏书画上千幅，同时集藏宋元旧刻、经写旧抄本、明清经刻本、碑帖印谱800多种，有着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的说法。在收藏界呀、啊、过云楼就是一个传奇。2012年6月4号，过云楼藏书拍卖开始，拍卖现场媒体记者比参拍的人还多，爱好收藏的演员王刚也在这当中拿着手机记录热闹的现场，最后呀170多种过云楼古籍拍出了1.88亿的天价，创造了古籍善本拍卖的世界纪录。而之后北京大学和凤凰传媒集团的藏书之争又再一次把过云楼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那么过云楼的藏书为什么会这么值钱呢？它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大的关注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过云楼藏书传奇。
4: 2012年6月4日，江苏省凤凰传媒集团出资2.16亿元人民币，在拍卖会上购买了著名的《过云楼藏书》。不过，仅仅8天之后啊，北京大学就出面宣布自己拥有这批藏书的有限购买权，之前进行的拍卖活动无效。经过双方10多天的交涉，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这批藏书最终划归江苏省凤凰传媒集团所有。那么这个过云楼的藏书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值钱呢？为什么又会受到如此大的关注呢？在苏州城的铁平巷里，有一座古朴的宅院，今天的这里啊，已经是苏州地下管线管理所、三轮车管理公司等3家单位的共用办公场所了。不过人们细心观察，应该会注意到，有一块刻着文物单位字样的匾额隐藏在这所宅院的屋檐之下。正是这块不显眼的匾额，显示了这所宅院不平常的身份。这里就是苏州著名的私人藏书楼——过云楼的所在地。说起藏书这个活动啊，估计各位不会觉得太陌生。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中国的文人们就对于各种书籍格外的珍视，因此也就诞生了咱们古人的藏书的传统。当然，最早的藏书活动大多是由政府主导进行的，毕竟在纸张诞生以前，书籍属于高价商品，还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购买得起和收藏得起的。不过到了东汉以后，随着纸张的发明和推广，书籍的价格也就随之降了下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藏书活动开始出现了，大量珍贵的古籍和文献就这样通过私人藏书的形式一直保存了下来，成为了我国文化传承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过云楼也属于私人藏书楼中的一个。那么这里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藏书的呢？要说起这个过云楼的藏书啊，咱们还得先从这个藏书楼的第一位主人顾文斌讲起。顾文斌，字卫如，苏州人，出生于公元1811年。在顾文斌30岁那一年，他考中了朝廷的进士，被授予刑部主事的职位，这相当于最高法院的审判员吧。顾文斌的仕途在今天看来，那称得上是相当的平淡无奇啊。在他为朝廷工作了13年之后，被提拔成为福建司的郎中，很快又被晋升为湖北汉阳知府。到了1870年，顾文斌登上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顶峰，成为了浙江宁绍道台，相当于今天的浙江省的常务副省长。单凭这样一份简历，咱们只能看到一个清朝后期普通官员的职业履历，实在没有什么突出之处。不过这个顾文斌有一项特殊的嗜好，正是由于他的这项嗜好，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一批宝贵的财富啊。原来这个顾文斌自幼就喜欢书画，当然那个时候的读书人都有一些琴棋书画方面的爱好。不过与一般读书人不同的地方在于，顾文斌对于书画的喜爱已经到了成癖的境地。他不仅自己善于书法和绘画，而且非常喜欢收藏活动。随着自己官职的上升，经济条件变得越来越好，手里有了闲钱，顾文斌对于书画的追求和收藏就更加的执着了。
3: 既然是想进行收藏，自然需要一个存放藏品的场所，所以啊，顾文斌就选中了位于苏州铁平巷的一处废弃的宅院，打算在这儿建一栋楼来存放自己的藏品。他为什么会选中苏州这个地方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过云楼藏书传奇。
4: 顾文斌之所以挑选在苏州，大体上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他自己是苏州人， 而他担任的宁绍道台的驻地又离苏州不远。

0: 其次，苏州自古就有藏书的传统啊，在这里进行藏书活动有着比较好的文化基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自从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江南地区遭受战乱的影响，很多私人收藏家迫于生计不得不将自己的藏品出售，以至于很多有价值的藏品在市面上流散，所以选择在这里建藏书楼，也为了便于就近收购和收藏。很快顾文斌就将铁平巷的这处废宅院给买了下来，经过修整，他在院中建了一座小楼，起名为过云楼。那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顾文斌之所以取这个名字，就是为了取过眼云烟的意思。在顾文斌看来，收藏品自古以来就是在众多藏家手中流转的，很难有哪个家族能够长久地保存下去，所以他对自己的这些藏品啊，也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小楼建好之后，顾文斌把自己之前购买的藏品都存放进去了。此时的过云楼啊，还不能算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藏书楼，这个时候他的藏品还是以珍奇名画为主。随着过云楼建好之后，这顾文斌也就没什么心思做官了，加上他也到了花甲之年，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喜欢的收藏活动，顾文斌毅然辞官回乡，开始全身心的搜罗名画珍藏。而且就是在这个时候，顾文斌得到了一位在自己的收藏事业中非常得力的助手啊。这个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是他的三儿子顾城。顾文斌发现啊，在自己这几个儿子之中，唯有老三顾城与自己一样对字画到了痴迷的程度。早在顾文斌还没有辞官的时候，顾城就经常在家信中与父亲探讨书画的问题。有时候啊，他得到了某件珍贵藏品，还会直接派三儿子代表自己出面购买。1872年，顾文斌得到消息，唐代书法家褚遂良临摹的《兰亭集序》在市面上出现了，他立刻给顾城写了一封家书，让顾城赶快出去买下这件藏品。在这封信中啊，顾文斌千叮咛万嘱咐啊，让儿子要大胆的去买，同时要保守秘密，不要让其他的藏家得到这个消息，以免这个卖家呀趁机囤积居奇，哄抬价格。得到父亲指示的顾城立刻出面与卖家交涉，面对卖家提出的600两银子的高价，顾城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一举拿下了这件珍贵的藏品。当交易完成以后，顾文斌非常的高兴啊，他称赞自己的儿子说，你是真正理解我的想法的人呐，你知道要是遇到这样的宝贝，即使花费千金也要买下，而且钱这种东西就是为了用在自己喜欢的途径上的，如果光攒着钱不花，那不就跟守财奴一样了吗？就这样，在儿子的辅佐之下，顾文斌的收藏品日渐增多，逐渐他成为了江南的一位收藏大家。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就在顾文斌的收藏活动蒸蒸日上的时候，他的爱子顾城却英年早逝。爱子的离世无论对顾文斌本人还是对他的收藏活动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面对这个打击，年老的顾文斌又该何去何从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过云楼藏书传奇。
0: 爱子离世之后，深受打击的顾文斌对于收藏活动也一下子变得心灰意冷起来。毕竟老年丧子，这可是人生最不幸的事情之一啊，更何况这个儿子还是顾文斌收藏事业的得力助手和知己啊。 所以在顾城去世之后，顾文斌的收藏活动停滞了下来。在接近十年的时间里，过云楼都没有增加过一件藏品。到了1889年，78岁的顾文斌与世长辞。顾文斌去世之后，他的藏品被平均分成了三份，交由三个儿子继承。这些宝贵的收藏品啊，仅仅在过云楼中保存了不到30年，就面临着被分拆流散的风险。那么他们未来的命运究竟会怎么样呢？原本应该分给顾城的那份遗产，由顾城的儿子顾鹤毅继承了。此时的顾鹤毅虽然只有25岁，那也已经是一位精通书法绘画的艺术家了。他深知爷爷留下的这些收藏所包含的文化价值，那远不是黄金白银所能衡量的。所以在继承了家业之后，顾鹤毅立刻找来了古董中间商，把另外两家继承的过云楼收藏品都给收购回来，重新保存进了过云楼中，确保了顾家藏品的完整性。当然了，顾鹤毅对于过云楼藏品的贡献远不止回购这么简单呢，他对于过云楼还有一项重要的贡献。实际上，过云楼真正成为藏书楼，正是要得益于顾鹤毅的努力。那个时候正值清朝末年，社会局势动荡，战乱不断。当时著名的藏书家杨以曾、莫有之和潘祖荫等人留下的藏书楼先后在战火中被毁，大量藏书流入世间。除此之外，迫于生计的压力啊，很多藏书大家的后人们也不得不将祖上留下的财富进行变卖。此时的顾家家产算得上是相当的丰厚啊，所以顾鹤毅便趁此机会将市面上流出的宝贵藏书通通的买下，前后大约有3-4千册呀。这些书籍成为过云楼藏书最重要的来源。说起藏书的数量，过云楼在江南算不上是最多的。在江南的众多藏书楼中，数量超过过云楼的比比皆是啊，比如说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丁国典建造的8000卷楼，虽然对外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的藏书仅有8000卷，可是实际上藏书数量早就超过20万卷了。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在江南会流传着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的说法呢？那是因为过云楼的藏书数量虽然不是最多的，但是其中却包含了大量的珍贵版本，特别是大量的宋版书。众所周知啊，宋末元初的战乱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量流散，许多珍贵的书籍在战火中被毁，所以宋版书变得格外的珍贵。到了清朝末年，甚至有一页宋版1-2斤的说法。而过云楼在开始收藏之初就秉承了顾文斌非精品不藏的理念，花费巨资收购了大量的宋版书，尤其是在藏书界颇负盛名的《锦绣万花谷》，这是一部共40册的完整的宋版书，堪称国内之最。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明清金刻版本、碑帖、印谱等800余种。所以过云楼的藏书虽然没能在数量上压人一头，但是在品质上那是撑得起江南第一的。
2: 在充满苦难的近代中国，民间收藏家们的藏品注定要饱受颠沛流离之苦。那么过云楼的藏品又遭遇过哪些坎坷呢？在顾家流传了多年的要藏书不要孩子的故事又是怎么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过云楼藏书传奇。
0: 顾鹤毅去世之后，过云楼的藏品被分成了4份，交给他的4个儿子分别收藏。其中最为珍贵的书画和藏书部分，分别由他的3子顾公雄和4子顾公硕继承。可是到了1937年啊， 日寇的铁骑逐渐逼近了苏州，顾家人开始商议如何才能在战争中确保祖先留下来的这些藏书的安全，全家人又该向哪里逃难呢？经过反复的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啊，这个时候只有逃到上海的租界中才能确保安全，可是这大量的藏品很难全部带走啊，这该怎么办？顾公雄和顾公硕决定先从家中所藏的书画中挑选一批最精华的，然后运到上海保存在租界的银行保险柜中，其余的部分那只能在家中想办法隐蔽了。他们将过运楼的藏品取出运到顾家的另外一处住所内，然后再

0: 然后再把不能运到上海的书画藏品密封在白铁皮箱子里，埋进了地窖中隐藏。隐藏完毕之后，顾公雄押运着剩下的精华部分开始向上海进发。就是在这次旅途中，发生了著名的要藏书不要孩子的故事。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是1938年，上海也陷入了日军的重围。当顾公雄带着家中的藏品和自己的两个儿子赶到位于常熟的长途汽车站的时候，这里能够租用的汽车只剩下一辆了。当把带来的古籍字画全部装上车的时候，顾公雄发现已经没有可以坐人的地方了。无奈之下，顾公雄只好在车站边上的小客栈中订了一个房间，把两个儿子留在了那儿，自己孤身一人押运着这些字画向上海进发。当顾公雄来到上海之后，先将字画藏品运到银行进行了妥善的保管，之后又去拜访了顾家在上海的一位亲戚。当亲戚见到顾公雄的时候，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一个人来了？两个孩子呢？直到这个时候，顾公雄才猛然想起来啊，哎呀，坏了，孩子还留在汽车站呢。从此以后，只要是顾家亲友见面，总会笑话顾公雄一心只顾书画，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要了。从那个时候起，过云楼的藏品再次分成了几份，保管在银行中的那份一直安全地保留到了抗日战争结束。可是保留在家中的那一部分呢，没有那么幸运了。当苏州沦陷之后，日本鬼子在顾家的宅院中前前后后搜索了十几天，所有放在家中没有来得及带走的字画全部被日本人掠夺一空，就连顾家悄悄藏在水井中的许多珍贵的青铜器也变得不知去向了。不仅如此，顾公雄离家之前曾经埋进地下的那只大白铁皮箱，虽然没有被日本人发现，但是因为地窖渗水严重，箱体锈蚀，导致保存在里面的字画发生了大量的霉变，基本没有保存下来。更为不幸的是，就连这些藏品的最初存放地过云楼也在日寇的轰炸中被彻底焚毁了。解放之后，顾公雄将自家所藏的600余件书画藏品全部捐给了上海博物馆，而当时留守在苏州的顾公硕，在1960年苏州博物馆成立的时候，也把自己保存的124件珍贵的书画文物捐献了出来。除此之外，经过顾家几代人珍藏的古籍善本，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间，大约有3/4转归了南京图书馆收藏。这次拍卖的过云楼藏书，不过是顾鹤逸当年收购的藏品的最后1/4。按照现在新闻里的消息，江苏凤凰传媒集团在拍下过云楼藏书之后表示，愿意与南京图书馆合作，共同研究和保管这些图书。经过了几十年的离散之后，曾经分离了许多年的过云楼藏书，也许又可以聚合在一起了。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

0: 我看着，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6: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5: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6: 干嘛？
5: 我别说了吧。
6: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5: 我最大的愿望啊，文史。文学历史。
6: 文学历史啊，
5: 喜好文学。我啊，大文学家。
6: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5: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6: 啊。您说我听听。
5: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6: 这说了您啊，
5: 我就是我，
6: 拉倒吧。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5: 怎么？
6: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5: 就这个，
6: 过目不忘。
5: 我也行啊。
6: 你也能走马观碑？
5: 我问你个问题啊。马快火车快？
6: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
5: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6: 动车呀。
5: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6: 这碑文是
5: 南京。
6: 走去。
5: 倒背如流，京南。
6: 那站牌子
5: 我记下来了，
6: 字儿比你还大呢。
5: 这是我的能力。
6: 您这来，
5: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6: 还有什么呀？
5: 还有能力啊！啊，牧石群羊，
6: 这也不是您啊。
5: 这谁呀？
6: 这还是苏秦啊。啊，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5: 我也行啊。
6: 你也可以啊。
5: 随便啊。啊，内蒙，找一片山坡，嚯，我站在山脚下，山上放牧的全是羊。哎呦嚯，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6: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5: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

0: 赵孟俯的字帖。
1: 嘿，
0: 你看这都是现在
1: 啊，
0: 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2: 刻苦。
0: 500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2: 您这叫
0: 郭帖。哎，我这个
2: 什么馅儿的？
0: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2: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您
0: 才韭菜鸡蛋，
2: 那叫锅体。
0: 锅体，
2: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0: 当然了，
2: 嗯，
0: 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2: 这话对，
0: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2: 得临摹呀。
0: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2: 谁呀？
0: 元代的，
2: 嗯
0: 啊，一位大文豪，
2: 哦，
0: 叫马致远。
2: 这人我还真知道，
0: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2: 对对对，
0: 家喻户晓嘛。
2: 哦，
0: 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
2: 嗯
0: 啊，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有简称，
2: 叫什么？
0: 叫写的是马。马字，知道吗？
2: 马字，
0: 马字
2: 啊！
0: 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2: 对，
0: 投名师访高友，
2: 有吗？
0: 北京前门外
2: 啊，
0: 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2: 还真有，
0: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2: 你看看，
0: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
2: 哦，
0: 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
2: 啊、
0: 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去。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2: 这是王麻子，这是什么乱七八糟，
0: 什么都不懂。
2: 磨剪子抢菜刀。
0: 后来学了3年，出师了。
2: 啊，
0: 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2: 怎么写的？
0: 上联写：
2: 嗯，
0: 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2: 真不错。下联呢？
0: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2: 这横批是
0: 我爱张小泉。哎，好，
2: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0: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2: 应该踢死你。
0: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2: 你应该好好学
0: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2: 都有谁呀？
0: 啊，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
2: 啊，
0: 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2: 谁呀？
0: 鲁迅先生。
2: 哎呦，
0: 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2: 你看看，
0: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2: 你还真看过，
0: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而且我问你啊，
2: 您说，
0: 都说鲁迅。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2: 没错，
0: 他本名并不姓鲁。
2: 是，
0: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2: 我太知道了
0: 啊！
2: 鲁迅本名姓周，
0: 这话说的对。
2: 嗯，
0: 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
2: 哎，
0: 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2: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0: 周树人先生，
2: 哎，
0: 我特别的崇拜。
2: 嗯，
0: 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2: 谁呀？
0: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2: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这就。您都记错了，
0: 那都是我的楷模。
2: 您应该学习
0: 啊！不光这些个
2: 啊，
0: 年轻的，
2: 哎呦，
0: 我也认识。
2: 年轻的认识谁呀？
0: 比如说咱们上海，
2: 嗯、啊，
0: 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2: 叫
0: 韩寒。
2: 这发音有问题，
0: 韩寒，
2: 这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0: 怎么？
2: 人叫韩寒，
0: 不是你学个语文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2: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0: 韩寒，
2: 哎
0: 哎、嗯，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2: 哇、哦，他理你吗？
0: 这凭什么不理我呀？
2: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似的？
0: 没有
2: 啊，
0: 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2: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0: 互相仰慕。
2: 哎呦，
0: 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
2: 哦，
0: 哎，我问你，
2: 嗯，
0: 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2: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0: low， 真的。
2: 哦，
0: 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2: 你们用烽火台啊？
0: 没有，我们写信。
2: 哦，书信往来。
0: 哎，
2: 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0: 随便拿一封
2: 啊。
0: 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2: 怎么写的？
0: 打开一瞧，
2: 嗯，
0: 我给你念念啊。
2: 来来来，
0: 这么写着啊。
2: 嗯，
0: 麒麟无地，
2: 嗯，
0: 见字如面。
2: 我这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0: 多新鲜！
2: 说话这么省呢、啊？
0: 文言文，文言文。
2: 哦，见字如面，
0: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2: 真好。
0: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0: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呀？这是
1: 文人嘛，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0: 有可能跟您开玩笑
1: 啊。对，落款韩寒。哦，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0: 哦，这叫您过去，
1: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嗯，翻过背面一看，嗯，背面还有字儿，
0: 写的是
1: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嗯，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0: 这干嘛呀？
1: 这是主题。哦，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嗯，我不能坏了人家规矩。
0: 怎么着？
1: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啊，到那儿去了。嘿，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啊，好几千人呀！哎呦，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0: 为什么呀？
1: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0: 怎么呢？
1: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他也没告诉我呀。
0: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1: 哎呦，给我臊的呀！啊，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0: 怎么呢？
1: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哎呦，知道我有学问啊，怕我超过他。哦，不过我放心。
0: 怎么着？
1: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嗯，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0: 你得了吧你。嗯，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1: 好，杨永祥，
0: 什么玩意儿啊？
1: 你这么说我是吧？
0: 对了，
1: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哎，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0: 没听说过。
1: 我说一，你听听。
0: 我听听这个。
1: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虬髡，力能刚鼎。嗯，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又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首撵与萧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嗯，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8000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别姬，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摘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赞之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8000子弟兵，天王我楚命当君，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和勇，直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0: 好，这还真有学问。
1: 怎么样？哎，啊，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0: 怎么呢？
1: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0: 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1: 你掉一个试试。哎。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4: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5: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

0: 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1: 我今年八十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0: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4: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呀太高兴了。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5: 啊？问完了。
4: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5: 应该。
4: 是。
5: 您好，大爷。
4: 你骂谁啊？
5: 怎么了？
4: 甭给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舌，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5: 那我叫您二大爷。
4: 你才二呢。
5: 您今年
4: 70，
5: 古来稀。
4: 你咒我。
5: 你活得70不容易，
4: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5: 我没说你要死。
4: 学好这么着干啥？
5: 我怎么了？我也没
4: 说。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胆的，你负起责任吗？
5: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
4: 你没错啊？
5: 我本来就没错。
4: 你敢说你没错？
5: 我真没错。
4: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5: 我没错啊。
4: 你没错啊？
5: 就没错吗？
4: 真没错。
5: 没错。
4: 哎呀，
5: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您快起来，
4: 我错了，
5: 哎呀，我错了。您呢？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
4: 你这是搀我？
5: 这不搀您吗？
4: 俩手指头抠我嘎吱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5: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没，
4: 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5: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4: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嘟嘟嘟那玩意儿，
5: 是。
4: 呵，我刚骑到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5: 就是让你让道，
4: 我气死他！
5: 什么人呢？
4: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加大油门，不行，我这车不行。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冒黑烟好。有点战争的气氛。
5: 什么战争气氛？
4: 你猜怎么着？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5: 多新鲜的！
4: 拐俩弯儿，大奔开我前面去了。你小伙子下车了，
5: 要跟你理论理论。
4: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5: 你怎么不让道啊？
4: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5: 对呀，
4: 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5: 怎么讲啊？
4: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5: 我开的是大奔。
4: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5: 你这不诚心吗？
4: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个大奔的钱，你30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5: 干嘛？
4: 你跟老年人示威。
5: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4: 我斗气
5: 就斗气儿。
4: 你不跟这么一问，我跟你没完。
5: 你干嘛？
4: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我代步车踹躺下
5: 了。不是，那干嘛呀？
4: 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5: 您这是造假呀。
4: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5: 是啊，
4: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5: 好，
4: 今儿我跟你干上了
5: 啊！
4: 我告诉你，今儿我是3点水加一包字，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我跟你闹了；今儿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气死！
5: 这边是个无赖是吧？不，这行，
4: 怎么着？
5: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0: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的。
1: 你说理，
0: 哎、你说我理在哪儿？
1: 你
0: 啊，
1: 没羞没臊，
0: 管那干嘛？
1: 嗯，
0: 买菜去。
1: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吧。
0: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1: 卖菜就怎么了？
0: 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1: 啊，
0: 我往往下劈点行吗？
1: 您劈呀、啊！
0: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你看怎么着
1: 啊？
0: 卖菜的不乐意了。
1: 是啊，
0: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1: 没有您怎么劈菜的？
0: 黄瓜，你有黄瓜吗？
1: 有啊。
0: 你的黄瓜苦吗？
1: 不苦。
0: 不苦我尝尝行吗？
1: 尝啊。
0: 嗯，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
1: 嗯，
0: 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1: 你吃人两根黄瓜，
0: 我不卖你，行了吗？
1: 不卖你了，
0: 宝儿，
1: 不卖给你。
0: 你敢说不卖？
1: 就不应该卖。
0: 你再说你不卖，
1: 我不卖给你。
0: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1: 我不信。
0: 你再说不卖，
1: 不卖，
0: 不卖啊，
1: 不卖。
0: 哎呀！
1: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了，
2: 老人不行了。
1: 行了，大爷，大爷，大爷，
2: 哎、
1: 起来，起来！
2: 哎呦
1: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0: 卖完了，
1: 我都信了，您有理。
0: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1: 对，您有理，能耐大、
0: 白菜给我，
1: 给您白菜。
0: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1: 行了行，您啊，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0: 谁说的？
1: 到家了，
0: 我们家从老带上，没一个尊重我的。
1: 是啊，
0: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
1: 啊，
0: 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
1: 嗯，
0: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1: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
0: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
1: 嗯，
0: 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你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1: 这话可够损的啊！
0: 还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
1: 啊，
0: 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
1: 嗯，
0: 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9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
1: 嗯，
0: 您可好，夜里10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1: 一个人跳广场舞？
0: 你说您叫嘛？这叫
1: 就是
0: 您是连说再唱。
1: 您还唱啊？
0: 载歌载舞嘛。
1: 你唱的什么呀？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哦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1: 没人跟你走。
0: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1: 赵奶奶要跟你走，
0: 还跟我对唱呢。
1: 是啊，
0: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1: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0: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
1: 嗯，
0: 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1: 人家高考，
0: 高考
1: 啊，
0: 高考跟我有嘛关系？
1: 啊，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0: 别跟我谈人生，
1: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撒气。
0: 别跟我说这个，
1: 我怎么了？
0: 别跟我说这个
1: 啊！
0: 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数，我受不了这刺激。
1: 嗯，
0: 我冲赵奶奶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1: 你躺地下了，
0: 赵奶奶躺地下了。
1: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0: 心脏病都犯。
1: 你看，
0: 但是我就听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一看，嚯，
1: 120来了吗？
0: 救护车来了，
1: 120来。

0: 我
1: 一看腰儿灵柴了，
0: 嗯，怎么办？
1: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0: 还真不错。
1: 我躺地下，
2: 够机灵的啊，
1: 爸爸。
0: 嗯，
1: 您说就这件事儿，您哪有理啊？
0: 真是，
1: 您做这是嘛事？
0: 嗯，
1: 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正说着，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0: 那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1: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0: 说什么了？
1: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也得7、1万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
0: 嗯，
1: 你把收音机打开，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0: 人家都不听，
1: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呀？
0: 嗯，
1: 哼，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先坤，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
1: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
0: 嗯，
1: 待会儿上人您带这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
0: 啊？什么？
1: 我可头晕了。
0: 好嘛，
1: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了。
0: 嗯，
1: 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0: 看，
1: 爸爸，您说您有理。
0: 嗯，
1: 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
0: 嗯，
1: 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妈二姨夫。
0: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1: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你怎么管他妈妈叫二姨夫呢？
0: 不应该叫二姨夫，
1: 应该叫滚刀肉。
0: 好，
1: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
0: 嗯，
1: 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0: 看看，
1: 他就是滚刀肉，
0: 是啊，
1: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
0: 哎，年轻时候怎么了？
1: 我跟他住一胡同。
0: 嗯，
1: 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2撇小黑胡，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领领的盖儿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拍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3: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1: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
0: 还真是要疯。
1: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0: 哼，说得好，太好了。
1: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0: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1: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
0: 嗯，
1: 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有时候你一天回家4趟，
0: 干嘛老回家呀？
1: 躺下4回，衣裳都脏了。
0: 这么大岁数躺地下4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1: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0: 怎么？
1: 你想啊，一天躺下4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0: 说的对。
1: 对什么对？
0: 对
1: 对什么对？ 洗一嘴牙一嘴，你们要干嘛？我堂弟呀，我堂弟，我有理，我有理，我才堂家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哎呦，爸爸爸爸，您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呵，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0: 别躺呀！
4: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5: 姥姥，生日快乐！
4: 谢谢大乖孙。
6: 妈，看我这儿。
7: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6: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7: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4: 来，咱们共同举杯。
6: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7: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4: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5: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8: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9: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他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0: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11: 我今年
1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4: 夜战八方藏刀式。
5: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7: 你是干什么的呀？
8: 说相声的。
7: 说相声啊？你为什么要说相声呢？
8: 弘扬民族文化，也为挣钱。
7: 你挣不了钱啊？演员嘛，必须要出名，有名才有利，你出不了名啊。
8: 我怎么就出不了名啊？
7: 你都不具备出名的条件，什么都没有，你凭什么出名？现在你这说一段多少钱呢？
8: 37，
7: 税后。
8: 没税。
7: 37，今年高寿啊？
8: 24，
7: 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呀？
8: 我早就该死是吗？
7: 早就该死。24岁了，你养活自个儿，你有条件吗？你有实力吗？你活着干嘛呢？
8: 那我就这么演着呢。
7: 幸亏我看好你。
8: 看好我？
7: 跟我走。
8: 跟你走？咱们跟你走干嘛？
7: 给我当小蜜。
8: 啊？
7: 叔，
8: 吓我一跳。
7: 给我当秘书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8: 弄错了。我说相声的，你那秘书那活我干不了。
7: 我找的不是普通的秘书啊，写写算算，打个电脑，做个报表，我不要这种秘书。
8: 不是，
7: 我要的秘书的条件必须是能言善辩，巧舌如簧，会来事儿，有眉眼高低，出去让我长脸，让我有派。我要这种秘书。
8: 会说话呗，就
7: 会说好话。
8: 那么多说相声的干嘛单找我呀？
7: 你条件好。
8: 我条件好？
7: 你看你这色儿啊，就你这肤色，我把你带出去人都得捧我呀。
8: 怎么捧？
7: 马总好眼力呀。 您又换一飞庸。
8: 长得黑我就飞庸啊。
7: 你的条件，
8: 那您往这儿一站，您这条件也很明显呢。
7: 看出来了？
8: 我跟着您出去都有人问我啊，怎么着又带儿子遛弯呢？
7: 什么话？这话也就是跟我说，要让我爸听见你就完了。
8: 你爸是谁呀？
7: 我爸你不知道？
8: 不认识。
7: 那是我们集团的董事长，大股东，一把手。我在我们公司，那我就是一人之下，或万人之上。按照过去的话说，知道吗？
8: 什么呀？
7: 我这叫权倾朝野，居草屯粮。招兵买马，图谋不轨，揭竿而起。
8: 你要造反吗？
7: 造我爸反你管着吗？你
8: 造吧造吧，
7: 我这是告诉你我的重要性。再者说，你知道我爸有多疼我吗？
8: 我哪知道去。
7: 有一个车，
8: 车
7: 有一个车叫什么劳斯莱斯。
8: 那是好车呀。
7: 好车
8: 啊？好车。
7: 我爸送我。
8: 送你啊？
7: 小玩意儿。
8: 小玩意儿。
7: 小玩意儿。知道有一个东西在哪个国家叫迪拜，
8: 最有钱的国家？
7: 我在那儿有楼。
8: 送你？
7: 送我
8: 啊？你看看啊，
7: 钻石，
8: 那值钱。送你
7: 成筐的送。
8: 土豆似的，还成筐的。
7: 藏獒，
8: 好狗，送你。
7: 送啊！
8: 哎呦，
7: 大熊猫，
8: 国宝，送你。
7: 看过，
8: 看，看，我到动物园买张票，我也能看。
7: 价值不一样，不等同
8: 啊！
7: 我在我们公司，我说我要天上星星，有人给我摘去。我说我要河里王八，有人给我捞去。我说西瓜是咸的，没人敢说是甜的。我说煤球是白的，没人敢说是黑的。我说我看着滨江道别扭。
8: 嗯，
7: 转天我爸爸劝业场安四个轱辘，拉大胡同就卖了。
8: 我听着都悬了。
7: 有实力呀、啊！
8: 不是，那我要跟着你给你当秘书
7: 啊，
8: 我这个待遇方面，你得比我这说相声挣得多吧？
7: 你才挣多少钱？这
8: 37呢？
7: 咱先不谈工资啊。
8: 嗯，
7: 你现在有房吗？
8: 租着呢。
7: 租房？
8: 租房？
7: 给我当秘书？
8: 嗯，
7: 给你来一套
8: 煎饼。
7: 房？
8: 来一套房？
7: 别墅行吗？
8: 别，我光听说没住过呢。
7: 别墅，上下两层，两层，带跨院的，行吗？上下两层跨院的。别墅行吗？
8: 行，
7: 我给你做，门坐，
8: 哎，你给我做，
7: 门坐，
8: 不，你等会儿，什么叫给我做呀？
7: 我给你做报表了，我爸一批有了。
8: 你这么一比划，有点害怕了。
7: 害怕？报表，我爸一批有了。
8: 这么着给我做，
7: 装修好了给你进家具，
8: 还管这？
7: 立柜、床、沙发、冰箱、电，你来个电视。
8: 哎，我爱看电视的。
7: 别来，这么着，你呀、啊，你来个纯屏的行吗？
8: 人都是纯平的，
7: 纯平的好，纯平的省纸，
8: 省纸，
7: 我给你做，没问题。
8: 不是，您先别做，什么叫省纸啊？
7: 我写一张纸成吗？别浪费，写一张纸，啪一批，有了。
8: 哦，这意思啊、哎哦。
7: 那个，你有出行的工具吗？
8: 我有辆自行车。
7: 自行车，我来一辆。
8: 来辆电动。
7: 什么品？汽车。
8: 送辆汽车，
7: 奔驰、宝马行吗？
8: 都是好车，
7: 听我的，你来个马，
8: 啊，
7: 你来个大白马，我给你坐，没问题，没坐，大白马。
8: 不是，我问你一句，就是这马到了十字路口能烧起来吗？
7: 大宝马，白色的大宝马。
8: 你说清楚，我听着瘆得慌呢。
7: 大宝马，那个都给你配好了，家里头给你来两个小姑娘。
8: 小姑娘怎么
7: 伺候你的起居，照顾你的日常？
8: 那不要了，回头我看她漂亮，我再伺候她。你不要了，
7: 不要算了，咱俩得打电话呀。你有这个东西吗？
8: 有一个诺基亚，
7: 诺基亚哪去？我给你来一个吧。
8: 送个手机，
7: 给来个 iPhone 九。
8: iPhone 九，
7: 有 iPhone 九吗？废话，你能见过吗？我们这都高端的人才用那东西呢。
8: 啊，
7: 这前两天我爸跟乔布斯要的。
8: 嗯，
7: 啊。跟他们公司要的，
8: 你吓我一跳！
7: 独自开发出来，我们跟苹果这有合作，知道吗？
8: 我跟苹果公司都有合作，
7: 这我能说算彰显实力吗？
8: 那太有实力了，
7: 这多新鲜！你要跟我干，是不是？你想非吃非喝？
8: 您给我这么好待遇，具体的让我干点什么呢？杀人放火的，伤天害理，我干不了。
7: 伤天害理，你干了那个吗？你
8: 那干什么呀？
7: 不是告诉你，给我当秘书。就是出去让我有脸，吹牛行吗？
8: 怎么着？
7: 吹牛？
8: 说相声哪有不会吹牛的？那后台都会。
7: 好，那就行了，
8: 不是这吹牛怎么吹呀、啊？
7: 怎么吹呀、
8: 啊？
7: 嗯，比方说啊，
8: 嗯，
7: 比方说我跟客户呢正谈事儿呢、嗯，你看天有点晚了，劝我回家，这一套话你会说吗？
8: 这我会、
7: 啊，会啊。
8: 您站着
7: 来，我呀、啊，
8: 来、
7: 嗯，少爷。您看天色已晚，咱们打道回府吧。你大姨说你是太监，
8: 怎么就太监？
7: 人家都说你像太监了，
8: 不是啊，
7: 不是让你捧我们，显着我有派，吹牛不懂吗？
8: 怎么吹呀、啊？
7: 你得这么说，
8: 怎么说？
7: 当着众人，少爷，看看您劳力士的金表都几点了？赶紧穿着您阿玛尼的大衣，踩着您鳄鱼牌的皮鞋，出门坐劳斯莱斯，回别墅吃老妇人为您精心准备的韭菜盒子吧。
8: 韭菜盒子，
7: 不要时间长，
5: 要不然韭菜一凉就粘牙了。
8: 啊，是啊，
5: 嫌堵没关系，往上瞧，咱家的直升飞机正跟那儿盘旋着接您呢。
8: 还盘旋着？
5: 您可别忘了，吃完了饭，您有一份重要的土豆合同还没签呢。
8: 这什么合同？
5: 得这么夸，
8: 这太夸张了。
5: 这样显着我有身份，我才高兴。
8: 我就为了您高兴啊，我就天天的就捧臭脚。
5: 不光捧臭脚啊，骂街行吗？
8: 什么
5: 骂人骂街？
8: 掌握了一些。
5: 不用谦虚，你绝对有当泼妇的潜质。
8: 什么叫泼妇啊？
5: 骂人行吗？
8: 不是，怎么骂呀？
5: 怎么骂？哎，你看啊，比如说咱俩开车出去了，
8: 开车
5: 撞一老头，哎呦，这一套行吗？
8: 这我会说，
5: 这行了，
8: 赶紧下车，把老头扶到道边。
5: 大爷，没事吧？不行，咱就去医院，我们家少爷就去。让你骂街，
8: 老头也骂，
5: 一视同仁。咱撞的人家更得骂他，
8: 还骂
5: 下了车你得这样。嗯，哎，大头作死那是没看见大爷的劳斯莱斯吗？碰着你是小的，碰着车是大的，你赔得起吗？你出门没长眼是吗？眼力不行了，看着我。哎，这是几？
8: 这看得清吗？这个
5: 没事少出来，你再闯死你再。告诉你，我们小爷在这边当玩闹的时候还没你呢。哎，
8: 没谁呀、啊、
5: 不长。你知道他爸多有钱吗？你来这套啊、闭眼还装死。你给我站起来，
8: 人家
5: 来点火力，起步走、
8: 你缺德不缺德呀、
5: 不缺钱呢，
8: 你撞了人家还那么横。哎，
5: 撞了他咱就得赔钱，既然赔钱我还不骂他吗？
8: 你要给人撞坏了，
5: 撞坏好，撞坏找我爸，我爸有钱赔给他。哦，
8: 明白了，
5: 明白了吧？
8: 我算明白什么叫坑爹了。
5: 我太知道你这种人了，就这种人仗着家里有钱，天天什么也不干，在外边胡作非为，不干好事儿。就你这种人，你别看你有钱，你活得可怜，不像个好人。你怎么乐成那样了呢？我不是好人，你那么解恨吗？你我怎么可怜了？
8: 你生活没有追求，
5: 你瞧见我没有追求了，你大爷一乐你就痛快了是吗？
8: 我先不管他，你天天什么也不干，你有什么追求？
5: 你瞧见我什么也不干了，
8: 你干什么了？
5: 我要干的事都是大事，我要干的事都是正事。
8: 什么正事？
5: 我要吃尽天下美食，赏尽天下美景，哪儿的姑娘漂亮我去哪儿。什么叫明星？哪个叫模特？有钱没我拿不下的。
8: 你看这审美
5: 啊！我要把那蒙古大草原买下来，边上种上篱笆，我在里头天天打兔子，
8: 还打兔子。
5: 我要把那撒哈拉大沙漠买下来，整个沙漠就我一人，我一个人在里头尿尿活泥，放屁砸坑。
8: 你尿了那么多吗？你？
5: 我要把那大西洋买下来，我弄条轮船，我让它天天给我撞冰山，
8: 冻死你！
5: 我要把那阿尔卑斯山买下来，我弄400条吉娃娃拉着我到处转悠，
8: 也就拉你。
5: 我把埃及那金字塔买下来，给我掏空了。我自个儿缠满了绷带，我站那儿装法老、
8: 给自个儿埋了、
5: 我把那布拉格的广场买下来，我让他开夜市，给我卖啤酒砂锅羊肉串。
8: 瞅这买卖。
5: 我把伦敦奥运会的主赛场买下来，我让他给我改菜地，这边种洋葱，那边种韭菜。
8: 你爸得有多少钱呢？
5: 有多少钱？有的是钱。
8: 说了半天你爸干什么呢？
5: 干什么的？咱家的公司你去过吗？
8: 没见过。
5: 哎呦，门口天天停着黄色的大汽车，摆着大花篮、这边站男的，这边站女的，训练有素，一动不动，面无表情。推开门往里头一瞧，我爸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后边，这边是元宝点心，这边是唐装钞票，墙上写着我们家牌匾字号，
8: 叫
5: 丧葬一条龙。
8: 办白事呢？你爸不是有钱吗？
5: 有钱是有钱，不能花呀。
8: 怎么呢？
5: 得烧、
8: 鬼庙啊。
9: 大家好，我是于谦。
10: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1: 我是岳云鹏。
12: 我是孙越。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谢谢大家的掌声，
11: 谢谢。在表演之前呢，啊，我想呀，先告诉大家一个喜讯。
9: 什么喜讯？快说说。
11: 喜讯啊，啊，
9: 跟谁有关呀？
11: 别装。
9: 装什么呀？
11: 我跟你说，各位，演出呢，比赛呢，别说这事儿。
9: 怎么了？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喜悦不成吗？
11: 说说这事儿啊。
9: 对，说说呀。
11: 说说，前两天有一件大喜事落在我哥哥头上了，啊。我哥哥挑了一个良辰吉日，跟自己谈了8年的女友，拜了把兄弟了，啊，两人呐，
9: 那真是你，
11: 我太缺爱了吧我，拜把兄弟干什么呀？拜了天地了。哦，对，
9: 对对对，
11: 拜了天地了，哎，找了一个漂亮媳妇儿。
9: 你叫嫂子啊？
11: 哎呦，我跟您各位说，我第一眼看见我嫂子的时候啊，我都疯了。
9: 什么意思啊？
11: 太会穿了。
9: 会穿呀，
11: 豹纹的小高跟鞋，嘿，豹纹的袜子，豹纹的小皮裤，豹纹的吊带，豹纹的帽子，哎，手套也是豹纹。
9: 等会儿啊，
11: 我这是刚从动物园里牵回来的是吗？啊，我取一禽兽。
9: 什么？不是，
11: 别一身豹纹啊，这个一身豹纹怎么不是？我嫂子人家底子好，人穿什么都好看呢。
9: 你就说底子好就完了。
11: 对，我嫂子长得好看呢。
9: 那倒是。
11: 我跟你说，长得像谁啊？别捧啊。啊，
9: 是，
11: 嗯，腾格尔。哎，就这小胡子啊，一留。
9: 哎，
11: 没有，没胡子，知道吗？我问你长得好不是，我就问你对你好不好？
9: 好是好，你这夸
11: 夸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你管长难看好看呢？
9: 那不行，那一脸胡子也受不了，扎嘴的都。
11: 那刮了不就没了吗？
9: 那也不成，
11: 对不对？我跟您说啊，我嫂子跟我哥哥那太好了。
9: 那倒是。
11: 对我哥哥，你看刚才还打电话呢，给他，哎，老公啊，那演完了没有？演完赶快回家啊！我给你做那凉皮儿，你要回来晚的话，凉皮儿就该凉了。哎，每天我嫂子、我哥哥一回去，我嫂子准会打来洗脚水，让我哥哥洗脸漱口。
9: 你人家这个为人家犯的这事、啊、
11: 不是不是，我听明白，我听了半天他想让我死是不是？我说
9: 不是，就是对你好啊。
11: 你不用这么好了、哎、人家二位现在可以说是新月良宵花更香，月享美满好鸳鸯。
9: 行，别捧了别捧了，
11: 你看完他你再看看我。
9: 你怎么了？
11: 我的女神在哪儿呢？嗨啊，各位，我曾经也有过一段美好的恋情
9: 啊，
11: 这段恋情真的是让我刻骨铭心。
9: 是吧？
11: 那当然了，
9: 别着急，
11: 我现在脑海里还经常浮现跟他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9: 哦，总想啊。
11: 记得那是一个很凉爽的夜晚，我们两个人背靠着背，
9: 嘿，
11: 一起仰望着天空，一起数着月亮。
9: 哎，二位同志，你们俩斗鸡眼是吗？
11: 啊，那月亮就这么数吗？
9: 一个，
11: 那不用数了。
9: 啊，对，
11: 数着星星。
9: 说清楚了。
11: One, two, three,
9: four,
11: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eleven. 二来温，三来温，四来温，五来温，
9: 哎，
11: 六，
9: 能把自己累死，知道吗？这么数，
11: 不知道别数了，回去看看书什么的，学习学习。
9: 是，
11: 这数到这儿我们就困了，
9: 早就该困了。
11: 他把头依偎在我的怀里，对我说：“
9: 啊，
11: 小猴，
9: 等会儿
11: 过呀，
9: 我问问小猴是谁呀、
11: 啊？小猴我呀，这是他对我的爱称。我平时好动，他管我叫小猴；
9: 哦、
11: 他好吃，我管他叫小猪。”
9: 哦，小猴跟小猪。
11: 对，
9: 那你们叫猴哥跟八戒不就完了吗？
11: 那能一样吗？那
9: 怎么不一样、啊、小猴是吧，小猪，再给你找一个唐僧。哪位唐僧？你们西天取经多好啊，
11: 那还差一沙和尚呢。
9: 我媳妇腾格尔。
11: 我告诉你，就他那一脸胡子，我早想轰他了，知道吗？
9: 没刮呀？
11: 不用刮了，我告诉你，你也能来。他们那不四个人吗？
9: 嗯，
11: 你来那行李啊，你来那行李。
9: 不是小猴小猪，他不萌吗？
11: 不用那么萌。
9: 他把头依偎在我的怀里，对我说：“
11: 啊，
9: 小猴，
12: 我们还是分手吧。
11: 哎呦，为什么呢？
12: 我说为什么呀？我觉得你不合适。
11: 怎么了？
12: 他我想像灰姑娘一样找到我内心当中的王子，
11: 这不挺好吗？像灰姑娘似的，那说明你不是王子啊。
12: 童话故事啊！我说各位，童话故事这也信呐？多幼稚了！
11: 这有什么幼稚的呀？
12: 我问问你啊，童话故事，哎，
11: 灰姑娘，
12: 灰姑娘是一什么人？
11: 善良、漂亮、大方。是不是啊？而且内心很纯洁。
12: 对，
11: 这不挺好的吗？
12: 你看那是盗版书吧？
11: 怎么了？
12: 那灰姑娘明显就是一个自私自利、贪图享乐、内心丑陋的一个人。
11: 这不是你吗？你说的是
12: 哪儿？就是我呀！我说灰姑娘呢？
11: 不是，咱俩说的不一样。这故事我听听，你给我讲讲
12: 怎么会？话说有一天啊，灰姑娘闲来没事儿啊，拿着一狗链那遛猪呢。哎，
11: 你等会儿。
12: 遛什么？遛猪干什么呀？宠物猪啊！
11: 行行，咱遛这个哈，
12: 对不对？正那遛猪呢。这时候从天空当中吧唧掉下一坨天使来。
11: 你稍微等一下啊。你考虑过天使的感受吗？
12: 这儿不能用坨，
11: 用个。
12: 啊，个。哎啊，对。吧唧啊，掉下一个天使来。
11: 对。
12: 灰姑娘赶紧就问他啊：“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11: 哎，不是啊，这句话也串了，那是《西游记》。
12: 哎，我串了是吧？
11: 灰姑娘，
12: 灰姑娘，对对，哎、啊对，吧唧，掉下一个天使来啊，给灰姑娘吓一跳啊，
11: 是
12: 啊，赶紧就说呀，哎呀妈，臭不要脸，你谁呀、啊？你搁哪嘎出来的？你再看那个天使，哎妈，你吵啥玩意儿？
11: 哟，这俩还老乡啊，这俩是，
12: 吵吵巴巴的。我跟你说，我是帮你来的，你知道不？我能实现你一个愿望？
11: 啊，那倒是。
12: 看我手里小棍儿了没有啊？啊，我一晃悠，你想要啥我给你啥。
11: 不就是？
12: 你说吧，你想要啥？
11: 要啥呀？
12: 我要那棍儿。
11: 这灰姑娘也太欠了啊！
12: 你要啥棍儿？我就指着活着呢。啊，不能给你，你换一个吧。
11: 那要吧。
12: 最后灰姑娘要的是什么？
11: 一件漂亮衣服和一双水晶鞋呀。
12: 对了，要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和一双昂贵的水晶鞋。
11: 对呀、啊，
12: 晚上出去浪去。哎，
11: 你等会儿啊，那是参加王子的舞会，没你说的那样，
12: 那就是蹦迪去了呗。
11: 这反正蹦不蹦迪的，反正舞会，
12: 对不对？那、哎、问题来了，
11: 什么问题啊？
12: 对不对？灰姑娘并不像书上写的那么孝顺呢。哦，她要是孝顺，她为什么许愿不许愿让父母长寿呢？对不对呀、啊？你说是不是？而且我再问你，灰姑娘。啊，为什么要去参加王子的舞会？
11: 他喜欢啊，他喜欢去
12: 喜欢去，
11: 他想去呗，
12: 想去啊。是王子请他了吗？
11: 那王子邀请他，那因为灰姑娘漂亮呗。
12: 王子那就不是因为他孝顺善良才请他去的，是因为他漂亮，那就说明王子心术不正，心太脏。
11: 我看你比他还脏呢，我看你的性格啊，
12: 对不对啊？而且我跟您各位说，灰姑娘长得并不漂亮。
11: 谁说的？书上说灰姑娘漂亮着呢。
12: 我问你，灰姑娘就走丢了以后，王子怎么找着她的？
11: 一双鞋呀、啊，全城的姑娘是啊，谁穿上谁就是灰姑娘啊。
12: 那好了啊，那答案就出来了。
11: 什么答案？
12: 一国的王子要找一个姑娘，是通过一双水晶鞋，
11: 对呀、
12: 啊，而不是看她的画像。这就说明一点，
11: 什么点？
12: 灰姑娘卸了妆以后，王子根本认不出来。
11: 那得敷多少粉呢？这个，
12: 您说对不对？你看是不是？是不是各位？
11: 是这样吗？
12: 怎么不是啊？而且我跟你说，当时王子还不止请她一个人去跳的舞。哦哦哦，知道吧？
11: 还请了好多呢，
12: 请了全城的20多个姑娘。哦，上他们家跳舞去。嚯，这不就是蹦迪吗？一人拿瓶啤酒。放的劲爆的低曲、是吧？就属灰姑娘跳的风，哦，对不对？老司机在带我，我
11: 这个算了，
12: 这个。那对呀、啊，对吗？
11: 那、这不跳舞，这就是去浪去了，这个知道吗？
12: 对不对呀、啊？其实灰姑娘并不爱王子，哦，她忠心的目的就是当了王后以后呢，去报复她的继母和她两个姐姐。你说这故事还能相信吗？
11: 不是，你说这个啊，也不完全对。童话故事，对不对？
12: 童话故事怎么了？你没听过童话故事那首歌吗？
11: 哪首歌？
12: 唱那首歌。
11: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你刚才是在唱歌呢吗？
9: 对呀、啊，下回尽量说好不好？就别唱了，行吗？啊、哦、啊！你说这不完全绝对、
12: 啊？怎么不完全绝对啊？
9: 因为为什么呢？你像白雪公主，嗯，这个比灰姑娘美吧？
12: 这比那还可怕呢。这个
9: 这怎么可怕了？
12: 白雪公主，
9: 我问你啊，白雪公主吃了皇后给的什么死的？一个苹果呀，啊、一半红一半绿，吃下去
12: 好
9: 死了。
12: 一半红一半绿苹果啊，这苹果给你，你吃吗？
9: 我不吃。
12: 你看，傻子都明白的道理，公主不明白吗？对不对？
9: 谁缺心眼儿 啊？
12: 而且公主愣能吃一个陌生人给的苹果啊，这说明什么？
9: 说明她善良，馋，知道吧？不仅馋还傻，
12: 哪有这样、啊？
9: 对不对？吃完了倒地了吧，死了吧？然后七个葫芦娃开始给她举办，
12: 没有葫芦娃啊。
9: 你放心，没有葫芦娃，后边什么蛇精啊，什么这的都没有啊。啊，你说这七个小矮人，
12: 对，哎，
9: 那七个脑残粉，对不对？
12: 脑残粉干嘛呀？
9: 啊，七个脑残粉给他举办葬礼。这时候呢，啊，这个打对面啊，是吧？邻国的王子，
12: 对对对，
9: 骑着一头猪过来了。
12: 你等会儿啊，你这故事里有没有马？
9: 别老骑猪行不行？
12: 不是，我是为这故事润色，
9: 你就老拿猪润色是吗？
12: 不是，就这意思。
9: 骑马，骑马，
12: 骑那匹马过来了
9: 啊，对不对？看到白雪公主了，听完白雪公主的经历以后、啊、献上一束鲜花，然后亲吻了公主一口。
12: 哎，这倒是对的，
9: 流氓。
12: 不是怎么了？
9: 流氓知道吗？
12: 妈这么说人家，
9: 现在那姑娘特好看，你下去亲她一口去行不行？更何况她亲的不是活人，对不对呀、啊哦、而且亲完一口，苹果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哎，
12: 苹果从喉咙里跳出来了，这是对的啊。
9: 这说明什么呢？
12: 说明什么呀？
9: 公主是被噎死的，不是被毒死的。
12: 给皇后平反了你？
9: 那怎么着啊？哦，而且从王子亲吻的这种技巧来看啊，他的技巧跟别人不一样。
12: 怎么不一样？
9: 人家是亲，
12: 他呢
9: 吸。
12: 别学了，别学了，别学了，别学了。
9: 你不能学的，
12: 别学了啊！
9: 这不能再学了啊！对不对？然后公主醒了，公主醒了以后，王子呢握着公主的双手，跟公主说：“
12: 哎呀妈，老妹儿啊，
9: 你们这乡村爱情这是，
12: 啥玩意儿都敢吃啊！
9: 以后别虎了吧唧似的，跟三炮一样。哎呦，你得长点心，你知道不？我跟你说啊，我第一眼看上你时，我就相中你了。哦，我觉得你挺不错的。”你这么着，你跟我回我们那旮旯行不行？啊，我让你当王妃。哎呦，以后你的生活嘎嘎的，
12: 嘎嘎的啊！
9: 你再看这公主
12: 啊，公主说什么？
9: 欧拉！哎呦，
12: 真讨厌这俩人。
9: 最后呢？啊，这森林里的所有的小动物都开始唱歌了。
12: 对对对，
9: 七个脑残粉呢？呵，把王子跟公主围到了中间，
12: 拉到一起。哎，
9: 公主也高兴的跳起了舞，
12: 也开始唱歌。
9: 老司机带带我，
12: 别唱了你。
14: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15: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16: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17: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16: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15: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1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9: 大家好，我是于谦，
10: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20: 我是岳云鹏，
21: 我是孙越。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20: 咱们在一块说相声，咱们研究的是什么呢？
21: 什么呢？
20: 就是人的喜怒哀乐。
21: 哦，情绪
20: 我们往这一放，都研究的是笑的艺术
21: 啊，让您乐。
20: 我说咱们翻过来吧。
21: 怎么呢？
20: 咱研究研究哭的艺术。
21: 反其道而行之。
20: 哎、哦、莎士比亚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21: 谁？
20: 莎士比亚呀，
21: 真是
20: 外国的一个老头。
21: 不，我听这名字像山东的，真是。莎士比亚，对吗？
20: 对，
21: 莎士比亚，
20: 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嗯，罗密欧与猪八戒，大家可能都看过啊。
21: 没有，
20: 他在这里
21: 没有这么个作品，
20: 就是人家就弄这些东西啊。
21: 罗密欧与朱丽叶，
20: 研究这些东西研究太深刻了啊。就比如说哭吧，
21: 让观众哭，
20: 我也研究过。
21: 您一个说相声，您研究哭，
20: 你知道怎么笑，就得知道怎么哭。
21: 哦，哼，
20: 里约，
21: 谁？
20: 里约呀、啊，
21: 热内卢。
20: 跟热内卢有什么关系？
21: 里约热内卢，巴西。
20: 李白曾经约过。里约，
21: 嗯，
20: 娘哭儿真心实意，
21: 嗯，
20: 儿子哭爹是惊天动地，嗯、儿媳妇哭婆婆虚情假意，
21: 嗯，
20: 姑爷哭丈母娘，
21: 什么
20: 野驴放屁。
21: 不，
20: 都研究过这东西啊，
21: 杨老师。
20: 哎，
21: 刚才您说这几句都是李白说的？
20: 我估摸是个古人说的，我研究过这个啊，
21: 大白话这都是。
20: 您看，嗯、娘哭儿为什么真心实意呢？
21: 这个您解释解释。
20: 孩子是娘身上掉下的肉。
21: 对，
20: 怀胎三个月。
21: 对，多大？
20: 四个月。
21: 那是猫啊，是狗啊？三个月，四个月。
20: 怀你几个月来着？
21: 怀我，怀谁都得十个月。
20: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咔嚓生一大胖小子。
21: 咔嚓生出来是变形金刚。咔嚓生，
20: 咔嚓生一孩子。没几天，
21: 嗯，
20: 咬舌了，孩子一咬舌，
21: 这孩子怎么了？
20: 咬舌了呀，就没气儿了，咬舌了，死了，
21: 夭折了，识字不识字，咬舌了，夭折，小孩中道而崩死了，夭折，咬舌是这么着，知道吗？这叫咬舌了，
20: 夭折了，
21: 啊、
20: 嗯，难受不难受？
21: 难受啊！
20: 一看孩子没气了，
21: 嗯，
20: 老太太一看这鼻息，
21: 你看，
20: 嗯。

0: 后沟，
1: 三嗨嗨一个后沟，这都有讲究，
0: 准是三嗨嗨一个后沟，
1: 这都是模式性的，
0: 不可能多嗨嗨几下，
1: 多嗨嗨几下
0: 啊，
1: 我的肉啊，
0: 一样的，
1: 哎，正月的电视里多嗨嗨，
0: 谁让你唱上去的呢？
1: 你多嗨嗨就拐到这儿来了。
0: 那你干脆别嗨嗨，
1: 别嗨嗨。
0: 嗯，
1: 我的肉，嗷，又死一个。哎，这都有讲究的。
0: 这也太死板了，这个
1: 讲究。
0: 那不是后头还有一个
1: 儿子哭爹，
0: 这是惊天动地，
1: 惊天动地，
0: 这怎么个意思？
1: 你看打这分儿，
0: 嗯，
1: 两行字儿。
0: 啊，
1: 莲花朵朵开，西方见如来。
0: 孝子打着，
1: 就这分儿、二两重，
0: 对，
1: 扛在肩膀头上，
0: 嗯，
1: 像千斤重担一样，
0: 压在身上。
1: 爸爸耶，爸爸耶，你咋死了？说死就死了，密码还没告诉我呢。
0: 您把实话说出来了。
1: 惊天动地，
0: 就这么惊天动地，
1: 惊天动地，这都扛着，得有讲究。
0: 这个就看着就假模假式的。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您像男同志，尤其是咱们中国的男性啊，
1: 啊，
0: 感情比较的内敛
1: 哦，
0: 讲究隐忍，再难过不能马上表现出来。像您刚才这个夸张了
1: 哦，明白了，
0: 哎、正常一点，
1: 对，正常，该多重多重。
0: 是是是，
1: 一出来，
0: 嗯，
1: 早上起来扛个分儿，
0: 嗯，
1: 天儿不错呀、啊，今天，
0: 嗯，
1: 哎呀，
0: 天，
1: 哎，王哥你好。啊，没事，我爸死了，
0: 我、
1: 哎、我出殡去啊、哎！中午一块儿喝酒啊！
0: 你就别招呼人，
1: 下午打牌。
0: 行行行行。
1: 哎呀，天儿不错。
0: 嗯，
1: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穿了一身孝？”我把他死了、哎，我要去吊孝。
0: 你疯了是怎么着？这
1: 过度的悲伤，
0: 那也不能唱。
1: 你不说要隐忍一点吗？
0: 这也不算隐忍呢，这个
1: 这都有讲究的，
0: 这讲究的太奇怪了。
1: 还有
0: 后头还有一个，我记得说什么
1: 儿媳妇哭婆婆，
0: 这是
1: 虚情假意，
0: 这怎么个虚情假意呢？
1: 过去啊，
0: 嗯，
1: 儿媳妇婆婆啊，
0: 嗯嗯，
1: 这压根合不到一块儿，
0: 我过去合不到一块
1: 儿。哎，你再看现在
0: 好了，
1: 还那样，
0: 哎，这还
1: 根本就不行啊！
0: 说他干嘛呀？
1: 婆婆一死，
0: 嗯，
1: 这还跟真的似的啊。
0: 跟真的是
1: 打扮的特别的惨，
0: 说的也是过去的
1: 披麻戴孝，
0: 嗯，
1: 底下铺着草垫子，
0: 嗯嗯嗯，
1: 跪在这儿，妈耶，你渴死，你咋死了？
0: 我说顺嘴了。
1: 哎呀，我的妈妈耶！哎，王哥来了，哎，随礼在那儿啊。哎呀，我的妈妈哟！哎，刘哥，哎，坐坐坐坐、啊。
0: 您就别招呼人了，成不成啊？
1: 这会儿还没到表演的高潮，
0: 还有表演的高潮，
1: 升官发财的时候。高潮就来了，
0: 棺材搭出来了，
1: 棺材这一起来，
0: 嗯嗯嗯，
1: 孝子磕头哎，就这一声
0: 怎么样？
1: 就这一声
0: 怎么样？
1: 儿媳妇表演什么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什么叫布莱希特，什么叫梅兰芳，全部表现出来了。
0: 三大表演体系都没他这个强。
1: 第一项，
0: 嗯，
1: 解头发，
0: 把头发解。
1: 各位这有讲究啊，
0: 嗯，
1: 为什么解头发？
0: 您说。
1: 第一显得惨，
0: 哦，悲惨这样。
1: 第二啊，要拿这个头啊，
0: 嗯，
1: 去撞这棺材。
0: 拿头撞棺材，
1: 头发解开，
0: 嗯，
1: 增加摩擦阻力。
0: 哎嗨，好嘛。
1: 第三，
0: 嗯，
1: 头发劈开能藏这手。
0: 哦，拿这披头散发掩盖这手。
1: 哎，脑袋撞也疼啊，拿手拍，
0: 嘿，
1: 咵一解开，
0: 嗯，
1: 妈耶，你咋走了？哎、你把我带走吧。
0: 全是假的。
1: 可这老太太也死得急啊，
0: 啊，
1: 也死得急。
0: 怎么？
1: 棺材没抱干净。
0: 哦，有茬，
1: 上面有茬。
0: 嗯，
1: 妈，你把我带走。
0: 哎，挂住了，
1: 我可不去呀、啊。
0: 谁要你呀、啊？
1: 全是假的。
0: 您这越说越过分了，这都。
1: 还有
0: 最后那个，对，
1: 姑爷，哭丈母娘，
0: 这是
1: 野驴放屁，
0: 这听着就不好听。这怎么野驴放屁？这个，
1: 这个啊，
0: 嗯，
1: 我们后台有那么一个朋友，一会儿可能还要上台。
0: 是吗？
1: 叫陈印泉。
0: 啊，这我也认识这个人。
1: 他丈母娘死的时候，
0: 哦，
1: 那够呛了，在家打游戏呢。
0: 我陈印泉爱打游戏，
1: 啪啪啪打游戏啊，
0: 嗯嗯，
1: 打魔兽世界，
0: 火
1: 啊！为了部落，咔咔咔咔咔，
0: 别老嚷嚷。
1: 他妈过来，印泉，印泉，你丈母娘死了，你知道吗？
0: 火，
1: 我知道死了，听说了。
0: 哎，火，
1: 为了部落，
0: 你们家爆仓都这么爆啊？

0: 知道。
1: 你赶紧去看看去。
0: 啊、
1: 嗯，我去，我又帮不上什么忙，我去干嘛去？
0: 没让你帮忙，
1: 你去哭两嗓子去。
0: 对了，
1: 我哭不出，我再笑出来，我哭什么去？我
0: 什么感情啊？这
1: 孩子怎么说？你赶紧去。
0: 对，
1: 要不人家笑话咱们。
0: 这个礼数吗？
1: 笑话笑话，我不在乎。你不在乎，我在乎。你赶紧去。
0: 去吧。
1: 我去，我哭不出来。妈妈教你。
0: 您有办法。
1: 你拿一手帕
0: 啊，
1: 捂着脸，
0: 挡着脸。
1: 你丈母娘不是死了吗？
0: 啊，
1: 到那儿就哭。
0: 哦，
1: 哭不出来你干嚎
0: 啊，
1: 就拿这手帕捂着脸。
0: 嗯，
1: 你明白吗？妈妈有经验。
0: 你有经验。
1: 想当年你奶奶死的时候，
0: 嗯，
1: 你妈妈把头发一解开，妈耶，你把我带走。
0: 您这还是个连续剧。
1: 这是有传授的，
0: 您别传授这个了。
1: 哎，行行，我就给我丈母娘哭两嗓子吧。
0: 印泉去了吗？
1: 哎，就拿这手帕，
0: 嗯，
1: 捂着脸
0: 去了。
1: 一进胡同，
0: 嗯，
1: 爸爸耶，
0: 死错了，
1: 谁死来着？
0: 丈母娘。
1: 妈妈耶，你咋死了？旁边还有人劝啊，
0: 哎，
1: 快快快快，别哭了，别哭了，别哭。哎呀，咱们就不让哭了，我妈死了。对对对对，你快起来。我不行，我就不行。你看这是哪儿？我啊，超市，对不起啊。啊，虚情假意，
0: 您倒看准了再哭啊。
1: 当然了，
0: 啊，
1: 您说这个世间没有真情真意吗？
0: 就您刚才说这一套，没有真的了。
1: 有，
0: 有吗？
1: 我真见到过啊。
0: 嗯，
1: 我们邻居老王啊，我们邻居老王啊，
0: 你让你们邻居换个姓，
1: 换姓像话吗？人家就姓王啊。
0: 你没有别的邻居了吗？
1: 这是老王家发生的事儿啊。得了，照顾您的情绪。我们邻居完颜氏啊。
0: 嚯！行行行行行，您还起个正常名字吧。完颜氏像话吗？
1: 老陈，
0: 可以。
1: 邻居老陈呐、啊，其实是姓王啊。
0: 这嗨，
1: 邻居老陈呐、
0: 啊，这儿就别交代了。
1: 夫妻两口子从小青梅竹马一块长起来。
0: 哎呦，
1: 育有两个孩子，
0: 俩孩子，
1: 大的六岁多了。
0: 嗯。
1: 小的怀抱突然查出来，
0: 怎么
1: 就我这大嫂子得癌症
0: 啊？
1: 几年呢，化疗放疗啊，
0: 哎呦，遭罪，
1: 人走了。
0: 嗯，
1: 出完病回来
0: 啊，
1: 大老爷们儿
0: 对
1: 得绷着，
0: 这丈夫得憋着，
1: 还得给人笑着说话，
0: 笑着说，
1: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不能流出来，
0: 这会儿不能哭，
1: 不能哭出来。
0: 哎呦，
1: 旁边这劝
0: 啊，
1: 陈哥，嫂子走了您节哀，
0: 嗯，
1: 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
0: 客气话，
1: 您一定要注意身体。
0: 嗯，
1: 还有俩孩子，
0: 对，
1: 这会儿
0: 嗯
1: 不能哭。谢谢兄弟啊，这两天也忙忙叨叨的，也没照顾好，过两天家里事弄停当了，我请哥几个吃饭。谢谢兄弟。你看他们都哭出来，他要真哭出来就不像中国男人的隐忍了，是这概念吗？王老师，
0: 概念是没错
1: 啊。
0: 以后你出人物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好吗？
1: 我学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0: 吓死我了，这都快
1: 真听真看真感受。
0: 您别这么猛成不成啊。
1: 什么时候真难受了
0: 啊？
1: 晚上了
0: 啊，
1: 都送走了，
0: 宾客散尽，
1: 门一关，家里
0: 啊，
1: 结婚照换成遗照了，
0: 哎呦，
1: 红烛变了白烛了，怀里抱着小孩子，
0: 嗯，
1: 六岁那孩子还旁边闹，
0: 哦，
1: 爸爸爸爸，我要妈妈啊！我，
0: 你这嫂子就是这孩子气死的。
1: 什么叫气死？
0: 哪有这样小孩啊？
1: 萌啊，这是萌啊！
0: 这还萌呢？
1: 爸爸爸爸，我要妈妈！
0: 哎呀，我老感觉他要吐，你知道吗？
1: 妈妈去姥姥家了，
0: 还得骗孩子。
1: 我也去，我也去。
0: 你别去，
1: 别去，
0: 哎，
1: 去了就回不来了。
0: 嗨。
1: 得哄孩子，
0: 嗯嗯，
1: 过一会儿大的抱在床上了，
0: 大的睡了，
1: 小的也睡着了，
0: 嗯嗯，
1: 把灯一关，
0: 关了灯，
1: 也没有外人了，
0: 嗯，
1: 这会儿是真难受，
0: 这会儿得哭，
1: 再配上比较思念的音乐，
0: 啊，悲哀的音乐，
1: 两个人谈恋爱时候老听的那音乐，
0: 最怕这个，
1: 怀里抱着孩子，
0: 嗯嗯嗯，
1: 音乐响起，
0: 什么音乐呀？
1: 你也说了斋，哎，我也说了斋。
0: 俩人谈恋爱就听这个，
1: 那时候流行这电视剧，
0: 流行这会儿也不能听了。
1: 指着媳妇儿，
0: 嗯，
1: 你真狠的，
0: 看这相片儿，
1: 40多岁，
0: 嗯，
1: 你就把我一个人留到这个世上，哎， 真狠啊！这还有一个喂奶的孩子，
0: 可怜呐！
1: 我也没这设备。
0: 嗨，
1: 当年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0: 有的话；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不求。
1: 你还真守信用。
0: 嗨，这是什么词儿啊？这是，
1: 你这总让我怎么办？
0: 不好弄着呢。
1: 当然，走了也好，
0: 好，
1: 也好。
0: 好什么呀？
1: 你本来就胆小，
0: 啊，
1: 这一走，天再黑你都不害怕。哎，遇见那个小昆虫啊，你也不害怕，
0: 解脱了。
1: 天要黑了，你也不怕不怕啦，遇到蟑螂咱不怕不怕。
0: 别唱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谢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当然上得台来呢，做一下自我介绍。
10: 您怎么又介绍？您都录了好几期了，那大伙儿都认识您了。
9: 哎，这次介绍跟以前可就不一样了
10: 啊。
9: 大家好，我是相声有心人全国四强谢金。
10: 我说您能低调点吗？
9: 有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了。
10: 哎，
9: 稍微的控制一下，
10: 收着点。
9: 介绍完我呢，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我的搭档，
10: 我
9: 相声有心人全国四强李鹤东。行了，干什么呀你这是？
10: 我也有点，我激动了。
9: 不是，你稍微的矜持一点，
10: 有点激动。
9: 实话实说，站在这个舞台上啊，压力很大。
10: 是，
9: 外界对我有很多的质疑。为什么到今天我还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10: 因为你不要脸呢。
9: 这是一方面。
10: 哎，他还承认了。你
9: 主要是因为什么呀？我有坚定的意志和信念。一路说实在的啊，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今天这期也算行了，最后一期了
10: 啊，
9: 我也豁出去了，我也不在乎。今天我好好的，我要吐槽一下节目组所有的人，大伙爱听不爱听？剪辑师，你给我出来
10: 啊！
9: 你给我出来！不是，没人。
10: 你要咬人是吗？
9: 第一期节目你怎么给我们剪的？啊？我们第一期明明是对口相声，愣让你给剪成群口。
10: 怎么群口了？不就咱们俩说的吗？
9: 什么咱俩说呀？
10: 啊，
9: 那焦大博士台下面的词儿比咱台上面的词儿还多呀。多一捧哏呢呀，各位。第一期说实在的，我们作品效果上略微的差了一点。
10: 是，
9: 可是第二期咱俩的作品现场效果怎么样？你给大伙说说。
10: 那不错呀，
9: 我们就盼着这个节目赶紧播出
10: 啊！
9: 等了一个半月。
10: 是啊，
9: 各位，一个半月呀！
10: 啊，
9: 我妈都把我晋级这事儿给忘了
10: 啊！
9: 观众朋友能不把我忘了吗？
10: 那忘不了，那网上天天有人骂你呢。啊，
9: 终于播出了
10: 啊！
9: 播出以后呢，骂我的人更多了。
10: 哎呀，
9: 我跟你说，我真委屈。
10: 别乐了，
9: 我这是乐吗？
10: 啊，
9: 我这哭呢。
10: 哭什么呀？
9: 剪辑师把我的包袱全都剪没了。
10: 哎呀，那您也不能怨人家剪辑师，就咱们俩人就应该努力学习，提高业务水平。
9: 是你说的对呀、努力那是必须的。
10: 是，
9: 可是各位，您知道这三个月我是怎么活过来的？
10: 您
9: 一到上海，节目组就给我关进一所学校啊，封闭式训练。
10: 那为了这个节目演出效果呀，
9: 导演24个小时啊，监视我们，寸步不离呀、宿舍门口拴一条藏獒看着我。
10: 哪儿有藏獒啊？
9: 你没看见吗？啊？怎么会呢？那天我跟导演我还聊天呢，我说导演，这最近这天气太热了，热得快炸了，那藏獒直喊呢、开空调啊！你开空调啊！
10: 那是藏獒吗？那不晨曦在那儿背词儿吗？
9: 啊，那是晨曦啊，
10: 多新鲜呢！
9: 我看着还以为藏獒呢，
10: 没听说过。
9: 藏獒有牙啊，
10: 别提这个了就。
9: 就是我们住那地方，说实在的，太惨了。住的宿舍啊，那宿舍那床啊，没有床垫，
10: 光板儿。
9: 我睡在木头板上啊，哎呀，身上盖着白被单子。各位，100多号人呢、身上盖着白被单子，
10: 咱住的是宿舍，是停尸房啊。
9: 到了半夜12点啊，阴森恐怖啊，伸手不见五指。
10: 你诈尸的是吗？你这喊什么呢？
9: 我不喊不行啊，硌得我腰疼。哎呀，我身高1米93，那床才1米8呀。嗨，我都伸不开腿啊。我特别羡慕郭老师那个身材，啊！郭老师那身材在那床上啊，翻跟头都没问题，真的。
10: 我师傅也没那么矮。
9: 我来这节目组啊，实话实说，我瘦了10斤。
10: 哟，您怎么瘦那么多呀？
9: 吃的不好啊。节目组每天给我吃盒饭，嚯！吃完盒饭还得让我去刷饭盒去，
10: 刷他干嘛？
9: 我就纳闷了。一次性的饭盒他刷个什么劲呢？嗨，节目组跟我说了，这叫什么呀？环保，这叫废物利用。
10: 他们这是利用废物。
9: 说谁是废物呢？
10: 废物没说，你甭急着承认。
9: 别说我是废物，我告诉你，说实在的真不容易。
10: 是
9: 吃的东西，各位，3个月啊，每天吃同样的一道菜。
10: 吃什么呀？
9: 西红柿炒西红柿。
10: 人家那是西红柿炒鸡蛋，
9: 你见过鸡蛋吗？你见过鸡蛋吗？100多号人啊，3个月就放俩鸡蛋，
10: 那不如每人发个西红柿，知道吗？
9: 你说节目组怎么这么抠啊？哎
10: 呀，不光你这么吃这么住，人家其他的工作人员不都这样吗？
9: 是这么抠，没事，无所谓啊，我吃住我不挑。
10: 是，
9: 可是有一点说实在的，我接受不了。
10: 哪点呀？
9: 节目组让我们选手啊熬夜录制节目，
10: 这经常事儿。
9: 让我们熬夜也就算了，让两位召唤师跟着一块儿熬夜，啊，人家都多大岁数了？
10: 是
9: 张国立先生啊，今年都84岁，哎，
4: 太没了。
9: 你再看给郭老师熬的啊，给郭老师熬成什么样？
10: 什么样？
9: 大伙儿上眼瞧瞧。熬得又黑又矮。
10: 那是熬的吗？那不熬我师傅也那样啊。
9: 给郭老师熬的眼睛都直了，逮谁冲谁喊呀，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呀。
10: 我跟您说啊，这工作人员呢比咱们更辛苦。
9: 是是是，大家都很辛苦啊。等一会儿录完节目，
10: 是
9: 我拿完冠军，请大伙儿喝老村长酒。哎，这酒好啊。
10: 行，等会儿。您刚才说什么？
9: 我请大伙儿喝老村长酒，这酒好。
10: 我说前一句，
9: 等录完节目，
10: 你别跟我这装糊涂啊！说完这句，你说的什么？刚才，
9: 等我拿完冠军。
10: 你死不死啊？
9: 我怎么了？
10: 你哪儿你就拿冠军呢？
9: 我拿冠军怎么了？
10: 就台底下坐这些个选手，哪个不比你优秀？
9: 谁比我优秀啊？谁呀？
10: 人家张潘就比你强啊！
9: 张潘会什么呀？他啊？张潘除了会下跪，他会什么呀？晋级的时候，德刚我爱你。
10: 行行了，
9: 这什么呀？这是？
10: 哎呀，您起来吧。
9: 他会什么呀？他
10: 那还有陈运泉呢？
9: 陈运泉会什么呀？陈运泉除了学各种妇女，他还会什么呀？
10: 各种妇女了。
1: 晋级的时候拿个牌子，郭德纲，我爱你，郭德纲。

0: 叫神马玩意呀、啊？这是啊，咱是相声有心人，不是德纲有爱人。你说是不是？哪有这样的、嗯？你说郭老师为什么让他们俩进去？
1: 因为爱情。
0: 我就讨厌以这种手段晋级的演员。
1: 您呀，那人家孟鹤堂比你优秀，你不得不承认吧？
0: 孟鹤堂比我优秀哪儿了？孟鹤堂比我哪儿优秀了？
1: 不是，
0: 瞧他那个倒霉模样往那一站，干干巴巴的，麻麻赖赖的，一点都不圆润。什么玩意儿啊？
2: 有点疯了。
0: 什么就盘呐、啊？看见什么盘什么呀？我那有两颗榴莲，他盘一个试试去。我炸不死他的，我跟你说。
1: 我说您呀、啊，您谦虚点吧。那没有的金飞、陈曦这么优秀的演员，前两期保住了整个战队，您早就被淘汰了
0: 啊！是是，你要提他们两位啊，我今天我得替金飞、陈曦得好好说两句。哎，他们俩淘汰，说实在挺冤枉的。
1: 是，
0: 今天啊，我冲这32位媒体评委，哎、我得好好说几句。
1: 行、哎，哎，
0: 你们说实在的，
1: 哎、行了，哎，等。人家今天给咱们打分儿，
0: 人家我管不了那么多。
1: 不是，
0: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在这都干了些什么？
1: 行了，
0: 金飞、陈曦这么好的演员，你让他们淘汰？
1: 你少说。
0: 你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1: 不是，
0: 干得漂亮。我请您吃饭啊，回来请您吃饭。
1: 我算看明白了。就没有你这么样的人，知道吗？
0: 我怎么了？
1: 什么玩意儿？您这刚进四强，你了不起了？
0: 我没有。
1: 那没有咱们战队其他的队员互帮互助，没有台前幕后这么多个工作人员辛苦的付出，咱们俩人能有今天的成绩吗？
0: 是，你说的是。
1: 您呀、啊，您别逮谁吐槽谁，您得有感恩之心。
0: 是，您说的对，我全明白了啊！我回去应该好好的反省，
1: 是
0: 要一颗感恩的心啊！此时此刻，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的心情，
1: 那怎么办？
0: 用一首歌献给在座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2: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3: 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画。
4: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5: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6: 亮起来，

0: 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4: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8: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8: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8: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0: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1: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8: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2: 夜战八方藏刀式。
13: 好，
8: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5: 优秀的相声演员
16: 啊，
15: 张在石，
16: 谈不到优秀，
15: 是您吗？
16: 您捧我，
15: 我专门找你来的。
16: 专门找我
15: 啊？
16: 找我干什么呀？
15: 打算跟你比赛说相声。
16: 跟我比赛？
15: 对了，
16: 您是干嘛的？
15: 我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16: 您说什么？
15: 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16: 捡起来。
15: 什么掉了？
16: 脸。
15: 这叫什么话？这叫
16: 哪有自己说自己优秀的呀？
15: 挺优秀的。
16: 那您这么优秀的演员，不好好说相声，干嘛非得找我比赛
15: 呀？你不明白
16: 啊？
15: 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说的最好。
16: 是啊，
15: 没人比得了了。
16: 哦，
15: 后来我就听说了。
16: 听说什么了？
15: 有个叫张在石，张在石的，也就是你呀。
16: 就是我。
15: 比我说的还好。
16: 哦，
15: 我心里边不服气了。
16: 嗯，
15: 今儿专门上这个地方找你比赛来了。
16: 您那意思我明白了
15: 啊，
16: 您是专门找我比赛来了。
15: 对了。
16: 哦，
15: 能比吗？
16: 可以啊。
15: 你我二人
16: 啊，
15: 当着现场的观众、各位评委老师
16: 啊，
15: 咱们俩 PK 一回。感动的哭了，感动的哭了。
16: 不是感动的、
15: 啊、能比吗？
16: 呛的。
15: 什么叫呛的？
16: 你吃蒜了吧？
15: 好鼻子
16: 啊，
15: 闻出来了
16: 啊。闻出来了，
15: 吃蒜了。
16: 哦，
15: 没救面。
16: 光吃

0: 蒜？
1: 我研究过了，吃这个蒜的时候不能就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面容易影响蒜的味道。
0: 我这拿蒜当主食那么吃了啊？
1: 好吃啊。
0: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啊，专门找我。
1: 对，
0: 咱们俩人比赛
1: 能比吗？
0: 然后 PK 一回。
1: 你这个演员不饶人呢、啊、
0: 说相声都不吃亏。
1: 我闻你这个味儿也够窜的。是吃什么呢？
0: 韭菜盒子。
1: 哦，
0: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1: 什么呀？
0: 世界上再名贵的香水也干不过韭菜盒子。
1: 好啊，说出了世间的真理。
0: 不就比赛吗？比可以啊。问题是比点什么项目？
1: 捡你拿手的来吧。
0: 干嘛捡我拿手的？
1: 我为照顾你啊。捡你拿手的来、
0: 人家还照顾我。
1: 行吧。
0: 行。要说我最拿手的
1: 什么呀？
0: 就是这个。
1: 这是？
0: 这不懂啊。超速声波震动节拍器。
1: 什么意思？
0: 快板。
1: 你说快板不就完了吗？
0: 能比吗？
1: 什么都行
0: 啊。
1: 什么都行。
0: 什么都行。
1: 你就说怎么比吧。
0: 怎么比呀、这样，我呢表演一段
1: 啊，
0: 您也表演一段。
1: 我也来一段，
0: 让观众朋友们做个评判。谁的掌声热烈就算谁胜出。
1: 是这意思。
0: 怎么样？
1: 那咱俩谁先来呀？
0: 我先来呀。
1: 你先来。
0: 我打个点你听听。
1: 我瞧瞧。
0: 咱先得来个架势。
1: 哦，还有个架势。
0: 这得有架势啊。看着啊。
1: 谁鼓掌了？你们各位见过什么呀？啊，这不就兵马俑成精了吗？
0: 你说谁呢？
1: 你这个叫战俑。
0: 什么叫兵马俑成精
1: 啊？
0: 这有个名字。
1: 什么名字呀？
0: 这叫怀中抱月。
1: 这个词听着还行。
0: 知道为什么往后退一步吗？
1: 为什么呀？
0: 怕打着话筒。
1: 好解释。
0: 哎，对了，
1: 别跟那大哥笑的。
0: 哎，那是副导演负责领掌的，那个是啊。打个点你听听。
1: 听的就是点啊。
0: 好了，
1: 行，你来。
0: 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见过世面。不怎么样。
2: 怎么不怎么样？
1: 还是那老一套。
2: 那快板流传这么多年，大伙儿都这么打。
1: 我就不这么打。
2: 啊？
1: 我就不这么打。
2: 那你把你舅叫过来。
1: 什么话？这就
2: 你说你就不这么打呀？你把你舅叫过来，我看看。
1: 我不这么打。
2: 你不这么打。
1: 我不这么打。
2: 那你怎么打呀？
1: 我能把这个快板
2: 啊
1: 和双截棍融合在一起啊。你听那个掌声，
2: 这快板嘛跟双截棍还能揉在一块儿，
1: 没见识过。
2: 我还真没见过。
1: 今儿让你小子长长见识
2: 啊。
1: 快板双截棍，
2: 哇，
1: 好极了。
2: 嗯，
1: 好极了。
2: 哦，人家也有板儿。你瞧，
1: 期待的掌声。
2: 哦，
1: 学着点。
2: 那什么，
1: 啊，
2: 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1: 干嘛这么客气？
2: 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了，
2: 我耽误你了，
1: 耽误我了，
2: 我耽误你起飞了。
1: 嗯。谁要起飞呀？
2: 你这膀子都炸起来，你就差个跑道了，知道吗？你要干嘛？
1: 我先亮个相。
2: 哦，
1: 亮个相。
2: 是。
1: 哇，

0: 干嘛呢？
1: 你干嘛呢？你这没打板先下个蛋。
0: 谁下蛋了？
1: 你刚才这动静，等啊，您还蹲一下，你要不怕掉地下摔碎了？
0: 满不明白啊，我这是模仿一下前辈的声音。
1: 哦，这我想起来了。哎呦，我不懂，我不懂，您恕我无知，您接着来。
0: 别搅和我，
1: 我不搅和，我不搅和，
0: 影响我的打玉。
1: 什么叫打玉？
0: 想打的欲望。哎呀，
1: 没有这么简称的。
0: 再来一回啊，
1: 再来。
0: 掌声接一下。嘿哈。我跟导演学的，我跟导演学的。
1: 好，
0: 怎么样？哎，
1: 好。快板双节棍，我们瞧瞧。

0: 怎么样？
1: 啊，您站好了啊。这个，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0: 啊，你说吧。
1: 就是，您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好好的。
0: 是。
1: 一秒钟就变成刚才这个样子。
0: 啊，
1: 角色跳入跳出这么快，您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0: 谁呀？
1: 就您这个状态，是不是平时自言自语的时候感觉是个群聊？
0: 你才神经病呢！
1: 不是神经病，您表演的太亢奋了。
0: 那多热闹啊！
1: 不，热闹不管用，
0: 大伙儿多欢迎啊！
1: 快板艺术欣赏的是什么？
0: 什么呀？
1: 演唱。
0: 唱我唱的也好。
1: 你会唱几个段子呀？
0: 会唱几个段子
1: 啊？
0: 这么讲吧，
1: 怎么讲？
0: 凡是你会的，
1: 嗯，
0: 我全会。
1: 你全会？
0: 啊，
1: 我会的多了。
0: 你会什么呀？
1: 新老的节目咱全行。
0: 嗯，
1: 100多段还挂零。
0: 嚯，
1: 说鲁达，唱武松，大闹天宫，孙悟空。
0: 嗯，
1: 最拿手的
0: 什么呀？
1: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0: 这段，
1: 我唱的最好。
0: 哦，
1: 不相信这样
0: 啊？
1: 我给你唱两句。
0: 我们学习学习，
1: 让你欣赏欣赏什么叫艺术。
0: 行，
1: 给大伙儿唱两句怎么样？啊，
0: 学习学习，
1: 听好了。唐僧到那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师徒三人朝前走，缺少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悟净，扫尽天下的白骨精。
0: 你听听大伙掌声够多么热烈，知道大伙儿为什么鼓掌吗？
1: 大伙懂得欣赏艺术。
0: 嗯，可怜你。
1: 可怜我，
0: 给你这么一点同情的掌声。哎呀，这个孩子太累了，鼓鼓掌吧。
1: 不是你这人说话有点竹子的童年。
0: 这是
1: 损。
0: 什么俏皮话这是？
1: 哦，到我这儿是同情的掌声。
0: 同情的掌声，现在谁还听这个呀？
1: 那不听这个大伙儿听什么呀？
0: 喊麦呀。
1: 喊麦？
0: 喊麦呀。
1: 喊麦能唱三打白骨精，
0: 唱出来好听极了
1: 啊！
0: 我给你来了，
1: 啊，你来了，我们瞧瞧。
0: 嘿，唐僧他去取经，带着八戒和沙僧遇见了白骨精，这才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口神威，一棒打散了白骨堆，除妖魔清天下，西行之路传佳话。西天路很不顺，心猿意马带方寸，齐天大圣火眼金睛耍起了双截棍。我打打打我打我打打我打打。
1: 怎么样？
2: 您这，
1: 你听我一句劝吧。
0: 啊，你说。
1: 不要再参加任何比赛。
0: 为什么呀？
1: 拿了一等奖，人也不给你奖杯，
0: 凭什么呀？
1: 你的尿检里肯定有兴奋剂。
0: 你看这会儿多损，这会儿
1: 你要疯了是怎么着？
0: 谁要疯啊？
1: 你以为会蹦得了？

0: 件，这了不起啊！
1: 这比你受欢迎啊！
2: 别来这套了，你这叫哗众取宠。
3: 哦，
1: 那热闹，
2: 热闹，热闹管什么呀？你要真想比，
1: 怎么着？
2: 拿点压箱底儿的节目。
1: 你还会什么呀？
2: 我会什么？我会说评书。你会说吗？
1: 不会说。
2: 哎，
1: 我会演。
2: 会演？什么意思？
1: 无论是你说的什么内容，我都能用形体给它演出来。
2: 哇啊！那我要说一段长枪袍带，
1: 我能演出金戈铁马；
2: 我说一段才子佳人，
1: 我能演出花前月下；
2: 我说一段短打武侠，
1: 我能演出刀光剑影。
2: 嚯，这么大能耐了！
1: 你不信试试啊？
2: 什么时候开始？
1: 这会儿就来了。
2: 现在就开始，来！好家伙，我还不服这个。你哎。哎，怎么还有音乐？人呢？哇，这小子早有准备啊！您看我怎么折腾他。话说，在江湖当中有一位大英雄，铲奸除恶，打抱不平。这一日来至在山脚之下，只见一伙群贼打家劫舍，大英雄只气得三十身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抽出掌中宝剑冲上前去，与群贼站在一处。来，这就完了。只见群贼把大英雄团团围住，大英雄一不慌二不忙，掌中这口剑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要人胆寒，人我剑剑绕人，人剑合一，突然一招怪蟒翻身，是闯出重围。来，又完了。群贼是紧追不舍呀，大英雄使出了平生绝技，脚底下趟起了九宫八卦连环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掌中这口剑，上三剑，下三剑，左三剑，右三剑，前三剑，后三剑，突然一招平沙落雁，是击退群贼。来，我就知道是这，你行不行啊？你
1: 行不行啊？
2: 行啊，这个！哎，哎呦，你看人这架势！哎，不不，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就您这个是什么架势啊？
1: 这个
2: 啊，
1: 那位照相的，
2: 哎，臭美！
4: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5: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6: 我是文科的啊。
7: 哦，你文科的。
6: 文科的，上学有文科有理科，我是文科学生，研究文学史，简称文史。
7: 啊，您这简称的我要吐呀。
6: 换句话吧，研究古典文学。
7: 那你肯定看了很多的古典书籍。
6: 那太多了。
7: 你看的最好的哪本书？
6: 研究最深的。
7: 对了，
6: 百家姓儿。哎，
7: 什么书？
6: 百家姓儿。
7: 百家姓儿。
6: 翻你脸变形了，这怎么回事？
7: 不是，百家姓儿有什么研究的？
6: 不好研究
7: 啊。背熟了不就完了吗？
6: 怎么背？
7: 拿本百家姓儿。哦，不能像背别的书一样。
6: 怎么背啊？
7: 得摇头晃脑，
6: 私塾的事儿。
7: 拿过来。
6: 嗯，
7: 哎，
6: 先哎呦一声。
7: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切糕蘸白糖，不就那
6: 什么什么玩意儿？切糕啊！
7: 那我饿了。
0: 这样背小朋友都会，
7: 就是
0: 今天在座好多小朋友，
7: 对啊，
0: 估计能背几句啊。但是我研究它是把它丰富了，
7: 不是都是信儿怎么丰富？
0: 四个字一句吧。
7: 对，
0: 大伙儿都知道啊。我在每句和每句之间加了很多的成语、谚语、俗语、歇后语、网络新名词、社会新气象，
7: 是
0: 把它揉在里边，包罗万象。
7: 揉这些东西，
0: 用这个字头接字尾、顶针续麻的方式。
7: 这个字头接字尾是说这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儿是下一句的头一个字儿。
0: 就这方式，
7: 是这意思吗？
0: 为增加趣味性，可以音同字不同。哦，
7: 还能同音不同字。
0: 哎，文字游戏嘛。
7: 您听我这个理解对吗？
0: 你说说。
7: 比方说啊，您从赵钱孙李，用字头接字尾的方式，
0: 是
7: 加一堆乱七八糟，绕到周吴郑王，对吗？
0: 这方式你理解的没错。
7: 就对了。
0: 你说这乱七八糟，我接受不了。
7: 嗨，反正就那些玩意儿，
0: 包罗万象。
7: 哦，是啊，
0: 展示丰富的词汇量。
7: 真事儿，
0: 行，总那么玩吗？
7: 哎，
0: 怎么样？
7: 来以
0: 后，好家伙，你们看出来这辐射劲儿不少。
7: 不是，我是咱让他鼓鼓掌，咱让他来一个，好不好？给展示一下。
0: 这您看，您
7: 没见过这，
0: 不用那么客气。
7: 来，
0: 举个例子，很好，
7: 就是
0: 平常呢，我也总玩这游戏，
7: 经常都
0: 看我的成果啊。哎，比如说一个李字打头的词儿，
7: 赵钱孙李，
0: 赵钱孙李嘛，
7: 对，
0: 从李字再往后续一个词儿，
7: 续个什么词儿？
0: 说一个大伙儿都知道的词儿啊，李嘉诚是个人名。后面那个词儿就从成字打头
7: 哦，接着成字说，
0: 对，
7: 成，
0: 成千上万，
7: 万，
0: 万紫千红，
7: 红，
0: 红军不怕远征难。
7: 哦，您这还有诗词，这里边
0: 包罗万象，什么都有。
7: 难，
0: 南柯一梦。
7: 哦，这是那个同音不同字，
0: 你听出来了？
7: 梦，
0: 梦想成真，
7: 真，
0: 真心英雄，
7: 还有歌名呢，
0: 什么都有。
7: 雄，
0: 雄心壮志，
7: 志，
0: 痔疮膏。
7: 嗨，
0: 怎么了？
7: 我怎么还有痔疮膏啊？你这里
0: 药名我也研究啊。
7: 哦，这药名也是您研究的范畴。
0: 那是个词儿啊。哦，
7: 痔疮膏。高，
0: 高速公路，
7: 路，
0: 路见不平，
7: 平，
0: 平方厘米。
7: 还有数学用语，
0: 什么都有。
7: 米，
0: 米能熬粥，
7: 粥，
0: 周吴郑王。
7: 哦，这是您研究的啊，从赵钱孙李加这些东西绕到周吴郑王，
0: 这是初级阶段啊。现在已经升华了，
7: 升华到什么程度？
0: 不见得非得赵钱孙李啊，从任何一个字儿一个词儿都可以绕到周吴郑王。
7: 哦，随便一个字儿都行，
0: 词汇量太丰富了。
7: 那我给你出一个好吗？
0: 你考考我吗？
7: 好啊，
0: 来吧。
7: 你看啊，我想一个。哎，说这个，你看今天啊，咱从天津来啊，来是到北京
0: 是。
7: 我刚才路过那天安门那块儿啊，真漂亮。
0: 是
7: 那条马路叫长安街，
0: 对，大宽马路
7: 还非常好看。您能用这个长安街
0: 街
7: 绕到周吴郑王，这行吗？
0: 明白了，从街字绕到周吴郑王。
7: 对，
0: 看我试试啊。
7: 那你试试。
0: 街心花园。
7: 有。园，
0: 原来如此。
7: 此，
0: 此起彼伏。
7: 伏，
0: 服服帖帖，
7: 贴，
0: 贴身保镖，
7: 镖，
0: 膘肥肉厚。
7: 你要不看见，我也想不起这词儿来。
0: 比比身材吗？
7: 行，你跟羊蝎子
0: 似的。是，我比你瘦。
7: 膘肥肉厚。
0: 对，
7: 厚，
0: 厚积薄发，
7: 发，
0: 发愤图强，
7: 强，
0: 强大无比，
7: 比，
0: 比翼双飞，
7: 飞。
0: 飞沙走石，
7: 石，
0: 十年树木，
7: 木，
0: 木已成舟，
7: 舟，
0: 周吴郑王。怎么样？看见没有？各位鼓掌肯定我的学问。
7: 别鼓掌
0: 啊！为什么？
7: 请淡定啊，都淡定，千万别鼓掌。我看出来了，
0: 看出什么来了？
7: 绕这个周吴郑王啊，咱得有那过日子的心。
0: 什么意思？
7: 您明白这意思吧？这样我给您绕一个好不好？
0: 让他绕一个，
7: 行吗？您绕一个，
0: 好。
7: 我绕这个，咱不用鼓掌，
0: 不用鼓掌。
7: 您有鼓掌这个时间呢，您都掏手机
0: 干嘛呀？
7: 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家里晚上不回去睡了，啊，听我在这绕周吴郑王了。要是点好呢，应该不耽误您吃早点，你知道吗？半夜三四点能完活，那么多词儿你蒙去呗，早晚蒙着个周吴郑王，对不对？
0: 你认为我是蒙的？
7: 瞎猫碰死耗子，你撞上的，
0: 那是撞到硬撞的吗？
7: 没错，你在这
0: 不对，展示丰富的词汇量，
7: 不展示那个，
0: 不展示。
7: 哎， 要那个短平快。
0: 你的意思就是几句话就过来，
7: 行吗？
0: 你说明白了可以啊，
7: 越快越好，
0: 没问题。
7: 你看今天啊，我再出一个啊，短的啊，越短越好，
0: 随便来，
7: 随便说啊。你看今天咱演出这个场所，那叫梅兰芳大剧院，
0: 没错。
7: 您用这个梅兰芳，这个梅，
0: 梅先生那个梅，
7: 绕道。周吴郑王
0: 写出来是一个木字边，这边一个每一个的每，
7: 每天的
0: 吧，
7: 对，每
0: 梅字我会写，
7: 写
0: 写字呼啦，
7: 拉，
0: 拉丁美洲，
7: 周
0: 周吴郑王，拜吧，
7: 这有点意思
0: 是吧？
7: 您看您说短了，朋友们都乐了，
0: 是吗？
7: 不像你别说半天人不理你，对不对？
0: 你那些越短越好，
7: 越短越好，
0: 后边全来短的，
7: 要短的啊，
0: 说对，
7: 梅兰芳那个。蓝
0: 两点三横，
7: 对对对，
0: 蓝字我会写，
7: 写
0: 写字呼啦，
7: 拉
0: 拉丁美洲，
7: 周
0: 周吴郑王，快吧，
7: 看出来北京朋友太捧了今天啊，梅兰芳的芳，
0: 芳字我会写，写字呼啦，
7: 拉丁美洲，周吴郑王，快走吧，
0: 干嘛呀？
7: 我看你恶心现在，
0: 谁恶心？
7: 什么都我会写呀，
0: 多快呀这个，
7: 不行。我跟你说啊，我再说一个字儿，你再说那个字儿，我会写。
0: 你要干嘛呀？
7: 看见了吧？我给你歇台相，我让你写字呼啦，你看着。
0: 不说会写呗？
7: 不许说会写。
0: 说明白了可以
7: 啊。梅兰芳大剧院，大，你说一个我看。
0: 大字很好写，
7: 很好写。
0: 这也不行。
7: 不行，
0: 我没说会写，
7: 你词儿太水了呢，
0: 这都不行啊。
7: 什么我会写，我不会写，好写不好写，写字呼啦，噼里啪啦，叽里呱啦，这都不许说，知道吗？
0: 这都不行啊。
7: 文学大师出不来这词儿，
0: 您的词儿就是给他躲开，
7: 对，叫好词儿，
0: 来一些没问题，
7: 好点的。
0: 你要好词儿吗？
7: 行不行？
0: 来好词儿。
7: 你要照这样的，我不跟你弄这。
0: 你出字吗？出字，出字。
7: 谁出字？
0: 全有好词儿，出字。
7: 我出字
0: 啊。
7: 考完不出了，
0: 考我呀？
7: 我不出，
0: 不出了。
7: 亲爱的朋友们，您是不是有这么一种感觉？
0: 什么感觉？
7: 您感觉我是托儿，有这感觉能鼓鼓掌好吗？
0: 哎呀，怎么回事儿啊？
7: 我被吓到了。都感觉我是托儿是吧？感觉我们俩台底对好词儿了。我说一个字儿，他按我说的背。现在开始，我洗脱我的嫌疑。我不出字儿了，一会儿您出字儿，咱让他即兴绕道周吴郑王，这怎么样？几位？
0: 等您等会儿再好吧，等会儿再好吧。万一观众出的字儿特别生僻，我绕不过来，你相当于是台上撅我，
7: 那不应该的吗？
0: 咱俩是搭档。
7: 哎呦，你死不死你？
0: 什么搭档？这个大舞台，我脸上能看了，你好看得了吗？一场买卖吗？
7: 我跟你说句实话
0: 啊，
7: 其实啊，我出完这个主意之后，我就后悔了。但是我这个话说出去了，
0: 啊，
7: 收是收不回来了。
0: 那怎么办？
7: 我唯一能做到的，
0: 啊，
7: 帮你托付托付。
0: 你托付托付哥呀，
7: 这行吗？
0: 说点好绕的词儿，
7: 好吧？
0: 好绕的字儿
7: 啊，
0: 谢谢。
7: 我帮你托付托付啊，朋友们，我先给您鞠一躬啊，
0: 谢谢各位。
7: 那个什么，谢谢，真事儿。从天津来到北京啊，这一趟两个多小时车程，到这儿来演出，咱能聚在一块儿，咱就是缘分，是吧？我感觉咱甭管楼上楼下的朋友们，咱坐在一块儿了，来的都是一个目的，咱图乐呵，
0: 对，
7: 是吧？反正把他窝台上，我面子也不好看，
0: 是。
7: 反正一会儿您出字的时候呢，别太狠喽，您尽量的，您发发善心。出字儿的时候呢，您就找一些那个阴山背后啊，犄角旮旯的，你知道吗？憋心里边几十年都没想起来，压箱子底儿都长了毛了，争取这个字典的词海词源都没有，中国没这字儿才好了。在这我先谢谢大伙儿。托付完了。
0: 您这是往死里给我托付吧，
7: 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事儿。
0: 你看这什么搭档呢？
7: 这是对你文学大师的一种磨练，
0: 是为我好，是
7: 历练你一下。
0: 要是为我好，他就没问题了。
7: 你行，答应了，
0: 没问题。
7: 那咱出字，不用举手，直接喊就行，我听见就行。
0: 听有没有？
3: 逗哏的哏，
0: 哏，
7: 逗哏的哏， 谁说能举手我看看，敢说不举手。楼上了，
0: 楼上了，
7: 根豆根的根是吧？
0: 根啊，
7: 豆根的根，
0: 豆根的根
7: 根。你真根，
0: 根字你会写吗？哎，
7: 你是要写字呼啦吗？你说那啥？
0: 是问一问。
7: 别说这个，
0: 没问题。
7: 根
0: 根，
7: 绕着根，
0: 根来自相声，
7: 声
0: 声势浩大，
7: 大。
0: 大显身手，
7: 手
0: 手到擒来，
7: 来
0: 来之能战，
7: 战
0: 战之能胜，
7: 胜
0: 胜利锣鼓，
7: 鼓
0: 鼓往今来，
7: 好像耳熟是吧？来
0: 来之能战，
7: 战
0: 战之能胜，
7: 胜
0: 胜利锣鼓，
7: 鼓
0: 鼓往今来。
7: 说跟这位朋友，您别带大学教授吧，您
0: 什么个词儿？我换词儿，
7: 来来，
0: 文学大师有事词儿，
7: 来，
0: 来龙去脉，
7: 脉
0: 脉搏跳动，
7: 动
0: 动人事迹，
7: 迹
0: 继往开来。
7: 不是你光来别走了你。来开始，
0: 我再换个词，再换个
7: 来。
0: 嗯，倒霉字儿。来者不善，
7: 善
0: 善者不来。哎呀，
7: 他来这圆坟了，你看了吗？
0: 有的是词儿，
7: 来
0: 还可以换。
7: 来来，
0: 来路不明，
7: 明天再来。
0: 你是不是搅和我呀？
7: 我不来你也得来。
0: 讨厌，你在旁边。
7: 哎哎，没修。
0: 老口
7: 鄙视你。
0: 哎呀，鄙视我。
7: 记住了，以后说话呀，给自己留点后路。
0: 什么意思、啊？
7: 别把弓拉那么满。
0: 训上我了。
7: 什么事都能绕到周武正王？
0: 这样吗？我
7: 哪事都绕到周武正王。人一跟跟这儿了吧？
0: 是怎么着？
7: 真的来到北京来，我得替你孙子话。哎呀，你一窝台上我也不好看，知道吗？哎呦哎呦哎呦，太丢脸了！哎呦哎呦，
0: 丢脸还嫌难看了。把手放开，各位看看，不挡脸更难看。
7: 我难看也你照的，知道吗？
0: 你以为我绕不过来是吗？
7: 你就绕不过来，
0: 那是谦虚。
7: 你干嘛？
0: 谦虚？
7: 你谦那玩意儿干嘛？
0: 这叫什么话？我不谦虚。打这词儿开始
7: 啊！
0: 不出十个词，绕到周吴郑王信吗？
7: 几个词？
0: 十个。
7: 十个词你要绕不到的。
0: 不起誓了，
7: 怎么着？
0: 怎么给你多少钱没意思
7: 啊？
0: 拜师也没意思。
7: 就是，
0: 我绕不到的话，
7: 干嘛呀？
0: 这个舞台上、我自杀。
7: 好啊，我就爱看自杀玩的，多、有意思。头一排的朋友们，您带着雨伞了吗？
0: 干嘛呀？
7: 您注意点，一会儿别崩你一身血。
0: 好嘛，
7: 他一会儿血子呼啦，你知道吗？
0: 非得拿刀抹脖子，怎么死不行？
7: 你怎么死？
0: 我猫点门一样死。
7: 哎，对你落全尸，哎，人情里不怕费电，你就猫去，对吧？
0: 过不着啊，
7: 我那想办法。
0: 你抱点我猫
7: 行？哎，咱俩过电去了，临死带个电杯，
0: 你带到，准能到。
7: 你到不？
0: 十个词准能到，
7: 到。
0: 你看这样吧，
7: 怎么着？
0: 十个词之内我绕到了，
7: 干嘛呀？
0: 各位观众齐刷刷给我鼓鼓掌。
7: 你放心，你只要绕到了，人自然会给你鼓掌。
0: 绕不到我就死，行吗？
7: 好，
0: 嗯，
7: 哎，啊，我给你出个主意，
0: 你赶紧出个主意。
7: 你呀，别费劲了啊。直接死就完了，
0: 你这什么主意？这
7: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忌日，
0: 你别搅和，
7: 大家缅怀你，好不好？
0: 行了行了，别鼓掌了。您先别忙着纪念我，帮我倒计数。
7: 对，您现在属于生命倒计数。
0: 那他挤了我。刚才什么词来着？
7: 来路不明。
0: 来路不明吗？
7: 对，咱给数着点啊，十个词儿。
0: 明天再
7: 糟践一个。
0: 不说，这不算。明天不来，后天这也不说。
7: 明。
0: 我们说成语，
7: 你去找吧。
0: 明察秋毫，成语吗？
7: 豪，
0: 豪气冲天，
7: 天，
0: 天府之国，
7: 国，
0: 国有企业，
7: 业，
0: 业余爱好，
7: 好，
0: 好吃懒做，
7: 做，
0: 坐吃山空，
7: 空，
0: 空头承诺，
7: 诺，
0: 诺亚方舟，
7: 舟，
0: 周吴郑王，
7: 他绕上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5: 在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

0: 的平台。
1: 没错，
0: 概括来说呢，
1: 怎么呢？
0: 这次大赛啊，两个新字儿，
1: 对，
0: 是，幕后是很辛苦了啊。结构不是这个结构，
1: 那什么结构啊？
0: 新什么？
1: 辛苦，
0: 给你道辛苦了啊！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啊，就是演员体现在舞台上的特点，
1: 新大褂新鞋，
0: 不是，深层次的
1: 新背心新袜子。
0: 就深了一层啊，你
1: 那什么意思啊？
0: 不是这个啊，具体到你个人的，
1: 具体我个人，
0: 发自内心的，新什么？
1: 心衰心梗，
0: 我离你远点不？
1: 哎，嘛呀？
0: 这不嘴边上吗？这不是
1: 什么呀？
0: 新人新作、啊，
1: 这我就是想说新人新作，
0: 没说出来，
1: 我这一时疏忽没说。
0: 不，哎，这不是一时疏忽，
1: 那怎么了？
0: 脑子里缺乏这个创新的概念。
1: 谁呀、啊？
0: 老抱着那个脱离时代的传统技巧不放。哎，不行，知道吗？
1: 不是什么意思？传统技巧怎么？传统技巧好啊？
0: 传统技巧你会什么呀？
1: 吆喝，知道吗？
0: 吆喝，
1: 行话，祸事，
0: 甭行话，甭行啊！来一个
1: ，这么着啊。我今天在这儿展示一传统的，吆喝一卖菜的啊，一样满堂彩。
0: 什么满堂彩？
1: 听我这个，
0: 什么满堂彩？

0: 我告诉你，哎，助长歪风邪气也是没有，传统的受欢迎，知道吗？
1: 不是受欢迎，你干嘛的？
0: 卖菜的，
1: 走街串巷，评肉嗓子吆喝，
0: 就靠这个，一天都这调门，
1: 怎么了？
0: 造成九点你是这样啊？啊，下午四点半你就不这样了，
1: 什么样了呀？
0: 香菜，嗨，
1: 非得吆喝出来。
0: 所以说呀，啊，锅里这个时代了。
1: 那你能不能这么说？我还会呢，您都不会这个？
0: 什么不会啊？我不会啊，
1: 就这旋律，嗯，
0: 别说吆喝卖菜，
1: 那你
0: 我能吆喝大赛，
1: 就咱本次这大赛。
0: 对了，
1: 那你给来了，
0: 央视，嗯。
1: 班大赛来，
0: 当口来对口和群口，南方北方全国的齐聚一堂，又不是男，不是女，不是两口子，不是还有清华的博士。哎，要是比他们强，
1: 真不错。
0: 那可不，啊，哎，你看主持人小尼，
1: 小尼
0: 掌握这个旋律，嗯，站在央视的门口，嗯，汤汤汤往出这么一吆喝，
1: 啊，
0: 那咱这大赛
1: 多水呀，这是，啊。
0: 我水呀，
1: 不好，没有那样的呀。
0: 让你掌握这个传统的旋律啊，唱一点有时代感的内容。
1: 要时代感，我还没拿出我压箱底儿的呢。
0: 压箱底儿什么呀？
1: 卖布头的，知道吗？
0: 有卖布头的了啊。
1: 会吗？
0: 太会了。
1: 听这个呀，
0: 哎，吆喝着买，挨了吧？吆喝着买了吧？吆喝着买了，我是不打搅儿的。你瞧瞧这块布，再看看这个色儿。
1: 它没有褒贬，没有褨儿，没有窟窿眼儿，它这是什么色儿啊？这是本色儿白，它怎么这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哎，我哪知道的那么白呀？因为它是白布，白布不掉色儿。废话呀！
0: 你哎，拦着我干嘛？
1: 你有病？你干嘛的？
0: 卖布头的
1: 啊，卖布头的
0: 啊，
1: 卖的什么色儿啊？
0: 白布啊，
1: 白布，
0: 对，
1: 还有什么色儿啊？
0: 黑布，
1: 啊，传统的黑白布头，
0: 两个颜色。啊，过去这个卖布头的是一个行业吗？
1: 当然是行业了。
0: 指这吃饭吗？
1: 就指这挣钱呀。就指这挣钱。啊，就卖黑白两种布就能活着。嗯，
0: 专攻八宝山。这怎么说话呢？
1: 八宝山布头零售点，
0: 那什么破零售点啊？这是。
1: 他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0: 是是，这服装也是五颜六色，
1: 我明白这意思，
0: 得满足各个顾客的需求啊。
1: 啊，
0: 就为你服务，
1: 这我这不是黑大褂吗？
0: 要是有一个小伙子，
1: 嗯嗯，
0: 风流倜傥的，
1: 哟嚯，
0: 英俊潇洒的，
1: 嗯，
0: 才华横溢的，要做这么一件暗红色的大褂。

0: 会儿怎么办呢？
1: 弄死他。
0: 弄死弄死像话？
2: 废话，您这配合，您弄一红大褂像话吗？
0: 我问你怎么吆喝出来卖给他呀？
2: 那我告诉你，我们老先生没教过我们，就黑白俩色。
0: 要不说创新呢，紧贴时代啊。
2: 你能吆喝红呢？
0: 当然了。
2: 那咱各位姑姑让他来一回怎么样？
0: 好，
2: 你跟我听听啊，较劲。
0: 哎啊，要换着卖了吧？
2: 是喽。
0: 要换着卖了，我是不打尖了吧？
2: 啊。
0: 瞧瞧这大褂，
2: 嗯，
0: 看看这个色儿，
2: 是啊，
0: 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个窟窿眼儿，
2: 老词儿，
0: 这是什么色儿？
2: 这关键，
0: 这是一块红
2: 红布，
0: 怎么这么红？
2: 是啊，
0: 是小白兔的眼，
2: 嗯，
0: 那仙鹤顶上红，
2: 嗯，
0: 这西班牙的斗牛布都没有它这么红，就好像
2: 啊，
0: 猴山的猴屁股拍成了对了吧了，
2: 哪儿去？
0: 怎么这么红啊？光说红的也说不尽它，
2: 有什么呀？
0: 那个消防队的救火车是全员出动，
2: 嗯，
0: 这红孩儿吃大闸蟹，他就着状元红，
2: 够红。
0: 在那酱豆腐汤里混着红桃方片
2: 啊，
0: 在番茄酱里边摸出来四张红中，
2: 嘿，你猜呢？真行啊！真的，早知道我也做一红大褂了。你别着急，我得难为难为你。
0: 难我的
2: 吗？你有本事啊！赤橙黄绿。对了，你给来了这橙
0: 橘子皮。
2: 你要能吆喝出来
0: 啊，
2: 我就是橘子。
0: 不要那种红，
2: 换换，
0: 抄起来一块橙
2: 橙色。
0: 今天我给你唱上一条彩虹。
2: 说大话，
0: 梵高向日葵。
2: 对，
0: 南瓜做的灯
2: 橙的，
0: 荷兰男子足球队都没有他这么橙。
2: 哎，是
0: 那千里眼、顺风耳啊，葫芦娃、二娃都比不了他来橙。
2: 哟哈，你瞧瞧，
0: 当橘子去吧，
2: 这也行
0: 啊。
2: 你听我的，黄的。
0: 不要这种橙
2: 啊，
0: 抄起来一块黄
2: 黄色，
0: 黄色的东西都是亮亮堂堂
2: 啊，
0: 有小麦、玉米粒
2: 黄的，
0: 香蕉、柠檬
2: 黄的，
0: 在那小学生的帽子底下扣着大黄蜂，
2: 你瞧
0: 那秦叔宝喝酒
2: 啊，
0: 他搂着绍兴黄，在那黄标马着挂着那副书童剪金装，
2: 漂亮，
0: 那怎么那么黄？
2: 是的，
0: 是奥斯卡金人
2: 啊，
0: 那皇上的黄麻瓜、
2: 嗯、
0: 是故宫的琉璃瓦，一块接一块的，有个皮卡丘。
2: 皮卡皮卡，
0: 缠倒了小黄人，这个财盘给黄桃。咱常言道得好啊，风雨的洗礼你是从不却步，
2: 对再多的挑战我也从不认输。
0: 真不错，你听听咱这迈步头的旋律，
2: 这是迈步头的旋律吗？这个啊，
0: 有教育意义、时代气息呀、啊！
2: 你听我的
0: 啊，
2: 赤橙黄绿。
0: 甭费劲了，甭费劲了。
2: 怎么意思啊？
0: 我一气儿给你吆喝出来就完了。
2: 你全行。
0: 对了，
2: 那你给来了吧？
0: 不要这种黄，
2: 啊、
0: 咱们抄起来一块青。
2: 嗯，
0: 说点个青的东西，你来听一听。
2: 啊，
0: 它出自兰草。
2: 啊，
0: 雨过天青。
2: 是，
0: 在那《白蛇传》里，跟着素贞，她也留美名。
2: 小青
0: 在马嵬坡前。
2: 怎么样啊？
0: 有一片草青青。
2: 哦、
0: 在白瓷上边画青花，它出了个青花。花瓶了
2: 啊，
0: 咱不提这种青，
2: 换换，
0: 他抄起来一块蓝
2: 蓝的，
0: 蓝色的东西我也说不紧他，有那蓝脸的窦尔敦，曾经盗御马这个哆啦 A 梦手里边拉着阿凡达，在景泰蓝上画翠鸟
2: 啊，
0: 它愣愣飞到了空中，又往海里扎了、
2: 哦、
0: 咱不提这种蓝呢、
2: 嗯、
0: 咱再把紫的说呢，这个紫的不算多了，咱们不多也得说呢，在这茄子地里又把这个葡萄紫薯搁的，在这旁边还长出来
2: 啊，
0: 紫罗兰脸
2: 好啊。哎，赤橙黄绿
0: 都有
2: 啊，你没吆喝绿
0: 啊，你说这种绿
2: 啊，
0: 咱们吆喝了一块绿
2: 啊，
0: 说点个绿的东西提上一提、
2: 嗯、
0: 有冬瓜配青提，
2: 绿的
0: 库尔勒的梨，
2: 绿的
0: 您点上一盘拍黄瓜，就上俩瓶皮，在那抹茶上边嵌绿豆，扣块西瓜皮了，这个青蛙叼着辣拌蒜窜进了邮政局，
2: 这费劲呐、
0: 啊！我贴这种绿，可咱贴这种布，我把它买回家里去，那我是大褂做一身，我是裤褂做一套，我这还能做背领，我呢还能做床罩，我是做围脖的，做手套，我还能做口罩，这剩下点个碎布头儿零布块、
2: 啊、
0: 做了顶帽子，我送给了他。
2: 哎，归我了。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

0: 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1: 谢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当然上得台来呢，做一下自我介绍。
2: 您怎么又介绍？您都录了好几期了，那大伙儿都认识您了。
1: 哎，这次介绍跟以前可就不一样了
2: 啊！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有心人，全国四强谢金。
2: 我说您能低调点吗？
1: 有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了。
2: 哎，
1: 稍微的控制一下，
2: 收着点。
1: 介绍完我呢，
2: 嗯，
1: 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我的搭档，
2: 我
1: 相声有心人，全国四强，李鹤东。行了，不是，干什么呀？你这是
2: 我也有点，我激动吧。
1: 不是，你稍微的矜持一点，
2: 有点激动。
1: 实话实说
2: 啊，
1: 站在这个舞台上啊，压力很大。
2: 是，
1: 外界对我有很多的质疑。
2: 嗯，
1: 为什么到今天我还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2: 因为你不要脸呢。
1: 这是一方面。
2: 哎，他还承认了。你
1: 主要是因为什么呀？我有坚定的意志和信念。
2: 哦，
1: 一路说实在的啊，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今天这期也算行了，最后一期了
2: 啊，
1: 我也豁出去了，我也不在乎。今天我好好的，我要吐槽一下节目组所有的人，大伙爱听不爱听？剪辑师，你给我出来
2: 啊！
1: 你给我出来！不是，没人。
2: 你要咬人是吗？
1: 第一期节目你怎么给我们剪的？啊，我们第一期明明是对口相声，愣让你给剪成群口。
2: 怎么群口了？不就咱们俩说的吗？
1: 什么咱俩说呀？
2: 啊，
1: 那焦大博士台下面的词儿比咱台上面的词儿还多呀。多一捧哏呢呀，各位。第一期说实在的，我们作品效果上略微的差了一点。
2: 是，
1: 可是第二期咱俩的作品现场效果怎么样？你给大伙儿说说。
2: 那不错呀，
1: 我们就盼着这个节目赶紧播出
2: 啊，
1: 等了一个半月。
2: 是啊。
1: 各位，一个半月呀！
2: 啊，
1: 我妈都把我晋级这事儿给忘了
2: 啊！
1: 观众朋友能不把我忘了吗？
2: 那忘不了，那网上天天有人骂你呢。啊，
1: 终于播出了
2: 啊！
1: 播出以后呢，骂我的人更多了。
2: 哎呀，
1: 我跟你说，我真委屈。
2: 别乐了，
1: 我这是乐吗？
2: 啊，
1: 我这哭呢。
2: 哭什么呀？
1: 剪辑师把我的包袱全都剪没了。
2: 哎呀，那您也不能怨人家剪辑师，就咱们俩人就应该努力学习，提高业务水平。
1: 是，你说的对
2: 啊，
1: 努力那是必须的。
2: 是，
1: 可是各位您知道这三个月我是怎么活过来的？
2: 您
1: 一到上海，节目组就给我关进一所学校，封闭式训练。
2: 那为了这个节目演出效果呀，
1: 导演24小时啊监视我们，寸步不离。
2: 哎呀，
1: 宿舍门口拴一条藏獒看着我。
2: 哪儿有藏獒啊？
1: 你没看见吗？
2: 啊，
1: 怎么会呢？那天我跟导演我还聊天呢，我说导演，这最近这天气太热了，热得快炸了，那藏獒直喊呢，开空调啊。
2: 那是藏獒吗？那不晨曦在那儿背词儿吗？
1: 啊，那是晨曦啊，
2: 多新鲜呢！
1: 我看着还以为藏獒呢。
2: 没听说过，
1: 藏獒有牙啊。
2: 别提这个了，就。
1: 这是我们住那地方，说实在的，太惨了。住的宿舍
2: 啊，
1: 那宿舍啊，那床啊，没有床垫，
2: 光板儿。
1: 我睡在木头板上啊，
2: 哎呀，
1: 身上盖着白被单子。各位。100多号人呢、啊，身上盖着白被单子。
2: 咱住的是宿舍，是停尸房啊。
1: 到了半夜12点呀、
2: 啊，
1: 阴森恐怖啊，伸手不见五指。
2: 哎呀，
1: 快、哎！
2: 你诈尸。

0: 的是吗？你这喊什么呢？
1: 我不喊不行啊！硌得我腰疼。哎呀，我身高1.93米，嗯，那床才1.8米呀。嗨，我都伸不开腿儿啊！我特别羡慕郭老师那个身材。啊，郭老师那身材在那床上啊，翻跟头都没问题。真的。
0: 我师傅也没那么矮。
1: 我来这节目组啊，嗯，实话实说，我瘦了10斤。
0: 哟，您怎么瘦那么多呀？
1: 吃的不好啊。啊，节目组每天给我吃盒饭。嚯，吃完盒饭还得让我去刷饭盒去。
0: 刷他干嘛？
1: 我就纳闷了，一次性的饭盒他刷个什么劲呢？嗨，节目组跟我说了，嗯，这叫什么呀？环保，这叫废物利用。
0: 他们这是利用废物。
1: 说谁是废物呢？
0: 废物，没说你，甭急着承认。
1: 别说我是废物，我告诉你，嗯，说实在的，真不容易。
0: 是
1: 吃的东西，各位，3个月啊，每天吃同样的一道菜。
0: 吃什么呀？
1: 西红柿炒西红柿。
0: 人家那是西红柿炒鸡蛋。
1: 你见过鸡蛋吗？你见过鸡蛋吗？100多号人啊，3个月就放俩鸡蛋。
0: 那不如每人发个西红柿，知道吗？
1: 你说节目组怎么这么抠啊？哎
0: 呀，不光你这么吃这么住，人家其他的工作人员不都这样吗？
1: 是这么抠，没事儿，无所谓啊，嗯。我吃住我不挑，
0: 是。
1: 可是有一点说实在的，我接受不了。
0: 哪点呀？
1: 节目组让我们选手啊熬夜录制节目，
0: 这经常事儿。
1: 让我们熬夜也就算了，嗯，让两位召唤师跟着一块熬夜。啊，人家都多大岁数了？
0: 是
1: 张国立先生啊，今年都84岁，
2: 太没了。
1: 你再看给郭老师熬的啊，给郭老师熬成什么样了？
0: 什么样啊？
1: 大伙上眼瞧瞧。嗯，啊，熬得又黑又矮。
0: 那是熬的吗？那不熬我师傅也那样啊。
1: 给郭老师熬的眼睛都直了，逮谁冲谁喊啊，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呀。
0: 我跟您说啊，这工作人员呢比咱们更辛苦。
1: 是是是，大家都很辛苦啊啊！等一会儿录完节目，
0: 是
1: 我拿完冠军，哎，请大伙儿喝老村长酒。哎，这酒好啊！哎，
0: 行，等会儿。哎，您刚才说什么？
1: 我请大伙儿喝老村长酒，这酒好。
0: 我说前一句，
1: 等录完节目，
0: 你别跟我这装糊涂啊！说完这句，你说的什么？刚才？
1: 等我拿完冠军。
0: 你死不死啊？
1: 我怎么了？
0: 你哪儿你就拿冠军呢？
1: 我拿冠军怎么了？
0: 就台底下坐这些个选手，哪个不比你优秀？
1: 谁比我优秀啊？谁呀？
0: 人家张潘就比你强。
1: 张潘会什么呀？他啊，张潘除了会下跪，他会什么呀？晋级的时候，德刚我爱你。
0: 行了，
1: 这什么呀？这是？
0: 哎呀，您起来吧。
1: 他会什么呀？他？
0: 那还有陈运泉呢？
1: 陈运泉会什么呀？啊，陈运泉除了学各种妇女，他还会什么呀？
0: 各种妇女了。
1: 晋级的时候拿个牌子，郭德纲，我爱你，郭德纲，你转过来，你看，你看着我，郭德纲，你都瘦了，你要多吃东西呀。哎呀。这叫神马玩意呀，啊，这是 啊咱是相声有新人，不是德纲有爱人。你说是不是？哪有这样的，你说郭老师为什么让他们俩进去？
0: 因为爱情。
1: 我就讨厌以这种手段晋级的演员。
0: 您呀，那人家孟鹤堂比你优秀，你不得不承认吧？
1: 孟鹤堂比我优秀哪儿了？孟鹤堂比我哪儿优秀了？
0: 不是，
1: 瞧他那个倒霉模样，往那一站，干干巴巴的，啊，麻麻赖赖的，一点都不圆润。胖子，什么玩意儿啊？
2: 有点疯了。
1: 什么就盘呐？看见什么盘什么呀？我那有2颗榴莲，他盘一个试试去，我炸不死他的，我跟你说。
0: 我说您呀，您谦虚点吧，那没有的金飞晨曦这么优秀的演员，前两期保住了整个战队，您早就被淘汰了
1: 啊。是是，你要提他们两位 啊我今天我得替金飞晨曦得好好说两句。哎，他们俩淘汰说实在挺冤枉的。
0: 是
1: 今天啊，我冲这32位媒体评委，哎，我得好好说一句。哎

0: 你们说实在的，
1: 行了，哎，等等。
2: 人家今天给咱们打分，
0: 人家我管不了那么多。
2: 不是，
0: 我告诉你们，你们在这都干了些什么？
2: 行了，
0: 今非晨曦这么好的演员，你让他们淘汰？
2: 你少说。
0: 你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2: 不是，
0: 干得漂亮。我请您吃饭啊，回来请您吃饭。
3: 我算看明白了。
1: 就没有你这么样的人，知道吗？
0: 我怎么了？
3: 什么玩意儿？您这刚进四强，你了不起了？
0: 我没有。
3: 那没有咱们战队其他的队员互帮互助，没有台前幕后这么多个工作人员辛苦的付出，咱们俩人能有今天的成绩吗？
0: 是，你说的是。
3: 您呀，您别逮谁吐槽谁，您得有感恩之心。
0: 是，您说的对，我全明白了
3: 啊！
0: 我回去应该好好的反省，
3: 是
0: 要一颗感恩的心
3: 啊！
0: 此时此刻，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的心情，
3: 那怎么办？
0: 用一首歌献给在座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1: 当你老了，
2: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3: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8: 开心茶馆，
9: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
10: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9: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10: 干嘛？
9: 我别说了吧。
10: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9: 我最大的愿望啊，文史。文学历史。
10: 文学历史啊，
9: 喜好文学。我
10: 啊，
9: 大文学家。
10: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9: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10: 啊。您说我听听。
9: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10: 这说的您啊，
9: 我就是我，
10: 拉倒吧。
9: 嗯，
10: 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9: 怎么？
10: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9: 就这个，
10: 过目不忘。
9: 我也行啊。
10: 你也能走马观碑？
9: 我问你个问题啊。
10: 啊、
9: 嗯。马快，火车快。
10: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啊。
9: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10: 动车呀，
9: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10: 这碑文是
9: 南京，
10: 走去，
9: 倒背如流，京南，
10: 那站牌子，
9: 我记下来了，
10: 字儿比你还大呢，
9: 这是我的能力。
10: 您这来、啊，
9: 这我能一部分。
10: 还有什么呀？
9: 还有能力啊！
10: 啊，
9: 牧石群羊，
10: 这也不是您啊？
9: 这谁呀、啊？
10: 这还是苏秦啊！
9: 啊，
10: 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9: 我也行啊！
10: 你也可以啊！
9: 随便呀、
10: 啊！啊，
9: 内蒙，
10: 嗯、
9: 找一片山坡，
10: 嚯，
9: 我站在山脚下，
10: 嗯、
9: 山上放牧的全是羊。
10: 哎呦嚯！
9: 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10: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9: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10: 行，
9: 雪白啊，我就过去。
10: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9: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10: 这
9: 是我的能力。
10: 没听说过。
9: 喜好文学。
10: 嗯。
9: 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啊。
10: 嗯。
9: 练字。
10: 哦，您练字也可以。
9: 嘿嘿嘿。
10: 哎呦。
9: 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10: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你就说书法就完了。
9: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10: 墨笔字，
9: 太对了、
10: 啊。
9: 书法，
10: 嗯，
9: 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10: 写字帖，
9: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
10: 啊，
9: 欧柳颜赵，
10: 没错。
9: 欧帖， 哎，欧阳询的字帖。哦，哎，我选赵帖。嗯，赵孟俯的字帖。嘿，你看这都是现在。啊，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
10: 刻苦。
9: 五百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10: 您这叫
9: 郭帖。哎，我这个
10: 什么馅儿的？
9: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10: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您知道吗？
9: 还韭菜鸡蛋，
10: 那叫锅体。
9: 锅体，
10: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9: 当然了，嗯，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10: 这话对，
9: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10: 得临摹呀。
9: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10: 谁呀？
9: 元代的，嗯啊，一位大文豪，哦，叫马致远。
10: 这人我还真知道，
9: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10: 对对对，
9: 家喻户晓嘛。哦，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嗯啊，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10: 叫什么？
9: 叫写的是马字，知道吗？
10: 马字，
9: 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10: 对，
9: 投名师访高友
10: 有吗？
9: 北京前门外啊，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10: 还真有，
9: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10: 你看看。
9: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哦，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去，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10: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9: 什么都不懂，
10: 磨剪子抢菜刀。
9: 后来学三年出师了啊，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10: 怎么写的？
9: 上联写，嗯，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10: 真不错。下联呢？
9: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10: 这横批是
9: 我爱张小泉。哎，
10: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9: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10: 应该踢死你。
9: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哦，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10: 你应该好好学
9: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10: 都有谁呀？
9: 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啊，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10: 谁呀？
9: 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0: 你看看，
9: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10: 你还真看过？
9: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哦，而且我问你啊，
10: 您说，
9: 都说鲁迅，嗯，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10: 没错，
9: 他本名并不姓鲁。
10: 是，
9: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10: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9: 这话说的对。嗯，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哎，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10: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9: 周树人先生，哎，我特别的崇拜。嗯，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10: 谁呀？
9: 叫老啥。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10: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这就。您都记错了，
9: 那都是我的楷模，
10: 您应该学习啊！
9: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10: 年轻的认识谁呀？
9: 比如说咱们上海，嗯，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10: 叫
9: 韩寒，
10: 这发音有问题。
9: 韩寒，
10: 这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9: 怎么？
10: 人叫韩寒，
9: 不是你学过语文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10: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9: 韩寒，哎，嗯，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10: 哦，他理你吗？他
9: 凭什么不理我呀？
10: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9: 没有啊，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10: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9: 互相仰慕。哎呦，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哦，哎，我问你，嗯，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10: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9: 喽，真的。哦，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10: 你们用烽火台啊？
9: 没有，我们写信。
10: 哦，书信往来。哎，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9: 随便拿一封啊。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10: 怎么写的？
9: 打开一瞧，嗯，我给你念念啊。
10: 来来来，
9: 这么写着啊。嗯，麒麟无地，嗯，见字如面。
10: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9: 不信任
10: 说话这么省呢？
9: 文言文，文言文。
10: 哦，见字如面，
9: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0: 真好。
9: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10: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呀？这是
9: 文人嘛，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10: 有可能跟您开玩笑
9: 啊。这落款韩寒，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10: 哦，这叫您过去，
9: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
10: 嗯，
9: 翻过背面一看，
10: 嗯，
9: 背面还有字儿，
10: 写的是
9: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
10: 嗯，
9: 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10: 这干嘛呀？
9: 这是主题。
10: 哦，
9: 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10: 哦，这是个标志。
9: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
10: 嗯，
9: 我不能坏人家规矩。
10: 怎么着？
9: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
10: 啊，
9: 到那儿去了。
10: 嘿，
9: 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
10: 啊，
9: 好几千人呀。
10: 哎呦，
9: 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10: 为什么呀？
9: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10: 怎么呢？
9: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说呀，
10: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9: 哎呦，给我臊的呀！
10: 啊，
9: 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
10: 嗯，
9: 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10: 怎么呢？
9: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
10: 哎呦，
9: 知道我有学问
10: 啊，
9: 怕我超过他。
10: 哦，
9: 不过我放心。
10: 怎么着？
9: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
10: 嗯，
9: 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10: 你得了吧你！
9: 嗯，
10: 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就说不出来。
9: 好，杨永祥，
10: 什么玩意儿啊？
9: 你这么说我是吧？
10: 对了，
9: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
10: 哎，
9: 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10: 没听说过。
9: 我说一你听听。
10: 我听听这个。
9: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吉，字羽，目生重瞳，板肋虬金，力能刚鼎。
10: 嗯，
9: 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就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手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
10: 嗯，
9: 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8000子弟兵聚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垓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栽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暂时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8000子弟兵，天王我楚命当军，乌骓不是也名？力拔山兮中何用，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10: 好，这还真有学问。
9: 怎么样？哎，
10: 啊，
9: 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10: 怎么呢？
9: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10: 别别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9: 你掉一个试试。
10: 哎。
1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2: 姥姥，生日快乐！
11: 谢谢大乖孙。
13: 妈，看我这儿。
1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1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1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1: 来，咱们共同举杯。
1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1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15: 我呀太高兴，哎哎，
16: 我
15: 哎哎， 这儿站着个人呢。
16: 哦，
15: 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16: 啊，问完了。
15: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16: 应该。
15: 是。
16: 您好，大爷。
15: 你骂谁啊？
16: 怎么了？
15: 甭给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绳，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16: 那我叫您二大爷。
15: 你才二呢。
16: 您今年
15: 七十，
16: 古来稀。
15: 你咒我？
16: 你活到七十不容易，
15: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16: 我没说你要死，
15: 学好这么着干啥？
16: 我怎么了我？不，我。

0: 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吗？
1: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啊。
0: 你没错啊，
1: 我本来就没错。
0: 你敢说你没错？
1: 我真没错。
0: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1: 我没错啊。
0: 你没错啊？
1: 就没错吗？
0: 真没错。
1: 没错。
0: 哎呀！
1: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您快起来，
2: 我错了，
1: 哎呀，我错了。您呢？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啊。
3: 你这是搀我？
1: 这不搀您吗？
3: 俩手指头抠我嘎子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1: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没
3: 倒霉，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1: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3: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
1: 啊，
3: 嘟嘟嘟那玩意儿，
1: 是，
3: 呵，我刚骑到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1: 就是让你让道、啊，
3: 我气死他！
1: 什么人呢？
3: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
1: 啊，
3: 加大油门，
1: 嗯，
3: 不行，我这车不行。
1: 啊，
3: 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
1: 哦，
3: 冒黑烟好。
1: 嗯，
3: 有点战争的气氛。
1: 什么战争气氛？
3: 你猜怎么着？
1: 啊，
3: 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1: 多新鲜的，
3: 拐俩弯。
1: 嗯，
3: 大奔开我前面去了。
1: 哦，
3: 你小伙子下车了，
1: 要跟你理论理论。
3: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1: 你怎么不让道啊？
3: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1: 对呀、
3: 啊，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1: 怎么讲啊？
3: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1: 我开的是大奔。
3: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1: 你这不诚心吗？
3: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个大奔的钱。你三十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1: 干嘛？
3: 你跟老年人示威。
1: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3: 我斗气
1: 就斗气儿。
3: 你不跟这么明白，我跟你没完。
1: 你干嘛？
3: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把我代步车踹躺下了。
1: 不是，那干嘛呀？
3: 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1: 您这是造假呀？
3: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1: 是啊，
3: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1: 好好好，
3: 今儿我跟你干上了
1: 啊！
3: 我告诉你，今儿我是三点水加一包字，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我跟你闹了；今儿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啊，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气死了！
1: 这边是个无赖上啊！不，这行，
3: 怎么着？
1: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3: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的。
1: 您有理，
3: 哎、你说我理在哪儿？
1: 您
3: 啊，
1: 没羞没臊，
3: 管那干嘛？
1: 嗯，
3: 买菜去。
1: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
3: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1: 卖菜的又怎么了？
3: 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1: 啊，
3: 我往下劈点行吗？
1: 您劈呀、啊、
3: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来怎么着
1: 啊？
3: 卖菜的不乐意了。
1: 是啊，
3: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1: 没有您那么劈菜的
3: 黄瓜。你有黄瓜吗？
1: 有啊。
3: 你的黄瓜苦吗？
1: 不苦，
3: 不苦，我尝尝行吗？
1: 尝啊，
3: 嗯，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
1: 嗯，
3: 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吃了一根，
1: 嗯，
3: 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
1: 嗯，
3: 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1: 你吃人两根黄瓜，
0: 我不卖你，清了吗？
1: 不卖你了，
0: 宝儿，
1: 不卖给你。
0: 你敢说不卖？
1: 就不应该卖。
0: 你再说你不卖，
1: 我不卖给你。
0: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1: 我不信。
0: 你再说不卖，
1: 不卖，
0: 不卖啊，
1: 不卖。
0: 哎呀！
1: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了，
2: 老人不行了。
1: 行了，大爷，
2: 大爷，
1: 起来起来！
2: 哎呦
1: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0: 卖完了，
1: 我都信了，您有理。
0: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1: 对，您有理，能耐大。
0: 白菜给我，
1: 给您白菜。
0: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1: 行了行，您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0: 谁说的？
1: 到家了，
0: 我们家从老带上，没一尊重我的。
1: 是啊，
0: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
1: 啊，
0: 你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
1: 嗯，
0: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1: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呀。
0: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
1: 嗯，
0: 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你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1: 这话可够损的啊！
0: 还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
1: 啊，
0: 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
1: 嗯，
0: 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9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
1: 嗯，
0: 您可好，夜里10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1: 一个人跳广场舞，
0: 你说您叫嘛？这叫
1: 就是
0: 您是连说再唱，
1: 您还唱啊？
0: 载歌载舞嘛。
1: 你唱的什么呀？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哦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1: 没人跟你走。
0: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1: 赵奶奶要跟你走，
0: 还跟我对唱呢。
1: 是啊，
0: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1: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0: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
1: 嗯，
0: 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1: 人家高考，
0: 高考
1: 啊，
0: 高考跟我有嘛关系
1: 啊？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0: 别跟我谈人生，
1: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撒气。
0: 别跟我说这个。
1: 我怎么了？
0: 别跟我说这个
1: 啊！
0: 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我受不了这刺激。
1: 嗯，
0: 我冲赵奶打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1: 你躺地下了。
0: 赵奶奶躺地下了。
1: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0: 心脏病都犯。
1: 你看，
0: 待着我就听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一看，嚯，
1: 120来了吗？
0: 救护车来了。
1: 120来了，
0: 我一看120来了。
1: 嗯，怎么办？
0: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1: 还真不错。
0: 我躺地下，
1: 够机灵的啊，
0: 爸爸。
1: 嗯，
0: 您说就这件事。您哪有理啊？
1: 真是，
0: 您做这是嘛事？
1: 嗯，
0: 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正说着，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1: 哎，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0: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1: 说什么了？
0: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也得7个半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
1: 嗯，
0: 你把收音机打开，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1: 人家都不听。
0: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呀？
1: 嗯，
0: 哼，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兴坤。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待会儿上人您带这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
1: 啊？什么？
0: 我可偷孕了。
1: 好嘛，
0: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呢。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1: 看，
0: 爸爸，您说您有理。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嘛？二姨夫。
1: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0: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您怎么管他妈妈叫二姨夫呢？
1: 不应该叫二姨夫，
0: 应该叫滚刀肉。
1: 好，
0: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1: 看看，
0: 他就是滚刀肉。
1: 是啊，
0: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哎，
1: 年轻时候怎么了？
0: 我跟他住一胡同。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领领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抬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2: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0: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
1: 还真是要疯。
0: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1: 说得好，太好了。
0: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1: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0: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有时候你一天回家4趟。
1: 干嘛老回家呀？
0: 躺下4回衣裳都脏了。
1: 这么大岁数躺地4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0: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1: 怎么？
0: 你想啊，一天躺下4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1: 说的对，
0: 对什么对？
1: 对，
0: 对什么对？起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躺地呀。我躺地，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哎呦，爸，您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哈，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1: 别躺下。
4: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5: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6: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5: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6: 就是商量。

0: 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0: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0: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0: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0: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0: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哎，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0: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0: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0: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0: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4: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走进一段温柔的岁月诗篇，有请听友严文华为我们带来歌曲《花有期》。

0: 花又期，三个字便藏着岁月的浪漫，春桃夏荷，秋菊冬梅，花期往复，就像生活里那些未曾辜负的等待与重逢。在听友严文华动人的歌声里，我们想起了故乡院墙外年年盛开的月季，想起了久别重逢时朋友眼角的笑意，或是那些在时光里沉淀下来的不疾不徐的美好。而这份岁月静好的背后，总有人在默默耕耘，他们扎根土地，用双手托起希望，用汗水浇灌丰收，他们就是田间布衣。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王淑娟的朗诵作品《田间布衣》。
1: 爱土地的憨厚，就像爱自己的憨厚。指甲里装满泥巴，裤腿上裹满泥巴，泥巴制造人间烟火，是他心中的神。早出晚归，用

鸿雁拂起庄稼，含辛茹苦用旧皴裂的手刨薄了春秋，也刨光了血泡。在土地上，叫金宝箱和银宝箱用霜降的锁打开宫殿的金黄，让你闻到谷子散发寒露、苦涩、汗水合成的沁香。在田间地头打磨青春，把月光剪成的剪影埋在黄土里，就像穿上婆娑的紫燕，把歌丽撒在这片爱的深层浑厚的土地上，让露和霜涂上一幅金色的油画。是啊，背影像一株成熟的麦，像低垂的稻子，像似寻找祖祖辈辈叠加的足印，又像延续小村的生命。那扯痛嗓子的民歌是他心中不落的黄昏，那苍老的笑容比挂在窗前李白的月光还干净。

听友王淑娟的声音朴实无华，却饱含力量，没有激昂的语调，却用最真挚的情感勾勒出了田间劳动者的身影。晨雾中的锄头，烈日下的汗珠，秋收时的笑容，每一个细节都直击人心，让我们读懂土地的厚重，更读懂劳动者的坚韧与伟大。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除了田间的坚守，还有一种情怀叫做故土难离。它藏在风沙漫卷的黄土高原，藏在走西口先民的脚步里，也藏在一首首荡气回肠的民歌中。下面听友苏联将用一首经典民歌《西口情》带我们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故土眷恋。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当个体的深情汇聚成河，变成了时代奔腾的壮阔洪流；当每一份坚守与眷恋扎根大地，便孕育出日新月异的发展奇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朗诵《大河向东》。
2: 我是一条河，一条浑浊的大河，我从远古的沉默中苏醒，我在山谷的跌宕中复活，我曾在岁月的缝隙里徘徊，大地给予我热切的依托，我是雷电挥就的狂响，我是风雪交织的磅礴，我在岸边伴随垂柳守望，我和渔人轻快地荡起双桨，我是千帆过尽的豁达坦荡，我是逆水行舟的坚毅顽强，我是暴雨过后横跨苍穹的万道彩虹，我是千里冰封痛苦思索下的深沉蕴藏，我用乳汁哺育沿岸的村庄，我看到孩子们在我的浪花里写下美丽的诗行，我是晨曦中跳跃的光芒，我是暮色里深情的瞩望，我与星海生死契阔，我将万家灯火揽入心房，我见证过岁月斑驳的古老城墙，见证过历史变迁沧桑的河床，见证过横刀利剑连天的烽火，见证过宁静祥和渔歌的晚唱，我知道我是大地的琴弦，日夜为它弹奏着热烈的交响，我知道我是一条壮阔的大河，是母亲沸腾的血液在我的胸中不朽的震荡，我一路向东穿越坎坷，我一路向东坚守信念的力量，我相信在永不停歇奔向的东方，我相信在梦想之火升腾的东方，千万条河流也将和我一样。 在那里，就在那里，汇聚成一片蔚蓝浩

感谢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精彩演绎，这激昂的朗诵让我们心中满是对祖国蓬勃发展的骄傲和感动。在这时代壮阔的背后，总有一些红色记忆如同不灭的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行，总有一些无私奉献如同深厚的土壤滋养着家国情怀。节目最后请出听友春兰秋菊，他将为我们带来歌曲《沂蒙山》。沂蒙山是革命的摇篮，是红色的热土，这里见证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沂蒙红嫂用无私与大爱书写了军民鱼水情的动人篇章。此刻就让我们在听友春兰秋菊的歌声中穿越时空，铭记那段红色历史，传承那份赤诚情怀。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呢，讲到唐太宗李世民和唐高宗李治这父子俩前赴后继统一了江山，李唐王朝延续了200多年。这说话间呀，就到了五代时期。在这段年月当中，又有哪位帝王踏上了河北的土地？他又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5: 故事啊，还得从黄巢起义说起。在唐朝末年乾伏五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878年，山东秀才黄巢写了这么一首诗：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时百花杀，冲天香气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诗里边的句子被后人呢、就用到了电影当中，直到现在这段经典还常常被人提起。故事里提到的这个黄巢，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6: 黄巢领导了反抗唐王朝的农民起义，还建立了大齐政权。这样一番事业啊，并不是他一个人战斗的结果。黄巢的手下有不少堪称精英的人才，其中一员大将就是开创了后梁王朝的安徽人朱温。从一介平民到一朝皇帝，朱温走过了什么样的成长历程呢？
5: 当年啊，黄巢拉着大旗造了反，朱温就来到了他的手下。等到黄巢的政权建立起来了，朱温就瞧出来有点不对劲儿。哪不对劲儿呢？原来啊，这黄巢的地位稳定了，作风也变了，从前的干劲儿全没了，就知道一个心眼的吃喝玩乐。朱温心想，跟着他这么混日子，一准没个好，不如趁早跳槽换个东家。于是他就掉头去投奔唐朝老李家。这时候正赶上唐僖宗的用人之际，朱温一到了这儿就当上了左金吾卫大将军，这可是皇帝禁卫军当中最高的头衔了。唐僖宗呢，为了让朱温在这儿安心工作，不光给了他很好的待遇，还特别给他赐了个名叫全忠。一来是为了显得近乎，二来呢是为了时时刻刻地提醒他要全心全意地效忠大唐。改了名字的朱全忠在战场上大败旧主子黄巢，立下了大功，于是就被封为东平王。几年之后呢，唐王朝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唐昭宗被作乱的宦官们关了禁闭，幸亏朱温前来救驾及时，才把皇帝平平安安地接回了长安。这时候的朱温并没有把全部的精力放在皇上那边，他的心里啊，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一步一步地控制了皇室，做了梁王。可是唐朝的天下还没有全部落到朱温的手中，放眼全国，各地的节度使们都攥着拳头盯着皇位。朱温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一气儿杀了宰相和皇上，就让那唐昭宗的儿子 李柱登上了帝位，这就是那个倒霉的汤哀宗。朱温放手杀将过去，又干掉了文武大臣30多人。两年之后，他自己就当了皇帝，改名叫朱晃，建都开封，国号大梁，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后梁。转眼又过了一年，朱温呢杀了李家最后一个皇帝李柱，让李唐王朝的历史就彻底翻了篇。作为一代帝王，朱温经营起他们自己家的江山倒有模有样。他呢重视农业，改革税收，着实做了几件好事。可是作为一个军阀起家的皇帝，朱温也少不了要靠他手里的枪杆子要安定天下。因为兴兵打仗的事儿啊，他就来到了我们河北。这次准备对付谁呢？咱们呢待会儿接着说。
6: 生逢乱世，10岁小儿如何掌握军事职权？死里逃生，后梁大军怎样沦为残兵败将？
5: 朱温这一趟到河北寻仇，目标就是多年前的老对头晋王李克用。早在几年之前，这两个人之间那就结了梁子，那是在

0: 场酒席之上，年轻气盛的李克用喝了点酒，就免不了有点自我膨胀，跟年长他好几岁的这位朱大哥说了几句非常不共的话。当时虽然谁也没有翻脸，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可是这仇啊却在朱温的心里埋下了。酒席散了之后，李克用的大营就让朱温给围了，顺风一阵的大火差点要了他的小命，幸亏赶上了一场大暴雨，这李克用啊才死里逃生。多年以后呢，李克用做了晋王，到了山西，朱温的大军就到河北来挑衅，两边的军队擦着了战火，周围这一带的军阀全都卷进了这场战争的漩涡，东张西望的想找个靠山，有人投靠到朱温的阵营里，也有人站到了李克用的队伍里，还有呢做了墙头草，顺着风两边倒。这时候控制着石家庄这一带的承德军，这军中的节度使竟然是个十来岁的孩子，这孩子有什么来头呢？原来啊，他是镇守真定的回鹘族王氏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上一任节度使叫王景崇，在位九年，曾经晋封常山王。黄巢起义爆发之后，这位呢他就给去世了。承德军的将士们按照百年来藩镇割据的老规矩，就拥立着王景崇年仅十岁的儿子这位王荣，就承袭了大权，称为赵王。朱温和李克用这两拨人啊，瞧着王荣这个小孩，谁也没把他当回事儿，可是就是这个十来岁的孩子却比好多大人还有心机。几年里，王荣在朱温和李克用之间挥着云手，打着太极，既稳定了他们老王家的地盘，也让自己慢慢地成长起来。公元893年，这晋王李克用就出兵太行，一直就打到了王荣的真定城下。城里的王荣想着这事儿啊不能来硬的，还得说说软话才行，他就挑了几个能说会道的人去给李克用套近乎，主动拿出20万担的粮食作为见面礼，只求李克用放他一条生路。李克用一看这孩子没什么脾气，估计他也成不了什么气候，不如先腾出手来去打朱温，于是他就饶了这个王荣。朱温听说李克用啊和王荣成了一伙，他心里这个气，一气之下也就奔着王荣来了。这下子可把这王荣吓坏了，又是一通点头哈腰说好话，还主动提出来把自己的儿子和大将的子弟送到朱温那儿做人质，另外再拿出20万两银子买条活路。都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朱温呢收了这么多好处，也就不好意思再给王荣甩脸子了。王荣一看气氛变了，赶紧趁着和谐融洽的时候跟朱温表示想跟他结成一对儿女亲家，朱温不好驳他面子，也就一口答应了。老话说了，不打不相识嘛。朱温兴兵攻打王荣，没想到却打出来了一场喜事，朱温把亲家王荣封为太师，和和气气的就过去了日子。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朱温和王荣这两亲家出了4年多，一家子之间又给翻脸了，来来回回的打了3次大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件一件从头说。
2: 头一回的事情是这样啊，王荣的老母亲去世了，朱温派人呢前来吊唁，周边各藩镇呢也都派来了使者，想借着这件白事跟王家搞搞关系。就在这个时候，晋王李克用也给死了，他临终前啊给儿子李存勖留下了3支箭和一段话。这段话说的又是什么呢？
0: 李克用说了，这3支箭交给你3件事。第1支箭，你要讨伐当年不仁不义背叛我们的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第2支箭，你一定要打败契丹，巩固北部边境。第3支箭就是要你消灭朱温， 咱老李家就指着你完成这三件大事。李存勖呢，为父亲痛哭一场，把这三支箭供奉在他们家的祠堂里，之后继位做了晋王，也想着跟王戎搞好关系，以后联起手来对付朱温。于是李存勖就派了人给王戎的母亲去吊唁，赶巧了跟朱温的使者他就碰了面。朱温的手下觉得这事儿不对劲，赶紧回去把事情禀报了主子，说大事不好，李存勖和王戎又勾结起来了，这对咱们可是非常的危险，不如找个机会除掉王戎，以绝后患。不久之后这机会就来了，这回啊，王戎遭到了幽州节度使的暗算，被人家搞了个突然袭击，王戎自己应付不过来，眼瞅着就丢了这深州，于是找到了朱温亲家，想请他帮帮忙。朱温那是满口答应，说了有我在没问题，你就打开城门把我的军队迎进去，有这些精兵强将坐镇深州，保你平安无事。王戎这才把心放到肚子里，深州大门一开，迎进了后梁的军队，本指望着他们呢保个太平，没想到却是引狼入室。后梁的军队一进城啊，就大开杀戒，占了城池。这时候王戎才醒过味儿，知道自己的亲家不是个东西，也靠不住，他走投无路了，只好再去李存勖那里求救，说是只要晋王能够出手相助，甘愿推他为盟主，一起来对付朱温。王戎把话传到了李存勖那里，李家的大将们都觉得这事儿不能干。你想想啊，王戎跟朱温那是亲家，咱们怎么能相信他呢？不过李存勖却不这么想，他认为啊，这一对儿女亲家已经是撕破了脸皮，估计再也没有和好的可能了。如果趁机拉拢了这个王戎，对于咱们那是有好处的。于是李存勖对王戎就伸出了援手，出兵到了河北，一下子就打退了朱温的军队。朱温在战场上吃了亏，精神上也受了刺激，他也顾不得总结经验，就重整军队再次上了阵，又一次进攻王戎。在石家庄的高邑和邢台北面的百乡之间的野河兴起了一场大战。都说这冲动是魔鬼，这话一点不假。朱温的头脑发热，兴兵作战，这事儿啊，他正中了李存勖的心意。他和王戎联手舍了个套，把后梁的军队呢领进了包围圈，四面夹击，打得那个痛快。后梁的大将被人打得找不着北，带着十几个骑兵逃回了老家。李存勖的人马呢就在后面紧紧地咬着不放，一路就追到了邢州，就是现在的邢台。野河这一战使后梁丢了河北的控制权，从此之后只要一提到李存勖这个名字，朱温就忍不住打冷战，再也不敢招惹这晋军了。战场上的赢家李存勖趁着形势大好，安定局势，选拔人才，整顿吏治，休养生息，准备呢养精蓄锐，干上一场大事，实现他老爹留下的三支箭的遗愿。
1: 权衡利弊，晋王李存勖即将做出何种抉择？杀父弑君，后梁朱有圭又要掀起哪番波澜？
0: 这场战争结束之后，王戎和李存勖是越走越近了，朱温倒成了孤家寡人，他不敢去碰晋王李存勖，又对亲家王戎使起了绊子。一年之后，河北的大名再燃战火，朱温发兵两路攻打王戎，一路呢打到了枣强，一路直奔衡水一带的泾县。没过几天，朱温就拿下了枣强。一场的烧杀抢掠之后，他集合他的队伍又要强取泾县。这时候李存勖领着部队前来救场，顿时让朱温就乱了阵脚。后梁的军队正要溜之大吉，又被那些气急了眼的老乡们紧追了一阵。这真应了那句话，叫得道夺主，

0: 指导过，尽释民心，就在这战场上得到了现实报。眼看着后梁的残兵败将撤回了大兵，朱温心里气得慌，脸上是臊得慌，杀了不少的败军之将，剩下的将士们就更没心思再伺候他了，干脆一溜烟的逃跑。朱温垂头丧气地回到了他的都城，从此就再也没有出过皇宫。窝在家里的朱温又给自己找点什么事儿干呢？这回啊，他没精力再去东征西战，只好霍霍去了自家的后宫。他把儿子们都打发到外地去出差，趁机呢骚扰各方的儿媳妇。要说朱温的儿子们，也真是一群窝囊废，他们对于朱温干出的这些丑事，既不敢怒，也不敢言，还上赶着利用自己的老婆去争宠。就说这朱家的老二朱有文吧，他的媳妇儿那是他们家族的一朵花，很是能得到朱温的欢心。因为这事儿，朱温有意无意地表示过几回，说是啊，要把这朱有文立为太子。这话说得多了，朱家的老三儿子朱有圭就眼红了，他就指使他的妻子张氏没事了就往朱温身边凑。等到朱温临死的时候，张氏呢就提前给朱有圭通风报信，传了消息，朱有圭就带着杀手结果了他老父亲的性命，一条毛毯裹着朱温的尸体就把他埋在了寝殿之中。61岁的朱温死了，朱有圭如愿以偿的当了皇帝，他把年号改成了凤历，着手经营自己家的王朝。朱有圭呢为了收买人心，特别舍得花钱，可是朝廷里很多老人就是不服他的气，再加上朱有圭本身也不是个好东西，他没有继承朱温的才干，只学会了那些下三滥的爱好。后梁的朝野上下是人心惶惶，眼看着这江山已经没了盼头。朱有圭的皇位刚刚坐了几个月，他的亲兄弟朱有贞就领着人造了反，一路杀进了皇宫，结果了朱有圭和他的张皇后。后梁王朝日落西山，晋王李存勖的事业却是蒸蒸日上，他出兵攻下了幽州，成了这一代的盟主，实现了他爹第一支箭的遗愿。王戎的承德军呢，通通都成了他的手下，他的势力就再度壮大。李存勖南极后梁，北驱契丹，开创了属于他的时代，又实现了他爹第二支箭的遗愿，就等着去完成第三支箭的大业。这正是朱温篡唐建后梁，出兵河北战晋王，三战之后终归败，贪色被杀，恶名扬。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Berlin.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

0: 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过云楼是江南著名的私家藏书楼，它位于苏州城内铁平巷。自清朝道光年以来，它历经六代，150年，收藏书画上千幅，同时集藏宋元旧刻、经写旧抄本、明清经刻本、碑帖印谱800多种，有着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的说法。在收藏界呀，过云楼就是一个传奇。2012年6月4号，过云楼藏书拍卖开始，拍卖现场媒体记者比参拍的人还多，爱好收藏的演员王刚也在这当中拿着手机记录热闹的现场。最后呀，170多种过云楼古籍拍出了1.88亿的天价，创造了古籍善本拍卖的世界纪录。而之后，北京大学和凤凰传媒集团的藏书之争又再一次把过云楼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那么过云楼的藏书为什么会这么值钱呢？它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大的关注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过云楼藏书传奇。
7: 2012年6月4日，江苏省凤凰传媒集团出资2.16亿元人民币，在拍卖会上购买了著名的过云楼藏书。不过仅仅8天之后啊，北京大学就出面宣布自己拥有这批藏书的有限购买权，之前进行的拍卖活动无效。经过双方10多天的交涉，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这批藏书最终划归江苏省凤凰传媒集团所有。那么这个过云楼的藏书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值钱呢？为什么又会受到如此大的关注呢？在苏州城的铁平巷里，有一座古朴的宅院。今天的这里啊，已经是苏州地下管线管理所、三轮车管理公司等3家单位的共用办公场所了。不过人们细心观察，应该会注意到有一块刻着文物单位字样的匾额隐藏在这所宅院的屋檐之下。正是这块不显眼的匾额显示了这所宅院不平常的身份。这里就是苏州著名的私人藏书楼过云楼的所在地。说起藏书这个活动啊，估计各位不会觉得太陌生。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中国的文人们就对于各种书籍格

0: 外的真实，因此也就诞生了咱们古人的藏书的传统。当然，最早的藏书活动大多是由政府主导进行的，毕竟在纸张诞生以前，书籍属于高价商品，还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购买得起和收藏得起的。不过到了东汉以后，随着纸张的发明和推广，书籍的价格也就随之降了下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藏书活动开始出现了，大量珍贵的古籍和文献就这样通过私人藏书的形式一直保存了下来，成为了我国文化传承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过云楼也属于私人藏书楼中的一个。那么这里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藏书的呢？要说起这个过云楼的藏书啊，咱们还得先从这个藏书楼的第一位主人顾文斌讲起。顾文斌，字卫如，苏州人，出生于公元1811年。在顾文斌30岁那一年，他考中了朝廷的进士，被授予刑部主事的职位，这相当于最高法院的审判员吧。顾文斌的仕途在今天看来，那称得上是相当的平淡无奇啊。在他为朝廷工作了13年之后，被提拔成为福建司的郎中，很快又被晋升为湖北汉阳知府。到了1870年，顾文斌登上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顶峰，成为了浙江宁绍道台，相当于今天的浙江省的常务副省长。单凭这样一份简历，咱们只能看到一个清朝后期普通官员的职业履历，实在没有什么突出之处。不过这个顾文斌有一项特殊的嗜好，正是由于他的这项嗜好，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一批宝贵的财富啊。原来这个顾文斌自幼就喜欢书画，当然那个时候的读书人都有一些琴棋书画方面的爱好。不过与一般读书人不同的地方在于，顾文斌对于书画的喜爱已经到了成癖的境地。他不仅自己善于书法和绘画，而且非常喜欢收藏活动。随着自己官职的上升，经济条件变得越来越好，手里有了闲钱，顾文斌对于书画的追求和收藏就更加的执着了。
1: 既然是想进行收藏，自然需要一个存放藏品的场所，所以啊，顾文斌就选中了位于苏州铁平巷的一处废弃的宅院，打算在这儿建一栋楼来存放自己的藏品。他为什么会选中苏州这个地方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过云楼藏书传奇。
0: 顾文斌之所以挑选在苏州，大体上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他自己是苏州人，而他担任的宁绍道台的驻地又离苏州不远。其次，苏州自古就有藏书的传统啊，在这里进行藏书活动有着比较好的文化基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自从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江南地区遭受战乱的影响，很多私人收藏家迫于生计，不得不将自己的藏品出售，以至于很多有价值的藏品在市面上流散，所以选择在这里建藏书楼，也为了便于就近收购和收藏。很快，顾文斌就将铁平巷的这处废宅院给买了下来，经过修整，他在院中建了一座小楼，起名为过云楼。那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顾文斌之所以取这个名字啊，就是为了取过眼云烟的意思。在顾文斌看来，收藏品自古以来就是在众多藏家手中流转的，很难有哪个家族能够长久地保存下去，所以他对自己的这些藏品啊，也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小楼建好之后，顾文斌把自己之前购买的藏品都存放进去了。此时的过云楼啊，还不能算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藏书楼，这个时候他的藏品还是以珍奇名画为主。随着过云楼建好之后，这顾文斌也就没什么心思做官了，加上他也到了花甲之年。

0: 1872年，顾文斌得到消息，唐代书法家褚遂良临摹的《兰亭集序》在市面上出现了。他立刻给顾城写了一封家书，让顾城赶快出去买下这件藏品。在这封信中啊，顾文斌千叮咛万嘱咐啊，让儿子要大胆的去买，同时要保守秘密，不要让其他的藏家得到这个消息，以免这个卖家呀趁机囤积居奇，哄抬价格。得到父亲指示的顾城立刻出面与卖家交涉，面对卖家提出的600两银子的高价，顾城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一举拿下了这件珍贵的藏品。当交易完成以后，顾文斌非常的高兴啊，他称赞自己的儿子说，你是真正理解我的想法的人呐，你知道要是遇到这样的宝贝，即使花费千金也要买下，而且钱这种东西就是为了用在自己喜欢的途径上的，如果光攒着钱不花，那不就跟守财奴一样了吗？就这样，在儿子的辅佐之下，顾文斌的收藏品日渐增多，逐渐他成为了江南的一位收藏大家。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就在顾文斌的收藏活动蒸蒸日上的时候，他的爱子顾城却英年早逝。爱子的离世，无论对顾文斌本人还是对他的收藏活动，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面对这个打击，年老的顾文斌又该何去何从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过云楼藏书传奇。
0: 爱子离世之后，深受打击的顾文斌对于收藏活动也一下子变得心灰意冷起来，毕竟老年丧子，这可是人生最不幸的事情之一啊，更何况这个儿子还是顾文斌收藏事业的得力助手和知己啊。所以在顾城去世之后，顾文斌的收藏活动停滞了下来，在接近10年的时间里，过云楼都没有增加过一件藏品。到了1889年，78岁的顾文斌与世长辞。顾文斌去世之后，他的藏品被平均分成了3份，交由3个儿子继承。这些宝贵的收藏品啊，仅仅在过云楼中保存了不到30年，就面临着被分拆流散的风险。那么他们未来的命运究竟会怎么样呢？原本应该分给顾城的那份遗产，由顾城的儿子顾鹤逸继承了。此时的顾鹤逸虽然只有25岁，那也已经是一位精通书法绘画的艺术家了。他深知爷爷留下的这些收藏所包含的文化价值，那远不是黄金白银所能衡量的。所以在继承了家业之后，顾鹤逸立刻找来了古董中间商，把另外2家继承的过云楼收藏品都给收购回来，重新保存进了过云楼中，确保了顾家藏品的完整性。当然了，顾鹤逸对于过云楼藏品的贡献远不止回购这么简单呐，他对于过云楼还有一项重要的贡献。实际上，过云楼真正成为藏书楼，正是要得益于顾鹤逸的努力。那个时候正值清朝末年，社会局势动荡，战乱不断。当时著名的藏书家杨以增、莫有之和潘祖荫等人留下的藏书楼先后在战火中被毁，大量藏书流入世间。除此之外，迫于生计的压力啊，很多藏书大家的后人们也不得不将祖上留下的财富进行变卖。此时的顾家家产算得上是相当的丰厚啊，所以顾鹤逸便趁此机会将市面上流出的宝贵藏书通通的买下，前后大约有3-4千册呀。这些书籍成为过云楼藏书最重要的来源。说起藏书的数量，过云楼在江南算不上是最多的。在江南的众多藏书楼中，

0: 数量超过郭云楼的比比皆是啊，比如说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丁国典建造的8000卷楼，虽然对外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的藏书仅有8000卷，可是实际上藏书数量早就超过20万卷了。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在江南会流传着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的说法呢？那是因为过云楼的藏书数量虽然不是最多的，但是其中却包含了大量的珍贵版本，特别是大量的宋版书。众所周知啊，宋末元初的战乱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量流散，许多珍贵的书籍在战火中被毁，所以宋版书变得格外的珍贵。到了清朝末年，甚至有一页宋版1-2斤的说法。而过云楼在开始收藏之初就秉承了顾文斌非精品不藏的理念，花费巨资收购了大量的宋版书，尤其是在藏书界颇负盛名的《锦绣万花谷》，这是一部共40册的完整的宋版书，堪称国内之最。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明清金刻版本、碑帖、印谱等800余种。所以过云楼的藏书虽然没能在数量上压人一头，但是在品质上那是撑得起江南第一的。
1: 在充满苦难的近代中国，民间收藏家们的藏品注定要饱受颠沛流离之苦。那么过云楼的藏品又遭遇过哪些坎坷呢？在顾家流传了多年的要藏书不要孩子的故事又是怎么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过云楼藏书传奇。
0: 顾鹤义去世之后，过云楼的藏品被分成了4份，交给他的4个儿子分别收藏。其中最为珍贵的书画和藏书部分，分别由他的3子顾公雄和4子顾公硕继承。可是到了1937年啊，日寇的铁骑逐渐逼近了苏州，顾家人开始商议如何才能在战争中确保祖先留下来的这些藏书的安全，全家人又该向哪里逃难呢？经过反复的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啊，这个时候只有逃到上海的租界中才能确保安全。可是这大量的藏品很难全部带走啊，这该怎么办？顾公雄和顾公硕决定先从家中所藏的书画中挑选一批最精华的，然后运到上海保存在租界的银行保险柜中，其余的部分那只能在家中想办法隐蔽了。他们将过云楼的藏品取出，运到顾家的另外一处住所内，然后在天井中挖了一个1人多高、面积将近10平方米的地窖，然后再把不能运到上海的书画藏品密封在白铁皮箱子里，埋进了地窖中隐藏。隐藏完毕之后，顾公雄押运着剩下的精华部分开始向上海进发。就是在这次旅途中发生了著名的要藏书不要孩子的故事。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是1938年，上海也陷入了日军的重围。当顾公雄带着家中的藏品和自己的2个儿子赶到位于常熟的长途汽车站的时候，这里能够租用的汽车只剩下1辆了。当把带来的古籍字画全部装上车的时候，顾公雄发现已经没有可以坐人的地方了。无奈之下，顾公雄只好在车站边上的小客栈中订了一个房间，把2个儿子留在了那儿，自己孤身一人押运着这些字画向上海进发。当顾公雄来到上海之后，先将字画藏品运到银行进行了妥善的保管，之后又去拜访了顾家在上海的一位亲戚。当亲戚见到顾公雄的时候，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一个人来了？2个孩子呢？直到这个时候，顾公雄才猛然想起来啊， 哎呀，坏了，孩子还留在汽车站呢。从此以后，只要是顾家亲友见面，总会笑话顾公雄一心只顾书画，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要了。从那个时候起，过云楼的藏品再次分成了几份，保管在银行中的那份一直安全地保留到了抗日战争结束，可是保留在家中的那一部分呢，没有那么幸运了。当苏州沦陷之后，日本鬼子在顾家的宅院中前前后后搜索了十几天，所有放在家中没有来得及带走的字画全部被日本人掠夺一空，就连顾家悄悄藏在水井中的许多珍贵的青铜器也变得不知去向了。不仅如此，顾公雄离家之前曾经埋进地下的那只大白铁皮箱，虽然没有被日本人发现，但是因为地窖渗水严重，箱体锈蚀，导致保存在里面的字画发生了大量的霉变，基本没有保存下来。更为不幸的是，就连这些藏品的最初存放地过云楼也在日寇的轰炸中被彻底焚毁了。解放之后，顾公雄将自家所藏的600余件书画藏品全部捐给了上海博物馆，而当时留守在苏州的顾公硕，在1960年苏州博物馆成立的时候，也把自己保存的124件珍贵的书画文物捐献了出来。除此之外，经过顾家几代人珍藏的古籍善本，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间，大约有3/4转归了南京图书馆收藏。这次拍卖的过云楼藏书不过是顾鹤逸当年收购的藏品的最后1/4。按照现在新闻里的消息，江苏凤凰传媒集团在拍下过云楼藏书之后表示愿意与南京图书馆合作，共同研究和保管这些图书。经过了几十年的离散之后，曾经分离了许多年的过云楼藏书也许又可以聚合在一起了。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10年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一缕书香滋润心灵。那今天我们要讲谁的故事呢？读谁的文字呢？我们先来说这样一件事儿，在上世纪八零年代啊，1980年发行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套生肖邮票——猴票。那当时还掀起了一阵收藏热，当年的80枚面值8分钱的猴票，如今整版的价格已经超过了100万，那成为中国邮市的神话。这版邮票的设计者您知道是谁吗？他就是一代鬼才大师黄永玉。可能有的朋友听说过黄永玉，没错，他是一名画家，但同时他还是书法家、诗人、作家。但是黄永玉说，在画面与文学创作之间比较的话，他更喜欢文学。那今天我们就来借着黄永玉的一本散文作品《比我老的老头》这本书，以及其他的一些书籍，来走进这位鬼才老头。《比我老的老头》这本书发行于2003年，一出版就以其独特的皇室风格广受读者的好评喜爱。在这本书里，黄永玉用诙谐幽默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了他与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们相识相知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有趣事儿。初见齐白石先生，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关照过我，老人将有2碟这样的东西端出来。月饼剩下3/4，花生是浅浅的一碟，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坐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闪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1/4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书里讲述的和艺术家们的故事，还有沈从文、张伯驹、李可染以及林风眠等等，让人不得不赞一句，当真是一群既可爱又有趣的老头。可是我们知道最可爱的应该还是作者黄永玉，爱憎分明，无拘无束，洒脱率性。在黄永玉的身上，我们会知道活得有趣才是最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至情至性、永远童心未泯的黄永玉的一些故事，品读他的文字。1924年，黄永玉出生在山水如画的湖南常德，后来随父母回凤凰老家，长在凤凰古城。父母都是当地的校长，热爱艺术，崇尚自由。他的姑表叔叔是大作家沈从文。可是命运就是爱捉弄人，黄永玉10岁那年家道中落，父母相继离职。12岁的时候，他就离开家乡开始漂泊。一个人童年时期成长的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的一生。

0: 在父母的开明教育下，黄永玉从小向往自由，渴望无拘无束的生活。他先是投靠亲戚，就读于集美中学，但是旧式学堂根本安放不了他有趣的灵魂，他就成了留级五次的黄逃学。
1: 那您还记不记得您自己逃学逃的时间最久的一次是逃了多久？
2: 可能也去了半个月吧。苗族女孩放马，就放在我现在的家的那个是一个山坡上，我就骑他们的马，那马跳啊什么，把腿摔断，然后就到一个苗老汉的河边的一个地方，他帮我医，到处找啊，水里面的，到外婆家去找，也没有，然后我回来了。我爸爸他是很非常文雅、很聪明的人，他站在门口不追，叫我来，给我吃东西，然后说我们不到那个学校念了。洞庭湖一带，我家乡荷花都多。那个时候常常到外婆家，一个小城，城门外面就是个小荷塘。我们淘气的时候呢，就躲到荷花里头去，弄个小木盆，
0: 就像个野孩子一般。不想上课的时候，就跑到城外的荷塘里，坐在大木盆上顺河飘荡。而最终他也逃离了学校的管束，小小年纪踏上了流浪之路，辗转过很多地方。他的书里也记录着那段生活，说靠捡拾路边残剩度日，跟着老百姓躲日本人，在闽东南流浪，用脚走过千里万里。为了能活下去，黄永玉当过磁场小工、戏剧宣传队美工，做过各种苦力，紧急的时候靠着一手剪影功夫挣到了饭钱，也交到了朋友，给他找了一份抄写公文的轻松活。但习惯自由的黄永玉总是喜欢给严肃的公文画各种插画，也因此丢了工作。可他从没有放弃过对艺术的追求，16岁开始就勉强能以画画和木刻为生了。这个野孩子的灵魂也终于在绘画和木刻里找到了栖息地。1943年，19岁的黄永玉漂泊到了江西的一个艺术馆工作，在那儿他邂逅了一生的挚爱张梅西。年少时的爱情大多都是坎坷的，张梅西的家人自然不会同意千金小姐嫁给一个流浪汉，沮丧的黄永玉无奈地选择离开。但是年少的爱情又是义无反顾的，张梅西早已被黄永玉的才华打动，从家里偷跑出来。黄永玉又惊又喜，借了辆自行车直奔60公里外的车站，天黑的时候找个小店住下，兴奋的一夜无眠。第二天一大早又起来赶路，终于见到了梦寐以求的姑娘。双向奔赴的爱情总是动人的，一个奋不顾身，一个热烈的回应。1946年，他们举行了属于两个人的浪漫又简单的婚礼。夫妻俩在艺术上志趣相投，生活中琴瑟和鸣。两人漂泊了很久，但心若有栖息的地方，在哪里都是幸福的港湾。在最艰难的岁月里，黄永玉创作了长诗来表达对妻子的深情爱恋。
2: 晚上躲在被窝里面拿手电写了一首诗，叫做老婆不要哭，安慰她，我们要3年不能回来，她一个人在这带着孩子怎么办呢？
0: 那我们就翻开黄永玉的这本诗集，叫《老婆呀，不要哭》啊。这本书的开篇就是黄永玉当年写下的这首诗《老婆呀，不要哭》。
3: 曾经有这样一个秋天，这是一个隆重的秋天，一个为18岁少年特别开放的、飞舞着灿烂红叶的秋天。你这个褐色皮肤、大眼睛、唐末索亚似的严肃的书信，

热烈地重复伊甸园一对痴人的傻话。我们在田野和丛林里追逐，我们假装着生气而又认真和好，我们手挽手在大街上走，红着脸却一点也不害羞。哈哈，你这个高明的厨师，宽容地吞下我第一次为你做出的辣椒煮鱼，这样新鲜的鱼你居然说好。我以丰富的贫穷和粗鲁的忠实来接待你，却连称赞一声你的美丽也不会。

0: 听众朋友，现在有句话不是说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新星吗？黄永玉就是这样，敢和生活顶撞，敢在逆境撒野，永远如少年一般，不曾被烦恼羁绊。
1: 我是比较认真的，比较认真的教学，那么其他的老师也是很认真的教学，但是有一点区别呢，我会介绍一些比较新的这个美术上的一些知识给他们。他们在科目课的时候啊，我开唱片给他们听呢，欧洲的唱片交响乐，是吧？我也给他们讲过课，讲过交响乐的课。
2: 那您为什么走窗户？特别好奇。
1: 那是我近。

0: 近，你离开我的教室比较近。
1: 上课铃一打，老师从窗户里面就嗖的飞过来、
0: 不是天天这样，有时候这样，也就是下课了晚上啊，他们在自习的时候，学生在忙啊，在工作，我也跳窗子出去看看他们。
2: 1953年，黄永玉受邀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科任教，携妻儿到北京定居，住进了美院宿舍的大杂院。安定下来后，黄永玉和妻子一起饲养了一大堆的动物，狗、小鹿、猴子、火鸡、猫头鹰，一家人过得有趣自在，堪称美院的意境。黄永玉有个外号叫老顽童，有一次白岩松登门采访他，他正准备开着自己的红色法拉利去飙车，白岩松一惊，老爷子则笑呵呵地摆摆手说，我又不是老头，一颗不服老的灵魂是不愿服输的，也不会轻易被岁月沉淀的。所以白岩松说，老了就做黄永玉。这个有趣的老头50岁学驾照开跑车，70岁出国游学写生，80岁还登上了时尚杂志做封面模特，一桩桩一件件出其不意，酷拽到爆。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那这个真性情的老顽童就活成了我们许多人心目中的样子。
3: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的自由的多，不要固定在埋在一个地方。我在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吗？看看天，看看云嘛。
2: 就是这样一个至情至性的鬼才老头，黄永玉是当代少有的艺术多面手，国画、油画、版画、漫画、木刻、雕塑是样样精通。他以同样的热情，在文学领域也不断地推出一些作品，比如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比我老的老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等著作，都是他一笔一笔写出来的。2008年，黄永玉85岁，重新正式开笔写《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从张旭子2岁开始写他的太婆、爷爷、父亲、母亲、姑姑和表叔们一个大家族，和他们生活的朱雀古城的四季时光、风俗民情、各色人物，写尽了鼎盛时期古城的繁华与荣耀。当朱雀城逐渐衰败的时候，12岁的张旭子也不得不沿着那条母亲河漂流到外面广阔的世界，8年流浪历险，逢当民族抵御外侮的生死时期，少年孤身游走于闽东南一带，见识海洋文明和别样人情，艰难求生，长大成人。这一段生命之河岂止无愁，恰是盛满了家国故园骨肉的哀痛。听到这儿，我想您能够明白，这部书其实是带着黄永玉自传的色彩的。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活得这么老，常常为这些回忆所苦，人生跟时代和历史是紧紧地缠绕着。2021年年底，黄永玉的诗集《见笑集》由作家出版社推出，收录了他1947年到2021年间创作的150多首诗，时间跨度70年。《见笑集》将带着读者从1947年的《风车》和《我的瞌睡》读起，一直到2021年的新诗《春》，由此感受黄永玉的阅历与情感抒怀，还有时代的变迁。那我们不妨读一段他的新诗《春》当中的诗句。春天来了，大树小树开始长芽，幸好它们不笑，要不然白天晚上吵死了。您看，天然的顽皮跃然纸上。 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分享一段黄永玉的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一段节选。旭子进房，水正翻滚，旭子摩拳擦掌，端正了一壶好茶。有人敲门，一看是阿显把密斯章带上来了。来了就来了，加两个茶杯，坐高矮椅子和墩子上，喝起茶来。你们广东人都爱喝茶，旭子说。我只喝开水，密斯章说。阿显说，是的是的，你讲得对，我们广东人一天到晚泡在茶里，他唱歌，他保护嗓子，只喝白开水。旭子对密斯章说，你不一定对，梅兰芳嗓子那么好，从来是喝茶滋润的，人都说茶保护嗓子，谁告诉唱歌不能喝茶？你试试。密斯章抿了一口，还真的这么好喝？我一辈子哪样好我就偏哪样，不太信道理。那是经验主义，阿显笑。经验还有主义？有没有主义主义？旭子问。你有那么多书？密斯章说。这哪算多，一路上都丢了，旭子说。你从哪里来的一路上？密斯章问。福建，旭子说。福建？我差点到福建去了，密斯章说。去那里干什么？旭子问。上永安国立英专，密斯章说。为什么不去了？旭子问。半路上不想去就回来了，旭子说。一个人去一个地方，半路不想去做另一个决定，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好。半路不想去，为什不是一个好决定？那可不见得，密斯章半路回来，他唱歌的天赋这么好，我终究还是替他可惜，阿显说。可惜不可惜是你的自由，去不去是他的自由。一个刹那的决定对于自己的一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他甚至不清楚半路上为什么要做这个不去的决定。有的人对自己一辈子做的决定说幸好幸好，有的人对这个决定咒骂自己被毁了一生。一个人再科学再伟大到不堪，临死都会找机会检点一生的大小决定，这个得意那个后悔，诅咒自己称赞自己。我离死还远得很，我就常常得意自己做过的决定，也可能是上天体恤和帮忙，我总是决定的对。比如音乐，我就是做了坚决不学的决定。我爸爸是学音乐的，音乐老师曾宇音先生对我很亲，我远房叔叔的舅舅蔡继坤就是你要去投考的福建永安国立音专的校长，我完全有机会去做一个名正言顺的音乐家，我就不，我就明目张胆地自暴自弃，我就承认自己毫无出息，看到五线谱就打颤，等于面对数学微积分一样，达到势不两立的程度。反过来，我又那么喜欢音乐，自信直通音乐的灵魂奥堂，口味刁钻，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一窍不通而又硬把臭脚丫子伸进音乐天庭。天下只有外行才有指手画脚放肆的快乐。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夜里书香，滋润心灵。有趣是一个男人的顶级魅力。他曾用英文写下《生活的艺术》这本书，而且雄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长达52周。他凭借一部小说《京华烟云》获得诺贝尔提名奖，他更是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然而，比起这些成就，他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幽默洒脱的人生态度，轻松有趣的生活方式。连 humor 这个英文单词都是在他的推敲下才最终确定为幽默两个字。对，他就是民国大师林语堂。有人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胡适最可敬，鲁迅最可佩，而最可爱的非林语堂莫属。听听林语堂的故事，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有趣的灵魂。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一个福建乡村的家庭里，父亲为他取名和乐，寓意是平和安乐，这四个字也在冥冥中对应了林语堂一生的

0: 心态和追求。
1: 和一般的中国传统家庭相比，林家截然不同。林父林志成幽默诙谐，爱讲笑话，是个富有想象力的乐天派，从不会苛责林语堂。而林母杨顺命虽然出身贫寒，但却温柔善良，给予了林语堂一个灌满母爱的幸福童年。欢乐的家庭氛围使得林语堂无拘无束，快乐自在，但偶尔也会顽皮叛逆。
0: 林语堂从小就开始接触西方文化，晚饭后全家人会围坐在灯下，而母亲的针线婆罗里也总会摆着一两本英文杂志。这样的耳濡目染为林语堂日后成为中西合璧的文学巨匠埋下了伏笔。21岁时，他顺利地从上海的英文学校毕业，到清华任教。在古韵悠长的北平城一路接受了西式教育的林语堂，发现自己对于本国文化所知甚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知道使古都耶律歌城陷落的号角，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从此在琉璃厂的旧书铺之间时常穿梭着林语堂的身影，他和书商讨教，更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人间词话、三国演义、四库全书等等等等，汲取着国学的养分。
2: 在后来的回忆中，他说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平，你想象我的窘态吧。但天才毕竟是天才，短短的几年过去，林语堂就从一个门外汉一跃而成为世所公认的中文幽默大师。除了惊叹还能做什么？也正因为林语堂对东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让他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最好的途径，被誉为非官方的中国文化大使。1934年，林语堂的著作《无国与无民》在美国出版，立即登上美国畅销书排行榜，4个月内连印7版，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937年，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出版，更是霸占美国畅销书排行榜达52周，被翻译成10几种文字，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林语堂热。因为他的巨大成就，先后4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这在中国甚至亚洲的作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0: 多年以后，林语堂将孔孟老庄、将陶渊明、李白带到了西方世界，让世人深深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林语堂是《红楼梦》的铁杆粉丝，他一度想要翻译这本书，却因文化差异过大，未能如愿。
3: 1938年，林语堂旅居巴黎时，突然有了仿照《红楼梦》写一篇小说的冲动。于是他耗时1年，创作了一部全景展现中国风云变幻的人文、社会和文化的史诗巨著——英文长篇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文名叫《京华烟云》，也被译作《瞬息京华》。
0: 翻译不成，他另起炉灶，开始构思《京华烟云》，讲述时代背景下几大家族的悲欢沉浮。当时女儿每次放学回家就冲到书房去看林语堂当天写的东西。一次她发现父亲泪流满面，惊讶地问爸爸，你怎么了？林语堂回答，我在写一段非常伤心的故事。这一天他写到了红玉之死，全情投入的结果是出版后的好评如潮。京华烟云这本书不仅被誉为现代版的红楼梦，更为林语堂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相比这部为他带来盛名的作品，林语堂却说《苏东坡传》才是他的得意之作。而他写这本传记的初衷依然是出于对于苏东坡的喜爱。早年辗转海外，林语堂不得不扔掉很多行李，却保留了沉甸甸的几大箱关于

0: 成。除了文学和生活上，他还痴迷于发明，花费数十年探索研究中文打字机，自掏腰包购置设备，甚至因此导致自己倾家荡产，负债累累。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成功发明了明快打字机，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可以说是现在中文输入法的鼻祖。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才子，林语堂的婚姻却是最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礼当天，他在举座皆惊的注视下将婚书付之一炬。他对妻子廖翠凤解释说，婚书只是离婚时才用得着。这是一个丈夫当众表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笃定决心。关于爱情和婚姻，林语堂见解深刻，比喻生动。他是这么说的，我们现代人的毛病是把爱情当饭吃，把婚姻当点心吃，用爱情方式过婚姻没有不失败的。他也曾这样描述理想的生活，说人生幸福无非四件事，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讲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林语堂沉迷创作的时候，廖翠凤默默地准备好一日三餐。他出门会客前，廖翠凤提醒他扶正歪斜的领结。他捉襟见肘的时候，廖翠凤毫不迟疑地变卖自己的首饰，更不必说还为他养育了三个女儿，让他在事业有成之余尽享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有一次别人问起林语堂对妻子的看法，他感慨地说，我就像是一个气球，他就是那个沉重的坠头，若不是他拉着我，我还不知道我哪里去呢。林语堂还总结出了两条好丈夫的标准，一是太太喜欢的时候你要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二是少说一句比多说一句好，有一个人不说那就更好了。这样一来，即使性格迥异也能和谐共处。有一年冬天，廖翠凤患了急性盲肠炎，出院的时候大雪纷飞，林语堂找不到车子，急中生智驾来一辆雪橇，像圣诞老人一样将生病出院的妻子接回了家。这样离奇又充满童趣的点子让廖翠凤是啼笑皆非，更是感动不已。
1: 结婚50周年时，林语堂送给妻子一个勋章，上面刻着是自己翻译的美国诗人詹姆斯·惠特科姆莱利的《老情人》。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絮，银丝鬓已稀，幽冥躺一路，仙府阴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在民国众多大事中，活得最快乐的、最通透的，一定非林语堂莫属啊。
0: 民国时期，不少思想先进的文人都是急不可待地抛弃旧家庭的发妻，另觅时髦的新式女性。当徐志摩坚持和张幼仪离婚，鲁迅视朱安形同陌路的时候，林语堂却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不冲动，不盲从，不折腾，心满意足地在旧式婚姻里幸福了一辈子。他向人们证明了一件事，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宽容以待，在寸步难行之时彼此扶持，与一蔬一饭中品味岁月静好，才是幸福婚姻的真谛。

0: 在熟悉他的人眼里，林语堂行事是不拘一格。好友郁达夫就曾用生性憨直、魂朴天真来评价他。
1: 林语堂曾经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兼了一年的英文课，有一天上课呀，所有的学生都端坐整齐，翘首盼望着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师。铃声响起，林先生呢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进了教室。大家都琢磨着这包里装着什么呢，林语堂呢笑而不语，把包反过来往讲台上一倒，稀里哗啦的落下来一大堆带壳花生。学生们一脸困惑，这是干什么呢？开茶话会吗？林语堂抓了一大把花生分给了坐在前排的同学，还热情地招呼啊，大伙儿自便啊，千万别客气。这个时候啊，林语堂居然开始讲课了，他用流利的英文说了一段话啊，翻译过来的意思呢就是说，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越有劲啊，这个花生米呢就越有味道。大家更糊涂了，为什么要说花生米呢？这又不是开茶话会。林语堂话锋一转，接着又说，花生米又叫长生果，祝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祝君长生不老，以后啊我上课不点名，愿祝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学生们呢哄堂大笑，从此啊他的课上座无虚席。倒也未必是长生果的功效了，而是因为学生们都被他的幽默和开明折服了。
0: 他的课生动幽默，学生不会逃课，反而有很多外校的人慕名而来，挤满了过道。到了期末，他也不设笔试，手拿花名册把学生一个个叫过来，上下左右打量一番，如同算命先生相面。他的记忆力绝佳，哪个学生平时表现如何都心中有数，这样打出的印象分意外的公正。
1: 他说呀，要是我给几十个学生上课啊，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不认得，到了学期结束就凭几道考题决定他们合格与否，这才是不公正的。于是他便反其道而行，一方面啊凭借自己超强的记忆力记住学生的姓名，通过课堂上的提问交流等方式对每个学生的学习程度了如指掌。林语堂的看相打分法看起来很随意，却绝不轻率。上过他课的学生哎，拿到分数以后一看，个个呢都心悦诚服。在他的幽默诙谐背后包含着的是对学生的信任、了解和尊重。
0: 晚年林语堂喜欢和孙辈们混在一起玩，有时突发奇想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剪下来和两个外孙的贴在一起，得意洋洋地将其命名为三个孩子，家人看了是哭笑不得。严肃的公众场合，林语堂依旧是性情不改，遇到不想说的话不愿做的事一概用幽默的对答予以应对。有一次他受邀参加宗族大会，主办方请他发言夸耀一下林氏祖先中的名人，不喜欢沽名钓誉的林语堂笑着列举，英勇无敌的林氏祖先有《水浒传》里的林冲，诗人才女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我们林氏家族可说是人才辈出，光宗耀祖啊。听到这一连串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名，人们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在林语堂看来，幽默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是智慧之刀的一晃，种种诙谐风趣的表象下面是内心的坚守，成名的智慧，更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处世之道。面对那些看不惯的行为和规则，他不偏激，不愤怒，静默的拒绝，温和的讽刺，巧妙的化解。林语堂曾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读林语堂的著名的作品小说《京华烟云》，它讲述了北平曾家、姚家和牛家三大家族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间的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全景式的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那你也更应该去读一读他的《苏东坡传》，这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更是中国现代以来传记作品的典范之作。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甚至超出他对自己亲人的感情。在《苏东坡传》当中，林语堂曾经说，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那今天呢，和您共享一段林语堂先生的小散文，叫《我的愿望》。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并不要怎样清洁整齐，应有几分凌乱，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住起来才舒服。天花板下最好挂一盏佛庙的长明灯，入其室稍有油烟气味，此外又有烟味儿、书味儿及各种不甚寥寥的房味儿。最好是沙发上置一小书架，横陈各种书籍，可以随意翻读，种类不要多，但不可太杂，只有几种心中好读的书，以及几次重读过的书，即使是天下人皆立为无聊的书也无妨。不要理论太牵强乏味之书，只以合个人口味为限。西洋新书可以野叟铺言杂陈，孟德斯鸠可与福尔摩斯小说并列。我要一个可以依然顾我、不必拘牵的家庭。我要在楼下工作时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而在楼上工作时听见楼下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像我一样的喜欢浇水浴。我要一小块园地，不要有遍铺绿草，只要有泥土，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我要在清晨时闻见雄鸡喔喔啼的声音。我要房宅附近有几棵参天的乔木。我要几位知心友不必拘守惩罚，肯向我尽情吐露他们的苦衷，几位可与深谈的友人，同时能尊重我的癖好与我的主张。我要一位能做好的清汤、善烧青菜的好厨子。我要一位很老的老仆，非常佩服我，但是也不甚了了我所做的是什么文章。我要一套好藏书，几本名人小品，壁上一帧李香君画像让我供奉，案头一盒雪茄，家中一位了解我的个性的夫人，能让我自由做我的工作。我要院中几棵竹树、几棵梅花。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如北平所见的一样。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植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城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讲到后梁王朝一阵大乱，弑父杀君，惨绝人寰，朱有圭登上皇位成了天子，旁人却不服他这个气，紧接着宫廷惨剧一幕连着一幕。等到大幕再次拉开，粉墨登场的后梁新主转眼换成了朱有贞，这场宫廷大戏究竟要怎样收场？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大势已去的后梁到了朱有贞手里，眼看着那就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这个新皇帝让帮着他争夺皇位的姐夫赵岩掌了大权，还委任了一大帮子皇亲国戚做了朝廷大员，纵着他们胡作非为，到处是敲老百姓的竹杠。没过了多久，就逼出了陈州的农民起义。虽然这场起义没成了什么大气候，可是后梁的根基早就烂透了，江山社稷已经是风雨飘摇。
2: 后梁王朝残阳如血，晋王李存勖的事业却如日中天。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在河北一带策划了一场大快人心的好戏。那这个又是怎样的一出故事呢？
1: 当年幽州节度使刘仁恭跟后梁的军队打了一段老长的持久战，好不容易呢，这战场才消停下来。刘仁恭回到了幽州，打算好好的犒劳犒劳自己，就在北京西边的大安山上盖了一座豪宅，还招了好多的美女，过起了神仙似的日子。为了让自己变成真正的神仙，这刘仁恭还请人替他炼起了长生不老药。这么舒心的生活啊，让谁看了都眼馋，就连这刘仁恭的儿子刘守光也不例外。他瞅准了一个机会，就控制了幽州，把一心想成仙的刘仁恭从山上抓到了城里，把这老头关了禁闭。刘守光控制一方，还想着要当北方的盟主，晋王李存勖冷眼旁观，打算呢在河北使上一计。老话说骄兵必败，这一计就叫做骄兵之计。李存勖呢指使赵王王龙和议定节度使王处直对幽州的刘守光一通的鼓吹，说是要尊他为上父。这马屁也一下子就把刘守光拍晕了头，居然洋洋得意的自己称了帝，还不知死活的跟朱温去争天下。李存勖趁着这个机会发兵就占了幽州，把刘守光和刘仁恭押到了河东，在父王李克用的墓前杀掉了这不着调的父子俩。这时候李存勖已经把河北攥到手里，算计着下一步就要南下攻克魏博。赶巧了这魏博呢发生了兵变，李存勖是没费一点劲儿就拿下了这里，势力直逼后梁的边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后梁末帝朱有贞之所以能够坐上王位，全是靠魏博节度使杨师厚给他大力相助。朱有贞倒是明白知恩图报的道理，等他当了皇帝之后，给这杨师厚啊不少的奖赏，还封他做了河北的邺城王加中书令衔。这么一来呢，杨师厚的手里有钱又有权，没过几天他也开始琢磨着皇帝的宝座。他打算把根据地就定在魏州，也就是我们现在河北大名，在这里积蓄力量夺取皇权。杨师厚打算的倒也不错，可惜他没有把自己的命数打算进去，他的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生了一场大病，驾鹤西归了。杨师厚死了，朱有贞也算是打消了一个心头大患。他早就提心吊胆，生怕着杨师厚哪天突然跑出来摆自己一道。 没想到这警报呢还没拉响就自动解除了。朱友贞是高高兴兴的在宫里大摆宴席，要好好的庆祝一番。这时候他的姐夫赵岩在酒席上献了一计，说咱们啊可以趁着杨师厚大军里边群龙无首的机会，下令把魏博镇的军队一分为二，削弱河北南部的军事力量，这里也就不会再兴兵作乱了。朱友贞一听觉得这主意可是不错，就下令把魏博镇分成了天雄和昭明两个镇。天雄镇呢仍然在从前的魏州，昭明镇它的位置就在象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这两处地方分了家，原有的财物和将士们也都是一边一半，各归其主。这一通的改革却没有赢得将士们的军心，守在魏州的部队世世代代都在这儿，谁也不愿意搬家换地方，军队里啊人心不稳，于是就爆发了一场兵变，将士们转头投降了晋王李存勖的帐下。李存勖这心里可高兴的没法，趁着机会就出兵魏州，收了杨师厚的亲兵，就把这块地方收到了自己的手中。
2: 江山易改，后梁皇帝如何沦为亡国之君？往事难言，一朝兴主如何祸乱家国之基？
1: 李存勖站住了河北，眼睛又盯上了后梁。后梁的皇帝朱友贞只觉得这后脊梁一个劲儿的发凉，生怕李存勖把手伸到自己的地盘上。朱友贞呢想着要先下手为强，他就把大将刘询要派到魏州。刘询在战场上使了一计，假装啊在这城墙上安兵不动，实际上是带着一路精兵去了晋阳，想着趁那里兵力空虚直取李存勖的大本营。李存勖何等精明的人物啊，他知道刘询的花招很多，号称一步百计。眼看着好几天过去了，刘询的人马没有出城，李存勖估计一定是另有猫腻，他就派人打听了一番，果然不出所料，自己也是被人蒙了。李存勖呢打马上路，是一路追赶，日夜兼程赶回晋阳。话说这刘询正赶上那一节的最难走的路，不巧碰上了没完没了的阴雨天，他手下的将士们有的闹肚子，有的闹水肿，一下子病死了两三成。这时候李存勖的队伍从后面赶上来，对刘询的人马两面夹击，刘询急忙突围，本来是准备东奔临清，结果李存勖派人提前把这临清给占了。战场上的消息传到了后梁，朱友贞就下了命令，说刘询你别躲着了，赶紧出兵应战呢。刘询接到了主子的命令，实在没法照着办，他就回话说，晋王的军队善于骑马射箭，以我军现在的情况看，如果跟人死斗，简直就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他请求皇帝增发军粮，准备来一场持久战。可是跟朱友贞探讨军事，那就等于对牛弹。

0: 根本不明白战场上的道理，把刘询大骂一场，又派了宦官前线监军。这样的战事持续了半年，刘询呢，说什么也不露头，终于把这个李存勖熬得耐不住性子了。他编了个瞎话，说要回晋阳，这话才把刘询给唬住了。他一为时机到了，就领着他的队伍出了山。这一下子正中了李存勖的心思，他利用优势兵力杀了后梁70,000大军，刘询横冲直撞，只带着10几个手下逃出了包围圈。李存勖趁着胜利的势头扩大战果，把整个河北都拢到了手中。在接下来的7年当中，这李存勖啊，一鼓作气，凭着他的大智慧，大破北面的契丹，消灭后梁的残余势力，终于完成了他父亲留下的那3支箭里所包含的遗愿。其实这样的结局早在朱温的预料之中了。当年朱温和李克用交锋的时候，就发现李存勖的军事才能，他曾经是大发感慨，说李家的后人是一代胜过一代。可再瞧瞧自己这些不成器的儿子，同样是岁数差不多的年轻人，人跟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呀？等我百年之后，这些个儿子孙子不都得成了人家的手下败将？后来朱温的预言果然应验了，他们家这群倒霉的孩子是一个一个的都成了亡国的君臣。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公元923年，李存勖统一了北方，他在魏州，也就是我们如今河北的大名，称了皇帝，国号为唐，史称后唐庄宗。后来呢，他把都城又迁到了洛阳，就把这座魏州称为兴唐府，建东京，以他的老根据地晋阳为太原府，建西京，以他兼任过的承德军节度使的驻地为真定府，建北京。这真定称为真定府，就是打这儿开始的。
1: 李存勖叱咤风云，威震四方，他不光是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还是词坛中的一把好手。李存勖有一首词作很是出名，曾艳桃花深洞，一曲五鸾歌凤，常记别衣时，贺泪出门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因为其中连着用了2个如梦，这首词就成了后世词牌《如梦令》的出处。就是这么一位文才武略的帝王，最终却落了个众叛亲离的下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李存勖办完了他父亲交代的3件大事，就觉得这天下已经算是安定了，接下来应该干什么呢？他想起自己小时候的爱好，看戏。从前行军打仗没工夫娱乐，现在总该好好的补偿一下自己。从这以后啊，这李存勖一门子心思放到了戏台子上，大把的时间是用来看戏，兴头上来了还要穿上行头自己演上一出。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他这一点也不珍惜，不光在朝政上不用心，对待那些文武大臣也从来没好脸。李存勖呢，把开国建业的功劳全都记到自己的头上，那些跟他打天下的弟兄们一点好处也没沾着，还常常要遭到他的猜忌。做皇帝守江山这事儿，可不是光杆司令就能办得到的。李存勖不相信从前的哥们儿了，他又会重用谁呢？这李存勖啊，建立了后唐，打出了复兴李唐王朝的旗号。他找来民间的那些唐朝遗老，对他们委以重任，最器重的一个就是一个叫苏洵的人物。这苏洵从前就不是个忠厚的人，当初他就是因为叛变了唐朝，投奔了朱温，才被贬作一介平民。估计着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居然还能在后唐得到重用。苏洵呢，

0: 李存勖的跟前，用当年拜见唐朝皇帝的礼仪高呼万岁，这一下子得到了李存勖的欢心，就封了他做礼部尚书。第二天，这苏洵呢又献上了天子专用的30管大笔，说是画日笔。这回李存勖更高兴了，又给他加了一个河东节度副使的官衔。这样的事情传出来，唐朝那些好钻营的旧臣子们全都冒出来了，到李存勖的朝廷里去混官做。常言说一颗老鼠屎就能坏了满锅粥，这么一大堆的老鼠屎聚到一起，把整个后唐王朝搞得是乌烟瘴气。除了前朝旧臣，李存勖还重用那些宦官和戏子，他把宦官当成心腹，把军国大事全都交给这些人。要说这事儿倒也不是李存勖的首创，他这儿全是学着那唐朝的做法，他不懂与时俱进的道理，却学了一套过时的招数。这样的皇帝，这样的江山，你说还能有什么好呢？
1: 偏听偏信，一介伶人如何祸乱朝纲？误打误撞，一朝天子如何自取灭亡？
0: 3年之后，这后唐已经没了朝气，李存勖也沦落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昏君。他身边聚了是一帮的戏子，仗着有皇帝的宠信到处撒野，没事了就去戏弄王室贵族和朝廷的大臣。后唐的朝臣们气得没法，可是因为碍着皇帝的面子，谁也敢怒不敢言。有些个骨头软的家伙干脆就去巴结那些戏子，求他们保个富贵平安。这样的风气是越来越盛，就连守着边疆的那些节度使的大将们也都给城里的戏子们要送大批的金银财宝。不过这戏子当中啊，也有忠正耿直的人物，比如说有这么一位叫静心魔，他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却明白治国的道理，有时候看着李存勖闹得实在不像话，就去给他上上一课。这李存勖呢，平时最喜欢跟戏子们一块演戏，一起玩闹，还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叫李天下。有一回他玩得正带劲，大喊大叫地嚷嚷着，李天下，李天下在哪儿？这时候这静心魔看不下去了，觉得这一国之君疯疯癫癫的，实在是太不成体统，走上前去就给了他一个嘴巴。这一巴掌打下去，所有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几个戏子吓得是脸色发白啊。可这静心魔不理他们那茬，义正辞严地教训起皇帝，李天下只有一个，你又叫谁啊？这句话一出，一群人都陪着笑，李存勖呢也跟着笑了起来，还赏了这静心魔一大堆的好东西。除了唱戏，李存勖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打猎。为了这事儿，他常常要糟蹋不少的庄稼地。有一回他在打猎的时候，又去霍霍老乡的庄稼，当地的县令为民请命，壮着胆子进了一言，说皇上啊，你应该明白这道理啊，凡是一国之君都要把老百姓作为根本，你为了一时的高兴伤害了农田，这难免会伤了民心，你作为天下子民的父母怎么能这么做呢？李存勖自然听不了这话，他火冒三丈地招呼手下把这县令给绑了，打算砍他的脑袋。这回啊，还是这静心魔出来了，一把扭住了县令，装出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对他说，你身为县令，难道就不该孝敬皇上吗？明明知道咱们的皇上喜欢打猎，干嘛还让老百姓在这里种地给皇帝交税呢？本来就应该让老百姓饿肚子，空出地方来让皇帝开心嘛，如今你犯了大错还敢胡说八道，简直就是找死。静心魔的这一通反话让李存勖的火顿时消了大半，他也明白了自己干的这些事儿的确不对，就让手下把这县令给放了。如果李存勖的身边多几个静心魔这样的人物，没准了这后唐还能多存几年。可惜在这乱世之中，朝廷里 多是些坏心眼的小人。其中最可恨的一个戏子是景进，因为他能说会道，李存勖呢老是找他打听皇宫以外的事情。这位景进呢觉得皇帝好糊弄，就常常进点谗言，甚至开始干预朝政。后唐的朝廷被这些贪官和戏子搅的是暗无天日，用人不当的李存勖把自己的江山推向了灭亡，老百姓的怨气冲天，终于掀翻了皇家宫殿，造反的将士们就冲进了都城。李存勖呢吓得是四处乱闯，刀剑无眼，善恶有报，他没跑出多远就被一支飞剑结果了刑。这正是英雄立马起沙陀，剿灭朱梁镇大河，江山腐朽气数尽，一朝丧命刘婉歌。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戴上头盔，受力吸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0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2: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2: 是啊。
11: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3: 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4: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句古老的俗语，道出了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口干的时候，人们喝茶解渴；疲劳的时候，喝茶提神；空闲的时候，喝茶消烦；烦闷的时候，喝茶清心。这喝茶呀，不仅是中国人实实在在的生活需要，也是一种遍及生活各个角落的家常事儿，更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生活情趣。古往今来，上至宫廷礼仪，下到民间风俗，茶是无处不在。人们呢，以茶会友，以茶待客，以茶礼佛，以茶敬祖。茶在无意之中悄悄地融入了人们的精神领域，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地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国饮。那么茶叶最早是谁发现的呢？关于茶还有哪些有趣的传说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有关茶文化的。
15: 说起咱们中国饮茶的历史啊，那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相传从神农氏那会儿，咱们中国人就开始喝茶了。不过当时啊，并不是把这个茶当成饮料的，而是当作一种药物的。而茶正是在文献中出现，是在西汉时期。西汉有一篇名为《同约》的故事啊，这个故事是说呀，西汉宣帝的时候，著名的文学家王褒借住在成都一个叫杨慧的寡妇家里啊。这个杨氏家中有一个名字叫卞了的奴仆，这个王褒啊也懒点啊，经常使唤这个奴仆去买酒。这个王褒呢毕竟是外人啊，所以这个卞了呢心里自然不情愿替他去跑腿。另外啊，他还怀疑这个王褒啊可能跟夫人杨氏有点暧昧关系。 否则这杨氏啊，一寡妇干嘛让这个王包住在家里呢？有一天，这个卞了心里不痛快，他就跑到主人的墓前倾诉不满啊，说主人啊，您当初买我回家只是让我看守家里，可是现在呢，我还得为其他的男人去买酒。这个事儿啊，后来王包知道了，他心里很生气，一怒之下，在正月十五元宵节的这一天，他以15000钱从杨氏手中把这个卞了给买了过来啊，成为了自己的奴仆。这卞了跟了王包之后，心里当然是很不情愿呀，可是他也没有办法，他只能跟着王包。不过卞了呢不死心啊，在写这个卖身契约的时候啊，他就对这个王包说呀，啊，既然事已至此了，那你应该像当年杨家买我那样，把凡是我今后要干的事情啊，明明白白的写在契约中，要是没写的我就不干。可惜这个卞了啊，他不太了解王包啊，王包是个大文学家，擅长辞赋，他教训卞了那是小菜一碟啊。于是这个王包就提起笔来，洋洋洒洒写下了一篇长达600字的题为《同约》的契约。那上面列出了名目繁多的劳动项目，还有干活时间的安排啊。按这个契约，卞了从早到晚就甭想休息了。卞了只好认栽啊，他痛哭流涕的就向王包求情啊，说要是这样的话，我还是天天给您去打酒吧。其实这篇同约啊，是王包的消遣之作啊，他也是顺便跟这个卞了开开玩笑。但是王包在这不经意的玩笑之中，为中国茶叶的历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原来这个同约中有两处提到了茶，里面说到烹茶禁具，五羊买茶。这个烹茶禁具的意思啊，就是要让这个奴仆卞了啊煎好茶，并且备好洁净的茶具。而五羊买茶呢，就是说要赶到临县的五羊去买回茶叶。这至少说明当时茶叶已经是市场上的商品了，这就足以说明在西汉时期四川地区的饮茶已经相当盛行了。那么什么时候茶饮才从南方北上成为全国流行的饮料呢？这恐怕要从隋文帝说起。

隋书中曾经记载了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说是某一天晚上啊，隋文帝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有位神人把他的头骨给换了，结果梦醒之后啊，他就开始一直头疼了，遍寻名医也治不好。后来有一位僧人告诉他说，这个山里面有一种草，您把这草煮了喝下去，病就好了。隋文帝就派人找到了这种草药，喝了以后呢，还真是果然有效。后来这件事就流传到了宫外，大家都去采集这种草药，于是喝茶成了当时最流行的事情了。其实当初南朝的齐武帝就是一位尊茶的君主啊，他明文规定天下无论贵贱有祭奠必须供茶，但是因为南齐所在的地方比较偏僻，所以上行下效的影响啊，还有成效呢，远远不如隋文帝。等到隋文帝一统天下之后，南北的饮茶风俗才得以迅速的交融。不过要说到饮茶程序的讲究，那还是从唐代陆羽开始的。唐代茶文化的发展与宗教场所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禅院啊，因为这个学禅啊需要时刻保持清醒，而喝茶呢就能让人保持清醒，所以当时的长安啊各个大寺庙都兴起了饮茶之风。这个陆羽呢自幼生长在禅院里，所以他所记载的内容和寺庙的推崇的禅理和规范呢有很大的关系。陆羽写了一本特别有名的书叫做《茶经》，这本书啊不是很长，不过万字，但是内容覆盖非常的广泛，它涵盖了茶学的每一个层面，包括植物学、美学、器物学、史学等等。精致的茶道文化不仅注意茶汤之美，更要注意品茶的茶器、环境和时间空间。由于陆羽的推动啊，饮茶的风气开始在文人间流行了。唐中叶之后，茶诗成为了重要的诗歌题材，白居易、刘禹锡这些大诗人都写过不少有关茶叶的诗啊。陆羽的《茶经》把饮茶上升为了一种文化，哪怕是关于煮茶的水也有非常重要的讲究，如果全不香水不干，再好的茶也是白费，但是选择泉水也有很多的门道，这其中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在宋代，大家选用煮茶的水一般不苛求名声啊，都是方便啊，就近选取。首先选的煮茶水是干净的山泉水，普通的井水呢也可以。大文学家苏轼啊则认为只要是清洁流动的活水就可以了。不过实际上啊，这个水对于茶汤的好坏影响那是很大的。宋朝的文人喜欢斗茶，也就是说大家把自己的茶沏好泡好啊，互相比较一下各自茶汤的优劣，这里面的门道深了。茶汤的优劣和茶叶的好坏，选用水质的好坏以及煎茶的火候等等都是有关系的。话说有这么一次啊，北宋的名臣蔡襄与苏舜元斗茶，蔡襄的茶也好，他用的是惠山泉水煮茶，而苏舜元的茶叶质量略输了一筹，可是他用的是竹沥水煎茶，没想到最后的结果是苏舜元的茶汤胜出。那么这个斗茶到底有哪些标准呢？一是汤色啊，也就是这个茶水的颜色，一般茶水的颜色呀是以纯而透明为主，颜色越单纯表明茶质越鲜嫩，并且炒制的火候呢恰到好处，如果颜色发青那就表明您炒的时候火候不足，如果颜色泛灰呢那就说明炒的时候火候太老，如果颜色泛黄那就说明茶叶采的时候不及时，如果茶汤颜色泛红那很有可能是炒焙的时候过火了啊，当然咱们多指的都是绿茶了。第二个标准是汤花啊，也就是说指这个汤面上泛起的泡沫。这汤花的优劣啊要看两条标准，第一是汤花的颜色，汤花的色泽与汤色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汤花的色泽标准与汤色的标准是一样的。第二是这个汤

0: 时，并不能说明惠山泉水就不如竹沥水，因为这个茶叶的好坏还跟煎茶的火候关系很大。说起来，惠山泉水曾经被陆羽列为天下第二泉啊，当年很多热爱茶文化的人都对惠山泉水情有独钟啊，比如说唐武宗时候的宰相李德裕，他有一个特长啊，他就特别善于鉴别泉水的好坏，尤其垂青惠山泉。可是唐代无锡跟京师长安远隔千里啊，怎么才能得到惠山的泉水呢？人家李宰相还是有主意的，他用了一点特权啊，传令在两地之间设置驿站，建起了一条惠山山泉的特快专地线。从惠山取到泉水之后，便由驿站快马传递，当时的人们把这个就叫做水地。这事儿听起来跟当年的唐玄宗啊，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啊，千里快递送荔枝的故事很像啊。这个特快专递开通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位僧人啊，对李德裕说呀，你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您让人从千万里之外送水煎茶，这有些劳师心重啊。李德裕的回答呢啊，说我这个人没有过多的欲望，我不好财，又不好色，也不喝酒，我就是爱喝茶啊，如果就这点爱好您还不让我爱，那就太别扭了。这僧人听宰相这么一说啊，就觉得这话也有道理。不过僧人说了啊，说宰相啊，我只是想告诉您，在咱们京城的地下也有煎茶的好水啊，在城南宝宁坊的昊天观的厨房后面啊，有一口井，这井下的水脉和常州惠山寺泉水的水脉是相通的，您就不用劳师心重，千里之外特快专递送泉水了，您在这儿就能喝到惠山泉水。李德裕一听是将信将疑，但是他就派人取来了惠山泉水还有这个昊天观的井水各一瓶，混杂在其他八瓶水中进行检验啊，当然了，那个时候古人检验水质没有那么多仪器设备，全靠称重量啊，相同体积的水重量越轻水质越好。经过称量啊，李德裕发现有两种水样的重量是相等的啊，估计您也猜到了，这两种水正是常州惠山寺的泉水和京师长安昊天观的井水。经过验证之后，李德裕就改为就地取材啊，再也不浪费人力物力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李德裕知错就改，而他对泉水的鉴赏能力也是越来越强，要是谁想在水上糊弄他，那是绝对没戏的。可偏偏就有人不信邪了。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有关茶文化的那些事儿。
0: 话说有这么一天啊，朝廷的一位官员到江南去出差，这位官员知道浙西和淮南是李德裕长期工作过的地方，出于礼节，这位官员临行之前就去询问宰相大人啊，要带什么土特产吗？李德裕就说了啊，我没什么爱好啊，不过我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品过用南陵水冲的茶叶了，你回来的时候啊，就给我带一瓶南陵水吧。咱们刚才说过这个惠山泉水，那这个南陵泉水在哪儿呢？它又是个什么泉水呢？这个南陵泉水在陆羽对冲茶的水的排行榜上名列第七，这是一处非常有名的泉水啊。它的位置位于镇江金山西南1公里的长江之中，属于水下泉。据说取南陵的水必须要用铜器，而且每天要在子时和午时这两个时刻才能取到。这个子时啊，就相当于现在的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午时呢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啊。也就是说呀，要想取得这个泉水啊，不是大半夜啊，就是大中午啊，确实很麻烦啊。这不光是把握时间麻烦，这取水的过程更麻烦啊。咱们刚才说了，南陵泉水属于水底泉，这个泉。

水的上面是长江啊，那您就也许会问了，这怎么可能在长江下面再出现泉水呢？渠道泉水还不能让江水混进来啊，这怎么可能呢？咱们古人啊，那真的是有办法，他们先用浸过油的油纸将取水的铜瓶口封住，再将铜瓶绑在竹竿上压入水底，然后用另一根竹竿伸下去将瓶口的密封纸戳破，这个时候瓶子中的水就是泉水。这个泉水取出之后啊，还要检验啊，怎么检验呢？将瓶子中的水倒入小杯子中，杯中的水和杯子口保持一个平面，然后再往杯子中间投一枚铜钱，这个钱往上一放啊，这杯子里的水啊能够突出这个杯口的平面，但是又不流出来啊，这才是纯正的南陵泉水啊。咱们再说刚才那位出差的官员，等到回到京师的时候啊，他赶紧给李德裕送去了一瓶水。李德裕用这瓶水煎茶一喝呀，发现味道不对，他就自言自语地说啊，说离开淮南的时间并不长啊，这南陵水怎么变了味儿呢？和健康石头城下的长江水相差无几啊。这位官员后来一听李宰相说了这番话，大吃一惊啊，连忙向李宰相道歉啊。原来这个官员啊，在回京城的时候把取南陵泉水的事儿给忘了，等到船行到石头城下啊，也就是到了南京，他才猛然想起宰相要的是南陵泉水啊。不过他又一琢磨，这南京离镇江又不远啊，又都是长江水，这水嘛味道能差到哪儿去啊？所以他就顺手在江中打了一瓶水回来啊，想着拿这瓶水啊蒙混过关。不过从这儿咱也可以想象，当年的长江水是多么的清澈了，是可以用来泡茶的。就算再清澈，他没想到这李宰相一口就把这水是哪儿的给尝出来了。当然了，随着时代的变迁，长江河道的变迁，南陵泉水很快也就消失了，一直到了清代，人们才又重新找到了南陵泉。

在北宋的文坛上，嗜茶的人非常的多，黄庭坚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曾经嗜酒如命的大文人，为什么又会对茶产生兴趣呢？

0: 说黄庭坚在京城做官的时候，有一天他的老乡啊从老家给他带来了一包上等的双井茶。他拿到茶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位跟自己一样喜欢茶的好友苏东坡，于是他分了一半给东坡先生来品尝。在送茶的时候，黄庭坚还特意写了一首诗，叫做《双井茶送子瞻》，以表他的心意。这个子瞻呢，就是苏东坡的字。其实早年的黄庭坚并不是非常喜欢品茶，他最大的爱好是喝酒啊。不过到了中年啊，也就不能老喝酒了，疾病缠身，他就把酒给戒了。没酒喝了，就只能找点别的喝。于是黄庭坚就把这爱好转向了喝茶，而且还把品茶作为了修身养性的一件大事。因此对于茶，黄庭坚更加的痴迷与倾心。为了茶的事儿啊，他也像其他的文人墨客一样写了很多的诗文呢。此外，黄庭坚对于茶的碾煮烹以及茶的功效等等都颇有研究和心得呀。他自己也说呀，煎成的茶清香袭人啊，就像喝下醇厚的美酒，就像见到知音。黄庭坚喜欢喝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对茶的功效十分的推崇。他说他感觉到喝茶之后有明目的效果。这说起来啊，茶对于咱们中国人不仅意味着有健康、陶冶情操这些作用，就连人生中的重大的事情啊，比如说婚姻大事吧，其实跟这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红楼梦》里就有这么一段啊，说王熙凤对林黛玉说了啊，你既然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您知道这段话什么意思吗？当时人们把这个婚姻的礼也称为三茶之礼啊，把订婚呢称为下茶，结婚称为定茶，同房称为合茶。所以说吃了茶就意味着有了婚姻的关系。那么为什么用茶来指代婚姻呢？咱们古人认为茶树只能从种子萌芽成株，不能移植，否则就枯死。所以咱们中国古人把茶看作是一种至性不移的象征。所以啊，不是还有这么一句俗话吗？说一家不吃两家茶呀。说了这么多，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该告一段落了。其实茶叶最为人们所称道的应该是它的清静和雅致啊，这让咱们在浮躁的环境中能够求得一丝安逸。现在啊，我们可能不像古人那样啊，有着大把大把的时间去研究茶道，琢磨这茶的境界了。但是您是可以在有空的时候泡上一杯清茶，看看一本书，让劳累一天的心找到一个舒适的港湾啊。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 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在大约2500年前的古代中国，吴国的国王夫差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那如果把淮河和长江连通，那他就可以快速地运送军队和粮草北上，投入与敌国的战斗。于是夫差就下令开凿一条运河，大运河由此而生。之后的1000多年里，不同的河流和运河连成了一条四通八达的水道，粮食和其他的物资经大运河从富庶的南方运送到北方，运河沿岸地区的贸易也逐渐地繁荣起来，城市开始发展，中国进入了黄金时代。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贯通中国东部南北的京杭大运河，除了为昔日王朝运送漕粮等重要物资起到了关键作用，还催生沿线一大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大运河的贯通还哺育了我国近千年的文学创作。黄亚洲有一篇文章，名字叫做这是一处荡漾文化的流域，从杭州的拱墅文化说起，洋洋洒洒谈及大运河，论述大运河本来就是一条文化之河，河中流淌的不仅是水和船，还有中华民族的千年文化。今天我们先来说说大运河和四大名著不得不说的故事。金吾代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这是描写漕运之都江苏淮安鼎盛时期的盛况。吴承恩的故居就位于淮安千年古镇河下，一个古朴典雅的青砖小院。
1: 吴承恩就是在这儿呢创作他的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那我们淮安这边呢非常具人气，南来北往的游客呢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神话鬼故事啊，南北的文化呢也在这儿得到了碰撞。因此呢，吴承恩在我们这儿呢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创作我们现在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
2: 吴承恩，字汝中，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中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自幼聪明过人，淮安府志记载他性敏而多慧，博集群书，为文下笔历成。吴承恩出生于一个由下级官僚沦落为小商人的家庭，父亲吴瑞为人忠厚，喜欢谈说史传，也喜欢游览江苏地区的名胜古寺，之所以为他取名为承恩，字汝中，是希望他能够读书做官，上承皇恩，下则黎民，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忠臣。
0: 吴承恩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杜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帖。吴承恩除勤奋好学外，还特别喜欢搜奇猎怪，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或野史。

这类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潜移默化中养成了他搜集猎怪的嗜好，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这对他创作《西游记》有着重大的影响。

0: 齐天大圣的故乡在淮安，齐天大圣的原型是淮安流传的神话人物淮河的水源大圣，名字叫吴之奇。
1: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讲到了这个故事。传说大禹为了治理洪水，三次到过桐柏山，可是每次到桐柏山都是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山石嚎叫，有一股看不见的暴虐力量在阻止大禹动工治水。大禹经过调查后发现，知道这是淮我水怪吴之奇在搞鬼。这个吴之奇长得形似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血牙，脖子好像有100尺长，力气比9头大象还大，能以迅雷般的速度进行跳跃和奔跑，而且他还能言善辩，熟知江淮各大河流的深浅和周边的地形。大禹率领一批神将与吴之奇在桐柏山下展开了恶战，历经艰险终于抓住了他。大禹命人用大铁链锁住吴之奇的脖子，又把他的鼻孔穿上铜铃，把他压在淮河南边的龟山脚下。打败了吴之奇，大禹治水的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淮河水从此平安入海。
0: 据历史学家考证，吴之奇正是孙悟空形象的一个重要原型。吴之奇的故事至少流传了500多年以后，才出现了唐僧取经的故事。其中最早写唐僧取经故事的是明初蒙古族戏曲作家杨讷所写的杂剧《西游记》。元代戏曲作家吴昌龄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中出现了孙悟空的形象，且有吴之奇是他姊妹的话，可见孙悟空的人物塑造已经借鉴了吴之奇的形象。在吴之奇的故事广泛流传了800年以后，吴承恩开始加工整理《西游记》。宋元以来，大禹制服吴之奇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喜采民间传说的吴承恩对这些书不可能不读。吴承恩的《西游记》问世以后，吴之奇的形象逐渐为孙悟空替代。如果说元杂剧中的孙悟空形象是受吴之奇影响，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则是吴之奇的化身。吴之奇被大禹锁在龟山足下，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吴之奇形若猿猴，孙悟空本来就是猴像，其搏击腾戳疾奔轻力疏忽之状亦无异。所以淮水之源的桐柏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故乡，应是无疑的了。一部《西游记》名传四海，作者吴承恩出生的地方在淮安郊外的古镇河下。据介绍，历史上这里曾经出过100多名进士，是名副其实的进士之乡。明清时还出过状元、榜眼和探花。虽说少年时代的吴承恩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认为他科举及第如同弯腰捡起一根稻草般容易，但其实他在考取功名的道路上却并不顺利。直到60岁时，他才到浙江长兴当了个县丞，但又因与长官相处不来，遂拂袖而去。所以吴承恩的晚景很凄凉，只能以卖文为生。科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使吴承恩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社会现实的认识，促使他运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见解预言。这应该就是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思想基础。
1: 《西游记》成书于大运河旁的重要城市淮安，这部奇书的创作汲取了大运河漕运之都淮安的营养。其实吴承恩与大运河的途经地天津也是渊源匪浅。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的时候曾数次到天津来采风，他笔下的托塔李天王李靖曾镇守陈塘关，哪吒也是在这里闹海的。专家认为，文学作品的陈塘关就是现在天津河西区的陈塘庄。 据天津地方志记载，在天津陈塘庄确实有一座哪吒行宫，供奉着哪吒和托塔李天王李靖的神像，而且在哪吒神话里出现过的平翠山就在天津蓟县。哪吒长得眉清目秀，偶节一般的四肢白白胖胖，原型更像天津杨柳青年画中怀抱鲤鱼的胖娃娃。
0: 2014年的时候，中国大运河，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运河，成功申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悠悠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我们继续来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和大运河不得不说的故事。文化需要交流，需要融合，而运河正起到了促进文化交流的作用。顺着大运河的河道一路向北，在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北京通州段运河，河边的三教庙景区中隐藏着另外一位文学巨匠，《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红楼梦》无需多言，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浓墨重彩、不容忽视的一本书。在书中有许多对大运河的精彩描写。有红学专家认为，严格说来，《红楼梦》小说的全部故事是从大运河开始，再以大运河结束的。书中开篇写甄士隐一生小荣枯的故事，就发生在地陷东南之际的苏州昌门外，这里正是位于大运河畔的一个重要码头。全书结束于宝玉出家，他穿着一件大红星星毡斗篷，在皮灵驿拜别父亲贾政，其地点就在常州老西门古运河北岸。
1: 《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剖腹进京都。林黛玉从扬州进京走的是水路，坐的是木船。在林黛玉那个时代，没有汽车、火车、飞机，都走的是水路。这水路即是京杭大运河。康雍乾时期的京杭大运河很通畅，因为每年要从大运河上运送400万担粮食进京，供应皇上、朝廷大臣、军饷，还有八旗子弟的生活之用。除此之外，运盐船、官船、民运船、外国进贡的船，南来北往十分繁忙。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从扬州开始，扬州到淮安都是南来北往的船只集散之地。第四回写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薛家母女从金陵启程去长安大都。书中没写走的是水路还是陆路，按常识，一家老小长途奔波走陆路几乎没有可能，应该也是从大运河上走的。《红楼梦》第十九回中，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对黛玉从扬州进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宝玉问黛玉几岁上京，路上是何景致古迹，扬州有何古迹故事、土俗民风，黛玉只是不答。这里曹雪芹卖了一个关子，为的是引导读者探索大运河的文化奥秘，这是小说家常用的手法。随后大运河的文化的信息几乎全天候全方位地在《红楼梦》中时隐时现。《红楼梦》第51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写薛宝琴自幼随父亲走南闯北，他见识过的地方多位于大运河岸边。怀古诗第四首为淮阴怀古，讲的是韩信受疑犯之恩的典故，如今飘母祠仍留存于古运河畔。第五首广陵怀古，讲的是隋炀帝开挖大运河的功过，隋炀帝的墓地就位于扬州大运河畔。
0: 大运河北起北京，南抵杭州，全长3000余里，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红楼梦》书中浓郁的大运河情节，足以证明作者必与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曹家四代五人因在江南任职，与大运河亲近了近80年。曹氏家族五代人的机体中，含有地地道道的大运河文化基因。几代人刻骨铭心的大运河情节，曹雪芹得以传承。 所以曹雪芹才能用他那如船之笔，饱含激情地将大运河文化抒发得淋漓尽致。除了吴承恩、曹雪芹两位巨匠，《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也都与京杭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罗贯中为东原人，东原就是大运河所经过的重要城市山东东平。施耐庵是江苏兴化人，却长期隐居于山阳及今天的淮安。施耐庵本人曾参加过元末农民军起义，是当时一支义军首领张士诚的幕僚。张士诚失败后，施耐庵隐居淮安期间，把运河沿线流传的水浒故事加以整理串联演绎，最终成就一部伟大的小说。
1: 实际上，在《水浒传》问世之前，《水浒戏》早已是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杂剧的三个创作和演出中心分别是元大都，也就是北京，还有东平和杭州。《水浒》故事借助大运河通航带来的人员往来、艺术交流，在运河两岸广为传播。京杭大运河通过的梁山、东平一带是《水浒》英雄的主要舞台。小说中提到的楚州就是淮安，鸟儿洼是淮安附近的一处水坡，而江州浔阳江上则在大运河重镇扬州以西的长江中游。
0: 除了四大名著，不少民间小说也与京杭大运河有关。金瓶梅的发生地就是大运河上素有小天津之誉的临清，其作者兰陵笑笑生真实身份虽有争议，但很有可能就是临清人谢珍。大才子谢珍在北京结交了很多的达官贵人，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有深刻认知，他生活的时代与金瓶梅成书时间大体一致。三言作者冯梦龙、二拍作者林萌初、老残游记作者刘鄂都是京杭大运河边的人，这些小说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商贾文化和市井生活。《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曾有一段在江苏省宝应县当幕僚的经历，当时他遇到很多稀奇古怪的案例，直接刺激了《聊斋》故事的产生。为什么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明清时代的不少经典小说都与京杭大运河有关呢？据专家的分析研究，小说产生的重要基础就是发达的都市经济和市井生活，而自北向南的运河城市无一例外都是以工商业繁荣而著称。大运河贯通南北，是思想、信息、文化交流大动脉，这非常有助于文学的创作与传播。从明朝朱棣开始定都北京，大运河的南北走向和漕运的主功能就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所谓漕运，按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释文，漕，水转谷也，也就是咱们民间常说的运粮河。大运河从此成了中华民族联络的纽带，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大碰撞的大舞台，

中外经济、文化、宗教交流的大动脉，各地土特产互通有无，不同语言互相交流、互相融合，风俗习惯互相影响，官商大碰撞、官民大碰撞，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独特的大运河文化现象。中国大运河承载着2400多年的故事素材，创造了灿若星辰的古典文学著作，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引以为傲的富矿。

如果您对大运河感兴趣的话，那向您推荐几本书。曾经有一部电视剧叫《漕运码头》，那这个电视剧呢，就是根据著名作家、剧作家王子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王子夫的这部《漕运码头》非常的注重故事的历史纵深感，大运河漕运码头官衙林立，文武交织，三教九流盘根错节，形成了一个贪污腐败、为非作歹、黑幕重重的独立王国。仓长总督爱新觉罗铁林临危受命，立志大刀阔斧地革除漕弊，却是陷入了惊心动魄的血腥沂蒙之中。小说以时事巨变的清代道光朝为背景，对影响封建帝国甚深的漕运历史及流弊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充分展示了大清王朝由盛向衰之际，从王室到中枢，从官场到民间的种种忧患和挣扎。另外呢，向您推荐的一部小说也是王子夫的，和运河有关的主题小说，叫《梨花渡》。在这部传统色彩浓郁的小说当中，作者再现了一段改革年代里的运河传奇故事。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一直到当代，三四十年间的大运河梨花渡经历了20世纪的中国激荡波折的一次改革大潮。大潮过后，历经风雨的大运河看起来与千年来的任何一次大的变化没有什么区别，但运河已经不再是80年代之前的运河，这是中国改革年代的一个缩影。运河在作家的笔下，其实也在普通人的脚下。曾经有一位叫徐林正的人，他做了这么一件奇事儿：他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的河堤，最后一直骑到了终点杭州，而且还写了一本骑车走运河的书，把全程大概2500公里的所见所闻、风土人情和研究者所忽略的一些原始资料都收入了进去，还有沿途他拍下的上千幅珍贵的照片，很。

具有那种纯民间原生态的特色。读一读的话，你会发现语言还相当的鲜活。作者也说，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走一趟中国大运河。您是不是也想读读这本由徐林正写的《骑车走运河》呢？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4: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在大约2500年前的古代中国，吴国的国王夫差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那如果把淮河和长江连通，那他就可以快速地运送军队和粮草北上，投入与敌国的战斗。于是夫差就下令开凿一条运河，大运河由此而生。之后的1000多年里，不同的河流和运河连成了一条四通八达的水道，粮食和其他的物资经大运河从富庶的南方运送到北方，运河沿岸地区的贸易也逐渐地繁荣起来，城市开始发展，中国进入了黄金时代。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悠悠运河千年流淌，它有春天的温馨，夏天的奔放，秋天的旖旎，冬天的静美。它哺育了无数文人才子，流传着无数动人的传说。看不完的人间风景，写不完的文学故事。千年大运河，千里飘书香。在刘少棠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长期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骨、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创作思想，用他全部的心血和笔墨为人们奉献了刘少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12卷。这些作品描绘了京东北运河农村的20世纪风貌，为21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了一幅幅20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我们将一同体会大运河之子刘少棠那浸满泥土芳香又如河水般灵动的文字。刘少棠是我国乡土文学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被誉为大运河之子。他1936年2月29号诞生于通州，13岁就以神童作家的美名登上文坛，备受文化界和读者的关爱，创作了数百万字的乡土小说。他的一生都在大运河边

0: 大运河见证了他大起大落传奇般的悲喜人生。
1: 刘少棠出生在大运河畔儒林村一户普通的农家。2月29日是每四年才有一次的日子。几十年后，一位外国友人对他说：“你80岁才过20个生日，你将永远年轻。”儒林村在通州城东南，大运河东岸的沙滩上，新成于清朝初年，村名儒林。并不是因为村中出过儒学大师或者著名的学者，恰恰相反，贫困的小村几百年也没有出过一个有学问的人。村民们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儿女中能出几个识文断字的读书人。
0: 刘少棠从小就出奇的聪明，母亲唱的歌谣，民间艺人讲的历史故事，他都能很快记住，还能生动地讲述给小伙伴听。1942年春节过后，还不满6岁的刘少棠就被送往邻村上小学。小学的校舍是关帝庙中的后殿，4个年级同在一间殿内上课。每次考试，他几乎都是第一名。听课之余，他还大量看课外书，被称为书迷。
2: 他4、5岁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个民间的说书啊入迷，那说书艺人在农村里面到处跑啊，他就跟着他跑，到处听。而且呢，这个他对这个故事情节很入迷，他就因为这个说书啊，他有个扣子，就是把观众扣住，他一个矛盾没解开。
0: 当时村里有一个小饭铺，开得很红火，却一直没有名字。一天，饭铺女老板请了外村两个教书先生给饭铺起名，两人酒足饭饱后抓耳挠腮，仍想不出好名字。这时在门口玩的刘少棠突然说：“李白有诗，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唤客尝，就起名柳香居吧。”两个先生和店中人都极为惊讶。后来饭铺正式起名柳香居，还请人写了匾额。这一年春节，刘少棠又为店铺写了对联儿：“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这一年刘少棠不满7岁。几十年过去了，刘少棠儿时编写的这幅对联仍作为村史中的佳话被传颂着。10岁时，刘少棠离开了儒林村，到通州城内县立模范小学读高小。第一次作文，他一口气写满了5册作文本，写出了长篇《西海子游记》，轰动全校。小学生刘少棠显现出少见的文学才能。
1: 刘少棠从通州县立模范小学毕业，那是1948年的夏天。他参加了北平市立第二中学在解放前的最后一次招生考试。第二中学是历史悠久的名校，其前身可上溯至顺治十年，也就是1653年设立的清廷宗学。雍正2年，也就是1724年，改称京师8旗左翼宗学。辛亥革命后定名为京师公立第二中学。第二中学原在史家胡同，民国政府南迁后迁往内务部街的原内务部内办学。那一年初一只收3个班，报名人数却超过5000人，可见那个时候名校小升初的压力就不小。刘少棠以国语、算术、常识3门全满分，总分300分的成绩名列榜首。按惯例，校长和教导主任接见了这个头名状元，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提出希望住校，于是他被收为住校生。二中优秀的师资、高质量的教学和良好的学习氛围都使刘少棠如鱼得水，他的学业突飞猛进。

0: 文学才能也凸显出来。
1: 为了自筹生活费和补贴家用，学习之余，刘少棠勤工俭学，经同学介绍做起了报童。报童是很辛苦的，每天早晨不到四点就要起床，从学校赶往灯市口大街东口，在建国东堂影院门前排队领报，然后迅速跑遍拐棒胡同、李氏胡同、演乐胡同、内务部街、史家胡同、干面胡同、外交部街等东四东单一带的大小胡同，将报纸送往订户或卖出。早七点前赶回学校上早自习。报童生涯是刘少棠对北平东城极为熟悉，也让他更多地接触到老北京人民的生活。刘少棠是在二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也迎来了自己文学生涯的开始。1949年10月的一份《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刘少棠反映本校学生生活的微型小说《台宝林变了》。接着，他一发而不可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20几篇短篇小说。
2: 少棠不同于我们这般多数少年小子，我们古板的听课、听、学、做，而他却搞起了小动作。在课堂上，当感到讲课没有兴趣的时候，他便在书本的掩护下偷偷地写起东西来。那时我们都很穷，没有自来水笔，只能用笔杆子蘸着墨水来写字。因为写得多，又是在非法的状态下写，时常会把墨水瓶搞翻，所以在少棠的书桌和纸本之间常常有斑斑的墨水迹。起初我不知他在搞什么，久而久之，我发现他已经写完了一个密密麻麻的小本子。我翻开了首页，开头两个字我还记得是秋天，接下来好像是描述了一番秋色下的天空和枯树落叶等等的背景。当时我很不解，秋天一词怎么可以做文章的开头呢？又为什么在一个名词下又加了一个句号？这些秋景的凄凉描写与我们这群一年级学生有什么联系呢？一连串的问题在我的脑海中起伏着。我没有整体浏览过少棠的一摞稿本，但就我的记忆，他的写作十分认真，字迹工整，不见潦草和涂抹的表象，对情、对景、对人物都勾画得很细腻。后来刘少棠自去了河北文艺社，再见他的文字已是1952年登在《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青枝绿叶》了。
0: 1951年春，小有名气的刘少棠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被借调到河北省文联，在河北文艺编辑部里做编辑。河北作协在半年后又将他送到通州陆河中学读高中。他高一发表的小说《青枝绿叶》被叶圣陶先生编入了高二的语文课本。高一学生的作品却成了高二学生的课文，这学霸的经历着实是彪悍。
1: 刘少棠毕竟年龄太小，在河北作协工作了半年多，作协将他保送到通州陆河中学读高中。不用多说，你也能想到，学霸上的高中也必将是名校。
0: 陆河中学的名气可以说是誉满华北，它的前身是1867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通州城北后街教堂里开办的八敬神学院，后改称陆河书院，迁往南城。1901年更名为协和书院，设有大学和中学二部。1917年该校的大学部迁到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1919年更名为燕京大学，中学部仍留在通州原址，成为私立陆河中学。一个多世纪以来，陆河中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学子，如著名的科学家宋书和、马文昭、黄坤，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艺术家王洛宾、夏纯等都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也是早期校友。
1: 1951年9月，刘少棠

0: 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我们继续听听作家刘少棠的故事。在陆河中学，刘少棠还收获了爱情，他认识了刚刚回国的侨胞曾才美，两人一见钟情并相守终生。陆河中学校园非常美，在树木与草坪之间是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小楼，既有20世纪初欧美学校建筑的特点，又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手法。
1: 1954年9月，18岁的刘少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他是儒林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而且进入了中华最高学府，全村的父老乡亲都为他感到骄傲。当时大学的院系已经调整完成，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北京大学搬入了西郊的燕大校园，未名湖的湖光塔影，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老教授们的渊博学识都让他着迷。但不久，刘少棠发现中文系的许多课程设置对他的小说写作帮助不大，大学的系统学习与他的文学创作不是一个路子，他更渴望投入火热的生活，去写他熟悉的乡亲们。经过冷静的思考，他写了退学申请。
0: 当时任北大副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的杨慧教授，两次把刘少棠约到自己在燕东园的家中，劝他不要退学，但刘少棠去意已定。他在北大学习了一年后，正式从北大退学。
2: 他这个时候就55年呢，他就夏天就跟学校提出来，我还是走吧，离开北大。但是学校里是坚决不放，坚决不放。杨奎就跟他找他谈了3次话，说不行，你这怎么行呢？你这么好的学生，你走不行。他说你实在要走的话，我给你保留学籍，你什么时候想回来都可以。这你反正你小啊，你是18、19岁，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保留学籍，你再重念可以。这样他才离开了北大。
0: 退学后，刘少棠专心写作，很快出版了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和《夏天》。1956年春，由康卓和秦兆阳介绍，20岁的刘少棠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作协中最年轻的会员。东总部胡同西段路北53号，旧门牌22号，是一座大宅门，内有多进的大四合院，有回廊相通，还有跨院。
1: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院落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早的会址，不少作家如丁玲、周立波、张天翼、邵全林等还曾在这里居住过。每个周末在这里举行作家联谊活动，没有什么限定的题目，大家来这里随意聊天闲谈，谈自己的构想、新作，谈协会的工作打算，还即兴的表演小节目。后来来京的作家越来越多，1953年，作家协会又买下了斜对门的46号，也就是老门牌60号，作为作家协会的宿舍。这里原来曾是一个大酱园子，有3进院落，临街是铺面房，后门直达顶营胡同。作家们携家属子女陆续搬来，2进院住着秦兆阳、艾吾、刘白羽，3进院住着赵树理、萧乾、陈白尘，还有严文景、张天翼、张光年，一连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闪光的名字汇聚在这两个院落中，引领着新中国文学的潮流。
0: 刘少棠加入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后，成为这两个院落的常客。他常去参加作协组织的各种座谈会、研讨会，参加周末的联谊活动。在这里，他还得到许多老作家的指点帮助。时任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的作家沙汀、人民文学主编严文景多次找他谈话，指导他写作，帮助他修改小说稿。刘少棠来这里找的最多的是康卓，他当时在作协工作，不仅在22号办公，家也住在这里。 刘少棠每写完一篇小说初稿，总是先拿给康卓看。

0: 康卓总是不厌其烦地为他提出中肯细致的修改意见，两人畅谈创作上的各种问题。时间晚了，刘少棠就在康卓家住宿。东总部胡同22号、60号是少年刘少棠永远难忘的地方。1961年，刘少棠决定再次回到大运河畔的故乡。
1: 刘少棠回到儒林村，先是住在他的表姐唐静茹家，表姐为他腾出了西厢房居住，并在饮食、穿衣等方面无微不至地照料他。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表姐家的房屋受到影响，需要翻修，刘少棠不得不搬到村外的一间小屋。这间小屋是在一道蓬蒿丛生上的沙岗上，不仅极为破旧，而且因屋中曾吊死过人而被称为鬼屋。刘少棠不信邪，不怕鬼，略经过修补打扫后搬了进去。这间鬼屋更为安静，刘少棠在这里将过去珍藏的许多文学名著又认真重读。
0: 儒林村的生活也为他积累了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乡亲们中的许多人是他小说中人物的原型。他先后完成了《地火》等三部长篇小说的初稿。1979年，刘少棠重又回到北京，当然他不会忘记他的故乡，他仍常回儒林村居住。一个作家在一个小村庄先后住了30多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刘少棠为了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不顾一切地拼命写作，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88年8月初，他突发中风，住进了宣武医院。经过专家们的紧张抢救和精心治疗，刘少棠的命保住了，却造成了左体偏瘫。伤病并没有让刘少棠停下脚步，他仍奋力写作，为创立乡土文学体系拼搏，为培养青年作家呕心沥血。1997年3月12号，刘少棠因肝硬化、肝腹水抢救无效，病逝于宣武医院，年仅61岁。刘少棠的墓地在儒林村南的大运河畔，大运河的涛声伴他长眠。他田园牧歌式的优美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页。

0: 好，听众朋友，那继续为您推荐几本和大运河有关的作品吧。有河的地方就有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古老的运河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那老作家刘少棠的一个中短篇小说集叫《运河的桨声》，就是我们国内较早的运河主题的小说。刘少棠长期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俗、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创作，是当代乡土文学的举旗人，也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的代表人物。那这部《运河的桨声》是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前期到中期，它收入了包括《运河的桨声》在内的刘少棠的早期中短篇小说代表作。这批作品大多都是以合作化时代的农村生活为背景，带有那个年代的鲜明印记和时代特色。有点年纪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感兴趣的，可以推荐您去读一读《运河的桨声》。那接下来继续为您推荐的一部作品呢，是《大运河传》，作者是夏坚勇。作家在时间篇和空间篇两条并行的行文路线当中，通过这一条运河来书写中华民族悲壮而雄烈的文明史。2500多年的战争与和平、阴谋与爱情、宫闱秘室和大野风云、政治家的铁腕和民众的苦难，在大运河的涛声中被一一诉说。读者可以跟随着作者以另外一种眼光去重读历史，邂逅苍茫历史中的一个个鲜活而丰富的人。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

0: 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很多喜欢读书的朋友都说啊，特别喜欢读杂文，为什么呢？因为嬉笑怒骂皆文章，所以杂文的特点就是犀利深刻，幽默风趣，引人深思。那即使零碎的时间随手一翻，也能够有很多的收获。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就来推荐几本值得一读的书。首先呢，就是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这本书。这本书呢，包含了王小波对社会、对道德、对自我的种种思考，还有他独树一帜的幽默感。比如，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这样的句子。虽然是一本小书，但是它越读越有趣味，道理越品越深，能够带着我们跳出这种喧嚣的世界，以局外人的眼光重新打量周遭的生活。当然，读杂文那肯定绕不开鲁迅，那也向您推荐一本鲁迅的杂文《坟》啊，坟地的坟。鲁迅先生的杂文是最值得一读的，因为他曾经也说过，杂文是匕首，是头枪，是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血路的东西。因此，鲁迅将他最辛辣的文笔和最饱满的情感都写进了杂文中。要想了解一个更鲜活、更饱满的鲁迅，读一读这本《坟》，犀利的文字背后是一颗对世人的大仁大爱之心。读过余华的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人都会被震撼到，但是呢，有一本书可以让你看到一个亲切可爱的余华。他写童年，觉得医院太平间里的哭声都充满了难以言传的亲切。他写成为父亲，像加入了一场全新的父子战争。余华的文字看似简单平实，但是你在他那种娓娓道来当中，就可以和他一起经历，一同感悟，体会另一段多姿多味、嬉笑怒骂的人生。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找来读一读余华的这本《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接下来，我们一起听故事，品书香。

在江苏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建筑群呈长方形，造型就像一艘即将扬帆的航船，停靠在运河岸边。在我们河北呢，有一座城市，整座城都是从大运河飘来的，没错，沧州。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漕运文化历久经年的浇灌与滋养，催生出沧州源远流长的文脉和艺术传承。京杭大运河的申遗成功，大运河沧州段也以崭新的面貌重新融入了新时代的城市生活。城区800多米河道经过清淤、衬砌防渗、强势护岸，建设观光走廊、滨水平台，古运河褪去旧装，焕然一新，成为了人们休闲观光的理想之地。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您去聆听千年运河的文化，走进我们河北的沧州段。悠悠运河千年流淌，它有春天的温馨，夏天的奔放，秋天的旖旎，冬天的静美。它哺育了无数文人才子，流传着无数动人的传说。看不完的人间风景，写不完的文学故事。京杭大运河沧州段北起青县李右屯村，南至吴桥第六屯，流经青县、沧县、沧州市区、泊头、南皮、东光、吴桥，全长253公里，从南到北贯穿了整座城市，并把城市一分为二。沧州是京杭大运河流经的20个城市中里程最长的城市，只要向

0: 沧州人问起大运河，所有的人会用母亲河、生命之河来形容。南运河自隋代开凿至明清，始终是国家的交通命脉。明清两代每年都有约400万担漕粮经沧州运至北京，此外还有大量瓷器、盐、煤等货物靠运河水路运输。漕运的繁忙和南北物资的汇融，给沧州带来了两岸经济的繁荣，更有了大小不等的码头摆渡。沧州段从南到北有桑园码头、连镇码头、东光码头、博头码头、沧州码头、星际码头、青县码头、浏河码头等十几处。
1: 有一个关于沧州的传说，古时候石碑河边有一座旧城，形象像趴在地上的大牛，人们把它叫做卧牛城。运河边有一座沧州城，形象像顶乌纱帽，人们叫它浮头城。相传浮头城是从卧牛城搬来的，搬家的时候正赶上黑灯半夜，全城的人一个挨一个从旧州一直排到运河边上，把旧州城上的砖一块接一块传到运河边，那边拆这边垒，只用了一宿功夫，一座沧州城就垒起来了。于是有了这样一副对联：南运石碑共涟漪，浮头卧牛两相依，城墙好搬，住家难移。这可把人们给愁坏了。第二天夜里，卧牛城的铁狮子动了起来，他来到城南，一口就把南关叼了起来。狮子头一摆，不远不近就把南关摔到了沧州城的南门旁边。铁狮子喘了一口气，又来到城西，卯足了劲儿，一下又把西关叼起来，一摆头不偏不倚地甩到了浮头城的西城门外。这时鸡叫三遍，天就要亮了，铁狮子不得不归了位。到现在旧州只有东北二关，沧州就只有西南二关。
0: 这个传说让人一下子记住了沧州的两个老城，听来也脍炙人口。但沧州城自宋代最为繁盛的旧州城至明朝迁至浮头城，是因旧城遭战乱破坏，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大运河的繁荣，交通便利，物资丰富，使一个新的城市迅速崛起，而旧城则日益衰败下去。在近几年配合城市建设的考古发掘中，沧州浮头城遗址出现了大量金元时期的瓷器和瓷片标本。这些考古发掘的成果证明，沧州驻浮头城前运河岸边的经济就已经相当繁荣，同时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当时古沧州运河翻墙林立，货物满仓，船只往来穿梭，一派繁荣景象。而城内则是古屋比邻，商铺连绵，游人如织，买卖兴隆的闹市。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是因有运河才有浮头城，有了运河漕运的繁荣，才有沧州城经济的发展。
2: 通过大运河文化，把我们沧州的这个历史文化节点、历史文化名人、沧州人特有的运河文化精神可以串出来了，比如说武术啊、杂技啊、博头的铸造酒文化、博头火柴的这种工业文明，包括东光谢家坝啊，等于这整个运河它特有的一种文脉和特有的体现的一种表象的特征，就是把它串起来。
0: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与长城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两项伟大工程，并且使用至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中国文化地位的象征之一。在京杭大运河贯穿的这些城市里，沧州是京杭大运河流经的20个城市中里程最长的城市，全长253公里。
1: 在运河贯彻的这些城市中，沧州是最得运河风水的一座文化古城， 沧州得名始于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其兴盛却源于明代运河漕运的开通。明永乐年间重开会通河，河运大兴，运河的贯通，漕运的兴盛，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一座座运河名城迅速崛起。由于地理位置的险要，沧州理所当然成为运河上的一座大码头，百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清代沧州诗人刘梦有《述沧州诗》说：“工商如云屯，行云共夜车，漕楚日夜飞，两岸闻喧哗。”这确实是当时状况的写真。
0: 有一条比苏伊士运河长16倍，比巴拿马运河长33倍，世界上开凿最早的大运河贯穿全境，沧州真是得天独厚。京杭大运河沧州段被称为南运河，它的开挖实际上比绥运河还早，远在曹魏时期就开始了。曹操攻乌桓所开那段运河称平鲁渠，明时称玉河，有运河之称是清代的事了。运河沧州段南起吴桥第六屯，北至清县李右屯，流经吴桥、东光、南皮、泊头、沧州市区、沧县、清县，是京杭大运河串起的近百座大大小小的城市中里程最长的。沧州是最得运河风水的一座文化古城。沧州得名始于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也就是公元517年，其兴盛却源于明代运河漕运的开通。明永乐年间重开会通河，河运大兴，运河的贯通，漕运的兴盛，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一座座运河名城迅速崛起。由于地理位置险要，沧州理所当然地成为运河上的一座大码头，百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清代沧州诗人刘梦有《述沧州诗》，诗里说：“工商如云屯，行舟共夜车，漕楚日夜飞，两岸闻喧哗。”这确是当时状况的写真。运河不仅是一条经济大动脉，也更是一条文化传输带。沿河一线的文化也随着南来北往的漕船汇聚到这个水路大码头上，而且迅速地同沧州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沧州独具特色的文化。著名作家蒋子龙是我们河北沧县人，他对故乡有着浓浓的情谊。在他的一篇文章《大运河水的经典》里，蒋子龙这样记录道：童年的快乐又多半与水有关，倘若生命中有一条河能陪伴终生，那便是人生一大幸运。如果某天夜里我做了一个让自己能笑醒的梦，那一定与家乡有关，但凡梦到家乡沧州，就少不了运河。沧州百姓都把运河叫做玉河，玉河里流淌的自然不是凡水，否则运河两岸就不会有那么多名闻天下的好东西，青县大白菜、沙窝萝卜、小站稻米、泊头鸭梨、金丝小枣等等。可见一方特产与繁荣跟水土好坏有很大的关系。南运河的主要河段在沧州境内，有关它的各种神奇的传说与现实强烈占据着我童年的记忆。比如凡是沧州人都知道，离运河近的村庄就富，离运河远的地方就相对要贫穷一些。运河边的地肥沃，庄稼长得水灵饱满，萝卜又脆又甜，掉在地上摔八瓣儿。西瓜就更别提了，个儿头大，脆沙瓤像灌了蜜。有一回趁着下小雨，我跟大一点的孩子过河偷瓜，那时乡间有句话，青瓜绿枣吃了就跑，好像摘枣吃瓜不算偷。本事大的孩子一次可以摘两三个，每个都带一节瓜秧， 到河里，一只手抓着瓜秧，一只手划水，西瓜浮在水面上，像救生圈。

0: 我的水性没有他们好，只能拉着一个瓜过河，还不敢摘太大的。那次恰巧被看瓜人发现了，奇怪的是他只大声吆喝，并不追赶。他要真下河抢回那些西瓜是很容易的，却只站在河岸上看着我们，一直看我们抱着瓜爬上对岸，他才回瓜窝棚。比我大几岁的堂哥说，人家是怕一追咱们一害怕呛水出事儿。河边的人厚道，自那天起我们就再没有过河偷过瓜。从蒋子龙的文字里我们看得出来，童年的生活运河的记忆是多么的深刻，而且运河边的人厚道，沧州这座城的民风淳朴。的确是这样的，和许多运河岸边的城市相比，沧州无疑显得厚重而古朴。不仅如此，传承千载的沧州武术，闻名遐迩的杂技艺术，以及独特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为这片沃土注入了蓬勃生机，也充盈起无限的希冀和魅力。
1: 运河文化在沧州的呈现是以苍凉、悲壮、豪卷为基调的。在全国独一无二的沧州武术戏既是证明。
2: 这个简单说，武术的起源要从这个原始社会说起。原始社会人们为了生存，那时候生产力比较低下，以这个捕猎为生，捕猎的需要石块，这个什么棍子打击猎物，来生存，慢慢逐渐形成武术。武术后来运用到军事上，提高了作战能力。真正武术形成要得说在宋代，那时候训练方法比较系统，这才逐渐形成武术。武术这个主要这个的盛行在清朝时期比较盛行。
1: 那个年代大漕船上都带着戏班子，戏班子多是唱昆山腔和益阳腔的，船在哪个码头泊下就在哪里演戏。沧州自古以来是享誉海内外的武术之乡，霍元甲出生在沧州，沧州还出了大刀王武等武林名家，所以素有彪不喊沧之说。沧州人用武术改良了戏曲，才有了武术戏。武术戏与戏曲的武戏不可同日而语，武戏是花拳绣腿，而武术戏是真正的武功，全部的真套路。武戏的兵器道具是假的，武术戏的道具却是真刀真枪。武戏有比较复杂的情节，而武术戏的情节往往比较简单，以套路展演为主。更早的武术戏甚至连台词和唱腔都没有，属于武功哑剧，但观众却能基本上看得出是三打祝家庄还是七擒孟获。有了南戏昆山腔和益阳腔的传入，武术戏就成为最能体现运河文化的特色剧种。当然后来改用京腔或更为豪壮的梆子腔了，沧州的本土艺术也通过这条河传向南北。沧州木板大鼓被誉为燕赵大地的神曲，它传到了北京就产生了京韵大鼓。
0: 沧州既然是运河的大码头，自然有大码头的气派和风韵，而最能体现这气派和风韵的是沧州的酒。
3: 升迁赴任者饮酒助兴，去国怀乡者借酒浇愁，船夫漕卒沽酒买醉，游玩子弟载酒寻乐。漕河之上，来也沧酒，去也沧酒，忧也沧酒，乐也沧酒。
1: 沧州的酒干脆就叫沧酒，从明代中叶就是驰名天下的国酒了。当地有传说，明末有三位老者在靠运河边上的朗吟楼上喝酒，

0: 这三位老头喝酒那才叫豪饮，当天喝的是酩酊大醉，连账也不结就走了。第二天第三天还接着来，照样喝得酩酊大醉，临走照样不给一个小钱儿，只把酒碗里剩下的一点浮根撒进楼窗外的运河里。这一撒不要紧，满河都是酒的香气呀。用这段河水酿出的酒出奇的醇香，用别的地方的水就不行。造酒的水虽取自运河，但深水不能酿酒，必须在南川楼下那段河道里，像金山和尚在江心取泉水一样，把一个锡罐子放下去，取从地下泉眼冒上来的泉水，这样才能酿出好酒。沧酒的出名也亏了这条河，从北京通州码头坐船南下的商家，到了沧州大码头上必定要下船买酒，直到船上装不下一坛酒才开船。那些诗文之士更是为了沧酒写下了连篇累牍的诗篇。明代的熊明玉、清代的钱谦益、王士慎、施润章、李调元、洪亮吉等等都留下了关于沧酒的诗篇。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更是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纪晓岚是执清代学术牛耳的大学者，他平生不饮酒，不但不饮，而且闻不得酒味儿。但是他特别推崇沧州的名酒，在《滦阳序录之五》中留下了完整而珍贵的沧酒的史料。他记下沧酒四大奇特之处，一是只卖给普通百姓，而绝不卖给官府的人喝，你打板子他也不拿出来，你出10倍的价钱他也不会卖给你。对于上好的酒，人们只是拿来互相馈赠，而耻于拿到市场上去卖。二是酿法奇特，沧酒不是一般人家能酿造出来的，必是世代相传的酿酒世家才能掌握好水火的节后。三是水奇，必须用水中地下泉眼中的水。四是饮法奇特，贮存的酒怕冷又怕热，怕湿又怕干，环境稍一变化酒味就变了。新酿酒必须放置在木架上，过了10年才是上品，一坛酒能卖到4-5两银子。如果把酒运到外地或肩扛车运船载，一晃动它就变味儿，必须把它静放几天才能恢复原来的味道。检验沧酒真伪的方法是喝南川楼水酿的酒，虽大醉却不上头，只是感到四肢非常舒服，想大睡一觉而已。如果喝运河其他段河水酿的酒，情况就反了。检验新陈的方法是在架上放了10年的可以温10次味儿不变，放了1年的酒温2次味儿就变了，一点儿也不能假冒。这里纪晓岚明写沧酒，实际上也把沧州人的性格淋漓快意地大写了出来。沧酒成为沧州人性格的一种投射，沧州人的这种耿介刚直、不阿权贵、重义轻利也全融入了沧酒的性格之中。当然纪晓岚笔下不只有沧州的酒，无论是纪晓岚的诗歌、故事，还是至今仍在运河两岸流传着的关于纪晓岚家族和他本人的传说，还是纪晓岚在运河岸边留下的足迹，都让他不能避开这条河。当年运河之风吹拂过纪晓岚的笔尖，运河之水流淌过纪晓岚记忆的时候，他还在使用着那个古老的名字——渭河。沧州段运河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还有相当规模的运航能力，所以这座城市直到现在还保留了很多沿河城市的生活习俗。1965年运河出现首次断流，随后水量逐年减少，以致几乎干涸。从1972年到2005年，沧州段运河先后9次为天津输水，达33亿立方米， 为了让天津人民喝上黄河水，沿河沧州人不惜毁家纾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也是沧州人性格的又一次写意。如今的大运河已经不再有航运的能力，沧州人民把大运河保护起来，现在成为了旅游胜地。在运河的两岸，沧州人民为运河建筑了观光走廊，走在观光走廊上能够感受到大运河的磅礴气势。到了晚上，大运河在霓虹灯的笼罩下更显壮丽。沧州人民在吃过晚饭后，在大运河的两岸散散步，欣赏一下沧州的夜色，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沧州人民很亲切地称大运河为母亲河。沧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拥有许多名胜古迹、美味的特产、厉害的武术和杂技。有了这条贯通南北的水系，就有了走出去的条件，成就了沧州人闯天下的渴望。运河穿过沧州，河水流走的只是岁月。这条河与沧州的命运虽然一次次被改写，但它最珍贵的精神不动产却永远地留存在历史的记忆里。千年大运河，千里飘书香。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有关运河的文化、运河的历史，还有城市的发展，您可以去读一读相关的书籍。那今天再向您推荐两本书，一本是英国 DK 公司出版的 DK 穿越时空的大运河，创作者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杜飞。杜飞是非常擅长用写实的手法和叙事性的情景构成方式来创作中国历史题材的作品的。这本穿越时空的大运河就是用全景图画的形式细腻地描绘了大运河的历史发展进程，把从古至今的运河串联起来，既讲述了大运河的曲折历史，也讲述了生活在运河两岸人们的文化和习俗。他选取的是大运河历史上最具特色的地点、时代、场景，然后根据考证的真实历史，绘制出了14幅全景长卷，以图画和简练文字的形式带您穿越古今，还原大运河的历史。那其中既有大运河的诞生，也有大运河发展过程当中的辉煌与坎坷，还有大运河充满活力的今天的面貌，非常值得一读。古老的中国大运河也吸引了外国人的关注。在1985年的时候，日本绘画大师安野光雅就从苏州开启了他的中国的运河写生之旅。城镇间小桥流水人家，船儿在河道中来来往往，郊外是水田绵绵，山丘上满眼都是茶园，寒山寺等古刹掩映在茫茫绿树间，游人络绎不绝。上海外滩的街道熙熙攘攘，黄浦江面上波光粼粼，货船客船穿梭如织。安野光雅创作了系列的中国的运河随笔画集，可以让您更直观地感受大运河的景色之美。其中苏州、杭州、绍兴、上海篇以40幅绝美的水彩画配上优雅的文字，为我们记录下运河这一中国传统符号的恒久魅力，应该说是一笔一画尽显着江南水乡的温婉闲适，寥寥几笔就把那种水色淋漓、质朴民风的诗意风景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让你找回遗失在历史角落里的美好记忆。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5: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6: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1: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7: 前几天读到一篇有关分享读书心得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想和收音机前的您共享。他说，读书有四个维度，或者说是四种境界：一是在书籍中逃避世界；二是在书籍中营造世界；三是在书籍中理解世界；四是在书籍中超越世界。那读书呢，可以让我们暂时忘记真实的世界，排解自己的忧闷，但是我们终究是要拥有进入世界的力量和勇气的。那在某种意义上，读书既是一种出世，又是一种入世，而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都会让你更多的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当我们越多的理解世界，我们也就越多的理解自己。我们用读书向先贤致敬，因为他们是我们追求智慧之路的前辈。只有谦卑才能让我们真正认识前辈先贤，那通过书籍，我们站在前辈的肩膀上，也许能够看得更高。但是请注意啊，即便站得再高，离天依然是无限的遥远。我们对于智慧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只有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有限，才能不断地去追逐智慧。好，首先向您推荐一本可以阅读的书，沈从文的《后半生》，作者是张新颖，豆瓣评分9.1分。这是一部传记图书。大家都知道，沈从文是被誉为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他笔下的湘西浪漫美好，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沈从文曾因精神危机一度自杀。故人背叛，社会离弃，让他几度精神崩溃。后来沈从文多了一些柔和和宽容，他屏蔽了外界的恶语，转向新的人生，去做文物研究，终于在后半生寻到了内心的宁静。其实我们普通人的人生也同样会遇到无数的难以逾越的困局，与其作茧自缚，不如像沈从文那样另开新局吧。好，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本书。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7: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短暂而有限，所以要透过他人的眼睛，借助他人的触手，不断延伸自己对世界的感知。百态故事，况味人生。那今天首先我要带您走进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的领袖嵇康。一个人越真越有格局。嵇康生于官宦人家，人生道路却与父兄截然不同。父亲嵇昭曾任治书侍御史，相当于就是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室。哥哥嵇喜智勇双全，还当过太仆，做过宗正，是齐王司马攸的得力助手。由于自幼丧父，嵇康由母亲和兄长抚养，因为怜惜他无父又体弱，并不严加管束。就这样，世家子弟却如林间飞鸟般的自由成长。 小嵇康天性聪颖，对各类技艺都很感兴趣，又悟性极佳，无师自通，而且博览群书，很快就以奇才之称闻名乡里。光阴似箭，眨眼间，昔日的聪慧童子长。

0: 成了潇洒不羁的青年。嵇康的不羁要从外形说起，嵇康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美男子，龙章风姿，天质自然，这是晋书当中对嵇康外貌和仪态的描述，那简直就是人中龙凤啊。世说新语当中也写道，嵇康身长7尺8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潇潇素素，爽朗清举。而且还有更夸张的描写，说嵇叔夜之为人也，炎炎若孤松之独立，其罪也，魁峨若玉山之将崩。站如松，坐如钟，即便是酩酊大醉倒下，也像玉山将崩一样。玉山将崩这个成语恐怕只有嵇康担得起。但是嵇康虽然颜值高，却是不修边幅，只有闷痒难耐才会去沐浴。曾经在《见字如面》这个节目当中，演员何冰就读了一封嵇康写给朋友的信，当然是以现代文的方式为我们解读的。
1: 我很小就没了父亲，母亲和哥哥教纵我，正经的书我就没读过，性情懒散，筋骨无力，肌肉松弛，头发和脸10天半个月不洗一次，要不是特别的闷痒，绝不洗澡，撒泡尿都得忍到膀胱发胀才起身去解决。骄纵的日子长了，就生成了孤傲散漫的个性，行为简慢无礼，这副又臭又硬的德性能被朋友们宽容，只是因为不计较罢了。这就像那些鸟兽啊，小的时候加以驯化，它就能有规矩，要是长大了才去管束，必定是乱踢乱踹，宁死不屈。你就是金标玉佩，锦衣玉食，它还是更迷恋山林和草原。
0: 嵇康在给友人的信里表示，生性不羁，难忍做官，比如自己爱睡懒觉，做官就要早起，如何使得？再比如他说自己最喜野游，性之所至，席地而坐，抱琴吟唱，为官却要枯坐衙内，不可不可。他还开玩笑似的说，做官要端坐堂上，难免腿脚麻痹，本人满身虱子，如何忍受？最重要的是生性散漫，而做官必得案牍劳形，应酬往来，那简直跟坐牢一样。为了加强说服力，嵇康还用麋鹿来举例子，说一头麋鹿如果幼时被驯服，那长大后便会服从管束，倘若成年后再去约束，即便配上金龙头喂养肥美的饲料，它还是会强烈思念自由山林野外风草。言外之意就是，我自幼习惯无拘无束了，做官好处再多也不稀罕。其实约束只是外因，潇洒不羁是流淌在嵇康血液里的真性情。最能体现这份真的，不只是生活细节，而在于他的作品。论诗，嵇康写诗发乎本心，爱憎分明，却又清俊自然。论书法，他喜欢恣意洒脱的草书，作品被赞为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众鸟食集，群乌乍散。论音乐，嵇康更是名家，他常常抱琴在松下水边，超逸的琴声就是他潇洒的心声。相似的灵魂终会相遇。三国魏正史年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还有刘伶、王戎以及阮咸七人，常常聚在山阳县，也就是今天河南辉县一带的竹林之下，清谈喝酒，纵歌，肆意酣畅，史称竹林七贤。
2: 曹氏与司马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日益激化，残酷的政治斗争带来的死亡恐惧，深深地笼罩着名士阶层。
3: 一些知识分子有意的就避开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去到竹林，到一方净土去韬光养晦。
4: 当时名士们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动叫做清谈。嵇康领衔的竹林七贤，他们都崇尚自然而贬义名教。嵇康提出的 越鸣叫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

0: 值得一过。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风神俊秀的嵇康竟然爱好打铁。他在后院的柳树下搭建了锻铁铺子，又在树旁引水为池，打铁累了便泡在池中休憩。在富有节奏的叮叮当当的锻铁声中，嵇康的心越来越澄澈安定，水池里泡一泡又让他痛快淋漓。如此的酣畅，在权臣幕府的曲意逢迎又怎能比呢？
1: 在天门山山路，他建起了打铁铺，打铁淬剑。天高云阔，嵇康淬一支剑，写一首游仙诗，谱一曲广陵散。他那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自我，在自然中得到了安慰。

0: 嵇康在历史上以狂傲著称，他有一个粉丝叫钟会，此人也是名门之后，在官场游刃有余，不到30岁便被封为关内侯，也是很傲气的人。可是面对嵇康，那简直就是谦卑。嵇康精通玄学，又善写文赋，钟会写完了4本论，一直想找个机会面见嵇康，求得一下指点，可是又担心偶像瞧不上自己的文章，到了嵇康的住处迟迟不敢拿出来，在门外溜得来溜得去，不敢进又不愿回，最后隔着窗户把书稿扔进去，匆忙离去。显赫之后，这个钟会又再次拜访嵇康，自觉今非昔比了，可是不料偶像却是不理不睬。
1: 一天，钟会来到嵇康的住处，想进行结交，但嵇康却不予理睬，独自扬锤打铁，完全漠视钟会的存在。受了冷落，钟会忍不住转身要走，这时嵇康终于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也不甘示弱，回敬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此后钟会便怀恨在心，这也为后来嵇康的悲剧埋下隐患。
0: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意思是提醒钟会记住今天的冷遇，不要再

0: 自取其辱了。钟慧从此怀恨在心。再来说另外一件事，曾经权臣司马昭想召嵇康为官，嵇康只因不愿俯首帖耳，就躲去了河东郡。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嵇康生来就不是做官的人，他崇尚老子、庄子，觉得做人就应该是顺应天性，自由伸展，什么儒家的伦理纲常通通靠边站，官场的约束又那么多，他当然不会自投罗网。
1: 认为呢，要越超越这个名教而直认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很明确的有政治态度。这个政治态度呢，就是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因为司马氏集团推行的是名教，以名叫什么叫名教？是以名立教，要立各种各样的，就是符合儒家规范的名来作为教化。因为他这个口号，等于是明确的提出了和司马氏集团进行决裂的一个口号。像商汤是造了夏桀的反，周武王是伐纣的，那么周公呢是推行这个圣王这套这个政治理念的，那么这样一些圣王的所谓功德，被嵇康看起来，他说我是非薄的，我认为这些人都不对，叫非汤武而薄周孔，连孔子一道进行鄙薄，所以这就等于向司马氏集团，你所宣扬的东西我都是反对的，我不支持你。所以这个口号呢，对这个司马氏集团想篡夺曹魏政权，当然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扰，一个阻碍。
2: 哎，少爷，为兄即将出任从事中郎，两年前与你所谈之事，不知你
3: 据元兄
4: 其所欲，不施于人，你可以试以金镖，降以佳肴，而我思长陵而志在封草也。若再提及此事，你我恩断义绝。
5: 回绝了山涛引荐的同时，嵇康还写下了千古流传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书中以自己喜欢睡懒觉、喜欢抱琴行吟不能坐班、喜欢挠痒痒不能穿官服、不喜欢写信、不能胜任公务案牍之累、不喜欢吊丧、不喜欢俗人、不喜欢机务缠身等七不堪，明确拒绝了在司马氏当局下为官，同时还提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时代呐喊和抗争。
6: 他这个提倡思想自由啊，这个不用那过去那老一套来束缚人思想。嵇康跟山涛的关系非常好，亲密得很，实际上那个左脚是表面的，实质内容上呢，就是嵇康不愿意跟司马氏合作。
0: 其实嵇康想绝交的不是山涛，而是独揽大权的司马氏。我们都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史书记载司马昭闻而怒焉，勃然大怒，对嵇康起了杀心。可嵇康好像还生怕得罪不够似的，又画了一幅画叫《潮游洗耳图》。相传许由听到尧想让位给自己，觉得污俗不堪，便跑去水边洗耳朵。朝父得知后，觉得洗耳之水太脏，不让牛在下游饮水。嵇康画这样的一幅画，是表明根本不屑与司马昭为伍。痛快是痛快了，却是在日后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嵇康的狂傲，也是坚持正义的豪情和深入骨髓的不屈。公元263年，嵇康的好友吕安的妻子被兄长侮辱，嵇康与这兄弟俩素有往来，他就从中调停，可是哥哥却恶人先告状，去官府诬告弟弟不孝。嵇康义愤填膺，挺身而出，要给吕安作证，写下了与吕长悌绝交书，将哥哥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而这个时候，先前我们说到的那个人钟会落井下石，和司马昭合谋以言论放荡、害时乱教的罪名定了嵇康和吕安的死刑。嵇康在狱中写下了忧愤诗，恨苍天无眼，却不悔仗义直言。这一年

0: 39岁。
1: 公元263年，洛阳东市刑场，嵇康即将被问斩。他被司马昭扣上不孝的罪名，这背后是钟会愤恨的谗言。嵇康是一条卧龙，千万不能让他醒来。
2: 上书给司马昭，要求把他留下来做他们老师。
3: 当时整个太师的规模也就这么大，都须为他请愿，要求释放他。这样就让司马氏真正的感觉到，我们要取代曹魏的阻力是多么的大。他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人物，所以只好杀之。
4: 在临行之前呢，他叫他的哥哥嵇奚拿了一把琴，就来弹一曲《广陵山》。在弹《广陵山》之前，说了一句话，他说：“不恨沈氏，只恨你广陵山失传。”
0: 当年我曾游于洛溪，目宿华阳亭，夜遇世外高人，习得神曲《广陵散》，始终谨记教诲，从未传于外人。今日愿以此曲作别诸位，只可惜这《广陵散》怕是要成为绝唱了。
1: 嵇康看一眼人群，看一眼落日，席地而奏《广陵散》。一曲终，嵇康死，未尽风骨绝。
0: 嵇康的智慧和文学才华可能比不了谢安、诸葛亮、曹植，真正让他脱颖而出的是与生俱来的真性情，是可抛世俗挂碍的洒脱，是我们所羡慕的那种放得下。人这一辈子舍不了、放不下、丢不掉、忘不了的太多了，是太多的人生枷锁。而嵇康提醒我们，不要越活越狭隘，只有一次的生命可以活得更宽广些。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共话河北，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清河羊绒小镇管委会主任王忠杰王主任。你好王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首先请王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清河羊绒小镇景区的基本情况吧。我了解到的我们的羊绒小镇

0: 啊、哦，当然可以，主持人。啊，很荣幸啊，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清河杨龙小镇的基本情况。我们清河杨龙小镇呢，规划的总面积是3.2平方公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规模了。它主要分为时尚商贸区、生态休闲区、电子商务区和综合服务区这么4个板块。啊，首先来说的话，时尚商贸区它占地面积达到1平方公里，这里包含了杨龙品牌服饰门店，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挑选各种啊款式的杨龙制品，
1: 嗯，
0: 还有旅游消费这个休闲的街区，在购物之余啊，游客们可以在我们这里漫步，感受小镇的独特的氛围。啊，另一个呢，我们小镇上还有一个生态休闲区，它的占地面积也达到1.2平方公里。这里原来这个是一片废弃的这个荒地，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啊，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水域宽广、风光秀美的生态公园。我们里边种植了大量的观赏植物，比如说红叶碧桃啊、海棠啊、国槐、银杏等等这个树木啊，我们有13000多株，灌木呢有2000多棵，啊，地被的话，我们是35万平的一个全部一个达到个绿化，
1: 嗯，
0: 荷花呢，我们有一个1万多平米的一个荷花塘，啊，当然我们小镇还有一些小镇的街头公园，
1: 嗯，
0: 能够为游客还有当地居民提供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电子商务区，啊，在我们这儿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的科技，将杨龙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汇聚了众多的电商企业和人才，推动着杨龙产品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啊，还有一个就是综合服务区，则是我们为整个小镇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保障，包括餐饮、住宿、娱乐啊等等的各种配套设施。目前我们杨龙小镇已经入驻了700多家的这个企业和商户，年到访的游客达到了20万人次。年销售额超过了70亿元，啊，并且在2024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还被评为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啊，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省级信用园区建设试点，啊，河北省纺织服装行业的优秀市场等一系列的称号。
1: 嗯，这些殊荣真的非常了不起啊！那咱们景区的特色和亮点有哪些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首先，我们景区的特色与亮点呢是非常不少的啊。第一点来说的话，就是小镇的旅游功能非常完备。我们建设了中国杨龙博物馆，啊，在这里呢可以通过这个实物、图片、文字啊，还有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啊等形式，让这个游客呢能深入的了解杨龙的起源、发展的历程以及未来的展望。我们在小镇上还设了杨龙的主题公园，啊，是一个充满杨龙特色的一个休闲场所，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地享受美好的时光。我们还建设了小镇客厅，啊，猫的广场，啊，针织智能工厂和新电商的孵化中心等等一些，也能为游客提供不同的旅游观光的啊这样的一个体验。
1: 嗯，
0: 啊，我们逐渐形成了这个工业生产加旅游体验，然后有形市场加网络市场的这样一个互动的特色。游客们不仅可以参观我们的杨龙的制品的生产过程，啊，更能够了解杨龙制品是如何从原材料变成一件件精美的这个服饰品的，啊，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市场能够轻松啊购买到你自己心仪的杨龙制品。我们面向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周边这个400公里的范围内，我们推出了清河一日游的工业旅游线路，这条线路现在非常受欢迎，每年都能吸引数十万的游客前来我们小镇上旅游购物，啊，他们可以在这里了解我们杨龙的文化，啊，感受清河文化的这种魅力，包括感受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独特的一个体验。在产品方面来说的话，我想说我们杨龙小镇上的这个产品啊是应有尽有，现在的这个店铺啊达到700多个企业和店铺，啊，这个产品呢包含着这个杨龙衫、杨龙裤、杨龙围巾啊、杨龙大衣 这个非常常见的。另外呢。

0: 些羊绒的护腰、护膝，啊，这个袜子、手套、拖鞋等等的这个羊绒制品，我们都有。
1: 对，品类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嗯，啊，在我们这里，这个近些年啊，我们还引进了一些，这个真丝的啊、棉麻类的这个一些服饰产品，形成了以羊绒秋冬服饰为特色，啊，棉麻真丝啊服装啊为补充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发展的一个服装专业市场，啊，游客们置身我们小镇，就仿佛来到了一个羊绒的海洋，能够在里边尽情的徜徉，啊，各种各样独特的这个羊绒制品琳琅满目，也能够让人流连忘返啊。
1: 我觉得真是太丰富了，听您这么一介绍啊。那在打造这个消费新场景方面，咱们景区都做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呢？
0: 对，现在这个按照省市提出来的打造一个多业态融合发展的这个新消费新场景，我们也充分利用了羊绒小镇的文旅这个产业资源啊，文商旅融合发展，不断努力提高我们的环境质量和完善我们的服务功能。2020年以来，我们按照国家4A 景区的标准，投资了2.35亿元，对羊绒小镇，啊，建筑功能、景观及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改造提升。比如说，我们对羊绒小镇的东门户进行了一个提升，让小游客们一进入小镇就能感受到独特的魅力。东广场也进行了一个改造，成为了一个集休闲娱乐购物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广场。我们还建设了游客服务中心，啊，为游客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啊，这个羊绒龙都商业街呀，也进行了改造，提升了这个商业氛围和购物体验，啊，实现了这个产景城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模式。
1: 嗯，
0: 啊，截止到现在啊，我们这些项目啊，全部已经建设完成了，极大的提升了小镇的景观风貌，也完善了我们市场的这个旅游休闲的这种体验，
1: 嗯，
0: 功能。我们又进行对小镇啊进行了一个改造更新，啊，总投资啊达到了1600多万，啊，全面提升了小镇的这个环境，啊，我们实施了道路的更新，让游客们出行啊更加便捷，啊，色彩提升，让小镇啊更加绚丽多彩，绿化改造，我们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市容提升啊，则让小镇的整体形象更加的整洁美观，啊，通过这一系列的工程吧，我们算是把羊绒小镇的颜值和功能又进行了一个提升，
1: 嗯，
0: 也大大改善了小镇的人居环境，啊，让消费者啊，能够在这儿购物更舒心，啊，更方便，啊，更满意，
1: 嗯，
0: 啊，现在我们羊绒小镇已经成为一个以羊绒和电商为核心的，集文化创意、商贸购物、旅游休闲这样为一体的龙商旅融合发展的一个示范区。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咱们游客服务中心有哪些独特的功能呢？
0: 这个我们游客服务中心啊，位于小镇的这个东广场入口处，它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它是一个地球的形态展现出来的。它的直径呢有21米，啊，主体呢有2层，啊，使用面积达到了一个350多平。啊，这样一个建筑，这个建筑的寓意呢，是我们清河羊绒走上全球，
1: 啊，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1: 哦，网红打卡地。
0: 对对对，啊，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内呢，我们提供了这个7方面的服务。首先是迎宾服务，啊，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我们工作人员啊，会热情地迎接每一位游客，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这个热情和友好，啊，另外呢就是旅游咨询服务，啊，这是也是我们重要的一项工作，啊，我们可以为游客们提供景区的各种信息，包括景点的介绍、旅游线路的推荐、餐饮住宿信息，啊，当然我们也会给大家推荐我们一些 重点推荐的知名的羊绒服饰品牌，让大家能够选择这个好的这个羊绒制品。另外，儿童托管服务可以让带着孩子来的游客呢更放心的游玩啊，我们会把孩子们照顾好，
1: 把孩子放到咱们这儿，
0: 哎，对，
1: 大人就可以去逛街，
0: 哎，对对对，啊，然后还有行李寄存服务，这个让游客们出行更加方便了，是吧？啊，交通这个集散，这个服务啊，可以为游客啊提供这个我们的一些交通工具，是吧？我们还有电瓶车啊或者什么，能够方便他们前往自己想去的地方。啊，经营配套的服务啊呢，是为景区内的商户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支撑和保障。啊，我们还有一个文创服务，可以为游客提供这种各种具有羊绒小镇特色的文化产品，啊，让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1: 那可以说咱们这个服务是非常的全面，非常周到了啊，想的也是非常的细致。那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0: 啊，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啊，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环保措施，我们非常注重的是垃圾分类和水资源的保护。在垃圾分类方面，我们在景区内设置了多个分类的这种垃圾桶，引导游客商户正确进行垃圾分类。啊，我们还会定期组织环保宣传的活动，提高大家的环保意识。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对这个垃圾的回收和处理，啊，确保垃圾能够及时的得到处置。在水资源保护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啊，刚才我给大家介绍，我们有一个青莲江生态园，实际是原来一个荒芜的一些水坑，现在呢，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管理还有维护，啊，定期进行水质的监测，现在成为了一个这个水长率啊水质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游玩的一个去处。我们也会倡导游客们节约用水，共同保护我们的水资源。另外，从羊绒制品来说，我们作为羊绒小镇，肯定要说到羊绒制品。
1: 对，
0: 我们更注重打造原生态的羊绒制品。啊，就是羊绒是有这个原生态的三个颜色，啊，白色，啊，紫色和青色，啊，我们会用这三个颜色配比做出原生态的不用染色的羊绒制品服饰，啊，让大家倡导生态环保的这样理念。啊，原生态羊绒啊，也是我们这个选用这个自然天然的这种无污染的原色羊绒，在生产的过程中，然后能生产出更加健康、更加亲肤的这种这种羊绒制品，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能够体验羊绒的这种原生态。在这个生态环境的监护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我们把这个羊绒文化这6000多年来的羊绒文化进行了一个挖掘和传承，在我们羊绒博物馆里进行了一个展示，这里边收藏了这个羊绒服饰啊、纺织机械文化这个典籍等等这个文物有数百件，还用一些大量的图片资料这个能够让游客去看到这个羊绒的更多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这也是我们对羊绒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是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展示。我们还实施了一个羊绒制品的追溯可溯源的这样一个体系。只要在我们羊绒小镇买一些羊绒制品上面我们会有一个二维码，会体现出来这个羊绒原料的产地然后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厂整个过程因为这个羊绒制品这个质量可能参差不齐，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可溯源让大家对我们羊绒小镇的制品更有一个认可度我们羊绒小镇也联合了一些这个我们清河的一些头部企业专门在做这个事情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制品是在内蒙古或新疆的哪个牧区生产的原料，然后是在哪个工厂、哪一个车间、哪一台设备上加工出来的，
1: 和追溯到 都能追溯到这儿。
0: 对对对，让每一件这个。

0: 羊绒制品啊，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身份证吧，算是。
1: 哦。
0: 终端消费者啊，可以在这个扫码以后，能够把这整个过程，啊，会了解，啊，然后对他自己买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啊，然后，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识，啊，还有认可吧，算是。在我们推动当地社区发展方面，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我们不断提升景区的这个基础设施水平，还有人居的这个生态环境。自这个我们这个景区成立以来，我们始终把提升游客体验放在首位，持续提升景区景观质量和服务质量。是刚才我介绍到的，我们还专门实施了一些羊绒小镇的改造提升。然后这样的把这个产城景整个全方位的多业态的进行一个融合，这个提高了我们小镇的这种景观风貌，也完善了我们的这种服务功能，让大家更有这种体验感。我们还带动了实体经济的一个转型发展。在景区的这个持续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断提升了这个羊绒小镇乃至我们清河羊绒的这个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了这个京津冀周边的这个游客到我们羊绒小镇来旅游购物，每年超过20万人次，销售额我们也达到了这个超过了70亿元，由于这个羊绒衫羊绒制品在景区中的这样一个热卖，我们还把这个以生产加工原料为主的这个清河羊绒产业这个推动它不断的这个进行一个产业的转型升级吧，算是。
1: 咱们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举措呢？
0: 另外我们是在吸引和培育大批人才方面，这个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让更多的人到羊绒小镇来创业就业。我们这个景区商业氛围很浓，入驻的这个服饰企业门店达到了这个700多家，注册的这网络店铺超过5000家，我们直接或者间接带动着就业岗位有1万多个。随着景区的蓬勃发展，实际更多的人能够到我们羊绒小镇来创业就业。然后他们有思想有头脑，敢想敢干，成为现在清河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坚力量。
1: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确实是做了非常多的这种便民惠民的工作啊。那咱们在市场推广和合作策略方面，咱们景区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0: 在市场推广方面，我们加大了对外宣传的力度，不断提升清河羊绒以及我们羊绒小镇的这种知名度。我们与央视、河北电视台、河北日报等国家省市级这个媒体进行合作，通过录制既有好物等专场推介栏目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宣传报道，全方位多角度的能够呈现出我们羊绒小镇的特色优势，擦亮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品牌形象。我们还积极开展了这个线上和线下融合发展的一个活动，提升游客的这个购物体验，激发消费活力。在线上我们整合了一些营销资源，搭建了网红加直播、节庆加微营销的等等的一些消费新场景。我们还开设了羊绒小镇景区的官方账号培育羊绒小镇的这个旅游的这个粉丝吧，打造这个指尖营销的这样一个策略，充分利用这种微信微视频等等的这一些新媒体手段形成强大的一个冲击力和轰动宣传的效果。在线下呢，我们积极参加这种各种的旅游展会，还有全国的这种一些商业的一些活动包括展会，然后展示我们的这个羊绒产品和旅游资源吸引更多的这个游客和消费者能够到我们羊绒小镇来。通过这些市场推广我们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游客数量每年都在不断的增加，市场影响力也在不断的扩大，品牌的知名度也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我们每年的羊绒制品的销售额也在不断攀升。

0: 生，也算是为清河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小镇的一个贡献。
1: 嗯，的确是非常有成效的啊。那相信咱们羊绒小镇呢也会越来越好。那对于景区的未来规划又有哪些呢？
0: 对于我们未来的规划，我想有一个是从两个方面介绍吧。一个是从近期我们在这个小镇的这个项目建设上，我们是把易波克广场、云汇中心、清河数字羊绒总部、羊绒新城等一大批的这个基础设施项目作为重点会有一个开工建设。
1: 嗯，
0: 这些项目全部到位以后，这个我们这个是以社会资本让他们进行一个投资，总投资的话达到了一个36亿元，总建筑面积超过80万平米。这些项目建成以后能够进一步的丰富我们的这个商务办公培训孵化、餐饮健身休闲购物等等的这个景区的这种业态，实现年增收这个10亿元，带动就业10000多人的这样一个规模促进产城深度融合发展。从长远来说的话，我们羊绒小镇是将坚持产业和市场双轮驱动的这样一个模式，以制造智能化、产品刺激化、设计原创化、渠道多元化为这么一个实施路径，致力于打造羊绒制品的流行趋势发布中心，羊绒时尚设计引领中心，成为以羊绒服饰为主要聚集区的这样一个全品类服饰的一个聚集区，引领世界潮流打造一个东方米兰，让清河羊绒能够温暖全世界我们将不断地提升我们的产品质量和设计水平加强与国内外的这种知名的设计师包括知名的这些企业的合作与交流，推动清河羊绒产业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1: 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清河的羊绒小镇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呢？
0: 非常这个高兴在这儿呢能够给大家推荐我们的清河羊绒小镇我们想的是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我们清河羊绒小镇的独特的魅力和这个丰富的羊绒制品的这种体验在我们这个完善的设施、精彩的活动、美丽的环境以及我们清河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这种影响下我们邀请全国全世界的消费者游客能够到我们这儿来进行旅游购物，然后到我们这儿来能找到你专属于清河羊绒小镇的独特的旅游体验。
1: 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期待更多游客能够来到我们的羊绒小镇。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清河羊绒小镇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尽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开心茶馆，
1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8: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19: 顶我干嘛呀？
18: 啊，对对，对对，你
19: 不你
18: 干嘛？
19: 站这边。
18: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9: 不是，
18: 哎啊，
19: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18: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19: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18: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19: 不是
18: 单口相声，
19: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18: 啊、对对，
19: 我跟
18: 单口相声，哎，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9: 仨个行吗？仨个干嘛？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18: 不是
19: 你干嘛呢？您这，
18: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9: 你什么意思你？
18: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9: 是啊，
18: 对不对？
19: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18: 哎，对，凭什么呀？
19: 这怎么叫
18: 凭什么？
19: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啊？
18: 哦，编导安排的。
19: 对呀、啊，
18: 那我谢谢编导啊。
19: 对，
18: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9: 您这是祝福的吗？
18: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19: 对呀、啊，
18: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19: 我学十五年了。
18: 各位听听。我学五年了，他才学十五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19: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18: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9: 不是没听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18: 是
19: 你过
18: 了，是
19: 你上这边去。
18: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9: 你问我什么？
18: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9: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18: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9: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18: 哎，三儿，三儿，
19: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18: 三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到，扯了，
19: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8: 你非要逗是吗？
19: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着，
18: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9: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18: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19: 来，你来，
18: 不是你，
19: 那你得站这边，
18: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行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9: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着。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18: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9: 就是
18: 你撒什么泼呀？
19: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18: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19: 对呀、啊，
18: 吃功夫的知道吗？
19: 是啊。
18: 八扇屏你懂吗？
19: 对，说
18: 我给大家讲一讲。
19: 好，您讲吧。
18: 八扇屏这个段子
19: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啊、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

0: 而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对，
0: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2: 对，
1: 是吧？嗯，
2: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0: 是，
2: 我跟您说
0: 啊，
2: 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0: 对，
2: 其实不止，
0: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2: 对，
1: 对，
2: 嗯，哎，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0: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2: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0: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2: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0: 没搅和，你逗哏，你
2: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0: 啊，
2: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
0: 啊，
2: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0: 对，
2: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0: 知道啊。
2: 不知道我告诉你，
0: 我说我知道。
2: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0: 对啊。
2: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是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0: 你说的是人话吗？
2: 就是这贯口啊，
0: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2: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0: 啊，这就是贯口，
2: 哎，
0: 啊，
2: 这个八扇屏
0: 啊。
2: 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0: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2: 哎，对对，我来了，我
0: 好好好，
2: 来了这个，
0: 那你来吧，
2: 好不好？
0: 行，来吧。
2: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0: 啊，对，我向您学习
2: 观摩，
0: 好
2: 好好，
0: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2: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0: 你穷疯了吧你？
2: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0: 哎，行，我学学金劲尺寸。
2: 好啊。
0: 哎呀，
2: 搭句话，搭句话，
0: 搭什么话？
2: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我
0: 是，啊，这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好，你什么人啊？对
2: 对，
0: 你就不是个人，
2: 你才不是人呢你，
0: 啊，
2: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0: 不是你什么人吗？
2: 废话
0: 啊，
2: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0: 就是，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2: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
0: 啊，
2: 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
0: 啊，
2: 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喽。
0: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2: 不是，
0: 你叫拆了，
2: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0: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2: 哎，就漂亮。
0: 行行行，
2: 好不好？
0: 那开始吗？
2: 啊，可以。
0: 我给你搭一句话，
2: 搭一句话
0: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2: 哦
0: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2: 怎么样？
0: 奥特曼吧。
2: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0: 对。
2: 奥特曼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
2: 那么好了，
0: 啊，
2: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0: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2: 你诚心是怎么着？
0: 这番你没有啊？
2: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0: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2: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0: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2: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0: 你经常，那个，哪个？
2: 猛撞人那个。
0: 莽撞人你熟？
2: 莽撞人，
0: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2: 你说莽撞人啊？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2: 对，
0: 您就拿我当一个
2: 啊
0: 莽撞人吧。
2: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1: 你要疯了是怎么？
2: 我说这个啊
0: 啊，
2: 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0: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2: 什么？哎呦，莽撞人？
0: 对，
2: 嘿，
0: 啊，
2: 莽撞人
0: 啊，
2: 是你也配？嗯，
0: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1: 嗯，
2: 那我心里也痛快。
0: 来吧，
2: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
0: 哦，
2: 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
1: 哪儿来着？
0: 大树楼桑。
2: 对，
1: 嗯，
2: 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0: 蒲州解良县，
2: 解良县那边，
0: 什么词儿？
2: 哎，三弟姓张名飞，
0: 嗯，
2: 自己得。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0: 涿州范阳郡，
2: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四弟他是赵哎，就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0: 你这是猛撞人？
2: 猛撞人？
0: 你这么说猛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2: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0: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2: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0: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2: 不是，你看没看
0: 人家背的什么呀？这叫
2: 身段，
0: 人家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2: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0: 这还不重要。
2: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0: 教育我什
2: 么，让你明白，
0: 让我明白什么？
2: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2: 张飞是莽撞人啊？
0: 张飞是莽撞人？
2: 对，
0: 谁跟你说的？
2: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0: 老先生这么
2: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0: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2: 怎么了？
0: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2: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0: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2: 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2: 不知道。
0: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2: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0: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2: 哎，对，
0: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易得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二十余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到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

0: 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1: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2: 真棒。
3: 妈，我考上大学了。
2: 太好了。
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2: 好好好。
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6: 上个台来跟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应该的。
6: 我叫杨家东，
7: 这是他，
6: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嗯，不足一提。嗯，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7: 我
6: 刘雪怡。嗯，雪怡这个人呢，
7: 不是，你等会儿，你那舌头该晕了，知道吗？
6: 这是什么话？
7: 什么叫刘雪怡呀？
6: 那你叫什么呀？
7: 刘学义。
6: 对，刘学气。哎，刘老师这个人啊，
7: 你嘴里边塞袜子了。
6: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7: 刘学义。
6: 学义，
7: 这是我名字。
6: 刘学义，刘老师。哎，非常的优秀。
7: 哎，您客气了。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都棒，
7: 打小学嘛。
6: 最厉害的是什么呀？
7: 什么呀？
6: 有文化，有知识。哦，这知识从哪儿来呀？
7: 哪儿？
6: 从书本中来。
7: 我倒喜欢看书。
6: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书中自有颜如玉。
7: 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6: 对，哎，书中自有格格屋。
7: 格格屋干嘛呀？
6: 那怎么着？
7: 黄金屋，
6: 甭管有什么吧，啊，书里边有您想要的一切，
7: 什么都有，
6: 那叫开卷有益。
7: 对对对，
6: 我就特别喜欢看书。
7: 啊，您喜欢看书？
6: 非常喜欢。
7: 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6: 知道我最喜欢看什么吗？
7: 什么呀？
6: 最喜欢看三国。
7: 三国
6: 有没有？
7: 有啊，
6: 三国杀。嗯，这个书我非常的喜欢。
7: 不，您喜欢玩游戏是吧？
6: 游戏干嘛？
7: 三国杀吧，那是桌游游戏啊。
6: 你不知道四大名著三国杀。
7: 没有，这个书没有这个啊？那叫三国演义。
6: 对，啊，对对对对，也有叫三国演义的。
7: 什么叫也有啊？
6: 三国演义我看过啊，打小就看。
7: 是吗？
6: 就这么跟您说吧，啊，我从没记奶的时候就看了6000多遍。最喜欢看的就是三国。您平常喜欢看什么书？
7: 跟您一样。
6: 怎么着？
7: 我也喜欢看三国。
6: 也喜欢三国？
7: 也喜欢。
6: 也跟我一样。哎，6000多遍。
7: 哎，没有，我虽然没有6000多遍啊，啊，但是我自认为比较精通。
6: 嚯，
7: 很了解三国。
6: 这么说您看这三国看得比我深，
7: 比你多。
6: 您精通到什么程度？
7: 跟您这么说吧，啊，三国呀，我能默写。
6: 默写？
7: 哎，这么些年了也不看了啊，兴许现在要默写吧，丢个标点符号什么的也背不住。
6: 这玩意儿呢，您确实看得比我深啊。那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啊，我跟您请教请教。
7: 你随便问。
6: 太好了，
7: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6: 您知道一定告诉我。
7: 我告诉你没问题。
6: 先问您头一个问题。
7: 你说。
6: 您说这三国是哪四个国家呀？
7: 哪四？你看过三国吗？
6: 看过呀。
7: 什么叫哪四个国家呀？
6: 三国。
7: 三国，三个国家。
6: 哪三国？
7: 魏蜀吴。
6: 不还一国群雄吗？哎，这
7: 您这还是三国杀呀？
6: 那怎么着？
7: 没那个，就是魏蜀吴，就这三国，
6: 就这三国。
7: 哎，
6: 行，那咱说啊，这三国里边，有那么些个 NPC 呢吧？对吧？
7: 不，您都什么话？您这还是玩游戏呀？这个
6: 不是就小人儿，
7: 人物。
6: 对，哎，人物，
7: 人物。
6: 您说有那么些人物，一共有多少位？您知道吗？
7: 我跟您这么说，你要是问别人啊，可能就难住了。
6: 是，
7: 幸亏你问到我了。
6: 怎么着？
7: 我告诉你，记住了啊，整个《三国演义》里边，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有姓无名的，有名无姓的，总共加起来一共1247。

0: 友们真应该来点掌声了。哎，确实人家下功夫了。
1: 那是
0: 一个星期没睡觉查的吧？哎，生怕被人问住。
1: 没有，就是比较精通。
0: 好，咱就说这么些人啊。这么些人物里边啊，让您来说，谁的能耐最大？这知道吗？
1: 谁的能耐大？
0: 对呀，
1: 这你算问着了。
0: 怎么着？
1: 再告诉你，记住喽。你不是说谁的能耐大吗？
0: 对呀，
1: 诸葛亮能耐大。
0: 谁？
1: 诸葛亮。
0: 对，人家说得好，老朱是有能耐，对吧？老朱这个同志，他不
1: 叫老朱，
0: 那就叫什么？
1: 人家是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孔明先生，道号卧龙，懂吗？
0: 那我不管那个，我就问你，他有什么能耐？
1: 能耐大了去了，
0: 你给说说。
1: 首先说吧，孔明先生，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后败五乡侯。诸葛亮能耐大，
0: 还真有文化啊。
1: 那是
0: 出口成章啊。话不多，简而明，几句话说明白了。
1: 对呀，
0: 诸葛亮能耐最大。
1: 是啊，
0: 堂堂堂一套一套的。你干过传销吧？
1: 对，我干传销干嘛呀？
0: 那怎么能那么利索呢？就
1: 我了解精通，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说得好。诸葛亮不对吧？我跟您探讨探讨啊。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1: 对呀，
0: 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自个儿在五丈原摆下七星灯求寿。
1: 对，
0: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快显灵。
1: 行了。诸葛亮跑这跳大绳来了。
0: 不是这个。祝我生日快乐。
1: 没这个。这也没有，
0: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1: 对呀，
0: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闯灭了一盏七星灯。
1: 有
0: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坏了，油灯倒了，这油灯灭了。
1: 是啊，
0: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我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我死吧。好，我死。当时就死过去了，
1: 死得够脆生的。
0: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1: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
0: 对不对？放大招，前前后前拳，你漏他呀？
1: 不，没游戏什么事儿。没游戏什么事儿？
0: 这叫有能耐吗？
1: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0: 这不你刚说的吗？
1: 司马懿能耐大呀。

0: 说诸葛亮呢？
1: 对对呀、啊，
0: 怎么对呀、啊？
1: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0: 为什么呀？
1: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
0: 啊，
1: 参照物。
0: 嗯，
1: 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0: 哦，您这是个对比。
1: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
0: 嗯，
1: 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来。
0: 嘿，太棒了！
1: 司马懿能耐大。
0: 嗯，司马懿。
1: 哎，
0: 确实有能耐，
1: 那是，
0: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1: 对，
0: 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1: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0: 干嘛？
1: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
0: 不是女性，你管她叫姨？
1: 哪个姨呀、啊？
0: 哪姨呀、啊？
1: 司马懿，
0: 啊，
1: 父姓司马，单字名懿，字仲达。
0: 哦，你说司马懿呀、啊？
1: 司马懿，
0: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1: 啊，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0: 这这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1: 能耐大了去了。
0: 你说说，
1: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
0: 嗯，
1: 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0: 哎，人说的真对，
1: 那是。
0: 最后三藩归一统。
1: 对了，
0: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
1: 哎，
0: 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探讨，
1: 有什么事
0: 儿？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
1: 嗯，
0: 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1: 什么典故啊？
0: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
1: 嗯，
0: 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1: 对，
0: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
1: 嗯，
0: 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
1: 嗯
0: 啊，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1: 怎么不走了？
0: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跟宣武合并了。
1: 嗯，不是不是，您您，
0: 嗯，
1: 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0: 跟哪儿的事儿啊？
1: 没那个
0: 啊，
1: 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0: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
1: 哦
0: 啊，这司马懿生性多疑啊。
1: 对呀、
0: 啊，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
1: 嗯嗯，
0: 这里肯定有诈呀。
1: 是啊，
0: 这叫请君入瓮啊，
1: 空城计、啊。
0: 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1: 是，
0: 当时可就走了
1: 啊。
0: 刚走到半道，
1: 嗯，
0: 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
1: 啊，
0: 哎，
1: 不对，
0: 嗯，
1: 那时候有微信吗？
0: 短信，
1: 短信也没有。
0: 那得有个方式，
1: 踏马蓝旗。
0: 对，
1: 哎，
0: 踏马蓝旗前来禀报、
1: 哎嗯、
0: 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1: 么么哒，
0: 一个语气助词。
1: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0: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
1: 嗯、
0: 牛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
1: 嗯、
0: 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1: 怎么又不走了？
0: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1: 这是调回来了。
0: 哎，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1: 对呀、啊、
0: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他有能耐吗？
1: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0: 这不你刚说的吗？
1: 那就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1: 这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回事？
1: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0: 对呀、
1: 啊，还是一个参照物。
0: 又来一个。
1: 对呀、啊。
0: 嗯，
1: 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0: 哦，
1: 我得先说这司马懿，
0: 嗯，
1: 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
0: 哎呀呵，
1: 哎，参照物。
0: 得，您的意思是
1: 赵云能耐大？
0: 赵云有什么能耐？
1: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0: 你说说。
1: 赵云嘛，
0: 啊，
1: 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
0: 这打住，别说了，
1: 怎么了？
0: 你累了？
1: 我不累，
0: 赵云累了。
1: 赵云累了干嘛呀？
0: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
1: 啊，
0: 二提赵云就阿斗，
1: 就这出露脸呢？
0: 那弯是现眼。
1: 怎么就现眼了？
0: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
1: 嗯，
0: 要没有徐庶，
1: 嗯，
0: 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1: 啊，这倒是。
0: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呢。
1: 哦，
0: 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
1: 哎，嚯，
0: 对不对？你玩命啊！
1: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0: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
1: 嗯。
0: 就算你跑了，
1: 嗯，
0: 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1: 怎么不露脸？
0: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怎么回事？
1: 张飞能耐大呀。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1: 吕布能耐大呀。
0: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1: 曹操能耐大呀。
0: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1: 周瑜能耐大呀。
0: 让诸葛亮气死了，
1: 诸葛亮 怎么又绕

0: 钓回来了。哼，
1: 你钓环岛里了。
0: 我钓那里头干嘛呀？
1: 你说啊，谁能耐大？
0: 你能耐大。
1: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0: 对呀，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1: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啊，嗯，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1: 您说什么？
0: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1: 我就知道。
0: 你知道啊？你知道？你说说，你知道？你说说，来，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你说说。
1: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哎，
0: 什么话？
1: 你胎里就带着毒，
0: 那叫态度。
1: 你这态度太恶劣了。
0: 我态度怎么了？
1: 你这干嘛呢？这是啊，上来大大的一晃，大嘴一撇，事儿啊，事儿啊。你有师傅吗？
0: 有师傅。
1: 想当初跟你师傅学相声，你也这模样吗？老头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段你会吗？你会，你会，说说，说说。你也这模样吗？
0: 我是这模样吗？
1: 篱下愚人必有所求啊！你上大街打听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客气吗？老夏，我上监狱怎么走？
0: 我上那干嘛去？
1: 你受教育去，跟我学能耐，给我鞠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0: 那不就给你鞠躬吗？
1: 鞠躬吧，
0: 鞠躬不管，给你鞠躬了啊！你鞠躬去，鞠躬了。
1: 猪尾巴吃多了，
0: 我吃那玩意干嘛呀？
1: 那没事晃悠什么呀？
0: 你不让鞠躬吗？
1: 鞠躬讲究度数，
0: 多少度啊？
1: 360度。
0: 360度。我跑这翻跟头来了，
1: 那怎么着？
0: 多少90度不就完了吗？
1: 90度一躬到地，
0: 给您鞠躬了，
1: 鞠吧。我爱来了，
0: 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吗？
1: 不是，你怎么意思？你得乐着点啊！
0: 我还得乐着点，
1: 多新鲜啊！
0: 你说乐不就完了？
1: 再来吧，
0: 给您鞠躬了。
1: 这是一傻子吧？这个
0: 怎么说话呢？这是
1: 您怎么着都不成啊？
0: 那你不说乐吗？
1: 行了行了，规规矩矩鞠躬吧，
0: 给您鞠躬不就完了吗？
1: 鞠躬吧，
0: 没那么多事儿啊，给您鞠躬了啊。怎么样？
1: 这还差不多。嘿嘿嘿。找我来了？
0: 找您来了。
1: 知道我有能耐？
0: 知道你有能耐。
1: 知道我有本事？
0: 知道你有本事。
1: 我有什么本事？
0: 你会尿炕。
1: 我会尿炕像话吗？
0: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1: 我知道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0: 谁的能耐最大？
1: 告诉你，记住了啊，以后无论是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大庭广众之下，人言稠密之所，有人提问了，说是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呀？众人都哑口无言，唯独你相声演员刘学义站起来，汤汤汤把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着众人对你是暗挑大指啊。罢了啊，不愧是相声演员呢，知道的就是多，懂的就是多。
0: 对，
1: 你在人前是露了脸了，别忘了能耐跟我学来的，
0: 忘不了您的。
1: 再给我鞠躬吧。
0: 给您鞠躬了。
1: 你问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0: 谁呀？
1: 奥特曼。
0: 别说了。
2: 大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没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3: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4: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5: 嗯，我只吃纸制品。
6: 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4: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7: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4: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9: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3: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0: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1: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2: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3: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4: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5: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1: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6: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7: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6: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8: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1: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3: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9: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0: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1: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2: 跟车再远一些，
23: 转弯慢一些，
20: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0: 幸会幸会
31: 幸会，
30: 多多指教。
2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0: 可不是说。
3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6: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上一回啊，讲到后梁王朝一阵大乱，弑父杀君，惨绝人寰，朱有圭登上皇位成了天子，旁人却不服他这个气。紧接着宫廷惨剧一幕连着一幕，等到大幕再次拉开，粉墨登场的后梁新主转眼换成了朱有贞。这场宫廷大戏究竟要怎样收场？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咏先生一起走。

0: 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大势已去的后梁到了朱由贞手里，眼看着那就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这个新皇帝让帮着他争夺皇位的姐夫赵岩掌了大权，还围着呢一大帮子皇亲国戚做了朝廷大员，纵着他们胡作非为，到处是敲老百姓的竹杠。没过了多久就逼出了陈州的农民起义。虽然这场起义没成了什么大气候，可是后梁的根基早就烂透了，江山社稷已经是风雨飘摇。
0: 后梁王朝残阳如血，晋王李存勖的事业却如日中天。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在河北一带策划了一场大快人心的好戏。那这个又是怎样的一出故事呢？
1: 当年幽州节度使刘仁恭跟后梁的军队打了一段老长的持久战，好不容易呢这战场才消停下来，刘仁恭回到了幽州，打算好好的犒劳犒劳自己，就在北京西边的大安山上盖了一座豪宅，还招了好多的美女，过起了神仙似的日子。为了让自己变成真正的神仙，这刘仁恭还请人替他练起了长生不老药。这么舒心的生活啊，让谁看了都眼馋，就连这刘仁恭的儿子刘守光也不例外。他瞅准了一个机会，就控制了幽州，把一心想成仙的刘仁恭从山上抓到了城里，把这老头关了禁闭。刘守光控制一方，还想着要当北方的盟主，晋王李存勖冷眼旁观，打算呢在河北使上一计。老话说骄兵必败，这一计就叫做骄兵之计。李存勖呢指使赵王王龙和议定节度使王处直对幽州的刘守光一通的鼓吹，说是要尊他为上父。这马屁啊一下子就把刘守光拍晕了头，居然洋洋得意的自己称了帝，还不知死活的跟朱温去争天下。李存勖趁着这个机会发兵就占了幽州，把刘守光和刘仁恭押到了河东，在父王李克用的墓前杀掉了这不着调的父子俩。这时候李存勖已经把河北攥到手里，算计着下一步就要南下攻克魏博。赶巧了这魏博呢发生了兵变，李存勖是没费一点劲儿就拿下了这里，势力直逼后梁的边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后梁末帝朱由贞之所以能够坐上王位，全是靠魏博节度使杨师厚给他大力相助。朱由贞倒是明白知恩图报的道理，等他当了皇帝之后给这杨师厚啊不少的奖赏，还封他做了河北的邺城王加中书令衔。这么一来呢，杨师厚的手里有钱又有权，没过几天他也开始琢磨着皇帝的宝座。他打算把根据地就定在魏州，也就是我们现在河北大名，在这里积蓄力量夺取皇权。杨师厚打算的倒也不错，可惜他没有把自己的命数打算进去，他的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生了一场大病，驾鹤西归了。杨师厚死了，朱由贞也算是打消了一个心头大患。他早就提心吊胆，生怕着杨师厚哪天突然跑出来摆自己一道，没想到这警报呢还没拉响就自动解除了。朱由贞是高高兴兴的在宫里大摆宴席，要好好的庆祝一番。这时候他的姐夫赵岩在酒席上献了一计，说咱们啊可以趁着杨师厚大军里边群龙无首的机会，下令把魏博镇的军队一分为二，削弱河北南部的军事力量，这里也就不会再兴兵作乱了。朱由贞一听觉得这主意可是不错，就下令把魏博镇分成了天雄和昭明两个镇。天雄镇呢仍然在从前的魏州，昭明镇它的位置就在象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这两处地方分了家，原有的财物和将士们也都是一边一半，各归其主。这一通的改革却没有赢得将士们的军心，守在魏州的部队世世代代都在这儿，谁也不愿意搬家换地方。 军队里啊，人心不稳，于是就爆发了一场兵变，将士们转头投降了晋王李存勖的帐下。李存勖这心里可高兴的没法，趁着机会就出兵魏州，收了杨师厚的亲兵，就把这块地方收到了自己的手中。
0: 江山易改，后梁皇帝如何沦为亡国之君？往事难言，一朝兴主如何祸乱家国之基？
1: 李存勖站住了河北，眼睛又盯上了后梁。后梁的皇帝朱由检只觉得这后脊梁一个劲儿发凉，生怕李存勖把手伸到自己的地盘上。朱由检呢，想着要先下手为强，他就把大将刘询要派到魏州。刘询在战场上使了一计，假装啊在这城墙上安兵不动，实际上是带着一路精兵去了晋阳，想着趁那里兵力空虚，直取李存勖的大本营。李存勖何等精明的人物啊，他知道刘询的花招很多，号称一步百计。眼看着好几天过去了，刘询的人马没有出城，李存勖估计一定是另有猫腻，他就派人打听了一番，果然不出所料，自己也是被人蒙了。李存勖呢，打马上路，是一路追赶，日夜兼程赶回晋阳。话说这刘询正赶上那一节的最难走的路，不巧碰上了没完没了的阴雨天，他手下的将士们有的闹肚子，有的闹水肿，一下子病死了两三成。这时候李存勖的队伍从后面赶上来，对刘询的人马两面夹击，刘询急忙突围，本来是准备东奔临清，结果李存勖派人提前把这临清给占了。战场上的消息传到了后梁，朱由检就下了命令，说刘询你别躲着了，赶紧出兵应战呢。刘询接到了主子的命令，实在没法照着办，他就回话说，晋王的军队善于骑马射箭，以我军现在的情况看，如果跟人死斗，简直就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他请求皇帝增发军粮，准备来一场持久战。可是跟朱由检探讨军事，那就等于对牛弹琴，他根本不明白战场上的道理，把刘询大骂一场，又派了宦官前线监军。这样的战事持续了半年，刘询呐，说什么也不露头，终于把这个李存勖熬得耐不住性子了。他编了个瞎话，说要回晋阳，这话才把刘询给唬住了。他一为时机到了，就领着他的队伍出了山。这一下子正中了李存勖的心思，他利用优势兵力杀了后梁七万大军，刘询横冲直撞，只带着十几个手下逃出了包围圈。李存勖趁着胜利的势头扩大战果，把整个河北都拢到了手中。在接下来的七年当中，这李存勖啊一鼓作气，凭着他的大智慧，大破北面的契丹，消灭后梁的残余势力，终于完成了他父亲留下的那三支箭里所包含的遗愿。其实这样的结局早在朱温的预料之中了，当年朱温和李克用交锋的时候就发现李存勖的军事才能，他曾经是大发感慨，说李家的后人是一代胜过一代，可再瞧瞧自己这些不成器的儿子，同样是岁数差不多的年轻人，人跟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呀？等我百年之后，这些个儿子孙子不都得成了人家的手下败将？后来朱温的预言果然应验了，他们家这群倒霉的孩子是一个一个的都成了亡国的君臣。
0: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1: 公元923年，李存勖统一了北方，他在魏州，也就是我们如今河北的大名，称了皇帝，国号为唐，史称后唐庄宗。后来呢，他把都城又迁到了洛阳， 就把这座魏州称为兴唐府，建东京，以他的老根据地晋阳为太原府，建西京，以他兼任过的承德军节度使的驻地为真定府，建北京。这真定称为真定府，就是打这儿开始的。
0: 李存勖叱咤风云，威震四方，他不光是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还是词坛中的一把好手。李存勖有一首词作很是出名，曾艳桃花深洞，一曲五鸾歌凤，常记别衣时，贺泪出门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因为其中连着用了两个如梦，这首词就成了后世词牌《如梦令》的出处。就是这么一位文才武略的帝王，最终却落了个众叛亲离的下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李存勖办完了他父亲交代的三件大事，就觉得这天下已经算是安定了，接下来应该干什么呢？他想起自己小时候的爱好，看戏。从前行军打仗没工夫娱乐，现在总该好好的补偿一下自己。从这以后啊，这李存勖一门子心思放到了戏台子上，大把的时间是用来看戏，兴头上来了还要穿上行头自己演上一出。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他这一点也不珍惜，不光在朝政上不用心，对待那些文武大臣也从来没好脸。李存勖呢，把开国建业的功劳全都记到自己的头上，那些跟他打天下的弟兄们一点好处也没沾着，还常常要遭到他的猜忌。做皇帝守江山这事儿，可不是光杆司令就能办得到的。李存勖不相信从前的哥们儿了，他又会重用谁呢？这李存勖啊，建立了后唐，打出了复兴李唐王朝的旗号。他找来民间的那些唐朝遗老，对他们委以重任，最器重的一个就是一个叫苏洵的人物。这苏洵从前就不是个忠厚的人，当初他就是因为叛变了唐朝，投奔了朱温，才被贬作一介平民。估计着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居然还能在后唐得到重用。苏洵呢，到了李存勖的跟前，用当年拜见唐朝皇帝的礼仪高呼万岁，这一下子得到了李存勖的欢心，就封了他做礼部尚书。第二天这苏洵呢，又献上了天子专用的30管大笔，说是化日笔。这回李存勖更高兴了，又给他加了一个河东节度副使的官衔。这样的事情传出来，唐朝那些好钻营的旧臣子们全都冒出来了，到李存勖的朝廷里去混官做。常言说一颗老鼠屎就能坏了满锅粥，这么一大堆的老鼠屎聚到一起，把整个后唐王朝搞得是乌烟瘴气。除了前朝旧臣，李存勖还重用那些宦官和戏子，他把宦官当成心腹，把军国大事全都交给这些人。要说这事儿倒也不是李存勖的首创，他这儿全是学着那唐朝的做法。他不懂与时俱进的道理，却学了一套过时的招数。这样的皇帝，这样的江山，你说还能有什么好呢？
0: 偏听偏信，一介伶人如何祸乱朝纲？误打误撞，一朝天子如何自取灭亡？
1: 3年之后，这后唐已经没了朝气，李存勖也沦落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昏君。他身边聚了是一帮的戏子，仗着有皇帝的宠信到处撒野，没事了就去戏弄王室贵族和朝廷的大臣。后唐的朝臣们气得没法，可是因为碍着皇帝的面子，谁也敢怒不敢言。有些个骨头软的家伙干脆就去巴结那些戏子，求他们保个富贵平安。这样的风气是越来越盛，就连守着边疆的那些节度使的大将们也都给城里的戏子们要送大批的金银财宝。不过这戏子当中啊，也有 忠正耿直的人物。

0: 比如说有这么一位叫静心魔，他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却明白治国的道理，有时候看着李存勖闹得实在不像话，就去给他上上一课。这李存勖呢，平时最喜欢跟戏子们一块演戏，一起玩闹，还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叫李天下。有一回他玩得正带劲，大喊大叫地嚷嚷着，李天下，李天下在哪儿？这时候这静心魔看不下去了，觉得这一国之君疯疯癫癫的，实在是太不成体统，走上前去就给了他一个嘴巴。这一巴掌打下去，所有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几个戏子吓得是脸色发白啊。可这静心魔不理他们那茬，义正辞严地教训起皇帝，李天下只有一个，你又叫谁啊？这句话一出，一群人都陪着笑，李存勖呢也跟着笑了起来，还赏了这静心魔一大堆的好东西。除了唱戏，李存勖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打猎。为了这事儿，他常常要糟蹋不少的庄稼地。有一回他在打猎的时候，又去霍霍老乡的庄稼，当地的县令为民请命，壮着胆子进了一言，说，皇上啊，你应该明白这道理啊，凡是一国之君都要把老百姓作为根本，你为了一时的高兴伤害了农田，这难免会伤了民心，你作为天下子民的父母怎么能这么做呢？李存勖自然听不了这话，他火冒三丈地招呼手下把这县令给绑了，打算砍他的脑袋。这回啊，还是这静心魔出来了，一把扭住了县令，装出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对他说，你身为县令，难道就不该孝敬皇上吗？明明知道咱们的皇上喜欢打猎，干嘛还让老百姓在这里种地给皇帝交税呢？本来就应该让老百姓饿肚子，空出地方来让皇帝开心嘛，如今你犯了大错还敢胡说八道，简直就是找死。静心魔的这一通反话，让李存勖的火顿时消了大半，他也明白了自己干的这些事儿的确不对，就让手下把这县令给放了。如果李存勖的身边多几个静心魔这样的人物，没准了这后堂还能多存几年。可惜在这乱世之中，朝廷里多是些坏心眼的小人，其中最可恨的一个戏子是景进，因为他能说会道，李存勖呢老是找他打听皇宫以外的事情，这位景进呢觉得皇帝好糊弄，就常常进点谗言，甚至开始干预朝政。后唐的朝廷被这些贪官和戏子搅得是暗无天日，用人不当的李存勖把自己的江山推向了灭亡，老百姓的怨气冲天，终于掀翻了皇家宫殿，造反的将士们就冲进了都城，李存勖呢吓得是四处乱闯，刀剑无眼，善恶有报，他没跑出多远就被一支飞剑结果了刑。这正是英雄立马起沙陀，剿灭朱梁镇大河，江山腐朽气数尽，一朝丧命刘婉歌。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

0: 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公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公米啊，我咱藁城公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句古老的俗语道出了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口干的时候，人们喝茶解渴；疲劳的时候，喝茶提神；空闲的时候，喝茶消烦；烦闷的时候，喝茶清心。这喝茶呀，不仅是中国人实实在在的生活需要，也是一种遍及生活各个角落的家常事儿，更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生活情趣。古往今来，上至宫廷礼仪，下到民间风俗，茶是无处不在。人们呢，以茶会友，以茶待客，以茶礼佛，以茶敬祖。茶在无意之中悄悄地融入了人们的精神领域，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地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国饮。那么茶叶最早是谁发现的呢？关于茶还有哪些有趣的传说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有关茶文化的那些事儿。
9: 说起咱们中国饮茶的历史啊，那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相传从神农氏那会儿，咱们中国人就开始喝茶了。不过当时啊，并不是把这个茶当成饮料的，而是当作一种药物的。而茶正是在文献中出现，是在西汉时期。西汉有一篇名为《同约》的故事啊，这个故事是说呀，西汉宣帝的时候，著名的文学家王褒借住在成都一个叫杨慧的寡妇家里啊。这个杨氏家中有一个名字叫卞了的奴仆，这个王褒啊也懒点啊，经常使唤这个奴仆去买酒。这个王褒呢毕竟是外人啊，所以这个卞了呢心里自然不情愿替他去跑腿。另外啊，他还怀疑这个王褒啊可能跟夫人杨氏有点暧昧关系，否则这杨氏啊一寡妇干嘛让这个王褒住在家里呢？有一天这个卞了心里不痛快，他就跑到主人的墓前倾诉不满啊，说主人啊，您当初买我回家只是让我看守家里，可是现在呢我还得为其他的男人去买酒。这个事儿啊后来王褒知道了，他心里很生气，一怒之下在正月十五元宵节的这一天，他以15000钱从杨氏手中把这个卞了给买了过来啊，成为了自己的奴仆。这卞了跟了王褒之后心里当然是很不情愿呀，可是他也没有办法，他只能跟着王褒。不过卞了呢不死心啊，在写这个卖身契约的时候啊，他就对这个王褒说呀啊，既然事已至此了，那你应该像当年杨家买我那样，把凡是我今后要干的事情啊明明白白的写在契约中，要是没写的我就不干。可惜这个卞了啊他不太了解王褒啊，王褒是个大文学家，擅长辞赋， 他教训变了那是小菜一碟啊。于是这个王包就提起笔来，洋洋洒洒写下了一篇长达600字的题为《同约》的契约。那上面列出了名目繁多的劳动项目，还有干活时间的安排啊。按这个契约，变了从早到晚就甭想休息了。变了只好认栽啊，他痛哭流涕的就向王包求情啊，说要是这样的话，我还是天天给您去打酒吧。其实这篇同约啊，是王包的消遣之作啊，他也是顺便跟这个变了开开玩笑。但是王包在这不经意的玩笑之中，为中国茶叶的历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原来这个同约中有两处提到了茶，里面说到烹茶禁具，五羊买茶。这个烹茶禁具的意思，就是要让这个奴仆变了啊，煎好茶，并且备好洁净的茶具。而五羊买茶呢，就是说要赶到邻县的五羊去买回茶叶。这至少说明当时茶叶已经是市场上的商品了，这就足以说明在西汉时期四川地区的饮茶已经相当盛行了。那么什么时候茶饮才从南方北上成为全国流行的饮料呢？这恐怕要从隋文帝说起。隋书中曾经记载了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说是某一天晚上啊，隋文帝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有位神人把他的头骨给换了。结果梦醒之后啊，他就开始一直头疼了，遍寻名医也治不好。后来有一位僧人告诉他说，这个山里面有一种草，您把这草煮了喝下去，病就好了。隋文帝就派人找到了这种草药，喝了以后呢，还真是果然有效。后来这件事就流传到了宫外，大家都去采集这种草药，于是喝茶成了当时最流行的事情了。其实当初南朝的齐武帝就是一位尊茶的君主啊，他明文规定天下无论贵贱有祭奠必须供茶。但是因为南齐所在的地方比较偏僻，所以上行下效的影响啊，还有成效呢，远远不如隋文帝。等到隋文帝一统天下之后，南北的饮茶风俗才得以迅速的交融。不过要说到饮茶程序的讲究，那还是从唐代陆羽开始的。唐代茶文化的发展与宗教场所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禅院啊，因为这个学禅啊需要时刻保持清醒，而喝茶呢就能让人保持清醒，所以当时的长安啊各个大寺庙都兴起了饮茶之风。这个陆羽呢自幼生长在禅院里，所以他所记载的内容和寺庙的推崇的禅理和规范呢有很大的关系。陆羽写了一本特别有名的书叫做《茶经》，这本书啊不是很长，不过万字，但是内容覆盖非常的广泛，它涵盖了茶学的每一个层面，包括植物学、美学、器物学、史学等等。精致的茶道文化不仅注意茶汤之美，更要注意品茶的茶器、环境和时间空间。由于陆羽的推动啊，饮茶的风气开始在文人间流行了。唐中叶之后，茶诗成为了重要的诗歌题材，白居易、刘禹锡这些大诗人都写过不少有关茶叶的诗啊。陆羽的《茶经》把饮茶上升为了一种文化，哪怕是关于煮茶的水也有非常重要的讲究。如果全不香水不干，再好的茶也是白费。但是选择泉水也有很多的门道，这其中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在宋代，大家选用煮茶的水一般不苛求名声啊，都是方便啊，就近选取。首先选的煮茶水是干净的山泉水，普通的井水呢也可以。大文学家苏轼啊则认为只要是清洁流动的活水就可以了。不过实际上啊，这个水对于茶汤的好坏影响那是很大的。宋朝的文人喜欢斗茶， 也就是说大家把自己的茶沏好泡好啊。

互相比较一下各自茶汤的优劣，这里面的门道深了。茶汤的优劣和茶叶的好坏，选用水质的好坏，以及煎茶的火候等等，都是有关系的。话说有这么一次啊，北宋的名臣蔡襄与苏顺元斗茶，蔡襄的茶也好，他用的是惠山泉水煮茶，而苏顺元的茶叶质量略输了一筹，可是他用的是竹沥水煎茶，没想到最后的结果是苏顺元的茶汤胜出。那么这个斗茶到底有哪些标准呢？一是汤色啊，也就是这个茶水的颜色，一般茶水的颜色呀，是以纯而透明为主，颜色越单纯，表明茶质越鲜嫩，并且炒制的火候呢恰到好处。如果颜色发青，那就表明您炒的时候火候不足；如果颜色泛灰呢，那就说明炒的时候火候太老；如果颜色泛黄，那就说明茶叶采的时候不及时；如果茶汤颜色泛红，那很有可能是炒焙的时候过火了。啊，当然咱们多指的都是绿茶了。第二个标准是汤花啊，也就是说指这个汤面上泛起的泡沫。这汤花的优劣啊，要看两条标准。第一是汤花的颜色，汤花的色泽与汤色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汤花的色泽标准与汤色的标准是一样的。第二是这个汤花泛起之后水痕出现的早晚啊，越早说明越不好啊，早者为富，晚了呢您就伤了。如果这个茶叶沫啊粘展得很细腻，这个工序呢又恰到好处，汤花匀细，那就可以咬紧茶中久聚不散，这种效果叫做咬展。相反啊，如果汤花泛起来很快就散开了，这汤花一散啊，这个汤与盏相接的地方就露出了水痕，因此水痕出现的早晚就成为了决定汤花优劣的依据。不过蔡襄与苏顺元的斗茶故事并不能说明惠山泉水就不如竹沥水，因为这个茶叶的好坏还跟煎茶的火候关系很大。说起来惠山泉水曾经被陆羽列为天下第二泉啊，当年很多热爱茶文化的人都对惠山泉水情有独钟啊，比如说唐武宗时候的宰相李德裕，他有一个特长啊，他就特别善于鉴别泉水的好坏，尤其垂青惠山泉。可是唐代无锡跟京师长安远隔千里啊，怎么才能得到惠山的泉水呢？人家李宰相还是有主意的，他用了一点特权啊，传令在两地之间设置驿站，建起了一条惠山山泉的特快专地线，从惠山取到泉水之后便由驿站快马传递，当时的人们把这个就叫做水地。这事儿听起来跟当年的唐玄宗啊，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啊，千里快递送荔枝的故事很像啊。这个特快专递开通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位僧人啊，对李德裕说呀，你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您让人从千万里之外送水煎茶，这有些劳师心重啊。李德裕的回答呢啊，说我这个人没有过多的欲望，我不好财，又不好色，也不喝酒，我就是爱喝茶啊，如果就这点爱好您还不让我爱，那就太别扭了。这僧人听宰相这么一说啊，就觉得这话也有道理。不过僧人说了啊，说宰相啊，我只是想告诉您，在咱们京城的地下也有煎茶的好水啊，在城南宝宁坊的昊天观的厨房后面啊，有一口井，这井下的水脉和常州惠山寺泉水的水脉是相通的，您就不用劳师心重千里之外特快专递送泉水了，您在这儿就能喝到惠山泉水。李德裕一听是将信将疑，但是他就派人取来了惠山泉水还有这个昊天观的井水各一瓶，混杂在其他八瓶水中进行检验啊，当然了，那个时候古人检验水质没有那么多仪器设备，全靠称重量啊。相同体积的水重量越轻水质越好，经过称量啊，李德裕发现有两种水样的重量是相等的啊，估计您也猜到了，这两种水正是常州惠山寺的泉水和京师长安昊天观的井水。经过验证之后，

话说有这么一天啊，朝廷的一位官员到江南去出差，这位官员知道浙西和淮南是李德裕长期工作过的地方，出于礼节，这位官员临行之前就去询问宰相大人啊，要带什么土特产吗？李德裕就说了啊，我没什么爱好啊，不过我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品过用南陵水冲的茶叶了，你回来的时候啊，就给我带一瓶南陵水吧。咱们刚才说过这个惠山泉水，那这个南陵泉水在哪儿呢？它又是个什么泉水呢？这个南陵泉水在陆羽对冲茶的水的排行榜上名列第七，这是一处非常有名的泉水啊。它的位置位于镇江金山西南1公里的长江之中，属于水下泉。据说取南陵的水必须要用铜器，而且每天要在子时和午时这两个时刻才能取到。这个子时啊，就相当于现在的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午时呢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啊。也就是说呀，要想取得这个泉水啊，不是大半夜啊，就是大中午啊，确实很麻烦啊。这不光是把握时间麻烦，这取水的过程更麻烦啊。咱们刚才说了，南陵泉水属于水底泉，这个泉水的上面是长江啊，那您就也许会问了，这怎么可能在长江下面再出现泉水呢？取到泉水还不能让江水混进来啊，这怎么可能呢？咱们古人啊，那真的是有办法，他们先用浸过油的油纸将取水的铜瓶口封住，再将铜瓶绑在竹竿上压入水底，然后用另一根竹竿伸下去将瓶口的密封纸戳破，这个时候瓶子中的水就是泉水。这个泉水取出之后啊，还要检验啊。怎么检验呢？将瓶子中的水倒入小杯子中，杯中的水和杯子口保持一个平面，然后再往杯子中间投一枚铜钱，这个钱往上一放啊，这杯子里的水啊能够突出这个杯口的平面，但是又不流出来啊，这才是纯正的南陵泉水啊。咱们再说刚才那位出差的官员，等到回到京师的时候啊，他赶紧给李德裕送去了一瓶水。李德裕用这瓶水煎茶一喝呀，发现味道不对，他就自言自语地说啊，说离开淮南的时间并不长啊，这南陵水怎么变了味呢？和健康石头城下的长江水相差无几啊。这位官员后来一听李宰相说了这番话，大吃一惊啊，连忙向李宰相道歉啊。原来这个官员啊，在回京城的时候把取南陵泉水的事儿给忘了，等到船行到石头城下啊，也就是到了南京，他才猛然想起宰相要的是南陵泉水啊。不过他又一琢磨，这南京离镇江又不远啊，又都是长江水，这水嘛，味道能差到哪儿去啊？所以他就顺手在江中打了一瓶水回来啊，想着拿这瓶水啊蒙混过关。不过从这儿咱也可以想象，当年的长江水是多么的清澈了，是可以用来泡茶的。就算再清澈，他没想到这李宰相一口就把这水是哪儿的给尝出来了。当然了，随着时代的变迁，长江河道的变迁，南陵泉水很快也就消失了，一直到了清代，人们才又重新找到了南陵泉水。

在北宋的文坛上，嗜茶的人非常的多，黄庭坚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曾经嗜酒如命的大文人，为什么又会对茶产生兴趣呢？

说黄庭坚在京城做官的时候，有一天他的老乡啊从老家给他带来了一包上等的双井茶。他拿到茶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位跟自己一样喜欢茶的好友苏东坡，于是他分了一半给东坡先生来品尝。在送茶的时候，黄庭坚还特意写了一首诗，叫做《双井茶送子瞻》，以表他的心意。

0: 这个子瞻呢就是苏东坡的字。其实早年的黄庭坚并不是非常喜欢品茶，他最大的爱好是喝酒啊。不过到了中年啊，也就不能老喝酒了，疾病缠身，他就把酒给戒了，没酒喝了就只能找点别的喝。于是黄庭坚就把这爱好转向了喝茶，而且还把品茶作为了修身养性的一件大事。因此对于茶，黄庭坚更加的痴迷与倾心。为了茶的事儿啊，他也像其他的文人墨客一样写了很多的诗文呢。此外，黄庭坚对于茶的碾煮烹以及茶的功效等等都颇有研究和心得呀。他自己也说呀，煎成的茶清香袭人啊，就像喝下醇厚的美酒，就像见到知音。黄庭坚喜欢喝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对茶的功效十分的推崇。他说他感觉到喝茶之后有明目的效果。这说起来啊，茶对于咱们中国人不仅意味着有健康、陶冶情操这些作用，就连人生中的重大的事情啊，比如说婚姻大事吧，其实跟这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红楼梦》里就有这么一段啊，说王熙凤对林黛玉说了啊，你既然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您知道这段话什么意思吗？当时人们把这个婚姻的礼也称为三茶之礼啊，把订婚呢称为下茶，结婚称为定茶，同房称为合茶。所以说吃了茶就意味着有了婚姻的关系。那么为什么用茶来指代婚姻呢？咱们古人认为茶树只能从种子萌芽成株，不能移植，否则就枯死。所以咱们中国古人把茶看作是一种至性不移的象征。所以啊，不是还有这么一句俗话吗？说一家不吃两家茶呀。说了这么多，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该告一段落了。其实茶叶最为人们所称道的应该是它的清静和雅致啊，这让咱们在浮躁的环境中能够求得一丝安逸。现在啊，我们可能不像古人那样啊，有着大把大把的时间去研究茶道，琢磨这茶的境界了。但是您是可以在有空的时候泡上一杯清茶，看看一本书，让劳累一天的心找到一个舒适的港湾啊。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武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4: 八大祥，
3: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领布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晒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硬又经拽，
4: 这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它，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

0: 来又高又壮，
1: 哎，
0: 当着官带着个烟儿，站一股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
1: 这用不完了，他呀，
0: 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
1: 毛八，
0: 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就好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两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手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
1: 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取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这个
0: 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取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0: 这人，
1: 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事儿凉事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
2: 啊，
1: 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呢？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搭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豆，
2: 两个菜，
1: 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2: 的。
0: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3: 哟呵，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那
3: 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

0: 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横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伴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就得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啊。
5: 啊，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这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5: 哎，谁问他了？
4: 他可不如你呀。
5: 怎么呢？
4: 你多好啊！
5: 啊，
4: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5: 啊，
4: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5: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4: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5: 怎么呢？
4: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5: 哎呦，
4: 逮谁偷谁呀、啊、
5: 嗯，
4: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5: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4: 跟你学的呀？
5: 这跟我。
4: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5: 没这么回事。
4: 五年了。
5: 我
4: 自首去吧。
5: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4: 你要去法院呢？
5: 哎，
4: 这就对了。
5: 听不准。
4: 明天就公审、
5: 啊、
4: 那我得旁听。
5: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4: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5: 你瞧我偷这东西，
4: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5: 哪儿跟哪儿啊？
4: 裤衩里还烟卷呢。
5: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4: 还偷一捆凉席呢，
5: 我生气了，
4: 明儿就枪毙呀、啊、
5: 嘿，
4: 你爸爸
5: 啊，
4: 比我小两岁。
5: 二大爷，
4: 哎，
5: 你就听见这个。

0: 怎么了？
1: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0: 一句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来了。
1: 嘿、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你边请、
1: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啊，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宴 的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3: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0: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0: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1: 嗯，
3: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3: 80。这卖80
1: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1: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4: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1: 还
2: 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2: 我能唱。
3: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好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儿啊？
1: 溜溜的嗨。
0: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像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5: 不可知，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0: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0: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0: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0: 你才不是东西。
7: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0: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0: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0: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0: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0: 这有什么呀？
7: 嗯，
0: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0: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0: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0: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嗯，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啊，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0: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0: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0: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0: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啊、
0: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0: 啊。
7: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说越邪乎，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疑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呀。
6: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

0: 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2: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2: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2: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2: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2: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2: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2: 开始。
1: 出去。
2: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2: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2: 啊。
1: 这是我的表现改革的意思。
2: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2: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2: 什么？
3: 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
2: 啊？
3: 倒数第二。
2: 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2: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2: 老师，他明白了。
1: 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是的，开始。
2: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2: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2: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2: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2: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2: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2: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2: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2: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2: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2: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2: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2: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啦，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好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我们领大家逛一逛啊，来自河北石家庄的丈石岩景区。它呢是在赞皇县境内，是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还是国家自然遗产。它呢可是中国三大砂岩地貌之一丈石岩地貌的命名地，特别有意思啊。
0: 哎，咱们先来说说怎么去啊。如果您要是从石家庄出发自驾的话呢，可以走横溪高速，在丈石岩收费站下高速，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到景区了，非常方便啊。如果要是坐公共交通呢，能在石家庄赵佗公园坐公交旅游专线直达景区，或者呢是在南郊客运站先到赞皇客运站，再换乘丈石岩的班车也是能到的。那如果您是从北京自驾而来呢，走京港澳高速大概三个半小时，天津的朋友自驾经过这个京石高速大概四个小时也就能到了。
1: 到了景区呢，住的选择可以说是非常多了，有九峰宾馆能提供3000多张床位，想要体验特色的住宿啊、民宿，有那个农家乐、居民的红石农舍，高低错落，反正住在这儿呢能够感受宁静的田园风光，想想就是非常惬意啊。
0: 哎，再说说吃啊，在景区里面呢，咱一定要尝尝的就是农家乐的饭菜了，人均大概就是30块钱到50块钱，实惠又好吃。像丈石岩炒鸡用的是土鸡肉，紧实入味，锅气十足。大锅菜煮饺子，汤浓馅儿香。
1: 大锅菜煮饺子，听着就好吃。
0: 对啊，这本地人叫它里外香啊。还有这个柴鸡炖蘑菇，里边的这个山野蘑菇也是鲜的能鲜掉眉毛。还有野菜团子和煎饼啊，这粗粮的清香蘸上韭菜花酱啊，这味道也是绝了。这都是咱在城市里吃不着的。
1: 是，
0: 另外还有什么，就是腌肉炒山笋也一定得试一试啊。
1: 如果要游的话呢，就更加有的说了哈。丈石岩景区呢分为这个华安道，还有纸胡套，就是我们说的主峰和回音壁，还有洞灵背和九女峰这四个区域。一般下来呢，你把整个景区玩下来呢，差不多得2天的时间。这里面有世界最大的天然回音壁，湖长310米，高103米，弧度达到了250度。站在里面呢，你随便喊一嗓子，真的是声震寰宇，回音袅袅啊，好几里地之外都能听得着，就跟进了神奇的音乐殿堂似的。哪怕你轻声说句话，都能听到那个层层叠叠的回响，就是去啥呢？就跟无数人在跟你对话一样，扯着喊着喊嗓子喊一声，声音能够绕着这个岩壁转3圈，震得耳朵嗡嗡响，连远处的这个鸟呢都得扑棱扑棱飞起来。这种大自然的音响效果呢，可比任何演唱会的现场都带劲儿啊。
0: 哎，咱们再来看看那个九女峰啊，那绝对是拍照打卡的必去之地了。九座石柱一字排开，有的呢像梳着发髻的仙女，有的像捧着花篮的仙子，尤其是清晨云雾缭绕的时候啊，这个峰间在云海中若隐若现，真的跟这个神话里的仙女下凡一模一样了。顺着登山步道往上爬，中途呢也会通过通天梯，这石阶陡得像挂在悬崖壁上一样的啊，这手脚并用爬上去，哎，回头一看，脚下是万丈深渊，眼前是千里风光，哇，那种成就感啊，真的是谁来谁知道。
1: 没错啊，除此之外呢，如果你特别喜欢地质奇观啊，睁大眼睛，丈石岩的三层赤壁地貌堪称活的地质教科书，红色的石英砂岩一层叠着一层，每层呢都有100米高，远远望去呢就跟天地间挂着3条巨大的红绸带一样。阳光好的时候，岩壁被晒得通红，连空气都染上了暖融融的色调，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级的风景，根本不用修啊。据说呢这种地貌是全中国就这最典型，来都来了，一定得仔细摸一摸这些亿万年形成的石头，感受一下地球球的肌肉线条。
0: 哎，如果您要是带着孩子来啊，空中缆车和飞天魔毯绝对能让他们乐疯了。缆车慢悠悠地划过山谷，脚下是郁郁葱葱的林海，偶尔呢还能看到小松鼠在树枝间跳跃。魔毯就更刺激了，像一条彩色的传送带贴着山体往上送，一边走一边看啊，两边的悬崖峭壁，那心跳速度比坐这个过山车还过瘾。下山的时候呢，推荐试一试这个丛林滑道，坐在特制的滑车里，顺着 着山势往下冲，两边的树木飞快地往后退啊，风声在耳边呼啸，玩一次根本不过瘾，保准你还想再来第二次啊。
1: 另外呢，景区里面还有不少的隐藏玩法，比如您可以去洞灵背景区来看看冰瀑，哪怕你夏天来，岩壁上也能看到那个亮晶晶的冰碴子，溪水呢是从冰缝里流出来的，又凉又甜，捧一下洗把脸，瞬间驱散掉所有的夏天的这个暑气哈。要是赶上运气好的时候呢，各位是可以来看到非常漂亮的一种算是奇观景色啊，它是云海翻涌的奇景，站在河北山西的界碑旁，一脚跨两省，脚下是白茫茫的云涛，感觉自己就跟这个腾云驾雾的神仙似的。
0: 最后我们来说说鱼啊，就是娱乐，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体验项目，景区里还有仗势岩欢乐谷，能让您尽情的玩耍。要是夏天来呢，这儿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8%，植物有98棵，654种，是华北地区保护最好、品种最全的天然植物园，被叫做燕赵自然宝库。而且呢，夏天平均气温也就才22度左右，又有北方两岛天然氧吧的美誉，避暑可真的是相当合适了。
1: 没错，总之啊，这个仗势岩景区好玩好吃的特别多，不管您是想休闲度假、研学体验，还是康养身心，这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各位有机会的话，一定得去逛一逛。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百脉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1: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0: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1: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现在物流越来越发达了，原来呢只能在本地出现的东西呢，现在已经到了很多别的地方了。原来呢你可能看不着这些东西，现在已经来到了你的
0: 身边
1: 啊，比如超市里啊，比如你家的餐桌上啊。原来谁能想吃个榴莲这么方便的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曾经在超市里面看到过一些青绿色

其原产于我国南方，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广泛种植。根据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呢，在福建漳浦还发现了约1500万年前中新世木乃伊化橄榄果核化石，证明啊，橄榄在中国的历史很悠久了。橄榄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尤其是钙、镁和钾。每百克青橄榄果肉中约有226毫克的钙，比许多常见的蔬果都要高很多。橄榄中的镁含量高达每百克中186毫克，也在水果里面是名列前茅，并且呢还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包括黄酮类、酚酸类等。每百克鲜橄榄含酚类化合物1174到1799.6毫克，大部分常见的蔬菜总多酚含量都是不到每百克中100毫克的，所以说橄榄的含量呢是大多数蔬菜的10倍还要多，并且青橄榄中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优秀，仅不可溶膳食纤维就高达4%。要知道啊，就是这个芹菜茎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呢，也只有1.2%。橄榄全身都是宝，无论是鲜果还是果仁，甚至是硬硬的果核都有用处。许多人会好奇啊，这么涩的小果子有啥用处呢？咱们就一一来看看。许多人初次尝试青橄榄时，往往会被其特殊的口感劝退，但是呢，或许你可以再给橄榄一些机会，因为当你咀嚼青橄榄时呢，会经历一个风味转变的过程，最初的涩感逐渐减弱，一种淡淡的甘甜味开始在口腔中弥漫。这种先苦后甘的体验呢，正是青橄榄的特别之处。有趣的呀，是那种让人微微皱眉的涩味，正是多酚类物质的杰作。所以说，当你品尝橄榄时感受到的那种特殊口感，其实是在品尝它的健康成分。每年10到12月是橄榄果子成熟的季节，那时候的果子口感相对好一些。如果说不喜欢涩呢，可以用盐水浸泡一段时间，涩味也会减少。除了直接吃，南方的朋友们还探索出了许多美味的吃法，比如说腌制橄榄，还有做成蜜饯，包括橄榄茶。最后呢，橄榄也可以入菜和做成橄榄菜。橄榄的果仁啊，也不只是能吃果子，它的核仁也是五仁月饼的配料之一。而且呢，橄榄的核还可以做成雕刻的艺术品，或者可盘的这个橄榄核手串，真的是一种水果多种用途。橄榄虽然不常见，但它从矿物质到多酚等抗氧化物，再到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呢，都还不错。所以说，没有吃过青橄榄的朋友，下次遇到或许可以试试。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